0: FM 98.4，幸福98.4。
1: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1: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雷阵雨，白天的最高气温31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21度，伴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5度，夜晚的最低气温16度，伴有1级左右的西北风，空气质量优良。后天也就是本周五是晴转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6度，夜晚的最低气温17度，伴有1级左右的偏北风，空气质量优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关注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继续跟大家去分享这个羊奶粉啊，老听众朋友啊，来自于陕西秦源乳业的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抓紧预定，因为今天是买6桶赠1桶。新听众朋友，你也来再赶上这次机会啊，非常难得，尝试一下这个羊奶粉，太合适了。团购了10几年，没换厂家，没换品牌，没换品种，就因为它的回头客特别的多，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喝这个羊奶粉了啊！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喝了，尤其是针对于胃肠比较虚弱的人群，专门针对于胃肠比较虚弱的、胃肠功能不咋好的、经常出现胃肠的一些这个炎症反应啊等等一些这个不舒服的症状，营养都吸收不了，一天上好几趟厕所，或者啊，毒素垃圾都代谢不出去，好几天也不上趟厕所，我都建议大家您试试喝咱这个羊奶粉。好多老听众朋友自己喝完之后都感觉非常不错啊！今天960块钱是7大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1: 您你好，我订2组，
0: 2组羊奶粉，原来喝过老听众是不是？
1: 对，喝过，现在送人1组。
0: 啊，那可以，那太合适了，真的啊！喝过的老听众都知道咱这羊奶粉咋样，所以趁着有这个活动，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我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三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羊奶粉呢？刘女士，手机尾号是6606的，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啊、哦。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货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哦。赶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好嘞，啊，连同那1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今天960块钱一整箱，一共是7桶给您带过去啊、哦。哎，等着接电话。哎，感谢参与，再见啊。就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3: 第一组羊奶粉。
0: 一组羊奶粉，今天是买6桶赠1桶，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7桶啊、
3: 哦。哎，
0: 等着接电话。哎，咱们的老听众了哈，有好多都是老听众，尤其是现在这个伏天啊，我得嘱咐嘱咐咱们叔叔阿姨、老爸爸、老妈妈们，您喝这个羊奶粉喝了这么多年了，在这个伏天只有40天呢，现在还是中伏呢，还没到末伏呢啊。今年伏天长啊，你别看已经立秋了，天气开始逐渐转凉了，但是伏天养生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所以在这个伏天。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想好好去保养保养的话，别忘了咱们的羊奶粉，近期你要一天喝2袋，早上1袋，晚上1袋啊，只有这个伏天，平时你还恢复1天1袋就行，现在近期这个伏天要一天喝2袋，早上1袋，晚上1袋啊、哦、哎，这样的话喝的就比较费，所以这个羊奶粉这一回我们给大家去做活动，买6桶赠1桶，等到活动结束还是恢复就是6桶啊，活动很快就要结束，大概这周下周可能活动就要结束了，可能下周活动就要结束了，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别犹豫，赶紧订，因为活动结束了之后就恢复6桶了，那多那1桶你问谁要也要不着，大家切记切记啊，一定要听好了。欢迎的是5线的赵先生，您好。
4: 你好，我就是组羊奶粉。
0: 一组羊奶粉，今天是买6桶赠1桶，一共7桶给您送到家啊。哎，等着接电话。欢迎4线的李女士，您好。
5: 您好，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一组羊奶粉，今天是7桶给您送到家啊、哦。
5: 对，上面1桶一模一样的，是不是？
0: 对，没错，跟您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啊、哦。 而且日期非常好啊。好嘞，哎，预定成功了，挺合适，非常合适。咱们很多的这个老听众朋友都喝过咱这个羊奶粉啊，一直以来好多人喝了十几年咱这羊奶粉，从来没赶上过啊这个赠一桶的时候啊。是咱们的这个偶尔会给大家推出一些这个活动，但是活动机会时间非常非常少，而且名额也贼有限。好多听众朋友那不经常听广播的，对不对？不是天天听广播的，根本赶不上听到我们的节目。好多人尤其原来经常跟海兰一起啊出去玩的啊，有我微信的问到了，海兰，我咋听我家邻居说你在你那儿买的羊奶粉是960块钱七桶呢？我喝这么多年，我咋没听说有七桶的？他买的对吗？我说对呀，没错，阿姨，他正好赶上活动了。他说那你给我来一组吧。我说阿姨，活动结束了，这个真是没有办法，就是我也想不到办法。咱们的导播老师，包括咱们的送货专员，都得根据整个厂家的这个活动通知，有赠品的时候，我们给您送到家的就是七桶。没有赠品的时候送到家的就只能是六桶了，所以这个活动应该是下周就要结束了，所以想要预定的别犹豫，赶紧打电话啊！尤其现在这个伏天，一天都得喝上两袋，早上一袋晚上一袋的，你还不多订点，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新朋友问到了，有没有膻味啊？没有膻味，它有非常先进的除膻设备和除膻工艺，去除了羊乳当中的膻味，保留了羊乳的营养，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去喝啊！真是意外的收获啊，87996984，好多老听众朋友，叔叔阿姨，老爸爸老妈妈们喝咱们羊奶粉喝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就是从最开始的时候没有添加多种维生素，没有添加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时候，他们就喝咱们这羊奶粉，一直在喝，全家老少一起喝。因为第一，咱们的羊奶粉啊，其中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维生素 C、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这些全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元素，对不对呀？额外还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是帮助我们去调整肠道菌群的。你仔细想想，这些东西我们额外再花钱买得多少钱？而咱们的羊奶粉从十几年开始啊，给大家去团购就是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今天只有今天，大家听到我们节目此时此刻，咱们这一波的优惠团购还有一部分现货可以给大家作为赠品。现在啊，960块钱，咱们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一直都是六桶，一整箱六桶。现在打通87996984，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告诉大家现在能订，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订。只有现在打通87996984，订上这个羊奶粉是七桶啊，合到原来合到一桶是160，现在一桶在130多块钱。啊，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就是买一箱赠一桶，真的太合适了啊！你要再犹豫再考虑，哎，这波错过了，我们又恢复一整箱六大桶这个价格了，那你看是不是特别遗憾呢？三线的史先生您好。
6: 哎，你好，那个今天有赠品啊？
0: 对，没错，只有今天啊，六桶赠一桶，也就是说960块钱还是一组的价格，价格没涨，但是额外多赠送给您一桶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啊，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 啊，等着接电话、
6: 哎、
0: 给您送到家啊、哦
6: 哎，
0: 预定成功了。二线的张女士你好，
7: 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7: 啊？给我订一桶，订一组，
0: 订一组，一组今天赠一桶，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的个人微信啊，就是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老爸爸、老妈妈们，原来经常跟海兰全世界各地出去玩去的，有我微信的。哎呀，就。

0: 概在两三个小时之前就微信不断，好多人都说直播间电话打不进去啊。海兰，羊奶粉是六加一吗？你看他说的多专业呀。没错，平时就是六桶，但现在打进电话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额外赠送给您一桶。这个好多，因为我们跟我经常出去玩的，我们很多984哈广购物的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咱这羊奶粉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一直就合作。今天此时此刻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啊，这两天给大家申请到的回馈老用户这个活动加了一桶，960块钱还是960块钱，哎，这一组的价格没变，但是额外多加了一桶，太合适了。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还是那些钱多给一桶，你说咱多合适啊。反正你也一直喝着羊奶粉，对不对？对于老听众来说太合适了。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羊奶粉呢？
1: 海兰你好。
0: 哎，
1: 一桶多些颗数的，
0: 一桶还是500克一斤装的呀，跟原来一模一样啊。哎，还是一小袋一小袋小包装啊。哎，嗯，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买一箱赠一桶，之前从来没有过，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啊，这是第一次给大家去做这个活动，所以大家切记切记，赶紧打电话报名，因为现货和赠品都非常非常的少，现货和赠品都特别特别的少了。如果您能订上，现在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以后也不会有这个羊奶粉。第一，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从来没喝过从来没买过的新听众朋友，如果你听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老伙伴啊、老战友甚至老邻居跟您说过，哎，在984哈广购物团购那羊奶粉非常非常好，特别不错，那你问问他之前是不是960块钱买到的就是六大桶，是不是之前960块钱买到的就是六大桶，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买到的是多少？七大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订羊奶粉的啊、哦，以后没这机会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喝过的，你不妨通过我们今天87996984这个电话，你来品尝一下你就知道了。你喝一喝这个羊奶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不像你过去喝那个鲜羊奶，山东喝烘的喝不进去，不好喝，对不对？而今天咱们这个羊奶粉啊、哦，它是除膻的，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但是去掉了羊乳当中的膻味儿。更重要一点，它不含蔗糖，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去喝，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赶紧打电话啊，能赶上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好多听众朋友一直在喝咱们羊奶粉，喝了十几年都没赶上过这个优惠政策，对不对呀？三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379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可以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直接打进电话跟海兰来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海兰，来那个羊奶粉了，还有活动是吗？
0: 对，没错，就是十几年我们团购下来这羊奶粉啊，没换品牌，没换厂家，就是960块钱六大桶，但今天是买一箱赠一桶，真的非常合适，两箱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2: 哎，赠两桶是吗？
0: 啊，对呀，那两箱肯定赠两桶啊，一箱赠一桶，两箱赠两桶啊。
2: 啊，那行，给我订上啊。
0: 等着接电话啊、哦。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羊奶粉啊，给您送到家七桶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现在正值伏天，是非常非常好的补养时间，所以在这段时间，我都建议大家羊奶粉啊，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们啊，啊，叔叔阿姨们。早一袋晚一袋，一天喝它两袋，这个伏天好好保养保养，对不对呀？87996984，87996984。不瞒大家说，我妈我爸常年都喝咱这羊奶粉，喝了这么多年，因为本身这个羊乳啊，这个羊奶粉它的羊乳的奶源非常好，在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奶山羊，吃的是这个秦岭山脉上什么十字花科的，还有胡萝卜呀，啊，桔梗啊，啊，包括这个什么苋科的一些这个马齿苋的等等这些蔬菜和山野菜长大的，它的这个啊羊的这个体质就非常好，而且奶源非常好，他吃的这些东西都非常有营养，那你想他产出了这个羊乳的品质能不高吗？对不对？就是不添加多种维生素，不添加益生菌活性冻干粉，这个羊乳的品质也非常好，我们的回头客也特别多。

0: 更何况现在添加完了之后回头客就特别多了，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喝啊。四线的马女士啊，手机尾号是781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真的太合适了。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宋先生您好。
1: 好、啊、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1: 啊？对，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跟您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赠品啊、哦！哎，您等着接电话啊！好多听众朋友十几年来一直在喝咱这个羊奶粉，但是从来没赶上过有赠品，所以说这是为了感谢我们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对于咱们富阳优源牌羊奶粉的厚爱。十几年，好多听众朋友真的是啊，忠诚度特别高，就是因为专家都说了，每天都得喝一杯奶，那每天都喝一杯奶，咱们为啥不把这杯奶的品质给它提高了呢？尤其是啊，特别爱出汗的人群，一定羊奶粉啊，都不一说一天一袋，一天两袋都可以。咱们羊奶粉是小包装啊，不像说一大桶一大袋的啊，喝完了之后呢，放到冰箱里炒解了结块了，有一股味儿。放到外边呢，没几天就哈了了。咱们这个羊奶粉不是，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喝一袋冲一袋，40度左右的温水直接一冲，直接喝就行了，没有任何问题。它喝一袋冲一袋，喝一袋拆一袋，剩下的它全是密封包装的，剩下的都是密封包装的，所以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保质期是18个月，1年半的时间呢，而且都是小包装、小袋包装的啊。每桶都是500克的，不是您原来喝那个350克那个小桶，现在都是每桶都是500克，500克是这个羊奶粉的大桶了。你上网去查益生菌配方的羊奶粉，就是300克的都已经168到198不等了，咱们才喝到130多块钱一桶，而且是500克的，赶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三线的耿女士您好。
2: 哎，我订一种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这个羊奶粉买一箱赠一桶，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打不进电话，您就得等一等啊，等到下一波啥时候我再给大家争取到赠品的名额。不是所有的啊，因为它没有那么多赠品。那您想一想啊，多赠给您一桶就是多一桶的成本呐、啊。本身这个羊奶粉给大家的团购价格就已经非常非常划算了，大家可以自己上电商平台啊，各个这个平台去横向对比一下，您看看同样品质的能够达到怎么样这样的这个品质的。给大家添加了这么多营养的羊奶粉，你看看多少钱就行了。然后你再纵向比较一下自己原来喝过咱们这个羊奶粉，你自己身体健康方面带来了哪些变化，你就知道了。原来都是960块钱一整箱6大桶，因为它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啊，还有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所以好多听众朋友都是在我们更新换代之后，升级换代之后，选择一直喝咱们羊奶粉，全家老少都一起喝。小朋友戒了几段几段的那个配方奶粉之后，戒了母乳，戒了几段几段那个配方奶粉之后，直接跟咱们羊奶粉无缝衔接，小朋友可以喝，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可以喝，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就是保护什么，我为什么建议中老年朋友和小朋友啊，高度建议你们一定喝上咱们这个羊奶粉，就是因为它独特的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就能够好好的去保护你的非常柔弱的小胃肠功能。大家都知道小朋友和中老年朋友的胃肠功能是特别弱的，吃点不干净的东西啊，吃点这个不舒服的，他的胃肠就会有反应，就会有问题，对不对？还有一些人是什么呀，那个鲜奶啊不敢喝，喝完了就赶紧跑厕所，肚子就急了咕噜的叫啊，非常非常难受。您尝试着喝一喝咱们这个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你看看还有没有那种症状。它就是专门针对于胃肠功能比较弱的，吃啥都不容易吸收的，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的，对不对啊？特别注重的养生的中老年朋友人群和胃肠功能特别弱的小朋友而研发的，就这款羊奶粉真的非常非常不错啊。原来960块钱一整箱，就是6大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现在打进电话，马上就没有了。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是7大桶给您送到家，一模一样的，买一箱赠一桶，买一箱赠一桶啊！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如果说您今天恰好听到了海兰的节目，你赶紧把它订上，你不后悔。为啥？因为以后还要回到一整箱6大桶，只有最近这2天的时间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团购政策，马上就没有了啊！咱们的赠品现货没有了，我就不能团了。我就换说其他的产品了，我一旦换说其他的产品，大家仔细听好了，这羊奶粉您就定不了了啊，所以现在赶紧打电话。欢迎的是四线包先生。

0: 136手机尾号是914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您就等着接电话啊，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欢迎四线的杨女士，您好。
1: 啊，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
1: 啊，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啊，订一组，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
1: 哎，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只想来一组这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一组羊奶粉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我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听众朋友，如果您和您家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邻居都在喝咱们的羊奶粉，但是之前断货了，好多都没有买到的，而且之前都是花960块钱六大桶啊，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买的。那今天啊，就这两天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活动本周就要结束了，可能下周你想买羊奶粉都是啊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960块钱六大桶了啊！今天是买六桶赠一桶，买六桶赠一桶，所以你们相互转告一下，给他们发个微信，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一声，说哈广购物那个羊奶粉今天是买六桶赠一桶，960块钱六大桶，合到一桶160，额外再加赠你一桶，是不是省了160块钱呢？多合适啊！尤其现在是伏天啊，好多的会生活、懂养生的老爸爸、老妈妈，一天都喝两袋羊奶粉，早上一袋，晚上一袋呢，对不对？喝一段时间，你自己感受感受就知道了。要不然团购十几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为什么？就因为他的回头客非常多，就因为咱老爸爸老妈妈喝好这个羊奶粉了呗，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呢，反正天天都得喝奶，每天一杯奶，咱干啥不选择一个健康奶好奶呢？960块钱现在打电话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是七大桶啊、哦、所以赶紧预定吧，马上就没有了啊，今天这档节目当中的现货马上就没有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4: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4: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5: 哈广购物，
4: 想购你就来
3: 哈广购物。
0: 好多的听众朋友在留言问到了海兰的这个海参还能不能订啊？大连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有少量现货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海参一直被大家需要。大连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从2009年团购，现在2009年团购到现在，一直都被大家去需要。所以说，大家想要预定咱们的海参的，你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订这个海参的听众朋友特别的多，当然我们的这个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这个海参的，感觉到这个海参给我们身体健康方面啊、带来很大的这个帮助的听众朋友，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了，87996984 87996984。稍后的时间我详细跟大家去分享分享这个海参啊，因为老听众朋友我看要海参的特别多，今天我们抓紧时间跟大家去详细分享一下啊。营养是我们身体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补给站，那你想啊，你身体的每一个组织器官，你身体的心肝脾肺肾，对不对？你的五官，你的皮肤，你的骨骼，全都需要营养的补给啊，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组织都是需要营养的，那一旦它出现营养不均衡或者营养不良了，该吸收的营养你没给它补充上去，它需要的营养都没有，那它肯定就不能够正常的给你去工作了，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呢。好多的朋友们可能家里边有一些弱势群体，什么意思呢？就是小朋友们还有中老年人，那在这段时间呢特别容易被感染上感冒啊、发烧啊，有一些呢已经是支原体肺炎，有的甚至已经出现非常严重的这个症状住院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啊，第一啊，一定鱼虾蛋奶这一类补充高蛋白的食物一定要吃上。第二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别偏食，别厌食，别挑食，正常身体需要的营养啊都得补给上。另外要加强补给营养，对不对？所以这段时间呢，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好多都打进87996984，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咨询了解，说咱们玉成堂那个海参有没有现货呀？好多人都是急活，一打来电话说我

0: 今天就想要，今天能不能给我送来呀？我们的团购专员也是经过很大的努力，今天呢又给大家谈到了一小部分现货，但是数量非常之少。为什么？因为最近这几天感冒发烧的特别的多，所以说呢咱们的海参是供不应求，现货非常非常的少。没有到我们节目正式开播的时候，就有不少的听众朋友把海参都已经给订回去了。所以我建议啊，咱们家里边现在就有海参的，原来就一直在吃咱们的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奇石海参的好多的叔叔阿姨们，包括家里边的小朋友们，因为海参它不挑人啊，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母体当中的胎儿，孕妇产妇都是可以吃的，没有任何问题，是不是？家里边有海参的就别在冰箱里冻着了，赶紧把它拿出来化好了，化软乎了时候开袋就吃，咱们的海参的好处就在这儿呢。就这一段时间我建议大家一天一根儿，一天一根，或者隔天一根，或者一天半根，这段时间把这海参都给它吃上。这段时间啊，如果说已经团购咱们这个海参了，别留着了，赶紧拿出来给它吃上，因为这段时间太关键了。大家都知道这感冒病毒不会说因为你身体不好，说我心脏不好，这感冒病毒就停留在呼吸系统吧，对不对？我咳嗽点嗓子疼，浑身疼，发烧都没问题，但是它别累积我的心脏啊。一旦感冒病毒累积我的心脏，我这心脏受不了啊。那感冒病毒听咱们的吗？不听，对不对呀？这个感冒病毒也好，或者其他的变异性病毒也罢，它是全身游走的，进入到你的胃肠，你可能就上吐下泻啊，胃疼或者是腹泻或者是便秘，你的肠道健康就会受到影响。那感冒病毒进入到你的心肝脾肺肾呢，对不对？他们也都会去影响啊你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所以说因为感冒病毒导致啊，某些突发疾病的也不在少数，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切记切记，能不感染病毒，咱们就尽量保护好、呵护好自己的免疫力、免疫防线，咱身体棒棒的，对不对？该吃的营养我们都吃了，生活起居也要做好了工作，比如说早睡早起，注意多锻炼，是不是？别熬夜，让你的免疫力顽强起来。其实这个感冒病毒啊，大家都知道，那你说都在一个教室里上课的孩子，为什么有人就感冒了，有人就被传染了，有人就没被传染上啊？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去说啊，你得把自己建立起非常强大的免疫力防线。先来欢迎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1: 好，过境时间海参、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哦。哎，
1: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想订海参现货的，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的，现在就得抓紧打了啊、哦。四线的孔女士，您好。
2: 哎，谢谢。
0: 嗯，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海参啊、嗯。
2: 好，
0: 好嘞，预定成功了。
2: 一两天送货哈、嗯。
0: 对，现货这一两天就到了啊、哦。
2: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您好。哎，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参呢？手机尾号是108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稍等一下啊，先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
3: 我海兰，我要订六斤那个海参、哎、是不是得送货呀？给
0: 送啊，免费送货上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
3: 哎，好的，
0: 好嘞，
3: 好的，
0: 哎，感谢参与，再见。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这海参，并且有人已经吃了十好几年了，那你抓紧时间把它订上，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现在是现货啊，换接三线的。那徐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
4: 我订六斤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哎，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4: 哎，好，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四线的齐女士，你好，
5: 哎。
0: 哎、
5: 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嗯。您说、
5: 啊，我就撂下电话了。
0: 对，现在可以放下电话了，到时候我们给您打回去，您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啊、哦。
5: 嗯嗯，
0: 哎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手机尾号1336202的屈女士，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还是那句话，就是你一年啊，365天，可能做不到天天。吃海参，但你哪个季节不吃，现在这个季节可得开始吃海参了，这海参不能再搁冰箱里留着了啊！咱们这个海参因为它是自然生海参，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那些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生长目的的自然生海参，所以它的营养价值非常之高。吃咱这个海参，不少的叔叔阿姨们常年都吃，一年可能吃两个季节， 对不对？一组海参1800多块钱，比你上超市买那些大鱼大虾大螃蟹啊、大肘子大排骨营养价值高多了，对不对？你算算这笔账你就知道了。欢迎五线的林女士，手机尾号是018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给您送到家，哈尔滨市区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老听众朋友你就得抓紧打电话订了，到后面啊可能海参现货就不足了，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尤其是老听众原来就吃过咱们这海参的，咱这品质是相当的不错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大家就说啊，这个感冒病毒其实这个病毒种类挺多的，而且都很多的都是以字母为代替的，很多人都叫不上来名字，但是无论是哪一种病毒感染上了都非常非常的遭罪呀，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老爸爸老妈妈们本身就有一些基础性疾病，有很多人呢为什么一直就吃咱这个海参，咱没说做到一年365天天天吃海参，但是最起码该要补给的时节咱们得去补给啊，是不是？中老年朋友往往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你身体上可能有一些基础性疾病，但是他没有症状，或者是症状不明显，或者是啊中老年人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叔叔阿姨们都特别能挺啊，我说这个词儿大家我不知道理解不理解啊，就是有点小来小去的毛病，不愿意上医院，怕麻烦，对不对呀？但是在这里呢，海兰也建议大家，如果一旦出现了哪些疾病方面的症状，千万别听别人说，哎，我今天腿疼，我家邻居他也腿疼，哎，买什么什么的药抹上就好了，吃什么什么的药吃上就好了，我去买跟他一样的药，哎，我今天我这儿不得劲儿了，我跟听听谁说什么东西挺好，我就去买去。药物啊，咱们得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但平时营养方面，咱们可以自己去加强。一会儿我会详细跟大家去分享。想分享这方面的事儿啊，先来接电话。五线的王女士，你好。
6: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6: 我订一份海参。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货到付款啊。哎，好，哎，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要我说，中老年朋友好多都特别愿意吃药，我发现了啊，就包括我们家的这个老人，包括我身边的亲戚朋友，七大姑八大姨，包括我同事家的一些这个亲属，有好多呀，不能说他多愿意吃药，但是真是听风就是雨啊，听谁说什么什么药，动辄呀买那药就得买大几千块钱，甚至上万块钱的药。其实啊，如果说您的这个疾病需要用药去进行治疗的话，那么您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医生会给你制定一个针对于你的情况特别好的治疗方案，因为他给你全面检查了，对不对？检查完之后呢，哪方面啊适合用哪个药，因为你有什么样的慢性疾病，怎么样合理用药，你才能达到治疗好的这个目的和作用，对不对呀？所以药物咱自己不能乱给自己下方的啊，乱给自己买药，因为现在中老年朋友好多呀啊，特别愿意买药啊，动辄买一次药就得是万八千的，大几千块钱，甚至都是一两万。所以还是建议大家用药的时候一定要遵医嘱，别乱用药。但营养方面，其实有一些你身体上所产生的那些症状根本就不是病，有的时候它还没有达到病症的那个情况那个程度，就是缺乏营养了，给它营养补充充足了，补充均衡了，这个症状就能改变，有所变化，那你就给他一次机会，你给他加强加强营养，试想一下，对不对？你就像过去咱家里都养那个马呀牛呀帮咱们干活工作，对不对呀？你不得给他吃饱饭他才有力气给咱干活吗？你要不给他吃饱饭他能有那个劲儿有那个力气给咱干活吗？同样你身体的这些细胞它缺乏营养了，眼睛需要的维生素 A 你不给他补，对不对？骨骼需要的钙软骨素你不给他补，我们皮肤需要的胶原蛋白你不给他补，该需要啥你不给他补，整个人体的免疫防线都需要蛋白质，该补啥你不给他补，而是给他用药。你说咱家那牛啊，你想让他上这个地里去给你耕地去，但是呢你不给他喂草料，你给他喂药， 这牛它就能有劲儿了，就能吃饱了，药就给您去耕地去了吗？不是那样的，对不对？这道理非常简单，就是你细胞需要的营养，它就是细胞的饭，你得把营养补充充足了，给细胞吃饱饭，这个细胞才能给你好好工作，好好干活。那我们身体就是由细胞组成的，你的心肝脾肺肾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还是那句话啊，药咱不能乱吃，但是营养咱得补充充足了呀。咱们的玉成堂的海参从2009年开始团购到现在，第一档节目就是我来直播的，所以说大家就知道咱们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用户老听众朋友回头客还在团购咱这个海参，人家都吃了这么多年了，你说这个品质要是不高，质量是不好，他如果吃完了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还能继续坚持吃咱这海参吗？对不对？包括我们台里的好多的同事啊，包括我自己家亲戚朋友，有好多就家里海参吃没了，就说海兰呐，就一个微信过来了，你帮我订上一组海参吧，有货的时候就让他给我送来吧。就是这样，咱们的老听众他还是吃出来这个海参对他健康方面有帮助，是我肠道舒服了，还是我觉睡得好了，还是我有劲儿有精神了，还是我平时没食欲，现在我爱吃饭了，对不对？不管是哪方面得到改善了，你都应该继续坚持下去。欢迎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哎，
1: 好了。
0: 哎，欢迎您，
1: 我订一套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好嘞，
0: 哎，好，
1: 谢谢，
0: 再见，别客气。现在订海参的话还能订上这一批的现货啊，现货数量可真是不多，如果说这一批货订不上的话，下一批什么时候能运到我们也不知道，所以能订到现货的时候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用营养能解决的问题咱就尽量不要去用药。这我呢作为一个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啊，跟大家去分享的这方面的内容。当然如果说我们不排斥用药，如果说你身体真的生一个疾病了必须用药去控制的话，那咱们就得遵医嘱去用药，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有一些症状了，我还建议大家别在家里边硬挺啊，也别自己乱用药，因为你不知道你这个挺下去会不会越来越严重，是不是？很多疾病都是在萌芽状态上啊治疗的时候效果会比较明显，也好治啊。但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是啥样啊？第一，有点症状了不在乎，不在意，能挺啊，挺挺就过去了啊。但是呢有一些人是啥样呢？就是有些基础疾病根本就没出现症状，他都不知道有这种基础性疾病。现在这个病毒啊就什么样呢？就病毒游走你全身的时候，因为它病毒进入到你的血液当中全身游走，不是说的你这个感冒病毒就是发个烧啊，咳嗽，打喷嚏，流鼻涕，头疼，你发没发现严重感冒的浑身都疼，浑身的皮它都疼啊，那就说明病毒游走全身，它就很容易因为这个病毒激发你全身，尤其是很多的基础性疾病，它把它激发出来，原本就有，但你没发现，对不对？还有一些呢，它会让你的这个基础性疾病更加严重，因为感冒病毒引发心脏类疾病的、肺脏类疾病的太多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提前加强营养，注意防范呐。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2: 你好，帮我订一组海参。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2: 好的
0: 好
2: 的，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现在什么样的人吃海参的最多啊？老人孩子，说在这个身体健康方面他们是属于弱势群体，为啥呀？啊，因为这个小朋友们可能有一些身体的器官啊机能啊没有发育的特别的完全，特别容易被细菌病毒所感染。中老年朋友呢是有一些器官组织可能就没有年轻人的功能那么强大，逐渐的减弱退化，所以说呢抵御细菌和病毒风寒湿邪的能力就下降了。所以老人和孩子在这段时间首当其冲应该吃上海参。而我身边啊好多四十郎当岁的我的这些同学呀、朋友啊、同事啊，为什么跟我一样吃海参呢？啥意思呀？这段时间太干巴了，就是感觉那脸呢天天做面膜啊，甚至有很多人都去打那些到那个医美啊去打水光针呢，是什么？回来脸也特别的干吧，干的都直爆皮啊，一说话都特别紧。为什么？胶原蛋白大量流失。因为很多的爱美的女士朋友，包括一些男士朋友也是减肥，肉吃的少，尤其肥肉吃的少啊，有这个胶质含量也不是特别丰富，所以说呢体内胶原蛋白大量的流失，流失之后你光是补水呀、我使劲喝水呀、我吃水果啊，啊，对不对？补水面膜啊、补水那化妆品呢、都老贵，好几千块钱一套。你试试1800块钱买的六斤海参，您把这六斤海参天天吃，一天一根，给它挨盘吃完了，你看看你的皮肤上有没有巨大的变化？不光是皮肤，中老年朋友很多骨质疏松的。骨质疏松的人，大家去关注一下，就是除了补钙之外，是不是要补充胶原蛋白？要不然。

0: 啊，那会那个骨头就又酥又脆，摔个跟头动辄就是粉碎性骨折，一定要有胶原蛋白。欢迎四线的赵女士，你好。
1: 哎，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1: 我订六斤海参，我要八个头的啊。
0: 啊，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下你的要求，完了让他给你挑一挑啊、哦。等着接电话，到时候他跟你说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那句话，海参当中胶原蛋白不光是补完了之后，你的胃肠黏膜里边的胶原蛋白的主要组织成分，哎，也能够帮助你补给很多的黏膜性的胃炎，比如说胃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啊，比如说啊糜烂性胃炎呐、啊，啊，比如说都是那个黏膜性有损伤的啊一些胃部炎症，还有呢，你看你的眼角膜里边是不是也需要胶原蛋白呀、啊？最重要的，现在中老年朋友为什么我让你们吃海参，坚持吃，因为海参当中胶质含量非常丰富，胶原蛋白特别易于吸收，跟人体很接近，因为你们的骨骼啊，现在就没有骨质疏松的太少了，而中老年朋友呢，光注重补钙，不补充胶原蛋白，就像你家盖房子，你光垒砖不往中间糊上特别标号好一点的水泥一样，你这房子压根儿它就不结实，一推就倒了。所以你光注重补钙，不补充胶原蛋白的话，那你这个钙没有办法粘合沉着到骨骼内部，补不到钙里边，你补是补上了啊，补不到沉着不到骨头里边去，很快就流失了。所以说在补钙的同时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那为什么有的人也是中老年朋友啊，叔叔阿姨们岁数也不小，摔个跟头没咋地，起来补了补了就走了，为什么？因为他骨骼内部不缺少胶原蛋白，他的骨头有弹性，有韧性，有那个缓冲的力量。而你那个骨头呢，因为缺少胶原蛋白，光补钙了，这骨头都酥了，都脆了，是不是动辄就是骨折，磕一下碰一下摔一下都是粉碎性骨折呀，是不是？所以说这海参啊，这段时间真的就给他盯住了吃，一天一根也行，一天半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但关键问题是一定得吃，把这个营养给他补给上去啊、哦。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胶原蛋白是海参当中非常有营养的一种物质，而你很难找到一种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和血糖跟着升高。糖尿病患者也可以放心的吃，这都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呢还给你补充了这么均衡的营养，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自己照照镜子，尤其是每天都化妆的啊，每天都去用一些基础护肤啊去做脸的，你看一看你的脸部有啥变化，你就知道了。这个啊，营养补充到身体里之后，是靠你自己的感觉能够有变化的。咱这个海参可不是说为了让你好看，做个菜发个朋友圈啊，不是这意思。说这海参有多好吃啊，没有咱平时吃的麻辣烫、麻辣香锅啊，什么水煮鱼的好吃。但是海参当中的营养不是你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能概括的，因为它其中的营养太丰富，营养价值太高了，对不对？而且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啊，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因为海参 QQ 弹弹的嘛，所以胶质含量非常之丰富的。爱美的女士朋友、男士朋友啊，你这时候皮肤特别干干巴巴、干燥的那种，你试一试吃一吃。中老年朋友筋筋骨骨、滑囊滑膜的，缺少弹性韧性的，吃一吃海参太有好处了，是不是？三线的宋先生您好。
2: 哎，海兰老师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海参、哎、哈。
2: 我想订海参。
0: 那我给您订上了、哎、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哎、给您送到家、哎、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3: 六斤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3: 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想订海参的您得抓紧时间了。提醒大家就是呢，你要记清楚，我会反复的在咱们节目里边跟大家去说我所团购的产品的品牌，包括它的一些特性，什么样的品牌，什么样的包装。我说咱这个海参都透明的包装，那你从外边就能看到里边是长成啥样的，对不对？刺头坚挺饱满，底足坚韧结实，它是辽参，真正的辽刺参，玉成堂品牌的，我会多次强调这个品牌，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看好了品牌啊。御用的御啊，诚实的诚，言字旁的那个诚实的诚，堂就是课堂的堂，玉成堂品牌的，外边都是透明的包装袋，每一根都是独立冷冻包装的啊，里边那个包装袋它也是透明的。你要记好了我跟大家介绍的这个产品的性能，我不希望大家上当受骗。好了，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了，87996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很多的家长朋友啊都跟海兰聊到了，哎呀，说我家孩子咋这么容易感冒呢？是感冒病毒挑人吗？他不是，而是有的孩子吃得好睡得香，

0: 有非常的强大的免疫力防线。这个感冒病毒到他身体里之后呢，被他身体的健康细胞打败了，被他的超强的免疫力防线防在外边了，根本就没有侵袭到他细胞的内部，身体的内部，所以他没有兴风作浪，也没有引起任何的症状。这就是身体好的重要原因。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平时经常锻炼呢？哎，均衡营养啊，提高身体素质啊，这道理非常简单。不多说了啊，因为最近感冒发烧的特别的多，而且引起的症状有的迷糊、恶心啊，有的呢这个是拉肚子，是不是？有的呢是咳嗽、发烧啊，有的浑身都疼，就这些症状我们都是得抗病毒。咱们第一，别自己在家里乱用药啊，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经过检测，科学合理的配合治疗。第二，咱们一定要均衡营养啊，让自己的身体强壮起来。海参是什么样的东西啊？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特别均衡，而且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升高，大家可以放心的买，爱心的吃。糖尿病患者可以吃，没有任何问题啊。欢迎的是五线的程女士，你好。
1: 你好，海兰，给我接一组海参。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1: 谢谢，
0: 别客气。
1: 哎，好，
0: 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2: 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海参我刚才说了啊，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不会让你给你身体造成什么负担，不会让你的血脂跟着升高啊，血压跟着升高啊，说胆固醇高了啊，说吃完海参发胖了，不会的。啊，这一点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哦！8799-6984，中老年朋友啊，吃完了之后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升高，也不会让你的血糖跟着升高。所以不少糖尿病患者因为平时控制饮食，都会出现营养不均衡的情况。你控制饮食就得有很多东西不吃，那你这个营养就上不去。所以好多糖尿病患者都一直坚持常年吃咱们这海参。话说咱这个海参呢，啊，团购了这么多年的时间，有好多听众朋友一直都在吃咱这个。海参，你如果说在咱们节目里边团购的这个价格，而且每个季节隔三差五都一直带带拉拉的吃着，其实它花钱不多，因为平时你买一些大虾、大螃蟹啊、大鲍鱼的啊、大排骨、大肘子的也没少花钱，对不对？ 也不少花钱，但是你把它换成买海参的钱呢，对不对？抓紧打电话订吧。欢迎三线的马女士啊，手机尾号是199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大家其实算的这笔账你就知道了。你平时买那些东西也没少花钱，但是营养价值你光顾痛快嘴了，营养价值却没有那么高，是不是啊？所以啊，我建议大家赶紧把这个海参给订上。市场指导价格都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因为现在就是吃海参的季节。你这段时间很多家长朋友给孩子都吃上海参了，为啥？发烧感冒的太多了，是不是啊？那是防不胜防，而且就多种病毒混合一体的那种，是不是啊？啊，现在感冒发烧的可多了，包括小孩啊，包括中老年朋友啊，啊，而且中老年朋友一旦感冒发烧了，还容易诱发很多的基础性疾病呢。对，那老遭罪了，一旦因为一个小感冒啊，导致肺炎了，白费了，去住院，你住一回院呢，不得个18000的呀，对不对啊？你又这儿检查那儿检查的，要因为一个感冒再诱发你一些出现一些急性的心脏以及那个脑血管的病，那不就是更严重了吗？是不是？所以咱第一，出门戴口罩，对不对？预防着点。第二呢，增强自己的身体抗病能力，让你整个身体营养充足了，说我有劲儿有精神，我营养都特别充足了，它可能感冒细胞这个细菌啊病毒侵袭到你的人体也不能兴风作浪，你人体也不能有啥症状。但如果说你成天赖赖哒哒的，本身呢有点风吹草动就难受的，那你想感冒病毒侵袭了你的身体，你能不产生病症吗？对不对？能不严重吗？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呢。团购价格300块钱一斤，一斤10个头左右大的，6斤1800块钱，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市场指导价格啊，都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市场指导价格都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啊，所以说咱们还是秉承着300块钱一斤团购的价格啊。叔叔阿姨们，因为原来就吃过咱海参的，或者是说您啊，这个几乎就等同于每年都要吃咱这海参的，今年现在就是吃海参的时候了，可千万千万别错过啊。

0: 87996984 87996984。这个海参啊，这段时间非常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怀孕的，怀孕三个月以上的，开始这个给胎儿长大脑补给营养的，胎儿开始长大个需要营养的，生完孩子哺乳期的小朋友们，想要长长个子，均衡均衡营养，长个还不长肉不长胖的，对不对呀？还有呢，就是年轻人平时啊，感觉到像这个减减肥降降脂，但是呢这一减肥啊，可倒好啊，身体大不如从前了，一减肥就容易生病，对不对呀？一饿着营养就不均衡了，营养不均衡就这儿出现毛病那儿出现毛病的，那咱们就吃吃海参，帮助你均衡均衡营养，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咱们有不少糖尿病患者都在吃咱们的海参呢，没有任何问题。我身边我同事里边40多岁的有好几个已经被确诊为二型糖尿病了啊，他们都一直在坚持着，第一控糖，第二就是吃咱们这个海参，非常非常不错。还有就是赖赖哒哒的中老年朋友，说有点风吹草动啊，就得发烧感冒，今天这儿不得劲儿，明天那儿不得劲儿的，今天迷糊了，明天头疼了啊，后天拉个肚子了啊，大后天这个这儿不得劲儿，那儿不得劲儿的。你不管是哪儿不舒服啊，只要你是亚健康状态，到医院一查，说我这个心脏跳得难受，医院一查呢，没啥事儿啊，没啥毛病啊。你说我脑袋迷糊，到医院一查呢，血压也不高，做了个脑袋核磁，只是腔隙性的脑梗，没有什么这个太严重的问题，那咋回事啊？我就建议大家，第一注意多休息，第二均衡营养，第三多锻炼，这就好了，对不对呀？所以呢，多听一听我们的节目，汲取更多的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这才是最重要的。打电话报名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您平时少买点大虾、大鲍鱼、大螃蟹、大龙虾啊，少吃点那些东西，大肘子、大排骨啊，牛肉、羊肉这些都挺贵的吧，少吃点这些东西，您也可以把这个钱换成买海参的钱，一组是1800块钱，一年你也就吃两三组呗，对不对？你的身体健康状况就给保养的棒棒的，你自己算算这笔账，你觉得合不合适？是一种食物呢，非常的安全，小朋友、年轻人、中老年朋友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龚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需要订海参是不是？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1: 好，谢谢，
0: 别客气，再见。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给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
2: 谢谢，
0: 别客气。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3: 您好。
0: 哎，
3: 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傅先生，您好。
4: 你好。
0: 哎，
4: 订一组。
0: 一组海参，好嘞，报名成功了。六线的陈女士，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5: 订一组海参、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欢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6: 喂，你好。
0: 哎，
6: 我想订一组海参。
0: 六斤海参一组，给您报上名了。
6: 嗯，
0: 好嘞，您等电话啊。三线的崔先生，您好。哎，
7: 你
0: 好。订海参是不是？
7: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8: 我想来六斤海参。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还是给您送到家哦。哎、
8: 嗯、好,
0: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六线这位听众，你好。
9: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要订海参、
9: 哎、
0: 是吧？
9: 对对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二线这位听众，你好。
10: 你好，主持人，我要订六斤海参、
0: 哎、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就行了。哎，好，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大家赶快抢啊、哦、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你好。
11: 哎，
0: 你
11: 好。你
0: 好。哎，订海参，
11: 我要订六斤海参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时候跟您联系啊。
11: 哎哎，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温女士，你好，
12: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吧？
12: 对呀、
0: 啊，啊，
12: 订六斤，
0: 六斤，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别走开，一会儿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
12: 嗯、
0: 啊，
12: 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张先生，你好，
13: 喂，
0: 哎，张先生要订几斤海参？
13: 订六斤，
0: 六斤，给您送货上门，您等电话啊。
13: 哎
0: 哎，好嘞，感谢参与。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邀请四线刘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
1: 我想订六斤海参。
0: 六斤海参给您送货到家，您等电话就行了啊。
1: 哎，好的，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五线李先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我也订购六斤。
0: 六斤海参要求送货上门，是不是？您等电话啊，哎，稍后跟您联系。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张女士，您好。
4: 您好。
0: 哎，要订海参是吧？
4: 订海参订六斤。
0: 六斤给您送货到家，您等电话就行了啊，预定成功。
4: 哎，
0: 好。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周女士，您好。
7: 哎，订海参。
0: 订六斤给您送货上门，是不是？
7: 对，
0: 您等电话啊，预定成功了。
7: 哎、好，
0: 再见。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的邢女士，你好，邢女士。
7: 哎，
0: 然后呢，您等电话。一会儿我同事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具体跟他说送到哪里啊？
7: 哎，好的，谢谢、
0: 嗯。别客气。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先生，你好。
9: 哦，订海参订一份
0: 儿、哎、啊，订一份儿给您送货上门，您等电话，一会儿跟您联系问地址啊。
9: 哦，
0: 哎，
9: 哦、好
0: 嘞，
9: 好，
0: 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三线陈先生，你好。
12: 你好，你好。
0: 哎，
12: 我订十斤。
0: 订十斤，好嘞，我给您记下来了啊。然后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
12: 哎、
0: 好嘞，
12: 谢谢，
0: 哎，感谢参与，再见。邀请进的是五线的杨女士，你好。
13: 哎，你好。
0: 哎。订海参，
13: 我订六斤，
0: 六斤啊！您留的是固定座机，您别走开，一会儿下了节目就给您回电话啊。
13: 哎，知道。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朱女士，你好，是不是要订六斤海参呢？
14: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稍后跟您联系啊。哎，好嘞，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你好。
15: 哎，你好。
0: 哎
15: 哎，给我订六斤。
0: 六斤海参预定成功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货马上就要没有了啊！想订海参的，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哈广购物，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学堂。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九八四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

0: 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动听文艺，乐享生活。听众朋友，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崭新的一天，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984老年学堂上课了。首先呢，咱们还是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市气象台发布哈尔滨市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啊，主城区、双城、呼兰、阿城、宾县、巴彦等西部区域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以多云为主，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全市大部分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主城区、双城、呼兰、巴彦雨量中雨，局地可达大雨，西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21摄氏度。好，提醒大家关注天气变化。那么今天下午至夜间呢，全市大有这个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主要集中在西部、北部区域，雨量分布不均，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也容易造成城市的暴雨和积涝、低洼地带的积水。所以呢，请大家在外出的时候随身备好雨具。今天呢也温度比较高哈，体感会闷热，咱们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好，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那么今天呢是星期三，节目的欢唱日，咱们继续进行啊男女生 PK 赛。现在正好呢有两组的组合啊已经在节目当中了啊，一共两组已经在线上等候。那么欢迎大家在欢唱日里唱得尽兴，玩得开心。
1: 你若把唱歌当开心，它就释放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休闲，它就丰富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体操，它就磨练了你。

0: 打铃上课进教室。那么今天是欢唱日，但是今天呢，节目开头有一个重要的消息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这个也是我们听众朋友都非常熟悉并且喜爱的一位艺术家。这个中国歌剧舞剧院发布了讣告啊，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戏剧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歌剧舞剧院一级演员、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1号17时14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这是我们听众朋友都非常熟知并且喜爱的一位老艺术家，我们在节目里经常能够听到大家呢来演唱由郭兰英老师原唱的歌曲，所以呢，这个我们近期啊也会在节目当中播放一些郭兰英老师演唱的作品。好了，开始今天咱们的节目。首先呢，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是张宝山同学，您好。
1: 你好，卓伟老师。
0: 张宝山同学参与过节目对吧？
1: 对，参与过一回。
0: 今天第二回，为大家演唱的是《军中绿花》。
1: 对对对对。
0: 好，那么今天您先打进热线，所以这一组呢就男同学先唱，来开始。
1: 好好。

再到秦国，是再回家，再来看望好妈妈。

别呼唤，多少句心里话，不要离别，这两眼泪花。

0: 谢谢，猜完了。
1: 好的，掌声送给您啊。这个歌啊基本上音准还是不错的，但是有一个问题、
0: 啊、
1: 您等伴奏
0: 啊，
1: 您知道什么意思吗？
0: 啊，
1: 我说您等伴奏，你啊，我说您等伴奏，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0: 等那个伴奏啊。
1: 对，您等伴奏就是伴奏出来了你才唱，那就晚了。
0: 哦哦哦，
1: 比如说人家、
0: 哦哦哦、
1: 人家伴奏是哒啦哒，然后您才唱寒风，人家都哒啦的哒啦的，然后您才唱，基本都在晚半拍左右吧。哎，晚半拍，有的地方会晚一拍。对，你不能听到这个伴奏你再唱，那就晚了，一定要和他一起啊，一起。张宝山，您在线上稍候一下啊，我要接听女同学的电话，好吧？嗯
0: 嗯，好好好。
1: 好，徐丽云同学您好。
2: 于凡老师上午好。
1: 哎，徐丽云同学，今天跟您 PK 的是刚刚演唱的张宝山同学，然后呢，现在按着电话打进的顺序，该您演唱了。您唱首什么歌？
2: 啊，唱一首杨美华的《爱你的心受伤痛》。
1: 哈，没听过，像网络歌曲啊。来，开始。

0: 唱完毕。
1: 好的，掌声送给徐丽云同学啊。我们听到的是一位71岁的同学的演唱，所以整体啊作品比较完整，这个伴奏跟的比较好。哎，好，来问一下这个刚才演唱的张宝山同学，您认为您唱的好还是徐丽云同学唱的好？一定要说实话啊。
2: 徐姐唱的好。
1: 徐丽云唱的好。好，徐丽云同学，您认为您唱的好还是张宝山同学唱的好？
0: 哎呀，挺难的哈。张宝山是我的好弟弟，
1: 嗯，
0: 我觉得张宝山弟弟唱的好。
1: 你这是实话吗？是心里话不？
0: 是。
1: 好，这样，那个，那看来俩人也都是各投了对方一票。这个，我觉得哈，这个首先你们两个人从整体的演唱的感觉上都是差不多的啊，不错，就是都挺认真，对于歌曲的演绎比较到位。但是如果从伴奏上，
2: 我没来过，好紧张。
1: 如果从伴奏上来看，是徐丽云同学要好一些，因为这个张宝山同学，有这个没有太跟上伴奏，但是徐丽云同学伴奏跟得好，所以这一轮女同学获胜啊，女同学获胜。好，谢谢谢谢，
0: 谢谢于凡老师，再见。
1: 好嘞，再见二位。我们首先呢是选手之间先投票。啊，如果是各投一票，那我这儿有一票。这个如果说啊难分伯仲的时候，比如说我也不知道谁唱的好了，然后让大家来投票。但如果到我这儿，我能分出来，我觉得哈有一些这个比较明显的这个区分的话，那么我就会把我的一票投给谁。所以我今天认为啊，单纯如果从伴奏上看，徐丽云同学表现的是比较好的。好，第一轮女同学获胜。好，我们继续，0451-8799-6984，今天星期三欢唱日，不受时间限制，随便唱，啥意思？那么我们原来有相隔15天的要求，但是在周二周三没有这个限制，我们15天只在有点评老师的时候有限制，哎，周二周三抢进线来就可以唱。那么今天我们还是进行男女生的这个 PK 哈，男女同学的 PK。 那么第一组女同学获胜，现在开始第二组。第二组呢按打进热线的顺序依旧是男同学，首先是赵守信同学的电话。您好，
3: 玉凡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嗯，
3: 哎，老年学堂的同学们大家好。
1: 嗯，
3: 我今天唱一首一壶老酒。
1: 好的，开始。
3: 好，喝一壶老酒啊，让我回头

你送儿出家门口，每一回我离家走，一步三回头，何以苦劳尽？

0: 谢谢你老师。
1: 好的，掌声送给赵守信同学啊。这首歌呢同学们很熟悉啊，非常好听，所以有那么几个音儿，如果不太准的话一听都能听出来，就是你一到那个音儿你就是不对的，可能就是学的时候你就那么学的，90%是准确的啊。另外一个，这个歌的节奏，因为你没有伴奏，所以整个这个节奏啊不是特别的这个准确。好，但是整个歌曲的韵味还可以啊，还是不错的。好的，赵守信线上稍后片刻。这个和您 PK 的是宋美燕同学，您好。
2: 于华老师好。
1: 哎，
2: 这一 PK 的我就打不进来电话了。
1: 对，电话有点热。对，这个大家都在抢线。好的，美燕今天这个巧了，演唱的也是军中绿花哈。
2: 对的对的对的。
1: 好嘞，开始。最近大家很喜欢这首歌。
3: 尽量你睡觉。

0: 谢谢。
1: 好的，掌声送给美艳。嗯，这个歌的调啊，不是美艳最舒服的调。你稍微有点调调着，
0: 是
1: 不是？
0: 男生
1: 对呀、啊，所以你就哎，男生的伴奏，然后你应该就像是这个八度啊，好像像是
0: 有点高、
1: 啊、对，有一点点高、啊，但整体还是不错的。就是歌的准确呀、啊、节奏啊，这个没有问题。好的，这个赵守信同学，您认为您唱的好，还是宋美艳同学唱的好？
2: 宋美艳同学比我唱的好。
1: 美艳同学，您认为您唱的好，还是赵守信同学唱的好？
0: 我感觉他那一壶老酒喝的也不错嘛、
1: 哎、你看你们都不好意思投自己一票。这样我觉得从整个的伴奏啊，这个音准啊，节奏上啊，要美艳演唱的要好一点，所以这一轮也是女同学胜出。谢谢赵守信同学和宋美艳同学。
0: 好、
1: 哎、谢谢二位啊，再见。嗯，哎，好，那么稍后公益广告过后继续来接电话。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0: 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是以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动听文艺，乐享生活 FM98.4 幸福984，
2: 幸福984，欢迎大伙儿继续收听。咱们的波段呢是调频98.4，所以叫幸福984。我们是哈尔滨文艺广播。如果您是刚刚听到这个节目，那我向您介绍，它是每天上午9点到10点钟。这个歌声啊，已经唱响了快20年了。快20年了，这一档节目啊，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参与。那么我们现在呢，今天星期三的欢唱日正在进行男女生的 PK 赛，现在目前线上还是两组，正好。那么接下来咱们也就是两组，咱每一次节目一共是就是4组。那么现在我们有请的是第三组同学。我们一周当中啊，只有周二周三是欢唱日，其他时间有专业的指导老师给大家指导点评。热情导播陈寅已经接近了四位同学的电话了，那么于凡也希望大家能够放轻松的享受演唱的过程。根据打进热线的顺序，下面接听的还是一位男同学的电话，刘宝昭，您好。
3: 哎，于凡老师上午好。
2: 上午好。哎，我记得接过您的电话啊，因为您的声音比较特别。这个好久没参与节目了是吧？
3: 有一段时间。
2: 今天演唱什么歌曲？
3: 今天唱一首《我的快乐就是想你》。
2: 好嘞好嘞，开始。刘宝昭来自欢声笑语群。好久没有欢声笑语群的同学了啊。

0: 好、的，掌声送给刘宝钊同学啊！说实话，有点这个需要忍受，为什么呢？您演唱的调和伴奏不是一个调。我在纠结要不要挂断您的电话，就是要提示您停止演唱。但是吧，你要说你跑调呢，也不能说是跑调，就是你跟伴奏不是一个调，它是一个调，您是一个调。所以我想还是听完吧，因为好久没有听到这个刘宝钊同学参与节目了，然后就坚持听完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但是就是从
1: 音响效果上，音响播出效果上。
0: 哎，对对对对，就是从我的这个感觉上啊，我就听着伴奏是一个调，您唱的是一个调，我就说实话不是特别的，用咱东北话说得劲儿啊。
1: 是的，是。今天音响播出效果。
0: 但如果您要是清唱，可能就没有这种感觉啊。这个歌您跟过伴奏吗？
1: 我以前跟也跟过，
0: 以前也跟过是吗？
1: 哎，
0: 以前
1: 我在电台里面有跟过，在私下跟过。
0: 哦，但是当时并没有说是两个调对吧？
1: 因为当时我在私下的时候，当时说心里话没有老师指导，也。
0: 您不说您在电台也跟过吗？在电台应该也跟过吗？
1: 电台没有，电台一次都没跟过。
0: 啊，您刚才说了啊，你说我听在电台啊，在私下都跟过。好，那我知道了。来，按着电话打进的顺序，跟您 PK 的是申丽萍同学。您好，
2: 一凡老师，上午好。
0: 啊，电话不清楚，大一点声。
2: 你好，一凡老师，上午好。
0: 离电话再近一点。
2: 一凡老师，上午好。
0: 啊，这句话不用说了，听着了，就是声音太小，你不能总说一句话，声音特别小，没有用免提什么的吧？
2: 没有
0: 啊，有点听声音太小了。那个哎，现在好像好点了。演唱什么歌曲？
2: 岁月如歌群
0: 啊，
2: 唱一首梅花赋。
0: 好的，来自岁月如歌群，开始。这个演唱离电话近一点，伴奏还行。

0: 完了，一般老师。
1: 好嘞，掌声送给岁月如歌群的申丽萍同学啊，声音很年轻啊，这个一开始有一点点紧张，但是后面我觉得演唱状态还是不错的。刘宝昭同学，您认为您唱的好还是申丽萍同学唱的好？
2: 丽萍姐姐唱的好。
1: 申丽萍同学，您认为您唱的好还是刘宝昭同学唱的好？
0: 我认为我今天唱的好。
1: 哎，我特别喜欢实话实说，就是不客套，不是说碍于面子，我觉得哎呀，人家你看我得客气一下，说人唱对，实话实说，我觉得我今天发挥的好，那就是我唱的好。好的，没错，今天刘宝昭同学主要是伴奏的问题啊，跟伴奏不是一个调，演唱的状态还是可以的，主要是这个伴奏的调的问题。好，那么这一轮也是女同学获胜，谢谢刘宝昭和申丽萍同学的参与。
2: 哎，谢谢刘老师。
1: 谢谢二位，再见。好的，还有一组我们稍后来接听。哎呀，我赶紧说个重要的事儿啊，我们又有一个新的旅游线路给大家精心打造的，我觉得非常非常有特色，所以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有听众朋友啊，这个去过西安，但是我们这回的这个整个的行程安排特别的丰富，不仅仅是西安，还有延安。我们也避开了暑期的高峰，就在秋高气爽的时候走进延安和西安双飞六日游，出发时间9月7号。哎，那个时候啊，这个温度是舒服的啊，9月7号。这个我们说一下精华的景点，壶口瀑布，世界上最大的黄色瀑布，延安咱们革命圣地啊。

0: 这个革命的摇篮，南泥湾延安精神的重要构成，还有王家坪或者是杨家岭，这是延安革命的旧址，枣园老一辈革命家的故居，那兵马俑不用说了，西安兵马俑世界这八大奇迹之一，还有华清宫、大唐不夜城、慈恩寺、西安的博物院、明城墙、回民街、永兴坊，这些景点都是比较有特色的啊。另外呢，我们和您一起去追寻，这是一个文化之旅，是不是？这一次旅行感受的是千年文化的这个对话，同时呢，把这个陕北关中，咱们是这个景点一网打尽。特别向大家推荐这一次的行程，一共6天，不想玩天数特别多怕累的，我觉得正是好好，你玩个3-4天呢不过瘾，不解嘎这儿，这个6天我觉得刚刚好。所以呢，是咱们延安西安的行程，延安西安的行程一共6天，出发9月7号，价格3099，刚刚3000出头，6天双飞。要咨询报名的听众抓紧拨打155-0463-2785 155-0463-2785 155-0463-2785。另外刚才呢，有听众朋友问哈，这个我们导播同志，就是上次咱们订购的那个金骨膏有没有货，我刚刚问了一下这个厂家，有货，因为有听众看来这是已经用好了的啊，金骨膏这个外用的，外用抹的，这个是顺丰包邮到家的。这个金骨膏特别受听众朋友欢迎，就是咱们在节目中啊销售以后，这个听众朋友买了以后就有再进行复购的，就是买完了以后觉得不错紧接着又买的，但有一段时间没有货哈，后来有货。因为有一些听众啊就觉得对于这类的药膏啊还是比较了解的，听到它里边的成分，像咱们给大家介绍了啊，透骨草、生筋草，包括呢这个像咱们听众朋友用过一些其他的这个膏药当中啊都知道的一些原材料，像杜仲，都有这个，包括一些其他有这个磕碰淤青啊、跌打劳损啊、关节肿胀发硬的，都知道，这些原料是能够包括三七活血化瘀、陈年的旧伤、经络淤堵，化开淤堵，这种寒凉感都是很舒服的啊，很舒服的。像刚才说了，生筋草、透骨草、杜仲、三七，好多听众一听这个成分，包括川芎。就知道它的作用是什么了。所以如果呢在这个夏秋交替的时节，或者整个夏天呢，如觉得关节冒凉风不舒服的，现在也还在伏天里，可以用这个来消肿止痛，活血化瘀。那么想订购的听众拨打87996984，99元2盒，10组名额，顺丰包邮到家，您订完了以后有工作人员给您打电话问您详细地址，如果您订购过的话，只要一说电话就能查到您的地址，就给您邮寄了，这个是顺丰邮寄到家的筋骨伤痛膏，筋骨伤痛膏99元2盒，99元2盒，顺丰包邮到家。订购电话87996984，87996984。这个药膏啊，它不是说那种厚涂的啪呼的上它，它就像那个你抹这个其他的软膏一样，薄薄的涂一层，每次呢挤这个黄豆粒那么大，涂完了以后就慢慢有一点温热感，你要慢慢涂，有一个吸收的过程，让它透皮吸收，而且也不会脏衣物。抹完了以后呢，你摸上面啊不会有什么油腻啊或者这个黏滑的感觉，它就是透皮吸收了，所以呢这个好多听众抹完了以后觉得挺得劲儿的。筋骨伤痛膏订购电话87996984。好了，我们接听最后一组 PK 电话，按打进顺序是女同学樊爱琴同学，您好。
1: 一凡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以歌声飞扬琴的。我今天带了一首岁月如笔写春秋。
0: 好的，开始。
1: 开始放伴奏。
0: 声音变小了呢。这个伴奏时大时小。

朝朝暮暮共白头。我真心意，我真心的想法，伴绵绵的温柔，愿一生常相伴，不负这份宿命。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老师，我唱完了。
1: 嗯，这歌挺长啊。好，来，掌声鼓励一下啊！整体唱的还是不错的，从伴奏啊到音准呢还可以。来，我们接听的是赵自军同学的电话。您好。
2: 哎，老师你好。
1: 嗯。
2: 我来自岁月如歌群。
1: 好的，岁月如歌群。嗯。
2: 我感谢那个导播老师啊，要不他不给我反打过来，我还唱不了。
1: 你再不唱就来不及了。
2: 哎，谢谢谢谢。
1: 哎，红星告我去战斗放伴奏。嗯。
2: 好了，哎。

非万恶的旧世界，万里江山披锦绣，披锦绣，打碎万恶的旧世界。

0: 谢谢老师，唱完了。
1: 好的，掌声送给赵子君同学啊，演唱状态非常饱满啊，符合这个歌曲的风格。但是依稀的有些地方能听出来您抢伴奏，您能听到伴奏吗？
0: 能。
1: 就是我意思是说，比如说当他这一句该进的时候，你是听着他那个点儿进的吗？
0: 是，但是有点好像我记得跟党走那地方好像稍微抢了那么一点点。
1: 我说能听到伴奏，不是说你能听到他的声音，而是要听到他那个点儿啊。应该是不止那一句。如果您能听到原唱，就是歌曲回放的话，可能能听出来啊。但这一组我觉得赵自君和樊爱琴同学各有特色啊，各有特色。您的演唱情绪要比樊爱琴同学好。但是樊爱琴同学呢，他整首歌曲的旋律音准和节奏要比您稍微好一点。我觉得你俩呢是各具千秋。来我问一下樊爱琴同学，您认为你们俩谁唱的好？
2: 一凡老师，我认为我唱的好，我今天拿出最好的状态。
1: 赵子君同学，您认为谁唱的好？
0: 啊，我这个没不好说。
1: 快一点快一点，来不及了
0: 啊。我觉得我发挥还是可以吧。
1: 好，你们俩各自投了各自一票。这样，我从我的角度，你俩今天也的确表现的差不多，所以这一组你俩都获胜。好了，谢谢二位啊，再见，再见，再见。嗯。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 98.4，幸福98.4。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5: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3: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5: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3: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5: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3: 8月16日至22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5: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九八四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九八四好物推荐时间。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共同分享养生小常识，让我们每天的生活啊能够健康快乐，笑口常开。在立秋之后啊，这个时节，也就是说整个八月份的时间段当中，我们的养生是有重点的哈。因为虽然说立秋它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也是标志着时序迈入到秋天，但是这个时候啊，暑气并没有完全消退，形成了秋老虎的天气，也就是说呢，早晚相对来说凉爽度会高一些，但是呢，白天的气温啊依然是很高的。同时呢，天地之间呀、阳气渐收，阴气渐长，气候呢由湿热慢慢转向了温燥。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人体呢容易出现口干舌燥啊，皮肤干涩呀，容易啊痒痛啊，另外呢经常感觉到浑身乏力，没有精气神儿，食欲不振啊，心烦，睡不好觉，秋季乏困等等很多的不适。所以说啊，这个时节我们的养生核心，整个八月份应该注意是清热除暑，润燥养肺，健脾和胃，收敛阳气，顺应四时之变，平稳度过夏秋交替的阶段。朋友们，您看今天已经是八月十二号了哈，八月中旬，那么从八月中旬到八月末，我们的气温呢、天气啊就会有所变化了。那这个时候呢，首先我们要关注的就是饮食养生。这个时节啊，饮食上应该遵循先清暑后润燥，少辛增酸，温补不腻的一个原则。我们既要清除掉残留的暑热，又要提前防范秋燥，同时呢还要护及我们的脾胃，收敛阳气。飞到狂热的外太空，盘旋不休的排队进行中。那首先呢，咱们来分解一下这清解于暑的首选都有哪些的食材。有冬瓜、丝瓜、绿豆、荷叶、芹菜、黄瓜等等。所以这个时节啊，如果您感觉到嗓子特别的不舒服，容易干呐、痒啊，这些食材可以多吃点，特别是这个黄瓜哈。大家有没有发现，无论是空气啊比较燥热，还是说我们人体比较烦躁，这个时候呢，你吃上啊一根清凉的黄瓜，就会感觉啊，从我们的口腔到我们的喉部，到我们整个食道，一直到胃部，都是非常舒爽的哈。所以这个时节呢，黄瓜可以多吃一些。那咱们再来说一说哈，润肺润燥的食材。这个时节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我们身边啊，经常有人嗓子不舒服啊，咳嗽啊，那么养肺润燥在这个时节是特别重要的哈。都有哪些食材适合我们来进补呢？就比如说有百合、银耳、梨、莲藕、白萝卜、杏仁、蜂蜜等等。飞到狂热的外太空，盘旋不休的排队进行中。其实啊，这个白萝卜啊，你用来怎么吃呢？白萝卜平时啊，大家会发现啊，白萝卜辛辣的味道会比较重一些。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以汆点牛肉丸子，然后汤底呢用白萝卜切丝，再加上一点粉丝，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因为本身呢，牛肉是属于红肉的范畴啊，它富含有优质的蛋白质。哎，你用牛肉做成丸子，白萝卜呢在汆丸子的过程当中，因为高温啊，再加上牛肉味道的综合，所以呢白萝卜当中的辛辣的味道就会减轻不少。那这个时节呢，如果大家选择进补，可以喝点白萝卜牛肉汤。另外呢，这个时节哈，有很多朋友发现我脾胃运化不畅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哈、选择健脾养胃的食材，比如说山药、南瓜、白扁豆、莲子、芡实、小米、红枣。早起啊，大家可以熬点山药小米粥，健脾和胃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如果说气血运行不畅啊，脸色红润度不太高，然后呢还经常感觉到乏力，大家可以啊在早餐的时候呢煮点小米红枣粥，补益气血，同时呢运化脾胃是不错的选择。那说到粥类啊，大家呢还可以多做点百合莲子粥啊啊，或者说愿意喝汤的朋友可以炖点莲藕排骨汤啊，这个季节莲藕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啊。还有荷叶冬瓜汤，愿意吃点甜口的甜品，咱们自己在家就可以烹饪，银耳雪梨羹都是不错的食材啊。飞到狂热的外太空，亲爱的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和大家共同分享了很多食疗的小方法哈，大家呢可以去尝试一下。那你有没有发现盛夏过后啊，大家经常有感觉到浑身乏力，没有力气哈，干啥都没有精气神儿，这是为啥呢？因为在这个时节，经过炎炎夏日当中，我们人体当中的很多能量随着汗液就被代谢出去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及时的补充能量，及时的补充营养，是缺失的那一部分啊能够及时的加回来，这就是在做一个减法啊。夏季呢出汗带走的那些能量是把我们身体当中的啊能量做减法给减出去了，所以很多人出现苦夏的情况，又黑又瘦，吃饭也没有胃口啊，身体呢也没有力气，对不对？那么这个时节在立秋节气过后，整个八月份哈，我们就需要及时的再做加法了，把缺失的能量给它补充回来。其中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能量，什么？那就是钙质。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我们都说缺钙呀、其实呢就相当于是一个无形的杀手，它让你不疼不痒啊，但是如果您不小心摔了一跤，就容易造成啥情况呢？哎，骨质就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了，骨裂呀，严重一些可能会产生骨折呀等等。所以说啊，保证我们体内的钙质含量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有的朋友说了哈，哟婉婷啊，我也吃这钙片，但是也没觉得有啥这个太大的补益作用，而且还容易出现啥呢？上厕所特别困难。朋友们，单纯的补钙是很难被人体所吸收的，所以呢在补钙的同时，我们通常还要加入维生素 D， 它们两个相辅相成。维生素 D 呢，它是促进钙质

0: 吸收的。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婉婷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那就是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微粒钙。这是一款特殊膳食食品，它是国家认证的运动营养食品，不是单纯的普通的钙片就给你补钙的那种，不是单纯的普通钙片，它是真正能够养软骨补钙治护关节的专业营养补充剂啊。再来说一说价格，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朋友们，大家呢想要订购，现在就可以抢线了哈，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一盒里面呢有60片，咱们每天啊吃2片啊，轻松咀嚼就可以了。咱这个钙片啊，不会说那种特别硬，一咬嘎嘣响的那种哈，它咀嚼起来还很方便啊。一盒咱能吃30天，咱这165块钱一组10盒啊，能吃10个月，是不是啊？10个月左右的用量呢？你想想，这价格贵吗？一点都不贵，是不是啊？一个月平均下来才16.5块钱。大家想要订购啊，我们的这款氨基酸软骨微粒钙的听众朋友，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大家呢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左手做一个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咱们的软骨啊，那相当于是骨骼的减震器啊，咱关节就像是汽车的减震器一样，中间那层薄薄的软骨负责缓冲压力，减少摩擦啊。所以说，养护好我们的关节软骨是特别重要的。另外呢，钙加上微粒相当于是骨骼的基石。刚才婉婷就说了哈，你光补钙是没有作用的，还要补充维生素 D 等等其他的成分。这个维生素 D 啊，它是钙的搬运工，没有微粒啊，吃再多的钙咱也吸收不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这一款我跟您说啊，哎呦，微粒钙呀，您就定吧，吃一阵儿您就会有感受了，是不是啊？特别的舒服。另外除此之外还添加了氨基酸、 B 族维生素，它们俩相当于是关节的修复剂。朋友们啊，氨基酸它是合成胶原蛋白的原料，能够帮助修复我们受损的软骨，让我们的软骨啊富有弹性。另外还添加了维生素 B1 B2， 参与能量代谢，缓解我们的啊这个关节疲劳啊，肌肉酸痛啊。这里面还有啥？骨胶原蛋白肽，它是小分子结构，直接被人体吸收，给我们的软骨关节啊喂营养，加速修复，是不是？人的左手。有的朋友说，我一直吃钙片，这咋还这骨关节总疼呢？因为你只补了钙，没有养软骨，而单纯的补钙，它是很难这个钙质沉浸到我们的骨骼当中的。朋友们啊，白花钱了嘛，是不是？所以这一款微粒钙给大伙推荐。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有请3号线的林女士，你好。
1: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没问题，这一款微粒钙呀特别好，而且呢，你看我们节目刚刚开始几分钟，这订购的人特别的多，好多听众朋友都是老朋友回购的啊。吃了以后你就会发现特别的舒服，这个关节可轻松了。
1: 好的，我也尝试一下啊。
0: 好，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咱们自己对号入座一下哈，您是不是上下楼梯的时候，哎呦，走走到这膝盖就咔咔响，然后隐隐作痛，哎呦，我这上一个台阶，可能下上一个台阶下的时候还没问题，等到下一个台阶你再走的时候，这膝盖，哎呦，不行，使不上劲儿了，我得缓半天啊。还有的人呢，久坐之后咱们再站起来，哎呦，这腰突然间不行了，我得缓缓慢慢一点一点的起来啊，胯骨也特别的僵硬，得缓好一会儿才能够行动。另外呢，还有一些阿姨啊，比如说啊，运动之后啊，跳完广场舞之后啊，啊，做完家务之后啊，突然间关节酸胀，哎呦，我这胳膊你看刚擦完那个排烟罩哈，上面的那个油渍，哎呦，我再拿下来的时候我得一点点点缓下来啊，不敢一下子就把这个胳膊就放下来，这个肩关节特别的酸胀，恢复的还特别慢。再有呢，大家对号入座一下，您去体检的时候医生

0: 说一些专有名词，比如说关节磨损、骨密度下降等等啊，让你多注意养护。所以呢，其实这些并不都是累着啦，或者说岁数大了都这样，不是的，而是咱们的关节软骨和骨骼在发出求救信号了，朋友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运动消耗，我们的软骨就会慢慢的变薄，弹性也会变差，钙质也在不断的流失。这关节就像是缺油的轴承一样，越用越涩，越用越疼。朋友们，关注好骨关节，这款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微滴钙，您就吃吧，吃上一阵，哎，你就会感觉特别的舒服了。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平均一盒16.5块钱。这一盒啊，能吃30天，也就是一个月呗，将近。一个月16.5块钱，咱谁家都能出得起。关键是养护好我们的关节是非常重要的，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特别划算啊！三号线宋先生你好，宋先生欢迎您听广播呢哈，宋先生微滴钙我给您订上了啊。
1: 喂，
0: 哎，宋先生，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再会。
1: 啊、
0: 订好了，放心吧啊。
1: 啊。
0: 有请二号线张先生，你好。
2: 啊，你好，婉婷。
0: 嗯，欢迎您。
2: 啊，这微滴钙真挺好使，我吃了得有一个月了。
0: 嗯，
2: 就是以前是啥感觉呢？浑身这骨头架子就好像松散似的，就像那个车底盘不稳了似的，
0: 总是感觉酸痛是吧？嗯。
2: 对，现在呢，吃了这一个多月了，哎，感觉身上骨头紧张了，走道也有劲了。
0: 嗯，
2: 然后家里人全吃，吃没了再给我来一组，
0: 挺好的，而且价格又经济划算，165块钱10盒呢，是不是？你这10多块钱呢，咱能吃一个月，就没啥可犹豫的。关键它是好东西啊，是不是？行，给您订上了。
2: 这个、特别好，
0: 给您订好了，
2: 特别好，
0: 您放心吧。啊，
2: 谢谢。
0: 好嘞，再会。嗯。我一直四号线林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
3: 哎，跟我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微滴钙啊，祝您健康、快乐。嗯、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如果生活当中您单纯的就补充钙了，但是我告诉你，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很难这个钙质沉积到你的骨头里，这就是为啥好多人吃钙片，但是这钙质又就是补不上的原因。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微滴钙啊，里面还额外添加了维生素 D 啊，氨基酸、 B 族维生素，还有呢骨胶原蛋白肽等等，亲爱的朋友们，都是好东西呀、啊、而且这一款产品啊是有保险公司的承保产品责任险的，不管咱是自己吃还是给爸妈买，咱都是有保障的哈。这里面有黄金配方，软骨啊、骨骼啊、能量啊，三维养护。咱这款产品不是单一补钙，而是针对关节健康的三维配方哈。每一种成分都是精准发力的，朋友们，大家呢想要订购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嗯，
4: 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有请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5: 哎，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特别合适啊。
5: 啊，
0: 好，再会。
5: 哎，谢谢。
0: 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欢迎您。嗯。
6: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嗯，好，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有请五号线刘女士，你好。
7: 喂，
0: 哎，欢迎您，刘女士，
7: 你好。
0: 嗯，您可以订货到家，您亲自验一验货，你看一看，然后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咱就不付款，全程购物咱有保证，好不好？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
8: 有美好的童话，无惧乏味的想法，全抛开别去想。
0: 有请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9: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特别合适啊。
9: 哎，
0: 好嘞，哎，再会。
9: 哎，好的。
0: 换接五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值得给大伙推荐，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啊。好嘞，
2: 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10: 哎，
0: 欢迎您。哎，定义组是不是？
10: 对，
0: 一度以来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多合适啊，是不是？
10: 对呀，啊，对呀，啊，可以订两组吗？
0: 可以，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下来，好不好？
10: 好，
0: 嗯，
10: 谢谢。啊，
0: 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五号线吕女士，你好。
11: 你好，嗯，是我吗？
0: 是您，是您，吕女士，我是婉婷，欢迎您。
11: 啊我订一份，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嗯，
11: 好，谢谢，
0: 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11: 谢谢，谢谢。
0: 嗯，不客气。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12: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
12: 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
12: 哎，对，
0: 多合适啊！给您订上了啊！
12: 给我来一组，
0: 好，
12: 啊，
0: 再会，
12: 谢谢。
0: 哎，有请四号线焦先生，你好，焦先生，欢迎您。哎呦呵，着急了哈，给大伙推荐啊！有请二号线任女士，你好。任女士，欢迎您，定义组是不是？好，您可以去感受一下，好不好？再会。有请三号线刘女士，你好。
13: 你好。
0: 嗯，欢迎您。刘女士，
13: 什么？我要一组。
0: 行，好嘞，哎，尝试一下，好不好？
13: 一组啊。
0: 嗯，好嘞，哎，再会。
13: 麻烦了，
0: 不客气。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嗯。
14: 哦，过这电话太难打了，给我订一组卫生巾。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这电话一直在响，我们导播老师一个人都忙不过来了，所以别着急，多拨打几遍啊。给您订好了，
14: 啊，好，
0: 您放心吧啊。好嘞，
14: 哎，谢谢，
0: 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10盒卫生巾啊。有请三号线陈女士，你好。
15: 哎，
0: 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15: 好，
0: 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那李女士，我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五号线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没问题，王先生，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14: 好，
0: 哎，
14: 谢谢，
0: 再会，不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看看赵先生、李女士、白先生、齐先生、张女士、季先生、李女士、任女士，还有赵先生、杨先生、栾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石女士，你好。
16: 哎，你好。
0: 嗯，欢迎您，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16: 哎，好了，
0: 嗯，
16: 谢谢，
0: 不客气。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威力钙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呢啊，一盒呢能吃一个月，所以呢大家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87996984，87996984，稍后的时间段呢大家可以继续选择订购啊。电话特别火，如果您刚才没打通或者占线或者暂时无人接听，现在呢赶紧抢线87996984。如果您想订购其他品类的产品，和导播老师说清楚您想订的产品是啥就可以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时不 我带比谁手快吧啊！咱们在有限的节目时间内呢，订购到心仪的好产品。来看看赵先生、王女士、齐女士、王先生、刘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另外呢，还有好多位听众朋友订的是罐头，那各种口味的罐头呢，咱也都有。你想订啥口味，和导播老师说清楚就可以了啊。我一直梦游，就让灵魂出走，一过年的忧愁，需要一拯救。朋友们，今天在节目里呢，婉婷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是啊，立秋之后，那么整个八月份期间，我们应该遵守的养生原则。其实这个时候养生啊，绝非是简单的入秋，而是要打一场夏秋交接的复合战，既要彻底的清理长夏的湿热，又要开始为即将到来的秋燥做战略性的储备。所以说这个时节啊，我们哎及时的补充能量、补充营养是特别重要的啊。那么八月份我们的养生原则核心在于先清后补，标本有序，着重呢健脾祛湿，清除到夏季遗留的垃圾，也就是湿热。等到气候呢真正的干爽了，脾胃功能恢复之后，我们再顺势进入到养收润燥的一个阶段啊。那么起居养生上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哈，我们此时此刻人体处于一种外环境湿热内机能待转的过渡状态，所以呢生活里依然要注重好防暑，因为暑热气温并不会很快就下降的啊，暑热未尽，秋老虎可以说是虎视眈眈啊。天气呢逐渐由潮热转向了干热，因此呢防暑降温仍然要继续，当心中暑哈。要保证好充足睡眠，注意补充水分，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还有水果。另外呢，我们要防秋燥，这个时节啊啊，主要是容易伤耗津液，容易导致口干舌燥啊，鼻塞咽痛等等很多的问题。我们在养生方面呢，应当以养阴清燥、润肺生津之法，可以用麦冬啊、菊花呀、百合呀等等煎水代茶饮。另外呢，大家在这个时节也要预防感冒，因为啊昼夜温差逐渐变大，白天是很炎热的，但是晚上则会清爽很多，天气啊可以说是变化无常，我们要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呢室内空气过于干燥，降低感冒的风险。咱们有很多朋友哈，这整个夏季当中啊都是在关着房门、关着窗子啊，只要进入到室内就赶快开空调。那在这个时节，大家一定要记得哈，开门、开窗，注意通风。另外呢，适当的我们可以进行户外的运动，比如说散步啊，打打太极拳呐、练习一段八段锦呐、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哈。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预防感冒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好的，朋友们，在稍后的时间段呢，大家想要订购啊威地钙呀，或者订购其他品类的产品，可以继续抢线87996984 87996984。您现在收听的是984好物推荐时间，精选宝藏好物，适配日常美好，跟着984买对不买贵，购物超省心，把每一个日常。
7: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15: 杨宗保走进绣房一看，屋子里边坐的是穆桂英，宗保当时就愣了，哎呀， 是他没死啊，还是我见他的灵魂显圣了呢？不过宗宝可没害怕，因为夫妻感情好。宗宝说，桂英，你怎么坐在这儿啊？这是让你把我逼的
16: 啊。如此说来你没有死。哎呀，我谢天谢地。
15: 穆桂英说，并不是我不想死啊，在我要死的时候我听见你在那儿呼喊，我知道你到了净月观，所以我就离开了山崖回来了，半路上碰见了木瓜，我呀让他关照点少帅，不然少帅有了三长两短，我们这个山野香菇可担待不起呀。杨宗保一听这茬还没忘呢，宗保说，桂英啊，听你之言，你的不死还是因为我来了
16: 啊，这说明你对我还是有留恋之意呀。
15: 穆桂英说，我对你留恋那又有什么用呢？将来少不了也是受你的气。
2: 哎，哪里哪里，在洪州城边关众将无非是开了个玩笑啊，我当着众人的面能说就给你跪下磕头吗？我就是心里愿意，表面上也得不乐意呀。人都有个脸面，你愿意让我这么做吗？啊？
15: 穆桂英说，我倒不是让你给我磕头啊，你那两句话说得太让人寒心了，什么堂堂少帅不能跪香菇，这分明是说你出身高贵我出身卑贱，这要日久天长在你们杨府我可受不了这个。宗保说，嗨，你就特意的认真了，那两句话我说的无心，没想到你听得有意，我从没小看你这位香菇啊。再者说了，少帅怎么的就不能跪香菇吗？只是看在什么地方，你如要跪，宗保看了看屋子里边没有别人，我这就给你跪下。宗保一撩战袍来了个单膝点地，穆桂英扑哧一乐，伸手把宗保一拆，这算一天的云彩满散。宗保说，桂英，老爹爹叫我找你来，把我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呐，这回要把你请不去还得辕门斩子。穆桂英说，这回要斩子啊，那我可就不讲情了。宗保说，你跟我回去喽，也就不能斩了，快点走吧。桂英这才站起身形跟随宗保，又辞别了父母，共同跨上坐骑够奔洪州而来。一路上两个人是说说笑笑，真是越谈越贴心啊。来到洪州以后，宗保领着桂英又见了八王和寇准、佘太君、杨彦昭等人。彦昭一看穆桂英回来了，这心里边非常高兴。杨彦昭对穆桂英如此器重，主要是听说穆桂英能破天门阵，至于天门阵怎么破法，杨彦昭也是不得而知。在穆桂英和杨宗保没到洪州的时候，彦昭和八王寇准曾经议论过，听孟良说杨五郎讲的破天门阵得用降龙木，那么这个降龙木就出在木科寨，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还闹不明白，可能在穆桂英的手里，没到时候人家没往外拿。他们正在议论这个事情的时候，神医任道安在旁边听着呢。任道安听他们说完了之后微微一笑，嘿嘿，杨元帅，你们都理会错了。
16: 啊，我们理会错了？你说这个降龙木是什么呀？
2: 哎，杨元帅，五郎所说的降龙木用的是佛家言语，让你们猜测，降龙木不是树也不是物，而是人。你想这天门阵大小108阵，各阵有各阵的步伐，哪有用一样东西就全破了的道理呀？佛家常用降龙伏虎比喻佛法无边，往往以
16: 最难的事情被破了之后叫做被降服。所以呀、他说破天门阵好像一件最难的事情，其实如降龙伏虎一样啊，需要有降龙伏虎之人。那么这个降龙伏虎之人呢，就是穆桂英，因为他姓穆，所以才叫降龙穆。任道安这一说，大伙才恍然大悟，哦，这降龙穆就是穆桂英。任道安说对了，穆桂英的师父骊山隐士，我知道此。

身无官职，无有兵权，这得怎么办呢？寇准在旁边说了：“我看这么的吧，姚元帅，你升帐，让穆桂英啊坐在旁边，他说话你传令，派兵布阵，你看如何呀？”杨六郎心想：“寇天官，你净这馊主意，有老公公跟儿媳妇坐在一块儿在那排兵布阵的吗？”燕昭说：“王家千岁，我看这样吧，眼下应以国事为重，为了破天门阵，不妨让桂英代理元帅，为臣斩退后堂，等候破了天门阵成功再做安排。”八王琢磨了琢磨，这倒也是个主意。燕昭，那就依你之见吧。派人把穆桂英找来了，把这个事跟他一说，穆桂英一听，说什么也不答应。这怎么能行啊？我以无子之身来到洪州，怎么会越居帅位？只恐众望难服，误了大事。寇准说：“你跟你老师学过破阵之法没有吧？”穆桂英说：“略晓一二，也未必能够成功啊。”八王说：“这是燕昭让你试掌兵权，成与不成，绝不责怪于你。”寇准说：“打了胜仗就算你的功劳，打了败仗啊，就算到你老公爹的账上，这个元帅还不好当吗？”穆桂英一听，那既然如此，我就展示一试吧。就这样，穆桂英临时接替了元帅的兵权。第二天，整个洪州城都震动了，大家都知道新元帅上任，要打天门阵了。杨六郎把这件事情当着边关众将说明之后，穆桂英是登台点将，身上的盔甲一换，在帅位上一坐，别看是女的，也显得十分威风。穆桂英刚刚点将完毕，军卒来报，疆场上有辽邦北路先锋官江北平前来讨敌骂阵。穆桂英吩咐一声：“再看！”伸手拿起令箭，花刀岳胜听令。岳胜说：“在，本帅给你一支大令，3000人马，孟良交代与你观敌料阵，出征疆场不得有误。”得令。岳胜接令在手，点起了马步三军。孟良交赞跨骑坐马，紧紧跟随。三声炮响拥出城门，裂开队伍，门旗一闪，岳胜一马当先来到疆场之上，手中一端这口三挺刀，定睛往疆场观看。辽邦来的是一员女将，头戴丹凤盔，身穿柳叶甲，足蹬牛皮战靴，鬓插两根直脊翎，胸前双挂狐狸尾，年纪约在17-18岁，长了一张上宽下窄的瓜子脸，柳眉杏眼，齿薄唇红，手中端着一口绣龙刀，跨骑一匹桃红马。令人奇怪的是，在他这个马后座上驮着个鸟笼子，岳胜可没看清驮的是什么鸟。岳胜用刀一点，辽将通明，这姑娘把刀一端：“我乃辽邦伐宋东路先锋官，姓江名北平，你是什么人？”边关上将军花刀将岳胜岳景龙。江北平说：“岳胜，我辽邦自从摆设天门阵以来，你大宋闭门自守，屡不出战，想是我有能力攻破此阵吧？既然如此，就应该早纳降书顺表。”岳胜说：“辽将休得猖狂，破阵自有时，今天你家岳老爷就是要破你的天门阵而来，休走看刀。”说着话，岳胜摆刀就动，江北平举刀相迎。花刀将岳胜刀法纯熟，变幻莫测，跟江北平打到了一处，只见刀光闪烁，马来马往。可这个江北平啊，虽然年纪不大，武艺成熟，迎战岳胜从容不迫。岳胜心想：“我一个边关将要胜不了这么一个丫头，岂不让孟良交赞在后边耻笑我呀？”想到这里，岳胜抖擞精神，岳胜是越杀越勇。战到20多个回合的时候，就看江北平战马往旁边一带，回身往身子后边那笼子上面一摸，把那笼子门打开了，扑棱的一声，由打里边飞出一只大鸟来。书中暗表，这鸟

0: 的名字叫金翎雕，这是江北平经过训练的一个飞禽。这种雕啊，比一般的那个雕长得个小，但是性凶暴，专会刀人的眼睛，抓人的脖子，挠人的脸面，那爪像钢钩一样，疆场之上也可以置敌于死地。今天江北平把这个金翎雕放出来了，这只雕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飞起来，奔着岳胜雁门就扑来。岳胜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还没见过带着鸟来打仗的。一看那个鸟飞来，他用刀这么一划了，这只雕啊还会躲闪，啪的一膀子打在岳胜的脸上。岳胜就教的有一只眼睛睁不开，心想不好，顾人不能顾鸟，顾鸟顾不了人，我得快走。岳胜秣马往西就迈，江北平催马追赶。这鸟呢飞着也跟着追，关帝廖真的孟良交战一看，哎呦，我这还得了吗？岳胜要吃亏，两人催马上前，直接前来接应。交战刚一抖枪上来，这个金翎雕一抿翅往下一降，照着交战的面门嘡就是一嘴。这一嘴呀、把眉毛尖给刀破了。交战一看，哎呦，好厉害，有能耐跟人打，用鸟伤人，算他娘的什么能耐。交战往下就迈，孟良一看，哎呦，这还得了吗？这怎么还带飞鸟的？孟良看是不好，把这火葫芦摘下来，把这葫芦盖打开冲那鸟。孟良心想，我烧你，啪啪啪就打了三个火球来。孟良说，我把你的毛烧光了，就酒喝。这三个火球往我一打，可没打在鸟的身上。为什么？这个鸟会躲闪，不过这鸟可没见过这玩意儿，把它也吓一跳，一拧翅子，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扑棱飞回去了，落在江北平身后的笼子上。这功夫岳胜焦孟三人带着队伍是败回洪州，拉起吊桥，城门紧闭。江北平呢收起金翎雕，是得胜而回。岳胜回到帅堂，面带羞惭向元帅交令，一说疆场上的整个经过，穆桂英点了点头，说看来他这是用的邪门歪道啊，要想胜他，必须得把他这个金翎雕制服了。好吧，我们展步出兵，待本帅想一个万全之策。可是外边江北平是屡屡的讨敌要阵，穆桂英又试着派了两次，出去两员将官又败回来了。最后穆桂英暂时把免战悬挂。穆桂英在想着破敌之策，就在这个时候，南门的军兵来报，启奏元帅，城门外有一个小老道，口口声声啊要进洪州，他说是来找杨家将认祖归宗的。哦，穆桂英闻听此言，往旁边看了看杨宗保，暗想这个事儿就得宗保去了。宗保啊，你到南门城上看看来者何人，如果真是杨家之人，你自然认识，可以让他进城，如不是要降家盘问，现在两国交兵，可要严防奸细。杨宗保闻听此言，说声得令，出了帅堂，辕门外上马，到南门一里下马后，顺马道上城头，把住垛口往城下观瞧。城门外果然站着一个小老道，年纪约在十七八岁，长得重眉毛大眼睛，鼻直口阔大而有轮，四方脸胖乎乎的，脸色略微有点黑，但仍不失是一个英俊的人物。头挽牛心发短竹簪别顶，身上穿宝蓝色道袍，足蹬云子鞋，腰系黄绒丝绦，手中拿着一个马尾拂尘，身背后斜背着一把宝剑。宗保看了半天，心想这谁呀，老杨家没有这样的人呢，从来没听说过哪位当老道的，更何况又是这么个年纪轻轻的人。宗保说，哎，城下你是什么人？小老道抬头往上一看， 单打祭手说了声无量佛。常善说话者，你是何人呢？杨宗保说，我乃是征北先锋官杨宗保。杨宗保，你是老杨家的人吗？宗保说，正是。哦，那就对了，跟你说呀，我是向老杨家来认母归宗的，我也是老杨家人。宗保一听，怪了啊，这又出了个老杨家人。我问你，你是从哪里来，姓字名谁？我呀，我是乾元山清泉观乾坤山人的弟子。恕个罪说吧，我的爹爹是杨七郎杨念思，杜金罗是我的母亲，当年我的母亲把我生在荒郊野外，是我师父把我抚养成人。今天我师父派我下山来了，到洪州来认家来了，快快开城让我进去吧。杨宗保一听，当时这心里边就一愣啊，哎呀，这可不是个小事儿。从小我就听说过我七婶娘杜金娥和我七叔的事情，说我七叔当年巡营廖少，在我七婶娘家避过雨，老太太给他们定的亲，可是定了亲没过门，后来我七叔就被潘仁美给射死了。我七婶娘在她的母亲死了之后，身带重孝，彭城闯营报号，刀劈韩彦通，一时间也是震动边关啊。老祖母听说他和我七叔定亲没接亲，打算给他钱让他走，他非要立志不嫁，后来被传为我们杨氏门中节烈冰霜的佳话。天不阳府门前立的有贞洁牌坊，这其中就有我七婶娘一份啊，这怎么蹦出个儿子来呀？又是在荒郊野地里生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宗保心想，这可是有关我们杨家名声的大事，需要谨慎，更不能声张。这要传扬出去，说天不阳府的七太太在娘家生了个大小子，现在来找来了，这可是好说不好听啊。嗯，我还得把这个小老道安抚住，别让他在城下直吵吵。宗保说，哎，小师傅，你说的话我听明白了，暂且在城外等一等。宗保看了看两旁边几个亲随，来人身世不明，你们不得妄言，记住没有？亲随们一听，大伙现在都明白，是。杨宗保转身下了城头，跨上了坐马，回到了帅府，心想这个事儿不能跟穆桂英说，也不能跟我老爹爹说，我老爹爹能去向我七婶娘问吗？不是那么回事儿，我呢也不能去问，当侄子的怎么说这话呀？问好了还好，问不好他不得骂我一顿呢，干脆吧，我告诉我老祖母得了。杨宗保直接来到了后宅，见到了佘太君，告诉老祖母，您把两边人都退出去，我有话跟您说。老太君一听，什么事儿这么小心呢？太君赶忙吩咐两边从人都与我退出去，从人一个个的都出去了。杨宗保走到跟前，把声音压低了说，祖母啊，我七婶娘的儿子来了。老太君吓得机灵一下子，小冤家，你胡说什么？真的，现在就在城外呢。杨宗保把小老道那个话跟老太君诉说一遍，老太太听完了把脸色一沉，想了半天，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老祖母，他在外边等着呢，您说这事怎么办呢？太君心想，当年杜金娥彭城报号的时候，是他亲自退去两旁人等问的杜金娥，他说没跟七郎完婚，这个小老道那么又是从哪来的呢？看来还得问问他自己。老太君吩咐宗保，把你七婶娘请来。是。杨宗保气不多时，把七太太杜金娥叫来了。七太太在后宅院妯娌们正在闲谈呢，谈的是兴致勃勃，杨宗保把他叫来了， 七太太这欢快的心情一看老太君的脸色马上就平静下来了，心想出什么事儿了，婆母怎么不高兴呢？杜金娥走几步给婆母见礼，太君说旁边坐下，宗宝给搬过把椅子来，杜金娥坐下了。婆母啊，唤来儿媳不知有何吩咐？太君说金娥，有件事情得要问问你呀。
1: 哦，什么事儿啊？
0: 让宗宝跟你说吧。宗宝在旁边过来毫不客气的就把小老道那话给说了一遍，最后他又加了两句，七太娘，您到底有没有这儿子？七太太听完这句话，这脸腾的一下子像大红木一样，这在当时的封建社会里，说这寡妇有这么个大儿子，这简直是奇耻大辱。七太太说，宗宝，你这说什么话？你爹教育你就这么问你婶娘吗？城外是哪来的这么个野杂种，单单跑这找我来认娘？这一定是辽邦的奸细故意往我杨家脸上抹黑。杨宗保说，婶娘您别急，您别急，是奸细不是奸细我不知道，他那话可是这么说的。七太太说，怎么着，他这么说的你就这么来问我吗？宗保说，婶娘，他说是您儿子，我不问您我问谁呀？ 啊七太太这脸都气紫了。宗宝，你个小冤家！杨宗宝婶娘，您别动怒，别动怒，您别火，我这里呀、没有什么歹意，我瞅那小老道长得挺好玩的，我寻思要是您的儿子呢，咱就把他领进来，反正呢咱们老杨家也缺人。这句话把七太太给惹火了，七太太气得苍啷一声把宝剑抽出来了，宗宝你再敢胡说！老太君看，宗宝在你婶娘面前特意的放肆了，还不给我出去！是。杨宗宝倒退两步，伸了下舌头，他退出去了。七太太气的柳眉倒竖，杏眼圆睁，眼眶里边都含了泪了。太君呢还是比较沉着，金娥呀你坐下，把宝剑入鞘。七太太把宝剑入鞘坐那儿。金娥呀，这屋里又剩了咱婆媳俩了，还记得吗？16年前在彭城的帅府后堂也是这个样子，我问你和七郎完婚没有，你是跟我怎么说的？七太太低着头，婆母，我说没完婚。太君说，是啊，现在可城外有个孩子来找你。金娥呀，我是这么想的，两国交兵，有可能他派来奸细，但如果真要是派来奸细的话，他用这个办法能够混进城来吗？要不是奸细，那他又是谁呢？金娥，我是老婆婆了，你也是老媳妇了，你好好的想一想，跟我说句实话，是不是当年你和七郎已经完婚，你没抹得开跟我说呀？要是那样的话，现在你给我说清楚也不算晚。这孩子是不是燕思的后代呀？真要是，就快把他接进来。金娥呀，如果这孩子不是七郎的。说到这，老太太脸色一沉，那么你也跟我说实话，我好想一个万全之策。不管怎么说，家丑不能外扬啊。老太君这几句话真像一阵清风，吹动了七太太脑海中的万顷波浪。16年前的旧景在七太太眼前又重呈现，一片芦苇塘，一望无际，身后有韩念通紧追不放， 自己跑进苇塘之后是如何的摘盔卸甲，如何躲避韩彦通，婴儿裸生他又是怎么样的包裹，最后那孩子又是如何的不翼而飞，他又是多少次在梦中想念过这个孩子。随着岁月的流失，七太太把这件事都已经忘却了。难道说今天真是那个孩子他没有死找我来了吗？七太太这一沉思，老太君在旁边就看出来了，金娥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七太太脸一红，婆婆，16年前我跟您见面时说的是谎话，我和燕思曾经做过一夜的夫妻。七太太当太君背诉真情，她要城外认子，打破天门阵。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倾诉烦恼，
4: 我还说
3: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5: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欢迎大家继续拨通咱们的直播电话，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事情都可以通过电波来聊。直播电话再来重复一下，87996984。好，我们接下来开始接听一下听众朋友今天拨打的电话。那昨天有位听众朋友呢说家里边一直停水啊，希望我们帮他联系一下。他停水主要原因呢是邻里矛盾，一楼呢把这个水阀给关上了，希望呢咱们的民警同志能够联系一下一楼的邻居。你好，鲍女士，鲍阿姨，我再帮你打一次啊。
6: 你好，郑贺老师。
5: 现在帮你打啊，导播老师正在操作
6: 啊，
5: 稍等。
6: 嗯，
5: 稍等，不知道今天能不能打通，我们尝试一下。稍等。如果今天还打不通的话，我建议您去查一查号码。
7: 你好，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5: 我建议您还是查一查这个号码，因为这个号码咱们打了两天了，昨天打了三次，今天又打了一次，始终是打不通的。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不会的。
6: 正好老师往那个水那个那啥那个。
5: 就是您自己找找这个电话好不好？找成功之后呢，您打进来，这个是最重要的啊，因为始终是没有联系到您给的这个张警官的电话，我建议您要更正一下。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大家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二线。二线的听众朋友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8: 你好，清河老师。
5: 您说。
8: 那个我麻烦你一下，我外孙子吧14岁了。他那个前段时间呢始终是又拉稀又那个他胃肠不好。最后呢上市立医院看了，做的彩超，说他腹腔有结节。现在呢始终是一个多礼拜吃药也没见好。
5: 那您上医大二院挂一下儿内科田志良，田志良主任。田就是田地的田，执是执法的执，良是栋梁的良。他的名字
8: 田志良，
5: 执法的执，田志良。
8: 田志良，执法的执。
5: 对，医大
8: 一走那个。
5: 对，医大二院。
8: 医大二院
5: 儿内科主任。
8: 儿内科主任
5: 田志良。
8: 田志良，
5: 对的。
8: 行。
5: 好，
8: 谢谢你啊。
5: 不客气。好，再见。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在三线。三线的听众朋友您好。
9: 哎，
5: 韩先生您好，您说。
9: 哎，你好姜老师。需要给我那个推荐一个皮肤科的。
5: 皮肤科的话上医大六院挂一下皮肤科张峰主任。
9: 医大六张峰主任是吧？
5: 对对，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在松北，挂一下皮肤科张峰啊。
9: 哎，好，谢谢，
5: 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拨，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您现在继续拨就可以了。再下一位四线，四线上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10: 庆贺老师你好，
5: 你好，您说。
10: 我想问一下子，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的脚背昨天今天发现有点肿，一摁有点坑，你找哪个大夫看看？
5: 脚肿，稍等，您有没有糖尿病？
10: 没有。 有心脏病。
5: 嗯，稍等啊。
10: 嗯，谢谢。
5: 那这个不确定是不是心脏来的呀？
10: 我也不确定怎么回事儿。
5: 您上老年科吧，上一大二院挂老年科范英，让范老师给你详细判断。哎、嗯，范呢是范伟的范，英是老鹰的鹰啊、哦。嗯，好，
10: 谢谢
5: 再见。哎，别客气，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今天打电话人比较多啊，大家耐心多尝试拨通电话线路，再来重复一下，是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波来聊，刀老师还在审核着听众朋友的电话。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4套5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3天2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8791984。东鲜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粒牛肉、猴骨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5879198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要挑食的孩子啊，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10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 0451 5879 1984， 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想吃一款营养健康、价格便宜的牛肉酱，固形物含量60%以上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在三线。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4: 庆贺老师中好，跟我姓，我想替大家接触求证个信息。
5: 嗯，
4: 就是他是一说的公交卡在哈尔滨坐公交车能不使用，就这意思。
5: 要看一下他那个公交卡上有没有交通联合的标志。咱们13个地市呢有交通联合标志的，实现互联互通可以使用，没有就不能使用，让自己看一下这个卡。如果有的话才能用，
4: 就写着交通联合就能使，是这意思吗？
5: 对，你让他看一下有没有。
4: 谢谢啊。
5: 但是一般优惠卡是不参与的，一般像老年卡呀、学生卡这些优惠卡呢，都有当地政府部门的补贴。啊，所以说
4: 就是60岁以后的，就想坐车来回溜达玩不花钱，
5: 那种就得在哈尔滨重新办，因为这种卡呢，优惠卡一般是有政府补贴的。说白了就是伊春他自己补伊春，咱们哈尔滨自己补哈尔滨，能明白？所以优惠卡通常不参加互联互通啊。嗯，
4: 好，谢谢啊。
5: 好，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二线，二线等听众朋友周先生，周先生您好。
11: 你好，金哥。
5: 嗯，您说。
11: 我先问一下，头一个我在医院住院吧。
5: 嗯。
11: 完，我出院了，大夫给我办的啥慢性病的这个手续，我得问一下，问哈尔滨是我上哪医院买药的？
5: 您是啥病啊？
11: 肾病。
5: 肾病。肾病的话，看定点的药店和医院都能买，但是现在呢，有的地方要审核你那个处方，你可以就近找一家大一点的药店，看他能不能买出来。你就跟他说，我要刷我的慢病账户。
11: 哈尔滨大药店什么地方？
5: 像什么人民同泰啦，就这样的药店，你就找大药店去问，他能使用的话，有的时候他那个门口会贴出来的，比如说他会贴出来省市医保慢病账户之类的，他会贴出来那个广告语，那样的药店就能用。但是呢，要看他有没有你对应的那种药品，得看这个就得多走几家看。如果要没有的话呢，您就
11: 中人吃药的该。
5: 跟您这个中人吃药没关系，因为药品呢是这样的，药品呢买的药过程当中，一个是看处方，另外一个是看药店他有没有这个资质，这个得看。就您就近的话呢，最稳妥的就是找大药店去买，他一般的资质比较全。嗯，如果药店买不出来的话，你得就近上医院了。医院的话呢，就得看您家附近哪个三甲医院，它有对应的药品，这个就不好评判。嗯，可能要多走几家才能买到。如果说附近有的话，你就经常上那家去买就可以了，找一家熟悉的，每个月去买就行。然后你那个买药的额度是按季度清零的啊，一个季度要使用完毕，它的不累积的啊。当季度不用完的话，它是一季度一清零，最好是每个季度用完啊。
11: 啊，一季度一清零。
5: 对，一季度一清零啊。嗯。
11: 啊。
5: 好，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啊！直播电话87996984，听众朋友可以继续播。这位是五线，五线上等候听众朋友是林女士，林女士您好。
12: 哎，你好，庆贺。你好，我想问问你，我哥刚出院，到外四院住院哈，他是心颤，就房，他是这叫房颤呢。
5: 嗯。
12: 刚出院完了，上江北开车回来哈，完了手，停了车以后，那两个手，就双手啊，就他就开始像抽似的，他，人家大夫说他是房颤，说你出了院以后。出了院以后上大医院看
5: 了。嗯，那就上一大二看房颤，知名专家是李树峰，但是他的号呢应该比较难挂，不一定能挂上。我跟你说一下他的名字啊，一大二院挂一下李树峰，树呢就是算术的树加上一个走针儿啊，峰是山峰的峰，李树峰。
12: 树你觉得是哪个树？
5: 走之
12: 大树的树哈？
5: 不是的。不是的，什么大树的树，一个算术的树加上一个走之旁，
12: 算术的树加走之，
5: 对，李树峰。
12: 挂号你整错了不行，算术的树，你是什么科啊？
5: 李树峰老师他出诊就应该是在心内还是心外呀？你看看吧，用他的名去搜
12: 啊，就挂这个名就知道是什么科了吧。
5: 对对对，他不是心内就是心外呗。嗯，反正就是看心脏的这个科。
12: 都请你一下什么照顾点吧。
5: 能照顾，李淑峰老师介绍过几个患者过去。
12: 啊，那好，我去。
5: 但是因为本身人家就是很知名的专家，就像咱们节目当中介绍了那么多专家，他本身是不愁患者的，但是咱们也这个介绍了几个患者过去，看房颤的，好不好？
12: 好，
5: 行，没问题的。
12: 你女的，先问问你，李淑峰。
5: 你就挂李淑峰老师就行了，你先挂上号，这个号不好挂，你都不一定能挂上，因为他的号很难挂。你们先把号
12: 挂
5: 上，挂不上就得多去挂，这没办法。你现在就先去挂他号啊，好，再见。哎，下一位四线，四线70岁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13: 你好，哥。
5: 您说，
13: 我的手机刚才我收到两次了，百度发给我的，他说你的手机号被标为风险用户。电信风险用户通常被指运营商风控系统判定为存在涉诈嫌疑或通信行为异常的手机号持有者。那怎么回事啊？
5: 这个有可能，比如说您这个电话被误标记了，也是有这种可能的，或者是给别人打电话了，别人把你这个号给标记了。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你打那个通信运营商的电话，你问他一下你这个号有没有这样的问题。你也不要轻易相信短信，比如说咱们要是移动的话呢，你就给10086打电话，要是联通呢，咱们就给联通打电话去核证就行。
13: 我是移动，我这两天吧连着两三天了，收到这些个什么乱七八糟电话，什么广告推销，什么什么那个什么送餐的电话可多呢，能有10来个一天。
5: 那你这电话有可能被恶意标记了。
13: 有没有危险的，像是的？
5: 不是有危险，没有啥危险，但是影响你的日常生活呀。您最好是跟10086去反映一下这个问题。你打10086，转到人工客服。对，这个是官方的，你不要相信其他渠道。如果这个短信当中跟着一些其他的电话，或者是这个短信当中呢跟着一些什么相应的一些链接，就不要去点。好不好？
13: 我从来我也不点那些玩意儿啊，这两天不走的了，接到两次的那个百度给我发的这个，我就有点烦的慌，好像。
5: 没事儿，没事儿，
13: 没啥危险，是不是？
5: 不是没啥危险，你还是没太理解这个问题。现在需要跟官方核证，你需要按照我的要求去操作，你去打10086，你问一下官方热线，你这个号有没有被标记？10086这边会有一些显示的，好不好？
13: 哎，那好了。
5: 如果他告诉你说阿姨没事儿。你这个号没啥问题，你就正常用，你就这些短信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好不好？
13: 好了，
5: 行，
13: 谢谢，
5: 好，再见，
13: 哎，好，
5: 再见，再下一位三线，三线丛先生，丛先生你好。
14: 啊，你好，星河。
5: 你好。
14: 就是我买完那个豆那个凉皮儿，那玩意儿我开始我以为就跟那个筷子方便面那么简单呢，它那里面它没有调料啥的。
5: 没有调料，那个就是纯凉皮儿，调料是需要自己准备的。
14: 那都准备什么料子？怎么弄啊？
5: 您准备你就喜欢你喜欢吃什么口？看家里边有没有，比如说放一
14: 就跟那个说过水面那么吃。
5: 不是的，你得自己准备调料。人家那个凉皮儿它是纯凉皮儿，就跟咱们买那个市场上那个凉皮儿是一样的，回家得自己拌一下。拌的过程当中，根据你的喜好，你喜欢吃点什么醋啊、糖啊，或者是酱油啊、盐呐、味精啊、鸡精啊。辣椒油啊，就这些家里边有啥放啥就行，根据你喜欢的口感，你喜欢吃什么就可以往里边放什么。你喜欢吃辣的就加点辣的，喜欢吃甜的就加点甜的，就像咱们日常拌凉菜那么吃。然后如果你要做炖菜的话，你可以当成那个炖菜那个粉条也可以，比如说你要是炖点小鸡啦，炖个鱼什么的，你可以把这个凉皮扔到里边都可以的，就是冷吃热吃都可以。
14: 那行了，我知道了。
5: 好，哎，再见。哎，下一位请进。您这位是五线，五线郭女士，郭女士你好。
15: 啊，你好。
5: 你好，您说。哎。
15: 啊，那个清河老师，我想叫你求你给我找一个，我儿子那鼻炎就是多少年了，走了多少个医院都治不好，你给找一个好大夫给他治治那鼻炎。
5: 可以，没问题，但是能不能看好这个咱不做保证的。看鼻炎方面呢，咱们有一位知名专家是医大二院的。耳鼻喉科的孙亚楠老师，你可以挂一下孙亚楠，挂一下他的号。
15: 哎呀，你等一下，老师，我记下来。杨洋，你记下来。
5: 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耳鼻喉科。
16: 耳鼻喉科孙亚楠。
5: 亚是亚洲的亚， 男是男性的男，孙亚男老师，医大二院孙亚男。
16: 好的，
5: 好，再见。
16: 好的，好的，哎，
5: 好，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听众朋友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咱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来吧，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在二线听众朋友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17: 你好，庆贺老师。
5: 没说。
17: 我妈妈，我听你好几年了，为那个什么节目里没打过电话，头次帮朋友。他是档案嘛，找不着了底子。哈尔滨是服装三厂的这个同志，
5: 他那个厂子没有留守人员吗？
17: 他没找着，他都去问了，他肯定也忙，在外地呢。我先帮找一找，要不10年工龄瞎了，没有劳保险，始终没找过。
5: 他得找他们厂子留守人员呢。你找到他们留守人员了吗？
17: 他跑了，没找着。我寻思打电话问问你，让你帮忙问问观众啥的，听众啥的。
5: 那就得大家帮忙想一下了。他那个厂子的全名。
17: 哈尔滨市服装三厂，
5: 哈尔滨市服装三厂。好的，如果咱们听众朋友知道线索的话呢，给您打电话，留下个电话吧。
17: 13074552092。
5: 一会儿我再公布这个厂子以前在什么位置。
17: 在哈站那块工厂经两舅哈站那儿。这不搬了吗？扒了吗？这找不着了，我先帮跑一跑，要不然我想就没有了。
5: 是的，那就得找一下了，然后或者再联系一下相应归哪个区的工信局。如果是归南岗的话呢，就联系一下南岗区工信局工业信息局。
17: 他是到底吧车站那儿啊？
5: 什么车站呢？
17: 哈站那儿。
5: 哈站是南岗。
17: 是吗？
5: 对，哈站那边是南岗。
17: 费心了，我让观众听众啥问问我电话，就这个座号13020。
5: 对，但是我建议你还是到工信局去问。
17: 南岗啊，归南岗啊。
5: 对，它是归南岗区。就哈尔滨火车站是归南岗区。
17: 我去给你打汽油底好找啊，要没头绪找。他找几个地面找。问问。
5: 行，那您就再问一下，看看南岗区工信局工业信息局有没有相应的信息登记。
17: 谢谢你。好嘞，
5: 再见啊。 大家如果知道哈尔滨服装三厂，哈尔滨服装三厂的一些信息，如果知道的话呢，和张先生取得联系，联系电话呢是1307455-2092，1307455-2092，各位听众朋友，这是联系电话。好，直播电话继续畅通，大家可以拨通87996984，87996984。另外，听众朋友想要到医大四院看一下王立双教授啊，我说一下王老师的出诊情况。这两天呢，问万一白斑疾病的患者很多，大家都想呢到王老师这儿呢详细诊疗一下啊，因为呢到北京、上海呢还很远，花费又很高，不如说呢在咱们家门口啊就找到知名的权威专家去看这个万一白斑这个疾病，也不用到那些不知名的或者是不正规的一些小地方去看了，因为很多听众朋友觉得大医院人多不好意思。到小地方呢就是不正规的地方看还容易落下病根啊，耽误病情啊，甚至有些诱发癌变，所以呢还是应该到专业的医生那里去。那么王立双教授呢是咱们很多听众朋友都要找寻的一位知道外阴白斑的知名专家，他是在医大四出诊，从事的科研项目发的文章啊都是和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改善治疗相关的，所以说呢他的诊室外等待的患者基本上吧 90% 以上都是来看女性外阴白斑的。那么他呢在这方面呢是专长专家，而且技术非常的先进。我们来说一下这位专家的名字呢，是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就是在哈尔滨火车站对面这儿啊，在医大四。您挂一下妇科啊，挂一下妇科，王立双教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立双教授。那么他专门看什么呀？看女性的外阴白斑，对于外阴白斑的治疗呢是权威专家了。好，我们再来重复一下，他是星期一到星期五，星期一二三四五连续五天都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的妇科出诊，他的名字呢叫王立双，王立双教授，专看女性的外阴白斑。那么很多患者呢看好之后给我们打来反馈电话的很多的哈，咱们经常接到很多阿姨打电话说呢自己本身啊或者是替亲友啊去看这个病，都找的是王老师啊，医大四妇科王立双教授，专看女性的外阴白斑，这是知名专家了啊！大家见到王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听我名就行，一定会关照大家的啊。好，一会儿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直播电话呢大家随时去拨，我们一会儿呢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啊。直播间参与电话是87996984，这位是在四线等听众朋友，68岁陆女士，陆女士您好。您好陆女士。
18: 啊，清河老师你好。
5: 你好。
18: 啊，麻烦我想请教你一下，我姑娘的同事吧得了抑郁症，姑娘昨晚回来跟我说，完我说我等呢，等明天，就说今天我想问问这个清河老师，看在咱们这个在哪个医院能治这个抑郁症比较好。
5: 抑郁症其实很多医院都能治，但是我们推荐的医院呢一般推荐去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到这儿来。嗯，第一专科医院是专门看心理疾病精神疾病的。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就大卫宏伟路那边，您挂一下，有一位专家呢是于凤玉，但现在第一专科医院吧有好几个院区，它有三个院区，于凤玉老师呢您挂之前要让孩子们自己查一查在哪个院区出诊，他的名字是干沟鱼，凤凰的凤，玉佩的玉，
18: 玉佩的玉，
5: 叫于凤玉，对，于凤玉，这位专家这孩子咋回事他跟你讲了吗？
18: 他没给我讲，他说就住两个多月医院了，好像没咋见效，还是个男孩我说
5: 行，那您就把这个名字告诉他，让他们再找找专家吧，行吧？
18: 是第一专科医院，
5: 对，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
18: 是第一专科医院，
5: 对，
18: 于凤玉是吧？
5: 对，您说的对。
18: 那
5: 行
18: 行，
5: 好，再见。
18: 好，谢谢听众老师。
5: 好。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我们要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另外，今天呢，韩总做过直播间比较早啊，我让韩总呢先讲装修优惠政策。等韩总讲完之后呢，咱们会接新轮电话啊，到时候这个电话也可以先请进来，请进来之后再让韩总讲也行。看看这个电话它的这个问题是不是短一点，可以先放到线上我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咱们因为有听众朋友在等啊，这样因为今天韩总来的时间比较早嘛，我看看还是先把下一个电话先接一下，然后再让韩总讲啊。各位听众朋友。韩总也稍等一下好不好，导播老师呢正在跟听众朋友进行沟通，咱们争取呢先接听众朋友的电话，直播电话大家拨通了就在线上去排啊。下一位呢是在三线等听众朋友是张先生，张先生您好，看您这事儿挺着急，您先讲，张先生您说。
19: 我是张建峰。
5: 您说遇到啥问题了？
19: 清河你好。
5: 你好。
19: 我被车，我是7月2号吧，被车撞了。
5: 嗯。
19: 撞了腰。
5: 嗯。
19: 完了住了20天院。
5: 嗯。
19: 完了点滴吧，点骨，叫骨钛。
5: 嗯。
19: 完了过敏，完了我就出院了。
5: 嗯。
19: 也没有啥药。
5: 嗯。
19: 现在在家养着呢。
5: 嗯。
19: 现在吧，有些手续送到这个。
5: 您有就是这个伤在了哪里？
19: 伤在腰上。
5: 伤在腰上有没有落下一些病根儿？现在看起来，比如说我问一下，就是有没有一些骨折呀、骨裂呀这些有吗？
19: 那个有一节骨裂。
5: 有一节骨裂啊。
19: 对。
5: 明白。
19: 他这个一段吧，这个医院定是轻微伤。
5: 嗯。
19: 就一节，就是给撞两半了。
5: 嗯。
19: 到现在我还不能自理。
5: 嗯。但是你得看一下那个医嘱啊，您这个想要获得的赔偿不会太多。
19: 现在我不明白啥，一是保险公司索赔，他是死规定，是不是啊？
5: 对呀。
19: 那个就是双方和解有几项？
5: 你没啥可跟人和解的呀，因为咱们这个伤吧，
19: 那个、
5: 你听我说
19: 吧。保险公司，我们手续都送到保险公司去了。
5: 嗯，
19: 保险公司告诉你，等一个礼拜以后啊，要双方和解，还有一个双方和解阶段。这双方和解阶段有几项？有什么？有哪一项？
5: 您首先就是得要医疗费。医疗费的话呢，您这个病现在看起来医疗费不多，因为保险公司只支持有票据的。再有就是呢，
19: 双方说，我就主要是向你请教，就是双方和解有哪有多少有几项？
5: 双方和解也是这些呀，所谓的和解也必须是有票据的呀。第一个就是医疗费，医疗费这个支持的就是有票据的，住院的一些费用，然后吃药的一些费用。您现在贴膏药这个呢，你也把它算进去，你要保留您购药的一些票据，每次购药的话呢，一定要发票啊，这个才行，就是你才能。保险公司这边才能承担，能明白吗？
19: 啊，这个药开了，完了那收据送去了。
5: 啊，对，这就是第一个费用。
19: 原来买的没有收据，完了就开收据。
5: 对，你必须得开收据，你没有收据他报不了的
19: 啊。
5: 第二个费用呢，
19: 那个，
5: 就是营养费。听
19: 我
5: 说完话，你
19: 后
5: 期也没啥费用，因为您这个伤不重。听我把话说完，您别着急。
19: 我后期不能自理。
5: 您那是您自己认为的，您必须所谓的护理费啊，必须得看一下医嘱，就是你得拿到医院这边的诊断或医嘱当中写清楚了您需要护理多少天，然后呢就按天来进行折算，给你折算护理费，听明白了吗？这不是说您自己自认为说我在家里边躺3月5个月就有的，这个一定是按照医院，就是保险公司给你报这个钱，得是医院有诊断或者是有医嘱上面体现出来了需要护理多少天，然后他会按照实际的天数给你报。如果要是没，
19: 哦，
5: 对，
19: 那个医院给开的出院诊断以后，
5: 哎，对的，
19: 那上面写着的，出院以后需要护理多长时间？
5: 哎，是的，就这个意思
19: 啊。那么写啊？
5: 对的。
19: 然后对方除了保险公司索赔的，额外给护理费啊？
5: 对的，对呀，就是这个意思，不是额外给护理费，护理费就是其中一项，它不存在着额外，就是我们出了交通事故呢，就有医疗费、护理费，比如说呢住院的营养费，就是伙食补助，这些是有的。如果落下伤残，还有伤残赔偿金、精神抚慰金，就是有很多项，能明白吗？这些项呢，就是你不分和解不和解，你和解也是这些项，你不和解也是这些项。能明白吗？所谓的和解呢，就是商量不打官司叫和解，好不好？
19: 那我这个
5: 费用，我说的时候你听，我说的时候你听。
19: 现在我不能自理。
5: 大叔啊，你先听我说话，我说的时候你听，你不要打断我，你这样的话呢，你就根本听不明白啊。我刚才已经讲了，护理费这个事儿呢，是要让医院医生去开具，您的确需要护理多少天。依照实际天数来赔，如果你没有这相应的手续，你光说我在家躺着了，这不行啊，这不行，他那个保险公司的不赔你，就是你协商他也不赔你，你打官司也是一样的，打官司必须有讲究证据啊，这个就必须要讲究证据
19: 啊，这个得在医院，
5: 刚才已经说过了，刚才已经说过
19: 了，除了医院出院以后 得诊断上写着，
20: 当然了，
19: 然后在家里得必须有人护理，这么写啊，
20: 就是确实是必须需要护理，医生他都会写的，有就有，你没有的话你要不出来这个钱。我不再给你重复这一项了，因为这一项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你也听懂了
19: 啊，我明白了。那个
20: 下一项呢，听我把话说完，你不要打岔了，别打岔了，我求您了啊，别打岔了，因为我刚才嘉宾做过直播间呢，我这是为了解释您这个，让您提前先讲的，正常你得排到后边的。然后接下来把其他的讲了。您住院期间呢有伙食补助啊，伙食补助也要啊，住院期间有伙食补助。另外呢就是营养费，营养费呢也是要看医嘱上写了啊，您确实需要补充营养的，还可以要营养费。另外一个呢就是得看一下您所谓的这个病能不能落下伤残，落下伤残的可能性很小，因为您讲的是有一节腰椎骨裂嘛，这个腰椎骨裂呢想要鉴定十级伤残难度是非常大的啊，非常大的，基本上是鉴定不上。如果说呢咱们要是鉴定不上的话，那你就没有那种很大额的赔偿金了。咱们讲呢这个腰椎啊一定要看它骨折和骨裂的程度，比如说椎体压缩性的骨折，它的压缩程度达到椎体高度的三分之一以上，或者是呢骨折有那些什么一些其他的情况才行。您现在单纯的提到骨裂通常是很难评到十级伤残的，也就是大概率是获得不了伤残赔偿金。伤残赔偿金获得不了的话呢，一般像那种精神损失费也很难要。所以我现在呢给您初步说一下您现在和解的话需要要哪些钱，好不好？第一项呢就是医疗费，大叔听明白了吗？医疗费。第二项呢就是您刚才讲的护理费啊，护理费。这个护理费呢住院的实际天数再加上出院之后医嘱写的天数加在一块儿，回家也是能要的，但是要看医嘱啊，要看医嘱和诊断。接下来呢就是误工费，您这儿基本上就没有了，因为这个年龄嘛，78岁一般是没有误工费的啊。没有啥误工费啊，因为咱们已经早就不工作了。还有呢就是住院期间的伙食补助，还有就是您像这个腰椎它得补充营养啊，医嘱当中体现出来的得补营养，那就营养费啊，就是这些费用。另外还有就是必要的交通支出，如果呢咱们在

0: 倘是你出院之后3到6个月去做司法鉴定，拿到伤残等级鉴定意见书，才能确定具体金额。你先恢复着看，我个人感觉你鉴定上伤残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0: 行，
1: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0: 好，那您就先好好养伤。您最担心的，您最担心的就是护理费，这个一定要看一下您的医嘱啊，一定要看医嘱，跟医生确定一下，您需要回家护理多少天，最好体现一下，体现之后保险公司好给你报。如果没有这方面体现的，您就大概要一个天数，多点要，他不见得支持。比如说你要3个月，也许他不支持，你没有体现，他可能给你1个多月的，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医嘱当中没有体现
1: 也能要。找那个科主任，他给写吗？
0: 你先去看有没有，你现在先看你的诊断上或者是您的那个病历上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再找他啊。
1: 好了，
0: 好，再见，
1: 谢谢，
0: 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这样我把时间交给韩总，因为韩总呢跟我们一起等了一段时间了，好不好？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都可以来聊，但是呢等韩总讲完之后咱们讲新一轮。现在呢我们先进行装修报名，您家里边呢如果有新房装修、老房改造需求，只要2年之内有装修计划都可以参与到咱们互动，好不好？2年之内打算装修的听众朋友，想要价格优惠、想要神秘礼包、想要环保升级，还得要好的装修公司为您服务。那么一会儿听韩总详细介绍。韩总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吉家装饰集团的总经理韩超。吉家装饰已经和咱们984电台携手合作整整5年了，5年相伴，5年认可，从陌生到信赖，从选择到坚守。这5年里感谢广大听友的信任与支持，也感谢984电台一路相伴一路认可。吉家装饰始终坚持做哈尔滨老百姓值得信赖的装修公司，不玩套路，不搞虚假，价格透明，材料安全，让每一位想要装修的朋友都能享受到靠谱、环保、高性价比的装修服务。因此今年我们特别推出了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在本次活动中呢，凡是咱们984的听友，无论你是新房装修还是旧房改造，大包整装只要49700，包含全屋装修307项，从前期的拆除到轻工辅料、水电、瓦、木油及所有的主材一包到底。像全屋的地板、瓷砖、橱柜、木门、集成吊顶、坐便、手盆、花洒，全屋的窗台理石、开关插座、橱柜的菜盆龙头，这些通通都包含了，就连一个小小的钉子、一颗螺丝，你都不用自己买了。大包整装只要49700，咱们添点家具就可以拎包入住了。
0: 太好了，听众朋友，正常装修呢，以往价格是108000的价格，今天报名只需要49700，大家马上可以拨打直播间报名电话8799698487996984，而且呢，前20位报名成功的听众朋友，还可以为大家带来一线的主材辅材。你比如说呢，一线的主材加上欧标的辅材，给大家都是免费升级名额。那么接下来请韩总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我们免费升级的大品牌材料有哪些呢？
2: 咱们吉家装饰呢，所有的主材都是一线的大品牌，有马可波罗陶瓷、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陶瓷、大自然地板、圣象地板、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木门、欧派木门、箭牌卫浴、九牧卫浴、法恩莎卫浴等，就连辅材都是德系精工、欧标品质，有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电线、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贝纳乳胶漆、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水管、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等等。而且咱们984的听众啊，到店之后，公司有2000多平米的展厅，上百种的款式，全场咱们是随便挑选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
0: 太棒了，也就是说呢，不仅是主材，就连埋在墙里的辅料，为了确保装修质量，使用的都是大品牌，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而且的所有的型号咱们是可以任意选择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用，仅限打通报名电话的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升级。报名电话是8799698487996984，咱们抢占活动名额，打个电话就可以把名额占上。不管是自己装修还是替亲朋好友报名，2年之内有装修计划的都可以现在报名。因为每年啊，人工费、材料费都在涨价，我们现在抢的名额，装现在的房子、装明年的房子都可以，都是在给自己省钱。现在已经有9位听众朋友成功锁定位置，87996984 8799-6984，赶紧拨打直播间电话进行抢线，8799-6984。另外呢，韩总做过直播间呢，还要给大家送出好礼。那今天呢，第一重好礼呢，大家都知道，吉家装饰呢主做的是环保装修，那么咱们就是和环保相关了。因为吉家装饰的环保装修呢，在业界非常有名气。那很多听众朋友呢发来留言，也都说呢住得很安心、很放心，用的都是环保的真实材料。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免费升级7项环保。

0: 材料。我们请韩总介绍一下我们升级哪些环保内容呢？
1: 首先呢，咱们全屋的墙面与棚面乳胶漆由原来的立邦漆华润漆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维纳乳胶漆。这款漆在市面上价值是2058元一桶，它是360度呵护净味的，达到了一个即刷即住的效果，可擦洗2000次。因为甲醛释放含量非常低，环保系数呢已经达到了欧洲标准，特别适用于家里有老人有小朋友的家庭去使用。
0: 是的，咱们装修啊，家里边必不可少的就是乳胶漆了。选择一款环保的乳胶漆，就是给家人、给老人、给孩子多一份健康保障。以往咱们自己装修啊，都舍不得买这么好的漆。今天报名的听众朋友，给大家做免费升级，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拨打电话。同时，咱把电线也做了升级，请韩总介绍一下吧。
1: 现在全屋的电线呢，由原来的金桥电线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防火电线。普通的电线都是阻燃电线，但宝格雷是防火电线，因为这款电线明火是点不着的，而且它的绝缘材料呢是由美国杜邦陶氏聚烯烃的材料，再加上低烟无卤的阻燃剂，非常的环保。而且这款电线的导体是由智利进口的电解无氧铜制作，因为铜丝纯度非常高，电阻率更低，它的优点就是每年能为咱家省电20%到30%。还有宝格雷电线由中国平安、中国人保双保险的一个承保模式，质保达到了70年。
0: 太好了，各位听众朋友，这款电线呢给我们直接省的就是真金白银啊，因为省电就是直接省钱。以往都是豪宅装修、别墅装修才能选择这样级别的电线，现在984的听众都可以免费做升级了，非常的划算。87996984，87996984。咱的环保升级还没有结束呢，接下来把水管和防水都做环保升级，请韩总继续分享一下吧。
1: 我们把原有的日丰水管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三层防爆水管，它的材料呢是由北欧化工食品级的原料制作。普通水管的厚度是 2.8， 索兰德的厚度呢它是 3.4， 而且中间层为合金材质，并且它的所有连接件均为进口的无氧铜，所以它能达到耐腐蚀、防爆、防泄漏的效果，让这款水管啊更加的安全和环保。咱们原有东方雨虹的防水免费升级为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它具有良好的裂缝调节性能，而且呢它耐水抗渗漏、粘结强度高、柔韧性强和绿色环保的这个优点。
0: 现在我们已经公布了4项环保升级，听众朋友接下来还有3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现在电话满线当中，都按重播键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请韩总继续分享其他3项环保升级内容吧。
1: 我们这次呢，就连腻子粉、嵌缝石膏和找平用的修补砂浆都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德奈尔环保材料。以上7项的环保材料的升级都达到了法国 A 加室内空气环境检测标准。
0: 所以说，听众朋友，咱们累计已经为大家带来了7项环保升级。你想啊，每一项单独收费个2000、3000的，大家都能接受。那么加在一起的话，可就是20000多的升级费用了。今天这20000多块钱，打一个电话，直接省掉了1分钱不收，免费升级7项环保装修材料。87996984，87996984，仅限前20位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优待政策。87996984，另外给大家追赠豪华的装修大礼包，免费送给大家了。我们今天新房装修送哪些装修大礼呢？韩总，
1: 以往呢，咱们衣柜都是不包含在这个装修里边的，但是呢，每家的格局它还不一样，对大衣柜的要求也不同，所以今天咱们赠送大家10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
0: 对呀，众所周知，装修当中啊是不包含家具的。那今天韩总做直播间，为我们赠送了10个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所以没有买衣柜的听众朋友，这把可掏上了，这是真金白银的，给大家省了10000多块钱啊！87996984，87996984，赶快拨打直播电话，就可以享受到装修49700的优惠价格，还有刚才升级的环保材料，另外再多赠送10平米的大衣柜，仅限20位听众朋友。电话满线当中，耐心多按重播键。87996984，87996984，咱们活动还有倒计时5分钟，抓紧报名。有听友说了，说我家是老房装修，能不能够也给我赠一个大礼包？各位听众朋友别着急，咱们老房装修一样赠送价值2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请韩总分享一下赠送内容吧。
1: 我们针对老房装修呢，首先全屋的这个窗户，只要跟室外空气接触的窗户有多少，咱们送多少。然后呢，全屋的暖气片，还有10平米的红砖墙体砌筑，全屋的拆除下楼和垃圾。

0: 及清运，还有一个精品防盗门、海尔热水器、精品的烟机和炉具，这些全都赠送给大家。
1: 所以说老方装修赠送的装修大礼包太实惠了，非常的全面啊！听的可能很多听众想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了，赶快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听众朋友心动不如快行动，抓紧时间去报名。咱们今年呢是和吉家装饰合作的第五年了，又赶上咱们的品质家装节，我们的优惠力度是不是可以再加大一些呢，韩总？
0: 嗯，咱们青红老师对这个984听友粉丝真是太好了。
1: 嗯，
0: 那这样我也不墨迹，这次凡是咱们到店之后如果满意交500元定金的粉丝，新房装修呢我额外再加5个平米的全屋定制的柜子，因为咱们柜子它就是说一般每家都用的比较多。
1: 嗯，
0: 然后老房装修这一块呢，把这个正常这个塑钢窗换成断桥铝。
1: 嗯，
0: 还有呢防盗门我给你换成飞云品牌的，这是我拿出最大的一个力度了。
1: 韩总太给力了啊，就是爽快。所以说呢交500定金就可以额外再做一次升级，享受这么多的优惠政策。听众朋友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话不多说了，心动不如快行动，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其实选装修公司呢还要看重售后服务的，五年来呢吉家装饰服务了5000多个业主，那么房子出现这样那样的小问题呢，咱们不用找物业也不用找工人，直接给吉家装饰的售后打一个电话，24小时内上门帮你解决。所以说呢咱们这些内容呢都得写到合同当中，为大家做法律上的约束。那么接下来呢请韩总分享一下咱们如何签约，如何做售后保障呢？
0: 首先呢我们承诺签装修闭口合同，保证呢一口价零增项，绝无二次消费。另外活动的7项材料环保升级和装修大礼包都会白纸黑字的给大家落实到正规的施工合同上，装修的所有细节我们都会详细的写到施工项目单中。咱们984听众享受的是水电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呢一般都是1到2年，这次我们延保到10年的一个装修保障。另外我们会给984听众安排金牌的装修团队和监理团队，全程为您服务。
1: 所以听众朋友马上拨打电话报名87996984，咱们任何的口头承诺是不能相信的，只有白纸黑字落实到合同当中才算数。所以说呢吉家装饰真正做到了装修选吉家，吉家的选择。那么大家今年有装修计划马上拨打电话报名，今年没有装修计划想抢占明年的名额提前报名都是可以的，因为为大家做2年的保价，2年之内不管人工费材料费怎么涨价，您都享受本次的优惠政策、优惠价格、升级礼包和赠品服务。这次的活动仅限984的听友才可以享受，87996984 87996984。再给大家最后2分钟的报名时间，打不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打场外电话，场外电话呢是55536709，3个5开头的电话，5553670955536709。但是优先还是拨打直播电话报名，咱们导播老师正在热情接待大家，8799698487996984。另外也可以在抖音当中去搜索哈尔滨吉家装饰，了解更多装修内容。咱们直播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拨打8799698487996984。
2: 韩总呢到导播间呢会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刚才韩总讲的时候呢我看了一下他的朋友圈啊，你看昨天各位听众朋友，昨天就有3个家庭啊在开工，你像啊绿水小区啊，包括共乐小区啊，还有古鼎您家附近啊也有正在施工的家庭，像建成家园啊，前两天的安和街的小区啊，包括呢文林街这边的小区啊，都有正在施工的家庭。那很多家庭呢是要把家里边呢重新装修一下啊，或者是新房的入户，再看到呢包括前一段时间的中蒙首府啊，仁里街呀，包括蓝天家园呐、建成家园呐、学府经典啊，包括呢哈工大这边的小区啊，还有呢像道里高一街这边呢，还有呢像这个融创这边呢，都有正在施工的家庭。所以听众朋友，您家如果说有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改造的需求，想让韩总呢详细为你把把关，现在可以呢继续拨打直播电话去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咱们电话线路是畅通状态，您现在可以继续拨了。还有就是呢，想讲自己烦心事的好朋友，咱们下一轮直播呢也是可以参与到互动的啊。直播电话大家就随时去拨87996984啊，87996984就可以了，好不好？我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刘天佑老师的出诊情况。那么刘老师呢，他在本周就已经恢复正常的出诊了。 上周呢他是休息啊啊外出了，那么这周呢他已经恢复正常出诊了。那么大家想要是去看结肠肿瘤啊、直肠肿瘤啊、便秘啊、痔疮啊，看。

0: 这几类问题都可以到一大一去挂一下刘天佑教授的号，包括最近的咱们省内召开的多次的节日上的学术会议啊，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呢、手术示范专家，包括呢这两天一直有听众朋友在找他，因为他上周休息啊，大家等着看病的很着急，现在他已经回到哈尔滨出诊了，尤其是呢他擅长做一些复杂的疑难手术，因为他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嘛，像很多结肠癌、直肠癌的复杂手术，大家都是慕名找他去做。还有就是呢，像便秘、痔疮这类疾病，找刘老师看病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出诊的科室呢是两个科出诊，一个是在普外科出诊啊，主要为大家做一些手术治疗啊，普外科，像采用 TEM 治疗术啊去做结肠的手术，也是他非常擅长的。还有就是呢，在便秘科出诊，那主要看的是啥呢？是便秘呀、痔疮啊，看这类疾病的。所以您家里的病患呢，就是复杂的啊，像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可以呢去找刘天佑教授。另外，就像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便秘和痔疮，也可以找刘教授。再来说一下他的出诊情况：星期二在一大一南岗院区出门诊，周二在一大一南岗，那么周三呢在一大一的群力，周二一大一南岗，周三一大一群力。这是刘老师的出诊情况。见到刘老师呢，你就跟他讲是我的听众啊，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了，一定会关照大家的，好不好？这位呢是一大二一大医院的啊，一大一的。刘天佑教授，他星期二在一大一南岗，星期三在一大一群力啊，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他出诊的科呢是在普外科和便秘科这两科出诊，普呢就是普通的普啊，普外科一个是便秘科，这两个科呢你都能找到他，好吗？我看到平台当中有一位听众朋友叫冷不丁，他说：“庆恒你好，我前两天呢听你在节目当中讲了一下。”关于房子契税的问题，我们家有一套房子想要卖，我想问一下，就是这种亲属之间买房子的契税怎么算呢？买房子它不分亲属，还是说这个陌生人的买卖啊？咱们都要彼此去看的。但是你所说的亲属呢，我们这里边要看他以家庭为单位。我猜你问的是这个问题，就是以家庭为单位，这个家庭该怎么计算？我个人感觉您是这样去问的，是不是？那我们说买卖房子过程当中的家庭为单位呢，一般就是指两口子啊，夫妻啊，这首先是家庭没问题，再加上他们的未成年子女，这个是房屋买卖过程当中我们所说的家庭，就是一般说家里面的一套房、二套房就指的是这个，这个能理解吗？然后那个成年子女啊，就成年子女他已经出来了，他在单买一套房，那个其实就算作他自己的房子了，啊，这个就算作他自己的房子了。所以说呢，我们要看的是，你可能要计算的是套数。如果是我理解的这个问题啊，如果是我理解的这个问题，就是我刚才这么回复您的啊，您就按照我说的，这个所谓的家庭呢，一般就是指夫妻双方，再加上未成年子女，这个就是一个家庭的构成。然后成年子女呢，他自己买房那就算他自己的了，那就算他的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家庭啊。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电话，下一位在五线，五线上这位是徐女士啊，徐阿姨您好。
1: 哎，庆贺你好。
0: 嗯，您说。
1: 我呢胃不好，我要做胃镜，我上哪做？你记着哟哈。
0: 做胃镜的话呢，你联系一大一挂一下。
1: 一大一
0: 挂消化科陈莹莹。
1: 消化科。
0: 对，陈莹莹。
1: 陈莹莹。
0: 陈是耳东陈。
1: 耳东陈。
0: 影是新影的影。
1: 啊，陈莹莹，随便写个影就行，我知道了。
0: 陈莹莹。
1: 陈莹莹。
0: 嗯。
1: 一大一。
0: 消化。
1: 消化内科。
0: 对，消化陈莹莹啊。嗯。
1: 消化科陈莹莹。
0: 对，找他就行啊。
1: 消化科陈记了吗，徐红？消化科陈莹莹。
0: 那行。
1: 记了。啊。一大
0: 一
1: 内科，
0: 一大一消化科啊，
1: 一大一消化科，不是内科，消化科，啊，消化科，
0: 陈莹莹，
1: 陈莹莹，
0: 对，阿姨，好，那咱们聊到这儿，
1: 啊，谢谢庆贺，
0: 别客气，再见啊，
1: 消化科，消化科，消化科，
0: 消化科陈莹莹啊，行，那您详细记录就可以了啊。我看到咱们听众朋友说，庆贺你好，你理解对了，我就是问这个问题，怎么算家庭套数啊？家庭套数就是我刚才说的。夫妻再加上未成年子女，这就算一个家庭。如果孩子成年了，他单独去计算啊，就这么个情况。然后您看看您家里边怎么进行房产交易就行了，行吧？ 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听众朋友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

0: 电话线路畅通。听众博客在说，清河你好，我也想问刚才听众朋友问过的事儿，可以再问一遍吗？就是您刚才说的交通事故具体的赔偿到底包含哪些项，能再帮我说一下吗？可以啊，没问题的。当然我们都不希望大家发生这样的事儿，但如果说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首先第一个就是立即到医院看病。咱们在医院看病过程当中啊，一定要保留所有的票据，也就是咱们说的交通事故当中的一个大头，那就是医疗费啊，这个是医疗费，这是很重要的，好吗？那么第二个费用呢，就是护理费。护理费呢，是指我们在住院过程当中，比如说请了护工了，那么他就按照护工的票据，因为医院里边请了护工的价格还是比较高的啊，按照实际支出。回家之后呢，那么就得有鉴定。这个鉴定呢，一般我们指的就是医院开具的诊断，这里边体现出需要护理了，然后有多少天，这个也是可以主张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营养费。那么营养费呢，也是要遵医嘱。营养费呢，是咱们也是医生开具的诊断，说我们这个疾病啊需要补充营养啊，那么有营养费。还有就住院期间呢，它会有伙食补助费。住院期间有伙食补助。再有就是，如果构成了伤残等级的，那从十级开始往上就是九级八级，那么会有伤残赔偿金。那么通常呢，与伤残挂钩的是啥呀？就是叫精神损害抚慰金了。除此之外呢，还有必要的，比如说咱们的交通费，如果正在上班啊，还会有误工费，对吧？除此之外呢，还有你像如果落下残疾了，肯定还会有一些残疾辅助器具的一些费用。大概呢就是这些。除此之外呢，就是一些其他费用了，比如说财产损失。财产损失就是如果用交通事故，有的人是比如车撞坏了呀，或者是什么衣服坏了之类的，我们都可以把它归纳到财产损失里边。还有就是如果会产生一些鉴定费，那就是一些鉴定费用，大概就是这些了。当然还有一项也是比较少提及的，就是被抚养人的生活费啊。下一位请听您，这位在三线等候听众朋友是45岁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您说。
1: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说现在我这个上有伤口，就是说在胳膊腕这块有个10公分的伤口，创面挺大的，就是说我们现在从事那个重体的劳动的，一块模板底下有人地，顶上得有人薅得有80-10斤。他说让我养一个月，我说一个月也基本上也要养好了。但是说他说的啥意思，就是说一个月能给你误工费吧，就能给你3000。头一次谈，第二次谈吧，完了昨天他付钱给了6000误工费。
0: 那您实际你每个月赚多少钱啊？
1: 实际我每个月，但是我拿不出，就是说我们公司的流水我拿不出来。他我刚因为什么，我刚到那一个月，一个多月，但是没有给我开支，到现在没给我开支。但是我们每个月，上个月我们是干了8层，一层是2500块钱，挣这么多钱。
0: 你得看你一个月能赚多少钱，这个是您得拿出来的实质证据，或者您预判一下，您做木工一个月平均赚多少钱。
1: 那最少也得赚到15000啊。
0: 那你得拿出15000的证据啊。
1: 15000的证据，现在我在他那里拿不出证据来啊。
0: 拿不出证据，人咋支持你啊？这个证据包括什么呢？一个是咱们讲我说这几类不见得你都有啊，有可能很多你没有。一个是啥呢？一个是咱们拿出来我跟单位的合同，这里边约定了我赚多少钱，我猜这个您大概是没有的，因为这个工作一般不签合同。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呢，我的平均收入呢其实不限于你本次工作，因为你本次工作你是刚到这儿来的，你刚到这儿参加工作，是不是？你所以呢，你就拿不出来我的流水。但是如果您是木工的话呢，您可能会拿出来您受伤前12个月的一些流水。也就是说呢，咱们没有固定收入，是不是？没有了固定收入的话呢，那我可以呢拿出我过去的，甚至我可以拿出我近2-3年的平均收入。那这些收入呢，那就得是你看看别人给你开钱开工资的话，他是给你打到银行卡上啊，还是给你微信转账啊，你就得充分去举证你挣的这个钱肯定是多于6000块钱的，因为他现在给你拿钱就拿6000嘛，那你咱们得拿出证据和证明， 是不是？如果你要是拿不出证明的话，

0: 话呢，它一般就按照相近同行业上一年度的平均工资给你计算，那个算的话呢，就不高了，就没不不能有你实际这么高，因为你实际木工挣的很多嘛。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
1: 实际
0: 现
1: 上
0: 在呢，就是不要把思维总局限在是不是我就这一个月我拿不出来就不行，不是的。你这一个我，因为你这个工作呢，从我这看呢，我们可以把它算作呢，你是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单位，所以
1: 因为
0: 呢，
1: 我们现在，
0: 所以
1: 你
0: 就是
1: 说，
0: 没有
1: 你
0: 一
1: 说，
0: 个就是相对来讲更加固定的一个收入流水体现，那咱们就得多举证，多打出来。您就看最近一年、两年、三年的，把这些都打出来，这不就能有是个证明吗？这个证明一平均到每一天的话，肯定比你现在这个高吧？比你6000高吧，6000的话，相当于每天的话，那就是200块钱呗，对不对？那你就去证明当木工的话，肯定比这200块钱多。但是你要说呢，你之前挣的不多，你就这一份工作工资高，那你就很难证明了。
1: 那不可能！我每年有干10多年这玩意儿，我们现在给他干的是计件，计件就是说干多少拿多少。
0: 是，就是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要是过去的两三年你都能证明你是高工资，那你就得按照过去两三年的平均来弄。哦，那样的话你的那个不就高了吗？所以呢，最好的就是咱们的工资的转账记录、工资条啊，包括呢微信当中有体现出工资字样的。嗯，对，
1: 工资怎样的？
0: 对呀，按照这个来去
1: 那
0: 实
1: 我，
0: 现。
1: 他像他说，他这个事情，我问一下，就是说，他像他说的，他这一个月，就是说给6000块钱，是不是按那个就是是按国家的条例给的？他跟我说是按国家条例给的，一
0: 他
1: 天
0: 有
1: 就
0: 可
1: 是一
0: 能
1: 百
0: 是
1: 多
0: 按
1: 块
0: 照相近行业去给的，明
1: 钱。
0: 白吗？就是如果
1: 那咱
0: 说
1: 们，
0: 咱们拿不出实质证据的情况之下，他是按照相近行业去给。如果按照相近行业去给，那肯定就没有咱们想象那么高了，因为他是根据平均标准去给的。那我就得帮你看看有没有专门木工。要是没有木工的话呢，他可能就接近于服务业。那要是服务业去定的话，那就不高了。
1: 那个
0: 对，
1: 咱们吧是那个外地打工的，过来这块儿，我是咋说呢？就是对这个也是人生地不熟的。反正那个主持人能不能给出想个办法是怎么的？是
0: 我给你
1: 给。
0: 看一下，稍等，嗯，稍等啊。木工的话呢，咱们相近行业，如果不是服务业，因为服务业很低嘛，咱们就得不往服务业上去靠，明白？我们就往什么建筑业呀、制造业上去靠，那样的话呢，咱们的赔偿就会高一点了。建筑或者是制造，我给你看一下。嗯，
1: 好的，好的。
0: 稍等啊，稍等。如果是你比如说按照制造业去赔的话，那么月金就可能要达到8000多。如果是服务行业的话呢，月金那可能就是4000多。能明白？你看。这个差距就比较大了，所以我说呢，我们的工作呢更倾向于是按照建筑业或者是制造业，按这个方向去赔，因为我们肯定有工作现场的照片呢，包括穿工服的照片呢，证明我们干木工啊，是不是？所以他如果说这个的话呢，你也跟他讲，说你所说的那1天100多块钱的那个是按照服务业去赔的。你说我从事的这个工作呢，我这个是建筑行业。或者叫制造业、建筑业、制造业呢？那我们的工资是高于服务业的，所以
1: 咱
0: 就
1: 们
0: 是
1: 吧是，
0: 按照制造业或者是建筑这个平均来看呢，那可能就要有8000多块钱，就是平均也得是8000多，能明白这意思吗？
1: 对，
0: 嗯，
1: 行，
0: 然后呢，你要
1: 那
0: 想比这个8000多可能再要高，那就得依据你实际的收入来计算了。嗯。
1: 是这样的，
0: 对呀，实
1: 现
0: 际
1: 在不
0: 收
1: 咋
0: 入
1: 说
0: 就是
1: 呢？
0: 你把你最近的两三年的流水打出来，嗯，那个平均值来计算。
1: 昨天吧，昨天他谈完以后，人家说了，你乐哪告哪告去，就给你6000块钱，人家就感觉很牛逼啊！我也就
0: 因
1: 是
0: 为
1: 说，
0: 啥呢？因为
1: 这
0: 你打
1: 老
0: 官
1: 板也
0: 司
1: 太
0: 吧，
1: 牛了。
0: 是打官司是需要一定周期的，因为咱们这种吧，你可能要通过诉讼就很麻烦了。
1: 明天我
0: 你
1: 看看，
0: 跟他
1: 明天
0: 谈
1: 不
0: 一
1: 行
0: 下
1: 我
0: 吧，
1: 就
0: 我
1: 不
0: 觉
1: 演
0: 得
1: 了。
0: 谈到八千多，谈到八千多是比较理想的，因
1: 我
0: 为
1: 现在
0: 咱们
1: 干
0: 要
1: 的
0: 是，
1: 真
0: 你听
1: 的
0: 我说完话，因为咱们打官司的话呢， 可能也很难支持到10000。

0: 多，对不对？因为现在你手里边的证据我怕你没有那么多，如果你手里边证据很充分，那是能支持你一万多的，就是你最近的两三年你都能够证明你的收入是每个月一万五，因为这里边还要算淡季旺季啊，能明白我在表达啥吧？所以就是你淡季旺季这一勾，有可能你勾不到每个月都是一万五。如果说平均你看，也就是每年你平均来看，大概每个月挣个八九千块钱，那你就继续跟他协商，如果他能够把这个数字提高到八千，你就可以跟他和解了。
1: 啊，提高到八千。
0: 对，因为我刚才帮你看了一下，就是按照建筑制造业他这个平均标准，可能给你赔也是八千多。
1: 嗯，八千多。
0: 对，
1: 关键我得待一个月，一个月都不止，还有。
0: 你不能那么想，我觉得你不能那么想问题，你不能那么想问题。我跟你讲一下，我要跟大家讲一个，这是我最近在学习过程当中总结出来的，也是听一个心理专家在讲。我之前也是这样的人，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容易失落遗憾，就是因为我们给某些事情都带入了一个结果，这个叫心理预期。心理预期就是我们总是在想，哎，如果我要是不受伤，我就能干这一个月，这月正是好时候，我能挣一万多，能挣两万，对不对？这个就叫心理预期。那你这么去比较的话，一定是很难受的，对吧？那其实咱们是要什么？这个事儿已经发生了，我们是在这个事儿的基础上解决问题。这个事儿已经发生了，目前对方就给六千，我们提高到要到八千了。然后我在家里边我就养伤，我调整，我把伤一定要充分的养好。我还不上班了呢，我也不用挨累了。然后我有八千块钱，我把伤养好了，这个是我要接受现状。所以我们不能总想心理预期，你想心理预期的话，那你肯定会天天失落的。
1: 行，明白。而且吧，现在咋的呢，后期第二头一天吧没拍片，第二天我胳膊抬不起来了，疼疼了，我又拍了片，完了后期又打了两天针，我说这医药费给报了，人家说不管。
0: 是，就是你要是打官司的话，这些都能支持。你打官司的话，这些都能支持，你的医药费啊，你的误工费啊，还有比这个再多一点的，像营养费啊什么的，它都能支持，因为你这个伤它就需要补营养嘛，那肯定是比八千块钱要多。但是我的想法是，咱们现在目前先从六千提高到八千，你不就是省着打官司了吗？你要是打官司的话，你说浪费那个时间精力，咱也没有时间呢。你要出庭啥的，往法院跑，是不是在开庭在执行，那不是也耽误活吗？
1: 如果说看看吧，明天看跟他商量商量。如果说
0: 对商量的话呢，你就按照我说的，就是说
1: 医药费给报了，也就拉倒了。
0: 对，就是这个意思。要能协商到这一步，我觉得咱们就很有诚意了。
1: 嗯，
0: 是不是很有诚意了？但是你要的话，你别一下子给他到心理上的这个八千的价，是不是？你给从一万五往下砍。你呢跟他谈的时候，你今天做什么准备呢？你今天把你的微信的一些营收记录打出来。或者银行卡的转账记录打出来，你明白？你跟他谈的时候，你说了，说我昨天也问了啊，我也问律师了，问媒体了。像我这种情况呢，是按照我实际收入来的。然后过去呢，我就把我微信上的这个每个月的收入调出来了。在微信上不是可以按月去看吗？你一个月转进来多少钱，转出多少钱？然后你还有银行卡的一些转账记录，你今天最好把这个转出来，你拿给他看。你说如果我打官司的话呢，会按照这个我过去的两三年的平均来看，我平均一个月我都能挣到一万多，但是呢，我也不想，就是说，跟你要这么多，咱们商量商量着，是不是？你也别激动，然后我也不会，就按照以前的想法来了。我以前想法，希望你还赔一月赔我一万五呢，现在呢，你就赔我一万，然后加上医药费，咱们就和解，慢慢谈，谈到最后，如果是八千加上医药费，如果能谈成，那就跟他就和解了，就完事儿了，好不好？但这个过程当中呢，咱们肯定得拿出一些证据给他看。
1: 那个老师能不能帮忙给和解一下？
0: 我可以帮忙和解啊，但是他得接受啊，是不是？他得接受啊。
1: 我
0: 建议你，就是你先把
1: 那个，就是我们那个老板的电话给你，完了，
0: 你先把这个记录打出来，你明天找他谈，谈成了，当然就不需要我和解了，是不是？你要谈不成，明天你给我打电话，咱们就跟他联系呗，帮你聊一聊也行，没问题的。
1: 好的。
0: 你今天先去按照我说的，你把你的记录打出来，你跟他谈。你空嘴去说，用处不是特别大，是不是？你这样的话，你跟他一聊，他一看就是明显就是你咨询过了。行，好，然后咱们明天再说，再见啊。 好，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听众朋友，电话线路畅通，您继续拨就可以了。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他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 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好吗？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讲你自己的事儿就可以了啊，电话线路是畅通状态，大家可以继续拨。另外呢想要到12院看一下郭勉医生，这位医生呢是专门看神经外科的一位大主任，尤其是呢他之前在美国做的5年的科研啊，有丰硕的科研成果，有很多科研成果呢是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回到义大二院呢，他担任义大二院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知名的教授，而且呢他在神经外科领域呢他有一个研究方向是偏瘫咱们国家呢就研究偏瘫恢复的知名的神经外科专家，是非常厉害的。所以呢您家的病患呢偏瘫多年，您像脑梗后遗症啊、脑出血后遗症啊、半身不遂啊、走到跨框啊，一直是没有理想的效果，想要去恢复一下，那么就可以挂一下郭勉医生，因为他是做微创手术的。因为之前这种偏瘫恢复大家可能是做一些简单的运动康复，效果不理想的，那大家就只能去做微创手术了，好不好？他是在义大二院神经外科出诊，郭勉医生。除此之外呢，神经外科的其他的微创手术他也都非常擅长的，你像脑肿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面抽啊，或者是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大家都去慕名去找郭勉医生。他是每个礼拜一的上午在义大二院出诊啊，周一的上午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出诊，保健路学府路交口这里啊，每个周一的上午。郭勉怎么写呢？郭就是郭达、郭冬临的那个郭，勉呢是加冕仪式的勉，这个勉字呢上下结构，上边是帽子头，在书写的时候呢你就写日啊，上边写一个日字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上下结构的字儿啊，免字儿，加冕仪式的免，全名两个字叫郭勉啊，在义大二院星期一上午出诊，见到郭老师你就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可以了啊，会关照大家的。所以家里边病患呢找他看病是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面抽、脑肿瘤、 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或者是走道半身不遂呀、胯宽啊、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啊，这些想做微创手术的，就挂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勉医生，挂他的号就可以了啊。下一位四线李大叔讲D的事儿。你好，李大叔，你好，李大叔电话接通了，您好，您说，
2: 哎，陈哥你好。
0: 你好，您讲。
2: 辛苦了啊。
0: 您说。
2: 我这么有咨询这么事儿，这现在这非农业这有啥说都没有啊。
0: 啥叫非农业有啥说都没有？你把话说全，您指哪方面？
2: 都是我儿子上技校，在哈尔滨的。上技校非得那个办那个非农业，给办的那户口上，反正我他家的户口给注销了，把他那户口放一个非农业。
0: 学校要求必须要转到学校去吗？
2: 啊，
0: 学校要求必须迁户口吗？
2: 那
0: 学校要求必须迁户口呢，那他大学毕业之后最好再迁回来，上完技校最好再迁回来。我讲这个能理解吧？如果现在学校要求他上技校必须迁户口，那咱们迁到学校也是临时，这几年等到毕业之后一定要想着再迁回村里边。如果呢学校这边没有要求必须迁户，那咱就不迁，咱就把户保留到农村。
2: 都是他就办的是非农业，都是这个户口本上卡的戳都是非农业。
0: 我不管你是啥，就是学校如果让迁，在毕业之后最好再迁回农村，能听明白？
2: 啊，
0: 能听懂吧？这是不是能听懂？
2: 这听懂了。听懂了。啊，这。
0: 对呀。
2: 还有一个事儿，我这有个亲戚，他是残疾。一级残疾，干有人护理，他这每月得多少钱呢？他这个
0: 100。
2: 不是残疾啊，残疾。
0: 残疾就是啊，护理补贴就是100块钱，
2: 就是100块钱。
0: 对，就是100。如果是困难的话呢，再给100，就是低保再给100，一共就是200。如果想要获得那种失能补贴的话呢，他必须是老人。失能老人呢，会有民政部门给的失能补贴。失能补贴是要购买居家养老服务才能使用的。
2: 失能补贴。
0: 失能补贴必须是老人。失能老人购买居家养老服务，会有民政部门给的补贴。如果说这个人比较年轻，他也很难获得这个补贴。那么
2: 验收的，他80多岁了，83了。
0: 80多就可以了，80多可以申请失能老人的补贴。这个他是要购买养老服务的，不是直接给你钱。啊，不是直接给钱。
2: 失能补贴能给多少钱了？是哪个？
0: 不是给钱，你看我说啥吧，你就不听。我又说你就打岔，你给人传的消息都是错误消息，那他也整不明白呀。我都刚才强调了，这个钱不给你钱，人家给的是购买养老服务的消费补贴，你可以理解为给优惠券啊，明白吗？你这个优惠券是必须用来购买养老服务使用的，这才可以。
2: 那得上哪个办去？
0: 在民政通小程序上办理，或者问一下当地民政局。不是给你钱，给你优惠券。
2: 优惠券，这我听明白了。
0: 对，这个叫养老消费优惠券。
2: 不是，他低保这个你每月给多少钱了吗？
0: 低保结合他的情况。
2: 都验收的。
0: 农村啊。
2: 农村。
0: 我给你看一下。延寿县农村的低保金，我帮你看看是多少钱。估计600左右吧，我看看啊。稍等啊。稍等，帮您看一下啊。稍等，600多
2: 啊，
0: 600多，然后再加上他的残疾100，低保残疾再多给100，他正常应该到手800多块钱吧？他正常综合能到手800多。好不好？
2: 听明白了。但不说。高龄补贴这个呢，每月
0: 高龄补贴25，这个也有25。
2: 低保的那不多点吗？
0: 不多，25。低保80以上25，然后还可以再申请一个高龄的，刚才说的优惠券。优惠券呢是购买养老服务的优惠券，这个也有，好吗？这些都有的。
2: 优惠券。
0: 对。钱到手就是800多，然后再加上优惠券的话，需要自己带那个民政局去问。叫养老消费优惠券， 哦，是给失能老人的，不是给说岁数大的。岁数大是前提条件，但是必须得失能。失能就是啥意思呢？就咱们经常讲的，可能像瘫痪了呀，像他这种啊，什么重度残疾呀这种的。
2: 是，他这是双目失明的。
0: 失明，双目失明应该也算失能的一种。好吧。
2: 好了，谢谢你
0: 了。那行，好，再见啊。好了，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87996984，您说的第一个事儿啊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孩子如果因为升学从农村户口迁出改成非农业户，那么在他毕业之后最好再迁回本村，因为咱们在相应的法律规定当中，对于这种升学的户籍改变，那么等到他毕业的时候是在一定年限之内有资格迁回本村的，这个本村应该接收他，好不好？你不要蹭的年头太久啊，这个事儿再提醒您一遍，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好了，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家庭工作生活的烦心事儿，大家可以继续通过电波来倾诉，电话是87996984，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应该还有半个小时直播时间啊，大家想参与的话呢，就继续拨打咱们直播电话就可以了，好吗？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一会儿我们要听其他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4套5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3天2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骨5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5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879。1984，东鲜猴骨5香大粒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粒牛肉、猴骨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5879-198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啊、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儿，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要挑食的孩子呀、啊，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儿都用得上。 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十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想吃一款营养健康、价格便宜的牛肉酱，固形物含量60%以上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是在五线吧，五线张先生，张大叔你好。
3: 你好。
0: 你说。
3: 我那个售后这个空调，海尔空调售后电话多少你知不知道？
0: 知道的，我给您看。稍等我。帮您查一下，您记好。
3: 我记啊。
0: 海尔售后电话是4006。后边是69。
3: 那我查查，我这个是人工的，这个
0: 就是人工的呀，
3: 这是电脑的呀，
0: 这是人工，您就是打通之后转到人工就可以了呀。我给你打一下，我帮你示范一下，稍等我啊。
3: 谢谢。
4: 受近期高温影响，政府对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室内外作业做出严格要求，上门服务可能会稍有延误，我们会尽快安排处理。感谢您对海尔服务的理解与支持，请您参照提示说出您的家电名称和需要的服务。例如您可以说空调维修、洗衣机安装、热水器清洗等。
0: 空调维修，
4: 请问您是要报修空调吗？
0: 是的，转人工服务。
4: 好的，那空调是柜机、挂机还是中央空调呢？
0: 柜机。
4: 服务转接中，请稍后。
0: 你看他就转了，就是他虽然说是那种智能语音，但是他就跟正常人说话是一样的，能明白吗？大叔，我刚才操作的时候你听到了是不是？你就跟他讲话就行。
3: 我说他不像你那是那事的呢。
0: 那你看我说他就有反应啊，你说的时候吧，你别着急，你说的时候你要给人家那个话口，他把话说完你再说，就这个智能语音他说完了你就说空调维修，然后他就问你你是挂机柜机，您家要是那个小的就叫挂机，站在地上那个大的像冰箱似的叫柜机啊，然后你就告诉他是什么机器，然后你就说转人工服务，他就给你转过去了啊。
3: 他能不他先能不能告诉你
0: 什么
3: 电话号码？
0: 电话号码就是那个号，人海尔是全国统一电话。
3: 啊，
0: 海尔是全国统一电话。
3: 他不能直接告诉吧？
0: 没有，他得给你排上师傅，你才能联系上师傅，师傅才能给你打电话，能明白？你现在你排不上队的话，你都没有师傅电话呀。你就按照我说的去操作就行了。行，那你就去打那个号啊。
3: 好，
0: 再见。
3: 谢谢。
0: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听众朋友是19岁小伙子是吧？三线，你好。
5: 哎，你好。
0: 哎，你好，小刘，您说。
5: 哎，我现在那个腰特别的疼，然后前几天扭了，就2天之前。我现在是往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走。
0: 嗯，
5: 你看那个，
0: 您看看今天那个王新涛和徐公平他俩谁出诊？我慢点说啊，第一位知名专家王新涛。新呢是新旧的新，涛是三点水波涛的涛，王新涛老师。另外一位呢是徐公平，双人徐，公平正义的公平，徐公平，他们都是骨科专家。 您看看，看看他俩出不出诊，这不一定出诊
5: 啊，
0: 你先看看吧，要是不出诊你再给我打电话啊。
5: 好，
0: 再见。哎，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听众朋友是在四线等候，四线上是90岁一位大叔。大叔你好。
6: 庆生你好。
0: 嗯，
6: 我也请问你这么事儿，我这个电子血压计啊，血压计挺好，它插头不通电了，使了2年以后，哈尔滨或者其他地方有没有卖的这个插头的？
0: 您到那个医疗器械那边去看看，他那块有一些商店是卖配件的，就在靖宇街那一片儿。
6: 啊，靖宇街卖电子，
0: 就是卖医疗器械那些地方，他有那个，对，他有那个卖配件的，什么或者维修的，他那片有啊。
6: 啊，好，
0: 到那片逛一逛，
6: 谢谢你啊，
0: 看一看。好，再见。
6: 好，
0: 哎、
6: 谢谢。
0: 哎，下一位五线，五线上是苏女士，苏女士你好。
7: 哎，青科老师，
0: 苏阿姨
7: 您
0: 好，您说，嗯，
7: 哎，我那个想问一下呀，我的老年卡丢了，我寻问一下上哪去？
0: 您就近办就行，办的点很多的，我把电话给到您，您打电话问一下您最近的地方。
7: 哎，好，谢谢谢谢。
0: 电话是？
7: 哎，我记一下，我记一下。
0: 六位数电话。
7: 我，哎，那个就是说，嗯，赶紧给我拿一个，拿有纸没有？我拿一个笔。
0: 嗯。
7: 哎。
0: 您记很好记，963。
7: 哎，好，你963是吧？
0: 对，996。
7: 啊，963，996，996，
0: 963，996，一共六位数，我重复一下。
7: 993996。
0: 对对对，您现在打就行啊。
7: 哎，好，谢谢老
0: 师。好，再见。
7: 啊，
0: 哎，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导播老师还在审核大家电话啊，大家随时去拨直播电话，再来重复一下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继续拨就可以了。下一位在四线，四线等候听众朋友，四线上65岁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8: 哎，庆和老师，
0: 嗯，
8: 你
0: 好，嗯，
8: 啊，我又来麻烦你了，
0: 嗯，
8: 那个我以前给你打过电话，就是我在西双版纳买的房子交的净钱，
0: 嗯，
8: 6000块钱，
0: 嗯，
8: 完了等我那个就是。等我就是到期了，暖和了，我就回来了。回来之后，我就再咨询他这个房子的事儿。他就，他说这个就是，售房员他说不在那儿了，他就催我。等我去找他那个售房处那电话，就是那个地方售房的地方，他也说那个人调走了。你说
0: 调走了，那你钱是当时是转给他个人了？
8: 转给他是那个，就是一个卖售房处，挺大的售房处。
0: 那你转到售楼处了，他是有售楼处给你开具的定金的票据啊，还有你买卖协议的一些合同啊。
8: 没有票据，他说等你买房子的时候，你交齐款。
0: 那你得看你转的是对公账户还是个人账户啊？你转钱的时候转的是什么呀？是对方
8: 是
0: 个企业名字吗？
8: 就是，企业名字，雨林时光楼。
0: 那就是啊，那他就会有这笔钱呢。
8: 对呀，啊，有这笔钱呢。
0: 嗯，
8: 我手机上那个我也查出来了，我交房的那个钱。
0: 啊，那他不承认呢。嗯，他不承认吗？
8: 他就说你接待你那个售楼员不在这儿了。我后来我就
0: 不在这儿，那我钱转进去
8: 了
0: 呀。
8: 啊，对呀，啊，我当时后来我就寻思，我说这么大一个售楼处，我说这钱也不是他个人揣兜了。
0: 对呀，
8: 啊，售楼
0: 你说呀，我这个钱转到你们这个对公账户里了。嗯
8: 啊。
0: 然后呢，
8: 那个后来我就上那个西双版纳的就是去咨询去了，咨询他让我投诉他，让我那个上告就是找律师，是找
0: 你不用，你找他西双版纳当地的住房建设局就可以投诉。
8: 啊，是我找了，我去，哎呀，我就上他那个售楼处那块去了，售楼处人说就说人调走了，调走了，我当时我就没主意了。我一寻思调走了，人调走了，你售楼处那还在这儿啊？完了，那个我就寻让你给咨询的那个马律师呢，我这还怎么办呢？我这今年又暖和了，再冷过两天我还得回去。他们让
0: 您就直接，
8: 就是，
0: 证据就是这个转账证据啊？
8: 对呀，啊，我有这转账证据啊。那我下回再去我就怎么办？我就不知道了。
0: 您就把这个流水打出来。
8: 啊。对哈，
0: 对，
8: 我那个他那个接待我的这个人，他就说是让我 我把这个
0: 对呀、
8: 啊，把这个就是你买房子录音，我当时我也没有录音。
0: 那你把流水打出来就行。
8: 嗯，对，把
0: 流水打出来就行。那我转给你这个钱了呀，是不是？那你要说我没买这个房子，你不卖给我，那你退给我更好。
8: 对呀、啊，
0: 对不对？我还不买了呢。
8: 他肯定卖出去了，一房
0: 多卖了。
8: 对，
0: 那我还不买了呢。
8: 啊、
0: 你就把我转给你的钱，我往你对公账户转了6000块钱、
8: 啊，
0: 这没问题吧？那你就转退给我就完了，
8: 啊、
0: 是不是？
8: 我就是啊，我当时我自己去的，他们一说什么，我就
0: 那版纳的房子有的是，
8: 就说

0: 学管。
1: 住房建设局。
0: 对，住房建设局。
1: 啊，建设局。他们就是我上那个就是管他们的上一级，我正好也不是说特意去找这个事儿去，我就从那路过，就是老百姓有不平的事跟他们说，我去说去了，把我的药钱给我退回来了。他们那卖的那个保健品也不是保健品，就是假药，跟着车玩去嘛，我也是上当，他们就买了。我去路过这屋，我一找，他们说西双版纳对这方面抓的挺严，让我把那个卖房子，就是卖我药那个地址。
0: 他对于旅游房产其实抓的也挺严的。因为版纳也是当地的一个支柱产业呀、啊，很多、
1: 哎、
0: 很多北方人到那去买房子呢，对呀、啊。
1: 各地的受骗的挺多。
0: 您就按照我说的，
1: 啊、
0: 就让他那个住房城乡建设局去处理。
1: 建设局。
0: 对对、
1: 啊。
0: 嗯，那行。
1: 我找他就能给我想办法。好了，谢谢老师啊。
0: 好，再见。
1: 哎，
0: 然后你到版纳的话、
1: 哎，
0: 你给咱们打电话，你还是这个时间打，然后加0451就行。
1: 啊，那行。
0: 你要到西双版纳了，有啥事问我，你就打0451-8799-6984，这么打就行。
1: 对。
0: 你还是能对，
1: 我上半年在那打过，没打通。
0: 没事，你就还是这个时间打，还是这个时间打。
1: 这个时间是。
0: 对。
1: 啊，那
0: 行好。
1: 啊，谢谢听众老师。
0: 再见。哎，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4套5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3天2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879-1984，东鲜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粒牛肉、猴骨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5879-198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啊、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儿，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要挑食的孩子呀、啊，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儿都用得上。 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十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

0: 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
1: 我记得这两天呢，还是有很多好朋友去反馈咱们这个牛肉酱啊，因为这牛肉酱的确是今年的一款明星产品啊，咱们今年卖了好几个月了，基本上呢一批卖个10天到半个月就售空了，因为这款牛肉酱用处很多的。大家说呢，买回家之后呢，卷杂粮煎饼哈，把这个牛肉酱呢放到煎饼中间，然后放点土豆丝一卷，非常好吃。前两天有人说炒大米饭，这个我印象也挺深刻的。这个牛肉酱呢放两勺，然后呢炒那个剩的米饭，然后再打个鸡蛋进去，就是这个非常好吃的牛肉酱炒饭。还有听众朋友呢，用它呢蘸那个火锅蘸料，搭配点什么那个家里边咱们有芝麻酱啊，然后再放点牛肉酱，哎，去蘸那个涮羊肉吃啊，也是非常好吃的，就用处真的是太多了。还有刚才咱们介绍的那些我就不再重复了，所以无论是拌面拌饭呢，还是炒菜炖菜呀，都用得上了一款万能酱啊。这个牛肉酱主要它是不辣，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我们请听您，这位是五线，五线等候听众朋友。五线呢我们没有等，我们就请下一位是三线。三线等我听众朋友，李女士、李阿姨您好。
2: 哎，青河老师您好，给你添麻烦了。我是什么事儿呢，就是这个联通，我是那个套餐嘛，每月是39，我都不知道他给我改成59。
1: 给你改成59了。那改成59的话，你得看你原来那个39是不是有一个使用的套餐的一个期限，咱们就得给他打电话。你有没有你的联通的那个服务密码？6位数服务密码有没有？
2: 那不是10001吧？
1: 你服务密码别说出来呀，你有没有啊？10010是人家的电话，你自己手机号有一个对应的服务密码，你得把这个想起来。你想起来，我得替你问他呀。
2: 啊，
1: 因为第三方提、对第
2: 是
1: 不是电话号码，叫服务密码。
2: 啊，
1: 你手机啊对应有一个服务密码，你这个服务密码获取完之后，我就能打电话了。因为我叫三方协助您进行咨询，他要有个验证。验证的话，他得给我放到那个验证的那个菜单里边，然后我得去摁。我这有按键，我得摁。我摁完之后就能成功了。
2: 就是那个服务密码，就是那个联系我的那个给我改的那个。号呗，是不是？
1: 服务密码你只能是自己知道，这个您怎么获取呢？如果你实在是不知道，你就给联通，你用本机号打，你说我想知道我的服务密码，也能知道。你得把这个6位数告诉我，我就替你问了。但是我猜呢，只有这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呢，就是你原来那个套餐它是有优惠期的，39的套餐。
2: 没有优惠期。
1: 都有优惠期的。我跟你说，就是你自己不知道。
2: 2年的好像，
1: 对，他一般办理的就跟你说，一般优惠期是2年到3年，优惠期结束就会变成59，只是你自己不在意。
2: 我说哈，
1: 对，就是
2: 我问他们的，他说啥呢？你每月你使的那个就是这个钱都超过50多块钱了，所以说就给你改成59。我说那我也不知道你，我能月月都使那么多钱吗？我说那我有的时候我不使那么多钱，你我不也得花50多了吗？那我赶上就事儿多，我就花的多。那我花多，我认可，对不
1: 对？
2: 对
1: 他改他给你改，他得必须给你打电话才能给你改，他得经过你确认。他如果不经过你确认，不经过你确认改就是不行的。你说你改这个套餐，你
2: 没
1: 有经过我确认，你要给我改回去啊？
2: 啥呢？我给你添点流量啊！不，
1: 你说我不要，我就要原来的39的。
2: 当时他没说别的，他说免费给你添点流量啊！我说那行。
1: 那你这不就同意了吗？
2: 今天我又问他呢，他说的
1: 这个就算你同意了，
2: 啊、
1: 你看你
2: 答应了吗？我说我答应啥了？
1: 那行就是答应啊，
2: 去签字呀。
1: 那行就是答应啊，不需要去签字的。人家那边是有录音的。
2: 他说给你免费添点流量，他说还是39元。
1: 哎呀，你犟不过人家，因为人家跟你说了，如果人家说了说你每个月都是50多块钱，现在就给你加流量，他会告诉你变成59，他会取证的。你这个事儿吧，你跟人家犟，你
2: 是59，他说我使了费用59块多钱，
1: 人家肯定会跟你说的，你就不用犟这个事儿。我跟大家说过多少次，我替你们维权，人家联通移动怎么说，我心里太清楚了。你不用在这犟这个事儿，如果人家给你打电话了，他一定会留有证据证明你确认过了，那是一定的，他肯定会提到59这个事儿了。你不管你就是现在你怎么否认，你也否认不了，因为他给你改套餐，他一定会给你打电话确认的，你能明白吗？现在咱俩在这对对出来这个事儿了呀，
2: 那个给你改，
1: 你不用犟这个事儿，阿姨。阿姨，您不用犟这个事儿，就是咱俩犟没有任何意义。你我跟您说的是，人家联通一定会取证，中国移动也会取证，电信也会取证，人家会保留跟你的通话记录的，是有通话录音的，我都有通话录音的，别说人家那么大公司了，能明白我这意思吗？
2: 说啥呢？那个要给你改也是下月给你改回来啊，这个月就给你按59了。
1: 因为人家有记录，你同意了，你说的那行就是同意。你这事儿很。
2: 办公室给我免费加点流量，
1: 他一定会说给你改59，你都不用想。阿姨，我在想，咱俩没有必要去犟这个事儿，没有必要去犟他说没说59这事儿。我可以告诉你，他一定说了，因为他给你打电话的目的就是要给你改套餐，能明白吗？
2: 骗人，他就是骗人。
1: 他给你打电话的目的就是要改套餐，你不管他是什么话术，让你听起来，让你听起来像，他肯定会说说，你看你本来话费呢就已经达到50多块钱了，就是59了，现在呢你就用59的套餐，然后再给你免费流量，这个话术当中可能哪句话说的很快一带而过了，但是他肯定会说了，让你听起来的话就是你的话费不变，他肯定说了，那你看你现在59话费就不变，然后我再给你点流量怎么地的，就是这种话术上引导你听起来好像我是话费不变，但实际上他已经引导你就是说确认59了，你能听明白这个意思吧？
2: 他是肯定这么给安排，
1: 他肯定会在这个过程当中给你提到59的事儿了，那肯定是会提到的。嗯，所以咱就想说，你说他没有证据吗？他肯定会有证据的，人家公司肯定会取证的。这里边的你说那行，那就可以了。咱们就去奔行的那件事，你通过这件事一定要长记性，而且我认为对你来讲没什么影响，因为你改不改，你那个月你都是你平均都是50多块钱，所以对你来讲，我不是硬劝你啊，你是没有什么损失的，你能明白吗？就是你这个月他不给你改，他还送了你点流量了，你一共才花了59。如果这个月他不送你这个流量，他不给你改这个套餐，你可能39也不够，你可能也得花个40-50块钱。礼拜里你就是背着抱着是一边沉的。你现在他如果能给你改回去，下月就生效了，那你下月就39了。在这我对你提醒的就是，凡是运营商给你打电话给你赠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一定附带着一些东西的，他不会说直接送给你的，你能明白吗？我们处理过很多这种嘛，就是表面上送给你的东西，但实际上都是以改你套餐。都是以改你套餐为前提他才送给你的，所以很多老年人只听后边的，只听后边送我送我，在前面改套餐他不听，处理过好几个这样的了。然后我们一打电话，人就有证据，有通话录音，能明白？所以我们还得折的，就跟人家说，就跟人家说是老年人，你们话术不规范，你们诱导老年人，就给人扣帽子，然后再给你们把钱要回来。但是我认为你这个为啥没有必要要呢？因为根据你刚才描述，因为咱平平常常也会用个40-50块钱，是不是？
2: 是。
1: 所以你去回想，我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如果他都已经说送你流量了，你都已经预估到咱们本月使用39肯定是不够的，你给他掰扯啥呀？他给你改回去，再给你扣流量钱，你也许59还不够呢。因为咱们的流量都已经用了人家的流量了呀，你套餐39，套餐以外流量你肯定使用了呀。如果你硬掰扯这个问题，他把这个套餐给你改回去，就咱给他打电话让当月给你退，那你实际多用流量，按照流量给你收，那就更不合适了。对吧？所以你不用跟他去纠结本月59的事儿，因为本月59你是合适的，你下个月能改回去就行。你下个月如果说你想改回去，他不给你改，你就给我打电话，我让他给你改不就完了吗？
2: 行行，谢谢你，谢了，
1: 是不是？但是你这个月你纠结他干啥呀？你这个月你纠结，本身咱流量用的就多，咱对不对？你都流量都用没了，你还跟他就掰扯这个事干啥？有啥意义啊？ 你就这个月就按照59把那个该享受的流量都给它用完了就得了呗，充分把利益最大化，然后下个月就改回去了，下个月还用39的。
2: 嗯，
1: 是，就你跟他说
2: 话场得多了，我天天听你的节目，我就是不打电话求你，
1: 是没事儿，你就改这套餐，你就给我打电话，咱就改，然后你自己能改就改，你自己改不了你给我打电话，准备好服务密码我就联系他就完事儿了。好，再见了。各位听众朋友，移动还是什么联通啊电信给你打电话送流量的事儿啊，它背后往往都会跟着赶紧套餐啊，要不然你跟他说我不要我不改就完事儿了，你也不占他的便宜，你就还用你原来的便宜的，你该用39的用39的。你说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历，我原来是多少钱套餐，原来好像是59的，我现在就不是了，我现在是89的了，就他给我打了一次电话，但是我自己改完之后我也是认同的，因为我用流量用的多，平时啊总是查一些东西啊，或者什么有的时候的单位啊或者是那个哪儿的 WiFi 不好使的时候，你就得用自己手机流量，所以我改了也就改了，但是的确是人家给我打电话他跟我说的，他就说那个先生你看你这个流量每月平均怎么怎么地，就是一样的话术。那他年轻人嘛就问的比较详细嘛，就会问他我这个套餐要多久，是不是一直有效，怎么怎么地的，然后你送我什么，你就跟他去讲这个问题，就是你确实需要你就改，你不需要你就不要让他送你的东西啊。咱们前两天接一个大叔那个电话，是不是大家有没有印象，也是跟他说送他200G 的流量怎么地的，他根本用不上，咱又给营业厅打电话又给热线打电话的给他一顿处理。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是在四线等听众朋友，四先生，傅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清河老师。
1: 您说。
3: 这个麻烦我这个后背疼，还是你麻烦给我推一下哪块看一看，他是腰椎还是颈椎炎结，就后背疼。
1: 您腰椎颈椎之前有问题吗？
3: 啊，
1: 后背疼吧，是
3: 说过腰肌劳损
1: 啊。那您上医大二院挂一下徐公平。
3: 医大二
1: 徐公平。
3: 医大二徐公平，
1: 双人徐，对，公平正义那个词儿，徐公平啊。
3: 啊，徐公平，
1: 对对对，徐公平就可以。
3: 他哪天出诊？
1: 出诊你得自己查一下，他的信息我背不下来啊。
3: 啊，
1: 好，
3: 谢谢，
1: 再见。哎，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播，讲你自己的事儿啊。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4套5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3天2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587919844。东鲜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粒牛肉、猴骨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5，587919845，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
0: 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啊、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儿，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要挑食的孩子呀、啊，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儿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十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
1: 一共呢是给大家10瓶，99，一瓶9.9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大家抓紧时间去听，这一批也是马上断货啊。5879-1984，5879-1984。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三弟大僧，二哥小心。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6: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7: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8: 下班喽，回家了。
7: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9: 妈妈晚安。
7: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10: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7: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11: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4: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4: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4: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1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4: 8月16日至22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3: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14: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15: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13: 我
15: 的妈！
13: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14: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15: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16: 老弟，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17: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18: 吃粥游玩聊一聊，
13: 社会新闻瞧一瞧，
18: 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
13: 大家好，我是大姐海兰。
19: 我是二哥小新。
20: 哎，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13: 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
20: 我们来看一下，那哈尔滨市区呢，今天呢是有雷阵雨转中雨的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温度呢31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21度，西南风是3级。明天呢是多云天气，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5度，夜间的最低温度16度，西北风是1级。周五8月14号呢是晴转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6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7度，东北风是2级。
18: 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里面呢找到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和咱们东北一家人互动留言。
13: 没错，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不但给大家准备了新鲜出炉的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小剧场演绎环节。到时候呢，大家对于哪条新闻比较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公众微信平台上来给我们发送留言，分享您的看法和观点。
20: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和大家来逐一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那首先呢，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个比较痛心的新闻。8月11号，中国歌剧舞剧院呢是发布了讣告，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戏剧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第1、2、3、5、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歌舞剧院的一级演员、著名的歌剧表演艺术家呢郭兰英同志，因病呢是于2026年8月11号的17时14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那遵照郭兰英同志呢生前不设灵堂、不举行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的遗愿，丧事呢一切从简。郭兰英呢塑造了《白毛女》当中的喜儿、《小二黑结婚》当中的小琴等光彩夺目的舞台艺术形象，她演唱的《我的祖国》《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等脍炙人口的歌曲，历经半个多世纪传唱至今。郭兰英呢1930年出生一个穷困农民的家庭，4岁呢被送到了戏班学艺。1945年秋呢，八路军呢从日军的手中呢解放张家口，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在城里演出新的歌剧《白毛女》，引发了轰动，也让当时16岁的郭兰英呢深受震撼。他下定决心呢参加革命。来文工团报道的第一天，他对团长说：“首长，我参加革命就是想要演喜儿，因为喜儿写的就是我。”在文工团呢，郭兰英呢一边呢是如饥似渴的学习文化知识，一边全身心的投入到了革命戏剧的排练，并尝试将自己掌握的传统戏曲中的精华融入解放军区诞生的新民族歌剧。1947年呢，郭兰英在石家庄第一次登台扮演喜儿大获成功。1956年的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上甘岭》，请来不少名家试唱电影插曲《我的祖国》，但都不尽满意，直至请出郭兰英唱出《一条大河波浪宽》，他的声音呢成为了几代人对祖国的集体记忆。从上世纪50年代起呢，郭兰英呢给大量的故事片、纪录片配唱了主题曲和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公社都是向阳花》等一度呢是唱遍了大江南北。他主演了《刘胡兰》《小二黑结婚》等多部民族歌剧，创造了一系列生动的艺术形象。1964年呢，郭兰英参加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电影的拍摄，一曲《南泥湾》唱得无人不晓。1982年，郭兰英正式告别了舞台，将全部精力呢投入到了民族声乐的传承和发展。郭兰英说：“把民间的东西、人民的思想、感情融入到我们的歌唱当中来，这就是艺术。”2019年呢，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郭兰英呢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面对这个称号呢，郭兰英坦言，心里满是自豪，可更多的还是感恩。这是对我们千千万万文艺工作者的肯定。文艺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好，我们就好。

0: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东北一家人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社会热点新闻事件哈。为了应对暑期参观高峰，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从8月12号到8月31号全面延长开放时间，并取消周一例行闭馆，最大限度满足社会各界观众的参观需求。8月11号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发布开馆时间调整公告称，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该馆近期参观预约持续火爆，为进一步发挥历史见证地的教育功能，馆方决定启动暑期特别服务机制。根据公告，从2026年8月12日至8月31日，陈列馆每日开放时间调整为9点至18点，且周一正常开放，不再设置闭馆日。这一举措打破了文博场馆周一闭馆的常规惯例，为外地参观群众提供了更大的便利。两处展区呢均实行分时段预约制，建议观众合理规划参观动线，优先确保陈列馆的参观时间。馆方强调，所有观众含老年人和儿童均需提前1至7天通过以下两种官方渠道实行实名预约。为保证观众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参观秩序，该馆将持续配合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黄牛倒票及违规讲解行为。在此也提醒各位观众，不要通过其他的途径预约，避免个人信息泄露导致上当受骗和财产损失。预约方式，第一个是微信公众号搜索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并关注，点击预约入口。第二个预约方式是微信小程序搜索畅游哈尔滨，进入文旅服务平台完成预约。参观当日请务必携带本人预约时所填写的有效证件的原件，在对应时段核验入馆。咨询服务电话，大家在开放时间内咨询可以拨打0451-5174-7773。
1: 好呢，咱们来关注一下，说呢，暑期啊到访咱们哈尔滨，想要打卡呢哈药六的版画博物馆的市民和外地的游客朋友们要注意了啊。那即日起呢，一直到8月30号，该馆呢实行全周呢是无休开放，每天是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5点是正常接待的。那坐落于呢道外区南直路326号的哈药六版画博物馆，素有呢东北卢浮宫之称，那也是融合了古典主义、巴洛克和洛可可多种欧式风格，是哈尔滨呢工业遗产呢活化利用的代表性的文旅点位。那馆内呢也是设有10个专业的展厅，总面积呢是7000余平方米，珍藏了1000余幅的这个版画作品。那其中呢不乏北大荒版画等充满了黑土地地域特色的艺术佳作。那以往啊，该馆呢是执行的周一闭馆的制度，那暑假期间呢，那博物馆呢是周一到周日是全部正常开放，那市民游客朋友呢持身份证即可呢登记入场，无需预约。那8月31号起呢，博物馆呢将回归呢常态化的运营，恢复周一闭馆，每周的周二到周天是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5点对外开放，法定节假日除外啊。这个事儿呢也是跟大家呢关注到这儿。
2: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
0: 继续跟大家分享社会热点新闻事件啊。记者8月11号从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获悉，因大型活动安排，8月12号星期三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将临时闭园一天，景区24小时咨询服务电话400-639-1999。

0: 同时呢，也特别提醒大家，为了配合冰雪大世界园区举办大型活动，2026年8月12号8点到21点30分，地铁二号线冰雪大世界站临时关闭，请广大乘客提前做好出行安排，给您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公告。好，稍后的时间呢，继续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咱们节目当中的一些福利品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很多的这两天打电话问到了咱们的这个维 C， 说什么时候到货呀？刚刚到货啊，维生素 C 刚刚全新到货，所以想要预定的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去了解并且预定了。好多人一听到这个维 C 并不陌生，说现在咱们家庭当中几乎家家都有维 C， 对不对？但是为什么需要补充维生素 C 呢？一般人只知道是预防感冒、美白皮肤，俗话说想要皮肤好，维 C 少不了。其实补充维 C 远远不止这些作用啊！我来给大家补齐一下维生素 C 的知识。维 C 啊，它是骨骼、皮肤和我们的结缔组织形成、生长和修复所必需的营养素，它在免疫力提升、保护血管、防止贫血和强化骨骼、抗衰老上都有非常大的作用，所以说大家可千万别忽视了这个问题啊！首先你看在免疫力方面啊，身边感冒的人可多了吧，对不对？一定要做好预防，对不对？还有抗氧化方面，它能够抵御衰老方面，维生素 C 是自然界当中最强大的抗氧化剂之一啊。心脏健康方面就更是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心血管问题风险逐渐增高，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对心脏也很有益处啊。甚至有很多心脏病的中老年朋友，在每年通血管的时候，大夫给他打点滴的时候都加点维 C。 另外维生素 C 呢还有助于人体吸收铁，因为这铁呀是合成红细胞的必需的元素，所以平时缺铁性贫血的人也要补充足量的维生素 C， 如果说不补充的话，可能缺铁性贫血就特别不好纠正。第五个就是呢，加速康复，促进伤口的愈合，因为在受伤之后啊，恢复过程当中，这个维 C 呢也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它是胶原蛋白生产所必需的物质，像皮肤啊、骨骼啊、肌腱啊、韧带啊这些修复有维 C 是至关重要的。另外在手术之后或者严重创伤的情况下，提高维生素 C 的摄入量可以加快伤口愈合的速度，并且减少并发症的风险。还有维生素 C 也被称之为心理健康的守护者，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还与心理健康紧密相连呢。它影响神经递质的合成，你像这个血清素啊，一种负责情绪稳定和幸福感的化学物质，所以维 C 的这个水平低下跟抑郁啊、焦虑啊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补充维 C 啊成为改善心情和提升生活品质的一种策略了。我没说吗？日常生活当中谁家都有维 C。另外呢，它还可以强化骨骼，抵御骨质疏松，随着年龄的增长，骨密度逐渐下降了，增加了骨折的风险。维生素 C 参与骨骼形成，与钙呀、磷呐这些微量元素一起工作，促进骨骼的强度，充足的维 C 摄入有助于减缓骨质流失，对老年人是尤为有益的，并且它降低了骨折的概率。另外维 C 还有助于维持牙齿及牙龈的健康。一说到维生素 C，好多的听众朋友都说，哎呀我补着呢，全家人都得一起吃，尤其现在这个季节经常感冒的，这段时间如果连续吃一段时间维 C 就特别不容易感冒，而你平时买那个维生素 C 啊，含量都不是特别的大，所以说呢含量不大的话，那你吃进去一片两片的维生素 C 就吸收不了多少，是不是？而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咱们的东北一家人向听众朋友推荐的这款维 C 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维生素 C 咀嚼片，199块钱十瓶，一瓶是60片，每100克含维生素 C 12500毫克。现在家家都有维 C， 老人小孩都得补维 C， 你把你家里那个维 C 拿出来，你看一看上面都写着每100克含维生素 C 多少毫克，你看看那个数值，你到药店去买100多块钱一瓶的维 C， 每100克含维生素 C 可能都没有10000毫克，都是几千毫克的，咱们这个呢每100克含量是12500毫克，所以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片就足够了，199块钱吃600天的服用量啊。 一瓶是60片，19.9块吃俩月，你自己说合不合适？19.9块吃2个月，60天，就这个维 C 咀嚼片一定得吃啊、哦！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今天只有30组的名额哦。这段时间啊，你上药店去看一看，打听打听，包括你家里原来在药店买的100多块钱一瓶，就是能够达到咱们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给大家提供的这款维生素 C 咀嚼片，能够达到这个成分含量的，我告诉你，你在药店买基本上都得100大多，咱们才合19.9块一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赶紧打电话啊，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平时非常容易发烧感冒的，有点风吹草动就免疫力特别低的，对不对？想要抗氧化的，想要在心脏方面有些帮助的，纠正一下这个缺铁性贫血的，想要这个加速身体的康复的，稳定情绪的，强化骨骼的，这个维 C 你一定都把它定上去。没有对比你就不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省了多少钱。你家那个维生素 C 如果是在药店买的100多块钱一瓶的啊，你看看它每100克含维 C 是多少，咱们这个呢每100克含维生素 C 是12500毫克，199块钱10瓶啊，合19.9块一瓶，一瓶是60片，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片，这10瓶能吃600天的服用量，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节目里边只有30个名额，打不进来多打几遍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多打几遍就能打进来了啊，87996984，87996984。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2: 叮叮叮，来家人们啊，接下来的时间就是给我上分的时候了啊，一定要把对面的这个主播给他打掉。
3: 老公老公快点 啊，你就摇人摇人。
2: 来家人们，
3: 这时候了你不能让我输了吧、哎、
4: 我单亲家庭，我上哪儿摇人去？
2: 感谢王菲。
3: 哎呀，咱们的亲戚朋友，哎，我们的亲朋好友们啊，在我直播间的各位亲亲宝贝们，
2: 王哥威武，王哥威武，再差我们现在已经超
3: 过了，不管是你们啊，这个
4: 问一下人，
2: 还有最后
3: 十秒钟，一颗小心心也是爱，一个火箭也是对我的一份爱，大家一定要在最后的时间里，
2: 感谢张哥送来的小摩托，
3: 快点
2: 了，
3: 快找人啊！
2: 三，
3: 不行，你给我上个华子也行啊！
2: 二，
3: 你给我上个华子呀！哎呀，
4: 这什么？亲爱的，我喊三舅了，三舅他耳背，他没听着，要上什么飞？
2: 对面的主播，对面的主播你好，咱们刚才那个签了这个对赌协议，相当于啊，这个我们家这个直播间的老铁还是比较给力的啊，最终是以这个高票赢得了咱们这次的 PK 啊。
3: 那我的 PK 处罚是什么呀？你可别让我做30个蹲起啊，我这小身板子做
2: 不
3: 了。
2: 刚才已经，
3: 要不然我给你唱首歌吧。
2: 不行，我们刚才已经这个约定好了，你是30个蹲起加30首歌。
3: 不是啊，我你看我这小身板子，我才70多斤儿。
2: 来，对面的主播玩不起了啊，家人们，咱们退了啊，咱们去找另一个主播打 PK 啊。
3: 哎、
2: 这样的主播
3: 样，
2: 我跟你讲，咱们再不能跟他连线了、啊。
3: 我不是玩不起，你看你这人。哎呀，你看我说让你找人摇人，帮我上个华子啥的，上个火箭啥的，就差最后一丢丢了，你非得让我 PK 的时候输。
4: 那什么，亲爱的，我三舅来电话了，说一会儿上他家吃小鸡儿去。
3: 谁去吃小鸡儿去啊？我不去、啊、我要吃高热量高糖的，给我来10杯奶茶，再给我来10个榴莲。
4: 不是、啊、你那什么，你不想找你的好闺蜜呢，你们一起去吃去呢。
3: 反正你是不能跟我在一起吃了。
2: 哎呀，小丽呀，啊，干啥呀？啊、找我们吃饭还让我们请你吃饭？
3: 你快点吧。
4: 分的咋的了？
3: 哎呀，就 PK 那
4: 事
3: 儿嘛
4: ，PK 跟谁 PK 呀？
3: 最重要的一场，你就网上那个主播大网红嘛，输了。哎呀 ，P 不过他。不是批不过的事儿、
2: 啊，
3: 我输了，完让我做30个蹲起，我说我这小身板子不行，他整个我玩不起，输不起。你说我老公就这个时候不给力。
2: 行行行，你这样，那个
3: 你那意面再给我来3盘子。
2: 哎呀妈呀，可算知道我请客了，还来三盘，
3: 能
2: 吃了吗？
3: 不是，你这个披萨，你这个披萨咋这么不扛吃啊？三四个披萨怎么顺口就吃没了呢？能不能再给我来两个带芝心的？
2: 你吃冤家来了，
4: 你不能这么吃啊！你看这干两盆的那个小龙虾了，这都。
3: 亲爱的，你是不是好闺蜜？你上旁边的麻辣烫，你给我整一碗全家福麻辣烫去，行不行？
4: 不是那玩意
3: 儿，什么丸子、肥牛都给我家里头去。
4: 哎呀，咋这么吃呢？这家吃冤种呢？你搁这块吃的呀？这是。
2: 你好，
3: 哎呦不行，那个大夫啊，大夫快来，
2: 我是护士，请先跟我说。我
3: 那个什么，那个领我去找大夫去吧，我这不行，我这肚子。
2: 孕检呢？
3: 我这肚子啥孕检呢？我这一小姑娘，我没怀孕呢。哎呀，我肚子疼，快点的吧。
2: 肚疼上妇产科呗。
3: 上什么妇产科啊？我撑的，我吃饱了撑的，不是。我确实是吃多了撑的
2: 啊，吃多了撑的。
3: 哎呀，
2: 你等一下，我给你看一下啊，
3: 扶一下我，扶一下我。
2: 好，
4: 来来来，这位患者，我看一下。
2: 李大夫，这是我们李大夫，来吧。
4: 啊，这是几个月？七八个月了吧？这得呀。
3: 啥七八个月呀？我这不是，我这吃饱了撑的，不是。
4: 啥吃饱了撑的呀？这是啊。
3: 肚子疼，大夫，但我吃多了，快帮我处理一下吧。
4: 啊、吃多了，来来，我摸一下这块疼不疼啊？这块疼不疼？
3: 哎，别。疼！
4: 来来来，去趟消化科，不行给他吸胃吧，给他把胃给他吸了吧，快点的，来，收拾吧。
3: 哎呦我的妈呀！
2: 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刚才我们和大家演的这样的一个新闻内容。根据记者的报道，最近的郑州市中心医院急诊科接诊了一名20岁的女主播，因为呢是剧烈的腹痛就医，医生呢竟从她的胃当中啊吸出了2000毫升的食物。医生介绍呢，这名女主播呢是因为直播的时候 PK 失败了，情绪失控，买了大量的零食暴食，从中午吃到了晚上9点，随后呢因为腹痛剧烈呢就送到了医院。女孩呢体重呢仅70-80斤，肚子却胀得如同怀孕7-8个月， CT 显示呢整个胃中的全是食物，随后呢医生呢用洗胃管从她的胃当中吸出了2000毫升的食物，还仅是吃去的一半。医生提醒了，不要用伤害身体的方式发泄情绪，情况加重可能会引发胃穿孔，直接会危及生命。
1: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 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兄弟，老姐妹们，唠嗑时间到，
1: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2: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了。
3: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2: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1: 有用又有趣的新闻解读，
3: 尽在东北一家人。
0: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5: 呀，
6: 大娘，
5: 哎，
6: 你好呀。
5: 呀，叮叮叮，哎，我咋瞅你面慌了呢，小伙子？
6: 我是你楼上的邻居。
5: 啊，
6: 咱有时候，
5: 天哪，
6: 总照面，你不记得了？
5: 那是老王家大妹子，他家孩子啊，
6: 老李家
5: 啊。你这端的啥呀？
6: 我给你拿的吃的呀。
5: 哎妈呀，
6: 红烧肉。
5: 哟呵，
6: 哎呦，我妈总说邻里邻居的呀，互相帮助，老话不讲的好吗？哎，远亲不如近属，近邻。
5: 哎呀，
6: 邻里之间，我妈说呀，得处到和谐，就得比自己家亲戚处的还好。然后呢，就说这个你平时姨好像是自己居住，这个估计也挺孤单的。其实我送上的不是红烧肉，送上的是人情味儿。
5: 哎呀，这孩子，这又会说又体贴。哎呀妈，这肉还热乎呢。
6: 我一看您
5: 呢，谢谢你了，孩子啊，
6: 你就有学识，有学问。
5: 啊，
6: 有知识，平时一见着你就觉得，哎呀妈，
5: 是，
6: 别看年龄大啊，一点都不像那个岁数。
5: 阿姨退休前是教授，
6: 你看，我说啥了？
5: 嗯，行，
6: 肯定不一般。
5: 谢谢你，孩子，那进屋里坐会儿呗。
6: 我就不进了，姨，咱常来常往啊。
5: 好嘞，哎呀妈呀，这孩子可真是个好孩子呀。哎，来了来了，
6: 爷。我，
5: 哎呦，
6: 小陈儿，
5: 小伙子，
6: 哎呀，
5: 这回我可认着你了啊，老李家大妹子那孩子，谢谢你啊。头两天你妈做那红烧肉，哎呀妈，真香，我这牙口不好，我都能咬动。
6: 包的包子给你拿的，
5: 哎呦呵，哎呀，这孩子，快进，今天说啥进来坐坐，我跟你说啊。阿姨家冰箱里我新买的榴莲车厘子有好多好水果，来来来，快进来，阿姨给你整点水果吃啊。
6: 我就不进了，这还有点急事儿，心烦意乱的。我进给你送个包子吧，我再忙活处理。
5: 咋的了，孩子？咋心烦意乱呢？
6: 那啥，我
5: 你有啥急事儿？你说说。
6: 哎，我媳妇儿她爸在那个医院里动手术
5: 啊。
6: 你说没有身份证，没办法，那去银行取钱。然后呢，你说这个，这，我这逼到这儿了，也没啥招儿。哎呀，我在寻思呢，咋整？
5: 那需要多少钱呢，孩子？
6: 5万块钱。
5: 哎呀妈，5万块钱呢，你这样式的呗
6: 啊，
5: 你那个你妈我熟悉啊，老在楼下遛弯，你让你妈来做个担保，我给你那个转这5万块钱，行不行？
6: 我妈不行，我妈没做过担保啊，那担保那玩意儿她都找事儿上买的。
5: 是让你妈来做个担保，我把这钱就借给你了啊。
6: 啊，担保一下吧。
5: 对对对。
6: 哎呀妈，我寻思让我妈做担保呢，我妈就给我做过馅饼，还有那个肉夹馍，还做过那个里脊夹肉。
5: 你这，哎呀妈呀，你这孩子呀，这净说吃的。
6: 那行，
5: 今天这包子我收下了 啊，谢谢你啊，小伙子。
6: 那让我妈明天早上起来做担保啊。
5: 哎呀，做啥担保？你妈来担保一下，我就把钱转给你了啊，放心吧。啊，应个急，这邻里邻居的，
6: 谢谢你、
5: 互相帮忙啊！
6: 我就筹完之后，这个我就还给你啊。
5: 好嘞，好嘞。
6: 陈哥，你说我这一天，你说你兄弟我这确实挺难的。你说现在咱也挣不着钱，我看你整那玩意儿整挺好，我听别人说的，你整那个倒腾币呢？
7: 啥玩意儿倒腾币呢？
6: 啥？那你是整什么玩意儿？那是
7: 虚拟币。
6: 你看那不还倒腾币呢？虚拟币，
7: 虚拟币
6: 我都没明白这玩意儿虚拟币是啥，就
7: 投资，
6: 不是真实的呗？模拟，
7: 差不多吧。
6: 它是手法还是啥呀？
7: 什么手法？是头脑
6: 啊，头脑。
7: 哎，
6: 虚拟币那玩意儿挣钱吗？
7: 不是很挣钱，这大概这个半年能挣个几百万吧？
6: 多少？多少？
7: 几百万也不是很挣钱。
6: 几百万还不是很挣
7: 钱？一个亿的。

0: 哎哈，
1: 反正想办法吧。
0: 那我演演去，
1: 你得有个一千来个啊，才能往里投一投啊，要不然你这生意你干不了。
0: 那我要投个一千多个就能保证呗，就是啊，
1: 一千多个也能挣个一半不多吧。
0: 哎呀妈，那行，那我演演去，我回去借借，我家邻居有钱啊。好嘞。
2: 来了来了，
0: 干娘！
2: 哎呦，小伙子，你那个老丈人病好没好啊？
0: 哎呀妈，好差不多了。这不老家那时候种的那个菜，小圆这个菜，我给你拿点吗？
2: 哎呀妈，
0: 黄瓜、土豆、茄子、豆角。
2: 哎呀，你看这事儿还老想着阿姨呢。没事啊，那钱不着急还啊，慢慢还。
0: 那个姨啊，那钱这两天就能给你，但是我这吧。没事，没啥事，你吃吧。我那个
2: 没事，不是，你要有啥事儿，你跟阿姨说啊。
0: 哎呀，姨呀、啊，我最近反正我是吃不进去饭了，我把菜都给你拿来了，我就
2: 不
0: 吃了。
2: 咋的了呢？这孩子呀，你看我都觉着你这两天瘦了呢。
0: 我吧，
2: 有啥愁事儿啊？你说你
0: 有事儿吧，
2: 就今天给我送个包子，明天给我送点肉的，你有啥愁事儿？你跟阿姨说说，阿姨要能帮的都帮。
0: 不如，哎呀。
2: 哎呀，
0: 你
2: 看你这，
0: 我走了，
2: 你快说吧，这孩子，
0: 我这话说了吧，你说好像咱邻居咋回事儿似的。以我这样，你先给你看看，我是有备而来，这是我房产证，我这房子也挺大的。
2: 你这拿房产证干啥了呀？
0: 我就把房产证押给你了，姨。我跟我朋友说带我们一起，怎么跟你讲你也不懂，虚拟币。然后这个就是反正我现在需要启动资金，大概1000多万。我妈总是讲，老说远亲不如近邻，亲戚我也求了，那
2: 不是
0: 可能也不借。
2: 这个拿我看看你这个房产证。
0: 我这房产证在这儿呢，姨。
2: 啊，
0: 我这啥意思呢？
2: 这房子也能值不少钱哈。
0: 是，房子也能值不少钱，就是你能帮衬呢，寻思就帮衬一下子。我寻思吧，
2: 不是你说那玩意儿行啊？
0: 我那些东西
2: 靠谱不的呀？
0: 你也吃了，咋不靠谱呢？
2: 反正你妈这人是挺靠谱的。
0: 哎呀妈呀，人说的这一半的投资回报率呢，姨。
2: 哎，那要是
0: 哎姨，你最近咋又漂亮了呢？
2: 哎呀，
0: 我先别提钱的事儿，不
2: 是
0: 你最近哎，你这旗袍太适合你了，姨。
2: 哎呀，这孩子，
0: 哎呀妈，这磁场就
2: 行，我就看你这个房产证啊，这房子也值不少钱啊。这房产证要抵押在我这块的话，那不行，姨就借给你。那个你这玩意儿靠谱哈、啊？那你要是还钱，能还点姨点利息不？
0: 哎呀妈呀，大姨呀，你还说啥呀？给你拿个百十来万，不跟
2: 你妈就是善良的人，没问题，我相信你啊。这房产证压姨着，姨给你转1300万
0: 啊，是吗姨？哎呀妈，这么好骗，不是？哎呦我的妈！
1: 来吧，咱来总结一下刚才我们姐仨演这个事儿啊，就是说呢，上海的一个男子啊，用所谓的哭穷加上小恩小惠，再加上呢用前妻的这个假的房产证套路了7旬独居老人，那两个月呢大概骗走了1300多万，将近1400万的这个存款投入到了虚拟币当中，最后呢败光了。那现在呢因为诈骗罪已经被刑拘了，那对于呢钱款的流向啊，目前呢还在调查当中，这个事儿呢也是跟大家呢关注到这儿。
3: 那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今天给大家上新的福利产品，就是咱东北菜当中啊，无酱不成餐。咱节假日呢，包括整个平时在家里呢，对吧，都爱吃饭的时候呢，吃点什么呀，吃点美味的酱。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贡献的就是一道美味营养的叫牛肉酱，让您呢瞬间变成大厨，哪怕你厨房里呢只剩一碗米饭一个馒头，你就就着它都能吃出来那种满足感，非常非常鲜香。它就是的这个东鲜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的超值组。您先听价格啊，保准你就坐不住了。这次呢是电台专属的宠粉福利，就这瓶牛肉酱在超市里面你可以对比一下，一瓶呢是要39块钱，但在我们节目当中呢99块钱，不是两瓶啊，不是三瓶，是整整10瓶。给大家算一下这个账啊，99块钱10瓶，平均的一瓶就是9.9元，这一组就足足省了将近300块钱。9.9元一瓶的，大概你能吃到是什么？接下来您听好了，咱们这款的这个东鲜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用料太狠了，它可不是市面上您见到的那种只见咸菜不见肉的所谓的面酱，咱们用的呢是啥呢？是山东地理标志产品鲁西黄牛，懂行的都知道了吧？鲁西黄牛那是所谓的肉中骄子，在国际上 也叫所谓的山东标牛。那这牛肉呢，每一块都像是大理石的花纹一样，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这款牛肉酱呢，你拿筷子就那么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的牙口不好，一抿就烂，年轻人呢，你嚼在嘴里呢，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更绝的是，它还添加了这个所谓的山珍之王啊，叫猴头菇嘛。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

0: 平时呢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这猴头菇呢可是个好东西啊，它不仅美味，更是呢这个养胃助消化的宝贝。所以你看啊，非常适合咱听众朋友们，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个产品呢都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款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再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你可能问了，这个牛肉和猴头菇都不便宜啊，99块钱十瓶，能是真的吗？我跟您说啊，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这个东鲜呢，这个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呢是靠口碑去卖，以前呢都是不打广告的，第一次在全国进行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全省下来了，全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了，塞进咱瓶子里了。所以这配料表呢非常干净啊，就像是咱自己家厨房做的，有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也就是说你买回去你看啊，倒出来半瓶子都是干货，这是实打实的肉酱。所以咱们节目库存也不足啊，每天呢就是给几十组，给咱们有父母啊、这个孩子啊爱吃的呀、抢两组啊，打0451-5879-1984去订，5879-1984。今天想要订这个酱呢是99块钱，一共是10瓶，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打5879-1984。说到这儿呢，咱就得夸一夸这个所谓的全能了，就是第一啊，献给家里牙口不好的老人，也就是咱爸妈年纪大了，对吧？很多菜嚼不动啊，就是想吃口顺口的。这瓶牛肉酱有胃喜欢的猴头菇，有充满蛋白质嫩烂的鲁西黄牛肉，加在这个热馒头里，那肉汁一沁，哎呦，那老人呢就能多吃半个馒头。第二呢，献给咱们工作忙没时间做饭的中年人，你下班回家累呀，对吧？做饭怕麻烦，煮面呢，哎，就一把面条，然后呢，你开一瓶咱这个东鲜牛肉酱，一拌一碗料非常足的5香大粒牛肉面就做好了，或者晚上不想炒菜，拍根黄瓜倒点酱，是吧？就这么一道硬菜，大粒牛肉拌黄瓜就出来了，省时省力，还不委屈咱自己的胃。第三呢，就是献给家里挑食的孩子了，你孩子不爱吃饭，你试一试咱这个酱炒饭，对吧？这个米粒分明，然后裹着这个牛肉碎和猴头菇的鲜香，保证孩子抢着吃，或者是拿它炖豆腐呀、炖茄子呀，只要放上两勺，整道菜立刻升华，你比放很多的味精啊都鲜香。第四，就给献给咱正在减肥的你，对吧？到这个季节呢，很多人说想减肥，牛肉呢富含蛋白质，包括脂肪比猪肉低得多，咱们吃腻了水煮菜，你挖一小勺这个酱蘸着生菜吃，这叫什么蘸酱菜，解馋还不长胖。所以说啊，99块钱十瓶，买的呢不仅是酱，买的是半年的方便，买的是咱家全家的口福。咱们东北老乡呢夏天呢就爱吃蘸酱菜，你就用它啊，平时炒菜炖肉啊，觉得不够香的你都用它，包饺子包包子你都放它，甚至炖鱼啊炖肉啊当底料啊，你就都用它。一瓶是200克，10瓶就是4斤，保质期是12个月，足够你吃上一整个四季的，比自己熬酱都省钱啊！4斤的牛肉酱99块钱，自己买肉啊99都不够。咱今天呢只有不到100组的名额，现在就拨打电话5879-1984来订，5879-1984，这个料足过瘾，99块钱到手10瓶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嗯，自己去订就行了啊。
2: 来吧，咱们之后呢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说最近呢广东深圳呢有网友就反映了，说在一家呢叫不可炸鸡的门店，拍到店员呢因为订单过多，在后厨呢情绪崩溃，倒在地面呢就开始抽搐了。那在视频当中啊，这该员工呢一边失声痛哭，一边呢不敢停下手中的动作，最终呢是倒地不起。另外的一个工作人员呢到场之后呢让其冷静，全程没有施救。那在8月11号呢，这家工作的这个门店的人员啊就表示说，公司呢已经了解此事了，涉事店员呢为新手员工，那门店正常呢应当配备2名人手，但是因为当天呢一个人请假了，门店呢又突然爆单，导致店员一个人啊忙不过来，后来呢就因为这个情绪崩溃倒地抽搐。工作人员还表示，目前呢已经派出专人处理了，对于涉事的店员呢进行了安抚，身体并无大碍。那在8月11号呢，龙华区的总工会也回应了，说工作人员呢已到现场，那当时呢店员呢突然爆单，求助店长要求帮助，但是订单过多导致崩溃，呼吸碱中毒，随后呢是恢复无大碍。目前呢该小伙子已经应聘的其他岗位离开了，老板结算了工资，那市场的监管部门呢检查该店手续齐全，唯独垃圾桶没有盖盖子进行了教育啊。这事呢也是跟大家关注到这儿。
3: 又跟大家分享分享，说一个这个浙江10岁的孩子游泳之后呢，脚底长满了菜花，确诊 HPV 感染。所以呢，要提醒大家啊，这 HPV 并非只靠。

0: 哦，性传播，很多家长都搞错了。夏天游泳馆、水上乐园成了不少家庭的遛娃首选。走进场馆，家长通常会先看看池水清不清，闻一闻消毒水的味道重不重。有人担心孩子呛一口水会感染腺病毒，也有人看到游泳之后感染 HPV 的新闻，索性不再敢带孩子去下水了。这游泳池真的这么有毒吗？这个我们要跟大家去说一说啊。正规场馆的水质是有明确标准的，完善的循环过滤和消毒措施可以降低大部分病原体的传播风险，但是泳池并非无菌环境，含氯消毒剂也不能瞬间杀死所有的病原体。像更衣室、淋浴间、泳池旁边的湿地面、公用拖鞋、毛巾和浮板同样可能成为传播环节，所以带孩子游泳水要看，脚下也不能忽略啊。这个十岁的小孩参加游泳班之后呢，脚底出现密密麻麻的小疙瘩，什么最终被确诊为叫什么叫脂疣。很多家长看到 HPV 感染几个字第一反应说，孩子这么小怎么会感染 HPV 呢？哎 ，HPV 全称人乳头瘤病毒，它并非单一病毒，而是一个包含200多种型别的病毒家族。不同型别感染的部位、传播方式和可能引起的这个疾病差异非常的大。所以说啊，建议带孩子出去游泳的啊，出去玩水的啊，要注意给孩子带一个自己的拖鞋，然后呢，这个脚要及时的消毒。如果出现脚趾缝啊发白、脱皮、瘙痒这些足癣的症状，或者是啊各类的这个脂疣的一些这个症状，大家一定要赶紧带孩子去医院，及时的去进行干预治疗。
1: 再来跟大家关注，8月11号，沈阳东北亚景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发布了关于东北亚云端草原景区无人机碰撞事件的情况说明。8月9号的下午，东北亚云端草原景区发生了一起无人机不慎碰撞游客的意外事件。事发之后呢，景区第一时间呢护送伤者就医，主动对接涉事的各方沟通晒后的事宜。目前呢，涉事相关的各方正在积极的推动解决此次事件。跟大家关注到这儿。
0: 刚刚没有打进直播间电话订这个维 C 咀嚼片的啊，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维生素 C 咀嚼片特别好。维 C 就不用我多说了吧，大家都知道啊，在免疫力方面对我们身体有帮助，抗氧化方面也有很大的帮助，对不对？抗衰老是不是 啊要想皮肤好，维 C 少不了吗？是不是？在心脏方面也可以帮助中老年朋友解决很多心脏疾病的风险。另外呢，对于缺铁性贫血的人群，尤其是女性朋友，可以辅助帮助纠正贫血。另外维生素 C 还可以加速我们身体的，你比如说皮肤、骨骼、肌腱、韧带的修复，崴伤了、挫伤了、哪块划破了，你身体里不缺维 C 的话，它恢复的也快，你要缺维 C 恢复的就慢了，是不是？它也是心理健康的守护者，对于中老年朋友想要抵御骨质疏松啊，维 C 它也是少不了的。199块钱十瓶的维生素 C 咀嚼片太合适了，它每100克含维 C 多少毫克？12500毫克，每100克含维 C 12500毫克，所以一天吃一片啊，100克里边含维生素 C 12500毫克这个含量的，你在药店去买这种维 C， 我告诉大家啊，起码得100多块钱一瓶，而咱们是199块钱十瓶，一瓶才合19.9块，每瓶是60片，十瓶600片，吃600天，全家人都可以一起吃啊，才199块钱。所以啊，咱们今天东北一家人节目当中给咱们的这个维 C 的量就剩下5-6组了，现在赶紧打电话跟导播老师给他报上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刚才在新闻里边啊，皮肤干容易感冒的人群一定不能缺少维 C， 我也跟大家去分享了吧，对不对？维生素 C 一定不能缺乏，不是说你平时多吃点水果蔬菜就能改变这个情况的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这个维生素 C 呢，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就是一种营养素，是一种营养食品，不伤肝不伤肾啊，非常的安全，不会给你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199块钱十瓶，能达到12500毫克维 C 含量的，真的是非常不错，所以一天就吃一片，多省啊，多合适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最后的两组了，你看啊，就现在这个速度特别快，我说完大家就赶紧打电话抢，87996984，87996984，最后两组了啊。
1: 还有呢，就是爱吃酱的，今天的咱这电话可是打爆了啊！无酱不成餐的好朋友有福利了，咱今天呢给大家团购的是这个东仙的猴骨五香大量。

0: 味的牛肉酱，99块钱到手是整整10瓶啊，一瓶才合9.9块啊。咱们这个跟市面上的所谓的面酱可不一样，它用的是这个山东的标牛啊，也就是我们的鲁西黄牛，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而且这个牛肉酱呢，你拿筷子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儿，老人牙口不好，对吧？一抿就烂，年轻人的嚼在嘴里的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啊。又加入了咱这个猴头菇，对吧？你包括平时怕凉啊，然后怕硬啊，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呢，可是个好东西，能帮助呢咱们去养胃，然后助消化，是不是？咱们这款的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99块钱到手10瓶，老字号东鲜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没有打广告，但现在呢是跟我们电台直购，所以没有代理商和层层的这个加码的费用，他把呢这个费用呢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塞进了瓶子里，所以配料表还非常干净，就像咱自己家厨房熬的酱一样，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有啥咱就说啥，对吧？实打实的所谓的肉酱，库存不多，每天呢不到100组啊。现在呢给孩子和父母去抢吧，打5879-1984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99块钱到手呢，一共是10瓶肉酱啊，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老人这个牙口不好的，孩子想吃的都给他抢上啊。名额不多，5879-1984，想要抢肉酱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5879-1984，5879-1984。
1: 好了，朋友们，在咱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啊，依旧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的旅游消息啊。那前一段时间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新疆游专列呢，已经进入到报名的尾声了。如果还想要报名的话，可以私信二哥。那咱们接下来要推出的就是9月7号，咱们将会带领大家呢去延安、西安双飞6天的精品游。那咱们这次啊是哈尔滨呢直飞西安往返，全程呢无需呢辗转赶路，价格呢是3099元，错峰出游，体验感呢是直接拉满。那我们这次的团期啊是9月7号，都说呢九月的陕西啊风是温柔的，景是通透的，气温呢是非常宜人的。那没有了暑期的酷暑暴晒，没有了扎堆的人流拥堵，那无论是打卡自然胜景啊，还是探寻呢千年古都的文脉呢，都恰到好处。那咱们这趟呢6天的旅程当中啊，我们要一次性的串联起呢陕北和关中两大核心区域，像自然景观也好，千年古迹也好，城市风光啊，烟火美食啊，咱们都全部覆盖。首先呢，我们会走进呢壮阔的壶口瀑布，来去邂逅一下世界最大的黄色瀑布景观，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雄浑壮阔。漫步呢延安老城，走访呢南泥湾、王家坪、杨家岭、枣园等特色的旧址，轻缓品读啊岁月沉淀的人文历史底蕴。还有我们将会走进呢13朝古都西安，解锁呢世界级的文旅地标，探访世界8大奇迹之一的兵马俑，直面千年秦俑的恢宏气势，还会呢游览啊皇家温泉园林的华清宫，打卡知名历史旧址，漫步呢古朴厚重的明城墙，走进呢千年皇家古刹的慈恩寺，我们还会打卡呢网红地标的大唐不夜城，沉浸式的感受一下灯火璀璨的盛唐夜景，走进呢西安博物馆，在文物和园林之间呢读懂西安的千年变迁。那旅游之旅啊，咱们这个美食也不可少，畅游呢回民街、永兴坊两大美食街区，解锁一下地道的陕西风味，还有贴心的住宿搭配，兼顾呢舒适和特色。那咱们是9月7号出发，然后呢是价格呢是3099元。想要去了解咱们这趟行程的，可以来添加二哥的微信和电话，同步都是151-3465-1815 151-3465-1815。那很多朋友说了，咱们这次包不包含什么这个餐食啊？没错，咱们呢整体呢会包含呢5顿早餐跟7顿正餐，性价比呢直接拉满，而且我们还会免费赠送的价值68元的景区电子耳麦啊，轻松的去听懂的千年的故事，赠送价值呢188元的秦岭秘境穿越体验，68元的汉服体验等等等等啊，还有呢像我们全程啊都会呢赠送像矿泉水呀 啊还有呢毛泽东同志的纪念章啊，壶口特色的篝火晚会等一些专属的福利，都在咱们这趟电台之行的旅行团当中啊。那9月7号出发，3099元，咱们是哈尔滨直飞西安往返的全程啊。那所以呢，想要来了解的，想要来报名的，来添加二哥的微信跟电话，同步都是151-3465-1815 151-3465-1815 151-3465-1815。那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啊，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每天下午的1点到2点都有咱们东北一家人的陪伴，我是二哥小新。
0: 我是三弟，我叫大。

0: 天14点整，
1: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2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的家。
1: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陆姐生活家。首先我们还是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的哈尔滨是雷阵雨转中雨的天气啊，西南风3级，但今天气温仍然偏高，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1度。明天啊，我们要迎来降温了哈，要迎来清爽了。明天白天呢，多云，西北风1级，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6度。后天也就是星期四，东北风2级，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7度。好了，欢迎大家和陆姐共同步入今天的生活家啊。首先我们要步入的是今天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然后呢在节目的后半段，也就是在2点半之后啊，我们依然呢会为大家呢来增加一个环节，就是咱们在住的方面的给大家这么一个帮助。然后呢在头半个小时啊，我们依然为大家呢在这个说案讲法答疑解惑方面提供帮助。在节目的后半段2点半之后呢，为大家带来二手房评估和出售求购啊，给您提供帮助的环节。好了，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节目，热线8799-6984，8799-6984，欢迎大家来拨通。
0: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好，欢迎大家和陆姐共同步入今天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在直播现场呢，陆姐和咱们的听众朋友继续分享真实案例，为大家说案讲法。同时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在日常的生活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遇到了哪些困惑和问题，和我一起来交流探讨。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也欢迎大家来拨通啊。来跟大家呢说这么一个真实的案例啊，是什么呢？就是很多的朋友啊，之前我给大家也提过，咱们好多朋友询问过这种事儿。你比方说，尤其是在一些这个南方啊，像北京啊，有这种限购的城市的更多哈。就是比方购买学区房啦啊，想出了这种什么先离婚再买房再复婚的办法啦啊，然后仅仅依靠着口头承诺，就草率着在民政局签署离婚协议，分割房产等等。很多人就抱着侥幸心理，说这只是走了一个流程，财产约定不算数啊。那北京二中院最近就审理了一起离婚后财产纠纷的真实案例啊。离婚啊，婚姻身份一旦登记离婚，那是无法撤销的，对吧？这个陆姐跟大家说，没有什么所谓的咱们带引号的那叫假离婚，没有这种所谓的假离婚，那就是真的要办理离婚啊。然后陆姐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真实的案例，希望能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以警示。来看看完整的案件经过。男方啊，就是马先生。马先生与王女士呢，是在2011年啊，在北京登记结婚的。婚后啊，两个人共同出资呢，是购置了朝阳区的一套住房。房屋啊，登记在了夫妻二人的名下，属于是标准的夫妻共同财产。二人婚后啊，生育了一名子女。随着孩子临近了入学年龄，夫妻就开始规划了啊，要计划着购置东城区的一个学区房。受到北京市住房限购政策的限制啊，家庭名下呢已经有一套住房了，无法再按优惠的条件来购买学区房了。夫妻两个人多次协商之后哈，达成了一个一致的方案，先行办理离婚协议，腾出购房资格购买学区房，然后啊，待新房手续办完之后再复婚。哎，接下来看看怎么回事了啊。2026年的7月份呢，双方共同前往民政局就办理了离婚登记，当场也签署备案了离婚协议书。协议明确约定了婚内共有啊，共同所有的这套朝阳区的房屋呢，全都归女方王女士个人所有，双方没有其他财产争议。办理离婚手续前后，双方同步推进了学区房的采购事宜，由王女士作为买受人购入了东城学区房啊。二人呢就是私下口头约定了，这次离婚呢以及房产分割只是临时的手段，并非真实意愿，等学区房完成之后马上就复婚了啊。2017年的3月份呢，距离离婚登记仅8个月，这个马先生和王女士就如约的再次办理了结婚登记，恢复了夫妻关系了啊。但是复婚之后啊，长期积累的家庭矛盾持续爆发，争吵不断，双方感情彻底破裂了，无法继续共同生活。2022年的夫妻正式开始分居了，经过了多次协商无法达成一致，2024年法院依法判决二人正式离婚。两次婚姻走向终点之后，双方就原朝阳区的这个房屋的归属产生了巨大的分歧。这个马某哈，就马先生呢，向法院提起诉讼了。他说主张2016年办理离婚，约定朝阳房产归女方，纯属是为了规避限购购买学区房的一个权宜之计，并不是二人真实分割财产的想法，请求法院确认离婚协议中的房产分割条款无效，依法重新分割这套夫妻共同房产。那王某啊，当庭就答辩说了，离婚协议书呢是经过民政局备案的，是双方的自愿的签署，具备完整的法律效力，白纸黑字约定了房屋归自己，应当严格按照协议执行，不同意重新分割这套房子。那庭审过程中啊，马某就提出了啊，提交了完整的证据链，就是夫妻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啊，录音呢、啊、看房记录啊，以及离婚购房又复婚的完整的时间线。

佐证了双方当初是假离婚购买学区房的一个全部沟通事实。我们来看一下判决啊。一审法院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理的观点是啊，法院呢结合全部的证据综合认为，一，双方2016年办理离婚登记，签订房产分割条款，核心目的是规避北京住房限购政策，顺利购买学区房。二，从时间线来看，离婚短期内啊立即购置学区房，时隔8个月迅速复婚，离婚之后二人仍旧正常沟通，照料子女，不存在真正想要分割夫妻财产、永久解除婚姻的主观意愿。三，双方签署房产归属条款属于是通啊，叫做什么呢？叫做虚假意思，这么一个通谋虚假意思的一个表示啊。所以说，一审判决确认2016年备案离婚协议书中关于朝阳区房产归王某所有的财产分割约定无效。女方王某啊，就是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啊。那再来看一看二中院的二审的终审判决。二中院开庭审理之后啊，做出了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来看看二中院的核心裁判观点。一，身份关系无法撤销啊，双方呢这个在2016年民政部门完成离婚登记，婚姻关系在法律层面真实解除，不存在撤销离婚登记的可能性。二，财产条款呢可以单独认定无效，区分婚姻身份约定与财产分割约定，二人签署房产分割内容仅仅为满足购房政策，内心并不愿意真实分割这个财产，所以说呢符合民法典第146条的叫做通谋虚伪行为规定。第三呢，就是涉案朝阳区的这套房子仍然属于是马某与王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双方有权另行起诉，依法分割啊。这个刚才跟大家也提到了，大家听明白了吧？是吧？就是夫妻两个人啊，为了给孩子说买校区房，两个人就是所谓的引号的假离婚，然后呢买了房子8个月以后又迅速复婚了，但是复婚之后两个人还真的就是因为感情的问题啊，婚姻走到了尽头。等再离婚的时候，就是这个女方就说到了，你看16年的房子已经是当时咱离过一次婚了，归我所有了，就应该是我的。那男方不服，说当时是为了给孩子买校区房，提起了诉讼啊。然后呢这个应该说是男方胜诉了，对不对？就是他们朝阳区这个房子也是要再次分割的啊。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我们来解析一下这个案例的给我们到了一些警示吧。就很多人呢看完的判断会产生一个误区，就只要是假离婚，离婚协议统统无效。在这里必须理清两大风险啊，就刚才陆姐跟大家说的，说你看那陆姐，你看这个不就是吗，他其实他就假离婚，后来法院这不判啊，当时他们这是假的吗？不能这么去这个去一概而论。首先啊，这种胜诉的案例，跟大家说这种胜诉的案例属于是少数的，是属于极少数的，举证的难度非常大。这个案子当中大家能够发现，这个男方之所以能够胜诉，他是啊依靠了什么呢？依靠完整的聊天记录、录音啊，清晰连贯的时间证据。如果仅有口头的陈述，没有啊能够提供的像他比较完整的这种书面的录音的聊天记录的佐证的话，绝大多数法院都会认定民政局备案离婚协议是合法有效的，那最终就会导致财产按照协议的归属来归属对方了，对吧？我们说到了这里面，首先的第一点就是这个男方，应该说比较有法律意识啊，他可能就怕后续有一些问题，他保留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啊。第二就是法律没有假离婚概念，大家要记住了这一点，只要在民政局成功办理了离婚登记，婚姻关系即刻就解除了，一旦对方反悔拒绝复婚，任何人任何机构都无法强制要求对方办理复婚手续啊！极易出现这种啥呢，就是咱们之前有过很多真实案例跟大家做过分享，现实当中的假离婚变成了真离婚，人财两空啊！这个其实是更多的朋友遇到的更大的风险。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不要寄希望私下补充协议，即便夫妻私下签订了文字约定啊，说了这次离婚只为买房，财产分割不作数，这一类的协议啊存在着巨大的争议风险，部分法院会认定协议限制婚姻自由，违背公序良俗，而认定为无效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所以说呢给大家呢一些避坑提醒。第一，不要为了购房贷款呢，什么拆迁补偿啊、避税等等的，轻易就办理协议离婚。这个陆姐跟大家多次重复，有些朋友就说啊，陆姐，那你看我这个怎么税务的大，我要怎么办？我要买几套房怎么的？我说那你就交税呗，告我。那你看我。

0: 假离婚行不行？我说你要在这儿问我的话，我就告诉你，那不是假离婚，没有什么假离婚，那就是真离婚啊。所以说这点大家一定要认清，对吧？啊，然后如果已经办理了所谓的咱们说加引号的这个假离婚，那一定要像刚才我们这个案子当中提到那个马先生似的，要有意识的留存全部的沟通证据，咱们包括了说聊天记录、录音、书面记录啊。第三就是重大房产财产的处置，不要依靠口头的君子协定。第四，一旦发现对方拒绝履行当初的承诺，尽快的委托律师提起诉讼，避免财产被单方处置还有转移啊。我认为这几点都非常的重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在这儿呢以提个醒啊，大家要多多的注意。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价值张琪说法，收音机前的您还有哪些围绕着生活各方面的问题，咱们一起交流探讨啊。我们的热线87996984，也欢迎大家来拨通。
1: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琴说法。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我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收音机前的您啊，有哪些围绕着生活各方面的问题，咱们一起交流探讨。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也欢迎您继续拨通。接通听众的热线，王女士你好。
1: 你好陆姐。
0: 请讲。
1: 就是说是粉丝，完了没想到我有点事吧，就麻烦一下哈。
0: 您说。
1: 就是我总听，就是这个房，就是我跟你说哈，就是孩子就去世以后，这个房产吧就在恒大利州，这个房子是我姑娘生前买的，
0: 嗯，
1: 到现在这个贷款还是我姑娘的，
0: 嗯，
1: 她走了以后吧，跟这个我现在登记就是姑爷，完了他俩，我家孩子走了以后吧，完了这个财产就。撂在这块还有贷款，完了这个分割的情况是怎么，我也不论，现在太激动了。
0: 嗯，有孩子吗？有你女儿？
1: 没有，没有。
0: 哦，那就是说您老伴儿还在不在？
1: 老伴儿没有，我是就是，哎呀，我忘了跟你提这一条了，要不一提我就是
0: 不。您这样，阿姨，我问您来答吧，好不好？要不然你有点紧张哈。就是现在就您想问说女儿这个房子就是怎么个这个继承法，就是谁有份儿或怎么办，对吧？
1: 对对对。
0: 哎，好，您女儿的这个房子，然后呢现在是这样，啊，
1: 我把那个收音机关了。
0: 嗯，您老伴儿去世了。
1: 老伴儿没有，没有。
0: 老伴儿在不在世？就是您，就是这么说的，就是您爱人还在不在世？
1: 在世，
0: 在世。
1: 前夫在世，在世。
0: 就是您是离婚了，离异了。
1: 啊，对对
0: 啊，您离异了，但是说就是这么说吧，女儿的父亲在世，对吧？
1: 对，
0: 哎，然后呢，现在女儿啊，那女儿呢还有爱人，对不对？你女婿呗，就是不是？
1: 对，
0: 嗯，现在贷款谁还着呢？
1: 现在我跟你在我这个细情吧，你一问我清醒。我家姑娘今年2月份，咱就不说怎么去。
0: 嗯，我想问这阿姨，咱不提这个，就说现在贷款谁还着呢？
1: 对。现在贷款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手续都没有，所有的孩子这些什么证据、什么身份证、什么什么什么我都没有。
0: 那如果说这个房子没有断贷的话啊，虽然您不知道，但是我个人分析的话，那肯定是您女婿在还。要是不还的话，那银行不能干呢。那断贷了不得收房子了吗？
1: 啊，
0: 那肯定是您女婿在还。
1: 对，在还。
0: 他这房子吧是这么回事，阿姨。就是正常来讲呢，就是您女儿的房产啊，女儿去世了，第一顺位继承人是谁呢？是她的爱人，您还有女儿的父亲都有继承权，就是父母以及配偶。

0: 有，
1: 对，嗯，
0: 都有继承权。然后这个房子是您女儿和女婿登记之后购买的，对吧？
1: 前妻是我姑娘前妻先买的房啊，她后登的记，他俩没举办婚姻。
0: 就是先你女儿先买的房子，先交的首付，对吗？
1: 对，首付一切贷款，从我家孩子没走前儿，贷款都是我家孩子交的。
0: 嗯，那个就不能算了。就是说，你女儿在什么呢？在她登记之前的，这个交的这个首付，然后呢，还有她的这个还贷那部分，算她的个人财产。但是他们两个登记之后再去还贷款的话，不管是谁还，都得算夫妻共同财产了。哎，然后你这个是这样，阿姨，就如果说你现在想去做继承，可以做，就是您得叫着您的女婿，还得你的前夫，你们仨得到公证处。
1: 嗯，陆姐，我稍微打断你一下吧，好吗？打断你。
0: 您说没问题，您不说这个房应该怎么办吗？
1: 我是对，稍微打断你一下，这个房子吧，现在我就是前。咱就不用说，肯定是这个所有都是我姑娘，连车什么都是我姑娘的。到后期吧，他就起诉了，我到现在补偿金什么什么，我一屋都没落着。就这个房产，我不知道他是什么状况，他给我起诉的。
0: 谁起诉了？
1: 我姑爷。
0: 啊，姑爷起诉了。
1: 他
0: 起诉的时候你女儿在不在呀？已经走了还是还在世啊？那时候
1: 走了
0: 以后
1: 今年二月份
0: 那起诉了，他起诉了以后的话，他起诉的是啥呀？要求分割这财产呢，还是说怎么样啊？
1: 到现在我任何手续都没有，陆姐，我真的我都
0: 那
1: 他
0: 起诉的话起诉谁呀？
1: 他起诉的我。
0: 起诉你的话，那法院没给你传票啊？
1: 他说过两天下传票嘛。
0: 啊，你得应诉呗，咱那你就应诉呗。看他起诉的是啥呗。你现在连他起诉的是啥你都不知道，你说咱俩也没法更多说呀。
1: 对，没法，对，这个我知道。这个我懂，陆姐，这个
0: 就是这个房子吧，也就是说，如果说啊，如果按照正常来讲的话，就是您和您的前夫还有这个女婿，你们是这个房产都有份儿。
1: 对，
0: 但是呢，如果说因为这个房子有贷款，如果你女婿拿出了啊，他们共同还贷的，或者说人家现在就是女婿，就你女儿去世以后，女婿也一直还贷的这个相关还款记录的话，就这个话你肯定要少分。哎，因为他是有贷款，就说白了，你继承的不光是房产，你继承那个债务你也得继承啊。
1: 啊，
0: 所以说的话你肯定会少分，就是到了我认为你女诉你女婿，我分析的你女诉女婿起诉到法院，就是应该要求对这个房产进行分割。
1: 对，
0: 哎，
1: 那
0: 这种情况的话，您和您的就是您和海，就女儿的父亲哈，您和您前夫，你们俩肯定会要少分。对，你们肯定要少分。
1: 那我们不是三一
0: 不是的。这个的话就是我说到了啊，你女儿的那一份儿，你女儿的那一份儿给你们，就是说是这个，就是你比方说刚才陆姐提到的咱们那个你女儿前妻在婚前的那一部分算她个人财产的，个人财产的这一部分你们三个人是一人一份儿，但是他们夫妻后来共同的这一部分得你女婿人家先拿走一半，然后你女儿的那一半你们仨再一人一份儿。
1: 哎，就像老人去世了，跟着你
0: 的啊，对，你女婿，就是他们俩夫妻共同财产那个部分，肯定是人家先拿走一半了，然后你女儿剩的这一半，你们仨再分一人一份，
1: 我们三个再分。
0: 哎，对，
1: 嗯，
0: 对，就是这么个意思。
1: 老人啊，
0: 就是所以说你、
1: 这个、
0: 女婿肯定是分得大半这个房子的归属。
1: 啊，
0: 哎，
1: 这个陆姐，我再问一下啊，不好意思，我又问一下，就是这个，就是所有从我家孩子就走了以后，二月份走了以后，就是他这个就我家孩子所有的养老金，所有的补学金，我到现在我也没领，他能不能自己就到位了，是咋的？这个就另分割吧。
0: 这个的话，如果就是他起诉到这个法院的话，你也可以提出这方面的质疑。因为这个东西就像我们说的，你所说的就是丧葬费， 丧葬费呀这些东西的话，说实话，人家俩是夫妻，他们有合法的这个身份，不需要你去领，他女你女婿也能。

0: 领出来，
1: 也能
0: 早就领完了，
1: 对对对
0: 啊，早就领完
1: 了。
0: 早都领完了，就领完了。然后你比方说这个女儿就是又回到到账是多少钱，包括女儿的存款各方面的话，你都有权要求分割，要求去继承。至于说份额的话，那就是说既然你女婿已经起诉了话，那法院肯定会给判的，就看就判你们怎么分。
1: 这个我都
0: 懂。对，我分析的话，你女婿起诉了，就是对于你女儿的身后的这些财产进行分割，因为他这个房子有贷款。那你想，二月份到现在半年过去了，这个房子肯定你女婿在还这个钱，要不然就断贷了，对吧？啊，你就只能是看看等法院这边，然后你去应诉啊。
2: 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2: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的家。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首先我们要跟大家分享非常好的这么一个行程，咱们呢在9月7号啊，要给大家推出了这么一个叫做避开暑期高峰，秋高气爽，走进延安西安的双飞六日游。首先我们提到了啊，好多朋友可能觉得耶，陆姐暑假不出去了，哪哪人都多啊，哪哪天都热，那咱们就错峰出行。9月7号你想孩子们都开学了，对吧？然后天也凉快了啊。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呢也是啊去到了好多朋友非常想去的地方，西安还有延安，而且呢咱们是6天5晚让大家不累的这么一个行程，哈尔滨直飞西安的一个往返啊。来看一下精华的景点，我们会去到世界上最大的黄色瀑布壶口瀑布，革命的摇篮圣地延安啊，以及大家所熟悉的南泥湾，歌里唱到的南泥湾，对吧？然后还有呢延安革命旧址，王家坪或者是杨家岭，还有老一辈革命家的故居枣园啊，这些呢咱们去延安，哎呀，真的，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啊，寻找一下这样的足迹。然后呢，在西安这儿，那我们去到的这个精华景点就更多了。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兵马俑啊，皇家温泉园林和近代西安事变旧址华清宫、大唐不夜城啊，很多朋友都说到了，哎呀，陆姐，我得去大唐不夜城打卡，而且呢，还得这个拍拍那个旅拍照，是不是特别好？还有呢，千年古刹之皇家寺院慈恩寺，以及集博物馆、名胜古迹、城市园林为一体的博物馆西安博物馆，还有中世纪后期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啊这个建筑之一明城墙，咱们都会去。还有满满烟火气的哪儿啊？回民街永兴坊啊。这个回民街陆姐说到了，包括永兴坊哈，包括说这个西安的那个什么这个钟鼓楼啊什么的，哎呀，大家你就去看吧，晚上11-12点仍然车水马龙，灯火通明，特别的热闹，真的非常的好，大家去感受。而且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了啊西安的3钻酒店，再加上湖口这儿的特色民宿啊，并且呢是全程一车一导游一陪同的一个全程服务。跟大家说，我们给大家啊984电台品质给大家出行的话都安排的是全程金牌导游，所以说给大家呢做这种沉浸式的讲解啊，解读陕西文化、陕西故事，让大家不虚此行。要不然你到一个地方你转一圈走了，你知道这儿有什么样的一些著名的历史故事您不知道，对不对？金牌导游在这方面非常负责。而且我们给大家啊赠送兵马俑啊、清华宫啊等等啊，这种叫做什么西麦电子耳麦免费赠送给大家，要让你自己买的话得68一个呢啊。然后呢还赠送给价值188元的穿越体验啊，秦岭秘境，还有价值68元的汉服，穿着汉服照相啊，多漂亮啊，一种体验。并且跟大家说，我们还会领大家独家去体验湖口特色的篝火晚会，全程安排了5个早餐7个正餐，这些所有的都加在一起啊，来大家看看我们的价格3099，哈尔滨 直飞西安的一个往返，吃住行游都加一起3099，而且咱们说到了984电台品质全程没有什么强制性的购物和消费啊，大家看看是不是哎，叫做什么呢，非常的物有所值，价格特别的便宜，但是我们给大家行程安排的又特别的好，所以提醒大家啊，这个呢我们是小团出行啊，西安延安双飞六日游，纯粹的一个是小团出行，所以说大家要记住了，给大家得订这个航班的这个舱位座位，如果晚订没有了，我们只能结团了，小团出行，9月7号咱们出发啊，跟着我们一起西安延安双飞六日游，6晚5天一个非常好的行程，你要自己去你查查机票，你看你光机票就得多钱，咱们这吃住行给大家都放在里头了啊。好了，大家想要有这方面的一些详细的咨询，错峰出行，秋高气爽的季节，我们去趟西安，去趟延安啊，来体验一下就是浓浓的这样的一个陕西的风情，直接找主持人婉婷去要具体的行程，给您发具体行程啊。微信电话同步，直接大家可以加微信也行，打电话也行。但是建议您加微信，让婉婷给大家详细介绍，给您发详细行程。15504632785，15504632785，我再重复一下，抓紧时间找婉婷去联系，因为呢，咱是小团精品小团出行，名额少啊，过几天可能就得结团了，别到时候您报不上啊。15504632785，我再重复一下，15504632785，抓紧时间找婉婷去联系，抓紧时间去咨询啊，15504632785。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步入我们今天的二手房的评估出售求购的一个环节啊，稍后我们将会继续邀请咱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为大家来现场评估二手住房，为您的出售求购提供帮助。收音机前的您有这方面需求的，抓紧打电话87996984。啊，我们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大家现在拨通。
2: 这里有专业的房产资讯，实用的装修攻略，靠谱的消费指南，易懂的保险知识科普，锁定陆姐生活家，开启美好生活新指南。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接下来20分钟的时间啊，我们继续邀请咱们的房产专家、专业评估师张顾问为大家来评估二手住房，为您的出售和求购提供帮助。收音机前的您在这方面有需求的，抓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节目，热线呢87996984 87996984啊，张顾问和陆姐继续为大家服务，评估出售求购，我们的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来抓紧时间拨通，因为咱们就20分钟的时间，大家抓紧啊。张顾问下午好，
1: 陆姐下午好，
0: 好，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啊，王女士你好，
2: 咱们的节目，
0: 王女士把收音机关一下，收音机先关掉好吗？
1: 哎，好，
0: 好了，您说吧。
1: 那个我想买个房子，你给我看看这个多少价钱，是在道外育英小区的。
3: 育英多大的？
1: 那个使用面积是51米多。
3: 几楼？
1: 四楼，是东西朝向。
3: 装修咋样？
1: 二十年前的装修吧。
3: 两室的。
1: 两室的。
3: 43万。
1: 我想买看得多少钱啊。
3: 43。
1: 43，那个我外再问一下，也是育英小区院里的，有一个1室半的33米的三楼，也是东西朝向。你看这个得多少钱？我想买。
3: 26。
1: 26啊。
0: 嗯，
1: 谢谢。
0: 嗯，
1: 好，谢谢。
0: 再会啊。王女士你好。
4: 哎，你好，是我吗？
0: 请讲。
4: 哎，我这个房子吧，在南岗区学府东4道街。302号，3栋4单元，3层1号。
3: 多大米数？
4: 我这个米数是套内面积是吧？套内面积是106.59。
3: 说建筑面积。
4: 建筑面积我看看啊，产权面积是吧？
3: 对。

0: 顶上的那个那就是块那个顶上那个块吧，完了就是人工开发商就这么盖起来了，结果拆着拆毁着维修着那个什么的时候我就给拆了，拆了嘛就我们就种菜的。
1: 啊，那个不属于你家的，就是你可以种六十万。
0: 啊，六十万。
1: 嗯。
0: 啊啊啊！那要是这个房子出租呢？
1: 出租在那个位置1500。
0: 1500一个月啊？
1: 嗯。
0: 嗯嗯。嗯，好的，
2: 好，供您参考
0: 啊，
2: 我们再会。
0: 哎，谢谢。
2: 嗯、郑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2: 请讲。
3: 我要评估房。
2: 您说。
3: 地点在新阳路安达街，就玛丽苑跟前，玛丽苑医院附近。
1: 嗯。
3: 六楼，总共是7楼，建筑面积68.69，使用面积45.1。
1: 南北还是东西？
3: 南北。
1: 哪年房子？
3: 91、92应当是。
1: 简装。
3: 简装吧，现在就是。
1: 25万。
3: 25，谢谢。
2: 好的，再会啊。宋先生您好。
4: 喂，你好。
2: 请讲。
4: 张棍啊、那个我是道外区东科街阳光立足小区6号楼2单元，3:20。我那个房子是西照日子，完了下楼走200多米就是夜市。我那房子一块是2010年那个就是铁路回迁呢，已经买断了。
1: 多大米数？
4: 米数按那个量台是4米6。完那个建筑就是按建筑面就是建筑面积是60多米吧，
1: 60多多少？
4: 现在是46.47。
1: 你建筑面积
4: 60几？一个大屋，一个小屋，再一个小房厅。
2: 建筑面积60几，您得给个准数。
4: 啊？
2: 建筑面积是60几？
4: 建筑面积是66，将近67吧。66米。
1: 3楼7降。
4: 啊，对对对对对，西照日。
1: 25万。
4: 25万啊。
2: 嗯
1: 嗯。
4: 啊，那就谢谢了啊。
2: 好的，我们再会啊。
4: 哎，
2: 来继续接电话，这是张女士，你好。
5: 你好，老师。我想问一下，我是维也纳小区的，2008年建的，它是2017年才办证。建筑面积是64.63，顶层是一共7层，我住的是4楼。中庄南向1室1厅私产，阳台1室1厅，1室1厅
1: 中庄，
5: 阳台是阳台没算面积，是长是5.7米，宽是1.5米，没算面积，估价是多少钱？
1: 33万。
5: 33万哈，老师，我那个估这个价格，我要是现在是挂上以后，大约多长时间能出手？
1: 这个就得碰客户了。你这是1室1厅的，不是很好卖。
5: 放我这房子，
1: 这个
5: 买的时候
1: 要是俩屋的就好卖了。你40多米使用面积1室，
5: 对，我这是1室1厅吧，就是我这厨房大厨房，他们都当那个什么了，就都当那个卧室了，把那个厨房挪到阳台了，因为阳台可大了嘛。我没挪，
1: 现在目前就是这个价格啊。
2: 这个没有办法说具体能多长时间能卖出去啊。
5: 好的，谢谢老师。
2: 好，再见啊。李女士你好。李女士请讲。
6: 你好。
2: 你好，请讲。
6: 我有一个房子在三坊区三府街82号，那个4单元401，4楼，那个82年的，那个、东西向是32米，
1: 32米吗？32米使用面积。
6: 对对。
1: 4楼。
6: 啊，82年的房子啊。
1: 东西向。
6: 针织胡同的。
1: 82年的。
6: 离立中近。
1: 17万。
6: 17万呢？行，谢谢啊。
2: 再会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再次提醒我。

0: 我们的听众啊，收音机前的您，咱们平挂二手住房出售求购，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啊。张棍和陆姐继续为您服务，我们的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拨通。江女士你好，请讲，江女士。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是那个道外区航道小区，123号，就是4栋123号楼，那个三单元。
2: 你是在七道街还是在20道街？
1: 那个什么，那个南十道街，
2: 南十道街，多大米数的？
1: 建筑面积是51，使用面积是35.11，那个
2: 一楼
1: 两个屋，大屋16米多，小屋12米多，完了加上一厨一卫，五楼，南北朝向。
2: 五楼，哪年房子？
1: 89年建的，90年入住的。
2: 21万。
1: 啊，好，谢谢。哎，那个张顾问，麻烦您给我挂上啊。
2: 好的。
1: 出售。哎。
0: 好的，
1: 好，
0: 帮您登记上啊。我们再会，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再次提醒您，热线87996984。87996984，欢迎您继续拨通啊。张顾问和陆姐呢继续为您服务。收音机前的您想评估二手住房出售还有求购，大家可以继续抓紧时间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3: 选房技巧分享，装修避坑秘籍，消费保险指南，电波里的生活管家已上线，陆姐生活家陪你打造理想生活家。
0: 好了，87996984，也欢迎您继续拨通，继续来接听众朋友的热线啊。薛女士你好。
4: 聂老师好。
0: 请讲。
4: 张顾问好，我想卖房，我的房子在香坊区，锅炉厂三星区。
2: 多大的？
4: 二楼。啊？
2: 多大房子？
4: 建筑面积是63.7，使用面积是44.2。东西通透的，两屋一厨，还有个壁橱。
2: 二楼。
4: 二楼。
2: 哪年的？
4: 94年。
2: 装修简装。
4: 简装，简装。
2: 18万。
4: 啊，那麻烦张顾问能帮我卖吗？
2: 可以，节目之后联系。
0: 帮您登记上
4: 啊。
0: 好，
4: 谢谢，谢谢您，好，再见。
0: 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我们还有个7-8分钟的时间哈，张棍和陆姐继续为您服务。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继续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为您来评估二手住房，为您的出售求购提供帮助。大家有这方面需求的，您可以继续抓紧时间拨热线啊，87996984 87996984。好了，导播老师正在这个处理电话，我再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啊，咱们这一次呢，这个行程的事儿，就是说咱们的一个西安啊、延安双飞6日游6天5晚啊，3099的一个特价，也是咱们984电台听众朋友专属的，全程没有什么强制性的消费购物，而且延安啊、西安咱们的这个所有的精华景点给大家来通通。包括啊，一网打尽，并且跟大家说，无论是舒适的三钻酒店住宿，还是壶口瀑布的这个特色民宿，都给大家安排的非常好，金牌导游的服务啊。然后整个的行程当中，跟大家说到了啊，一车一人一导游，确保咱们的这么一个行程安全。而且呢，大家呢可以去真的跟着我们一起啊，领略一下这个陕西不同的一些人文。而且呢，你想过了暑期了，错峰出行啊，天儿也凉快了，大家可以呢去看一看啊。好了，如果感兴趣的话，想要详细的行程具体的咨询，您加咱们主持人婉婷的微信啊，155-0463-2785，155-0463-2785，找他联系啊，155-0463-2785，婉婷会给大家做详细介绍啊。来，继续接听众们的热线，收音机前的您，评估二手住房出售求购，我们的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拨通。李女士你好，请讲。
5: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5: 我是什么？我地子里，我是地子里20区的房子，我想凭看看多钱，我想卖的。
2: 多大的？
5: 实用面积是28.87米。
2: 几楼？
5: 5楼。
2: 啥朝向？
5: 我 那是南北朝向。

0: 大宝，你是什么朝向的？他就是二街区，那个哪个通道区的？
1: 二街区跟朝向没有关系。你是几门
0: 房子？就是
1: 你一门、二门还是三门？
2: 啊，您听不听见我们问话呀，女士？这个李女士，您什么情况？您说话呀，李女士。
0: 哎，
2: 不是张顾问问您呢，您是一门、二门、三门啊？
0: 我是一门，一个是
1: 一门俩朝向的。装修咋样？
0: 就是简装吧。
1: 18万
2: 啊，供您参考。这您电话是不知道是信号不好，还没在身边，还是打免提了？这听不清说话呢啊，张女士你好。
3: 哎，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我安埠小区还有一处房子，建筑面积是115.68米，是105栋，4单元，3楼1号，我给我评估一下这房子能卖多少？
1: 嗯，3屋暗厅吧。
3: 2屋是大明厅，南北通透。
1: 南北通透，你这是哪年的？
3: 好像是2000年之前的吧。
1: 97、98吧。
3: 没那么早。
1: 装修咋样？
3: 装修是简装。
1: 60万。
3: 60万呢？
2: 嗯。
1: 嗯，
3: 谢谢老师啊。
2: 好。
3: 那个我那个维也纳那个能给我挂上吗？要卖。
1: 可以。
2: 帮您登记上啊。
3: 啊，
2: 好，再见。
3: 我刚才说那个维也纳那给我登上了。
1: 我知道。
2: 都给您登记上了啊。
3: 啊。
2: 给您登记上了，女士，好吗？
3: 啊，维也纳那个，这个是60几万，这个就是
1: 六十万
3: 呢。
2: 嗯
3: 嗯，好的，谢谢老师。
2: 好，再见，赵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2: 请讲。
4: 我是
2: 赵先生吧？你把收音机关一下，您直接用电话跟我们说啊。房子在哪儿？您说吧。
4: 在平工小区。
1: 嗯。
2: 面积
1: 多大的？
4: 33.9米，
2: 楼层朝向
4: 面积，
2: 嗯，
4: 啊，南北朝向，
2: 那几楼？
4: 6楼。
2: 哪年的房子？
4: 总高7楼。
2: 哪年的房子？
4: 九二年。
2: 啊，有没有装修？
4: 有。
2: 简装？
4: 中装
2: ，嗯。
4: 中装，啊。
1: 12万。
2: 12万，供您参考啊。这个是六线冯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2: 请讲。
5: 我有一个房子在上西雅轩，然后是16楼，米数是建筑面积103米，装修是简装，然后是南北朝向。
1: 83万。
5: 啊，好，谢谢。
2: 好的，再会啊。我们继续来接电话。李女士你好。
6: 你好，
2: 请讲。
6: 我的房子在那个金玉兰城。总共楼层31，我家是18层，然后建筑面积是75平米，2室1厅，然后是纯南向，就是简装，大概是2013年入住，就是建成的吧，啊、嗯，
1: 65，
2: 嗯，
6: 哦，好的，谢谢，
2: 好，再见啊，白女士你好。
7: 哎，您好，老师，
2: 请讲。
7: 我有个房子，我是赵东的，华庭盛景的。
2: 不是，您这房子在赵东啊？赵东没法给您评啊。
7: 啊，
2: 那离市区太远了。好，欢迎您继续参与节目啊！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收音机前的您，评估二手住房、出售还有求购，我们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孙先生您好。
8: 你好，主持人，我那个有一个房子要评估一下。
2: 您说。
8: 道里区达道街的那个2楼，建筑面积是32.38米，使用面积是22.33米。朝东。
1: 二楼啥朝向？
8: 朝东。
1: 哪年房子？
8: 85年的房子。
1: 简装。
8: 对，简装。
1: 13万。
8: 啊，好，谢谢啊。
2: 再会啊。
8: 好，
2: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大概还有能2分钟时间，我们能继续来接听众朋友的热线，还想评估二手住房出售还有求购的，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 播热线。

0: 8799-6984 8799-6984。
1: 生活是琐碎的日常，也是奇妙的旅程。在这里，我们聚焦衣食住行，分享点滴故事，用声音陪伴，为生活添彩。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我们导播老师看看再接个电话哈，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拨通热线8799-6984 8799-6984，然后提醒我们的听众，如果大家想咨询咱们的这个西安延安啊9月7号错峰出行的这个双飞游的话，大家就抓紧时间找婉婷，我们一会儿来给大家再说一下详细的这个联系方式啊。再接听众朋友的电话，刘女士你好。
1: 哎，
0: 请讲刘女士。
1: 在我房子在河州小区，三楼，居住面积35米吧，简装，98年的房子，三楼。
2: 你是啥朝向？
1: 西向。
2: 西向25万。
1: 哦。25万，好，谢谢。
0: 好，供您参考啊。时间的关系呢，不接大家电话了啊。然后我们再利用一分钟，抓紧时间给大家说一下咱们的这么一个非常好的行程。这次啊，咱们的这个西安延安啊，双飞5晚6天的行程，给大家非常安排的特别好。你像壶口瀑布啊，延安南泥湾、王家坪、这个杨家岭、枣园，兵马俑、华清宫、大唐不夜城、慈恩寺、明城墙、西安博物馆、回民街、永兴坊，咱们都会去到。而且咱们入住的是西安的三钻酒店，再加上壶口的特色民宿，而且全程一车一导游一陪同，全程的服务专为啊咱们来打造了一次这种叫做什么呢，金牌导游的一个全程讲解，沉浸式啊讲读陕西故事，并且给大家赠送价值188元的穿越体验，价值68元的汉服体验，价值68元的这个锡箔电子耳麦的一个讲解，这些都是给大家放在了赠送当中，团费当中。而且呢还有啊这个你像咱们的5个早餐7个正餐安排在了所有的行程当中，哈尔滨直飞西安啊，哈尔滨直飞西安的飞机往返全程都下来3099的特价，错峰出行带领大家去体验一下啊不同的陕西文化。好了，大家如果想咨询详细行程找咱的主持人婉婷。大家为啥我说要咱抓紧时间，虽然是9月7号出发咱得抓紧呢，因为这个飞机的这个舱位有限啊，座位有限，咱们是小团出行啊，可能就是20来人小团就完事就满团了，那别过两天你说了来得及，你报名的时候咱们结团了啊，没有名额了，没有这个仓位了哈，大家抓紧时间找主持人婉婷。好了，这个打电话加微信都行，建议您加微信，好给大家发从第一天出发到第六天回来的详细行程啊，给您做详细讲解。1550632785，1550632785，提醒咱们的这个听众抓紧时间去找婉婷要详细行程进行详细咨询。1550632785，1550632785，1550632785。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是庆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听众朋友，8月11号，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同志因病于广州逝世，享年97岁。郭兰英塑造了《白毛女》中的喜儿、《小儿黑结婚》中的小琴等光彩夺目的舞台艺术形象。他演唱的《我的祖国》《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等歌曲脍炙人口，历经半个多世纪传唱至今。

195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上甘岭》，请来不少歌唱家试唱插曲《我的祖国》，都不尽满意，直至郭兰英唱出《一条大河波浪宽》，她的歌声成为几代人对祖国的集体记忆。

郭兰英说，把民间的东西，人民的思想感情融化到我们的歌唱当中来，这就是艺术生活，生活艺术也就来自于人民。

0: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流行经典，欢迎您继续聆听。
1: 各位听众朋友，天一热呢，我相信大家就不爱下厨房做饭了，因为一下厨房呢，汗珠子啪嗒啪嗒往下掉啊，这菜还没熟，咱们人先热晕了。那今天呢，咱们就介绍一款既能够填饱肚子，营养又跟得上的一个硬货，那就是来自山东的正儿八经的德州扒鸡。首先咱们强调一下，咱们节目当中的扒鸡是独家定制的高品质的扒鸡，优选的是散养溜的鸡，不是那种碎叨叨的不知道啥肉拼成的素食鸡。咱们这款呢德州扒鸡是传承百年老味道，正儿八经的山东名吃，而且呢南北闻名，这口福咱们今天在家就能享受了。到了一定年龄啊，咱们吃东西就讲究两点，第一个是干净，第二个是烂糊。首先咱们说干净，这款德州扒鸡呢是正规的清真食品，生产标准非常的严格，配料表也是简单透亮。你看它的配料表，就是净糖鸡、饮用水、香辛料，没有什么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有些市面上的熟食配料表跟那天书似的，咱都看不懂也不敢吃啊。那么今天咱们介绍的德州扒鸡就跟在家里边做的一样，这个料用的放心，吃的是食材本真的好味道。第二个咱们说它烂糊，这个也太重要了，老人小孩都可以吃，因为它炖煮的非常的软烂，是一种五香口味的，又不辣。而且这款鸡呢，它是完整的整只鸡，拿回家一看，头翅鸡腿体型非常的完整，看着就高兴，不是那种拼接的碎鸡，不是那种拼接鸡。而且呢第三点咱们说营养，现在人就讲究营养健康啊，尤其是很多老年人呢，包括有三高的人呢，大家不敢吃一些肥肉，想吃这种鸡肉，因为它营养价值含量高，蛋白质高，低脂肪，特别适合营养补充。而且咱们这个鸡呢没有激素，肉质紧实，蛋白质含量高，上了年龄的怕肌肉流失的，怕腿脚没劲的，都想吃点好食材补补营养，尤其是呢这是实打实的给身体在存劲儿。咱们这款德州扒鸡呢焖的酥烂，特别好消化，牙口不好的都能吃，包括呢吃了不积食不胃疼，肠胃没有负担，营养吸收的很完全，就比吃那个大肥肉要好多了，对不对？而且呢是咱们节目专属定制扒鸡，生产日期非常的新鲜，保质期是8个月，口感价格都不错，它是不咸软烂，价格便宜。市面上呢一只70-80的扒鸡，咱们团购价格是20多一只，199给大家整整八只，199给大家整整八只。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它是沿袭了山东传统的卤制工艺，而且是古法的小锅焖煮，文火慢微，所以咱们这个鸡呢轻轻用筷子一挑，骨肉就分离了，吃的就是它那个五香味，吃的是鸡肉本身的那种鲜香。那么一只呢是500克，八只鸡一共是199，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这一只鸡买回家啊，你可以给孩子吃个鸡大腿儿，然后咱们把那个鸡胸肉的鸡丝撕下来，去拌点黄瓜啊，做个凉拌菜也非常好吃。剩下的鸡骨架呢，你再可以炖个汤。所以呢，一鸡多吃。想要订购咱们的德州扒鸡，八只一共是199，比那熟食店里边卖还便宜呢。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大热天的，咱们学会心疼自己，别在厨房受罪了。现在就下一单，色香味俱全、干净营养又健康的德州扒鸡，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孙子孙女来了，外孙子外孙女来了，给他加个菜，营养又健康啊！自己吃的话呢，老两口咱吃一只，5879-1984，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当然，您放冰箱的保鲜冷藏是更好的，不需要冷冻它。放到家里边阴凉避光处，如果说呢咱们家里边冰箱有地方，放到冰箱保鲜冷藏里边存更好。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五商家碗，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商家碗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商家碗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五沙拉碗，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的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五沙拉碗，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五沙拉碗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栗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沙拉碗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五沙拉碗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沙拉碗，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沙拉碗5879-1984 5879-1984。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

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的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会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 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幺八五四五八二

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得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四套五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三天两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879。1984，东鲜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量牛肉、猴骨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5879-198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

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啊、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儿，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要挑食的孩子呀，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儿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十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姑味更爱，想吃一款营养健康价格便宜的牛肉酱，固形物含量60%以上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相逢16载，一路。

0: 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3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热情的导播小孟老师为大伙儿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2号，星期三。啊，这最高的温度仍然持续在30度以上，预计明天就有小幅度的降温了，确确实实是秋老虎啊。而现在是属于那种啊伏包秋的气候节气环境，恰好也适合让我们一起养生保健，因为现在仍然代谢比较旺盛，腠理开泄，我们现在补营养会补得很快。补什么营养呢？看咱们问题欠缺在哪儿，哪儿有问题咱们就补哪儿的营养。那不知道你有没有视疲劳的情况？诶，也许您会问了，啥样情况是视疲劳呢？比如说啊，看电视看手机时间稍微有点长，别人没啥事儿，咱自个儿啊就觉得眼睛干涩，有点发胀。然后还有就是呢，眼皮儿特别的沉重，视物模糊，怕光，流眼泪，有点眼睛胀痛酸痛，眼部经常充血，有那种异物感，就好像眼睛里边进东西了，可咱检查了一遍也没有什么异物，就是觉得眼睛好像磨得慌，同时可能会头有点晕，记性也不好，注意力也不集中。然后呢还有就是实症。什么叫实症啊？就是实实在在的，比如说我们有白内障啊，哎，咱们有那个飞蚊症啊，青光眼呢，有小蚊子飞来飞去，看东西重影啊。面对这些问题咱们该怎么补啊？首先就得补叶黄素。而现在在业界啊，不只要补叶黄素了，有比叶黄素更加小分子的，更加活跃的，就是劲儿更大，然后在身体当中活跃度更高，稳定性更久，吸收率更快，那个叫做叶黄素酯。接下来呢依然就带大家一起探讨交流学习，总结一些知识，拓宽一些视野，咱们就聊一聊为啥说现在关乎眼睛的问题都得补点叶黄素，不管咱眼睛啥问题，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眼睛干涩、视物疲劳。

包括青少年小朋友的近视眼等等，老花眼，咱补点叶黄素总是好的，补了就比不补要强很多，这是为什么呢？我们首先研究说，这个眼睛疲劳是目前眼科非常常见的问题，对吧？甚至有人呢都不当回事儿，不觉得这是病，因为好像习惯了，因为它也不致命，对吧？它没有啥生命危险，很多中老年听众就忍着了啊，对吧？承受着了，时间久了，可能啊咱没有找到好的补给方式，就不知道该怎么补，该怎么改善。就比如说有人说，哎呦发烧感冒了。然后咱吃芬必得，就是非常明确咱们要干嘛。眼睛的不得劲儿，很多听众是不知道我们应该干嘛的。首先是疲劳，咱们就要补叶黄素质。研究表明，说这个视疲劳就是眼睛缺乏叶黄素后，为了躲避光损伤，他就使劲儿的干活儿。他干啥活呢？使劲调节自己的能量，让他去适应这个光损伤，适应这个光伤害，适应这个光的一个疲劳。为什么？因为咱眼睛自身是干啥的呢？依靠大量大量的叶黄素来吸收紫外线，吸收蓝光，吸收白炽灯那个光，反正是对你的眼睛而言有负担有伤害的这些光源，叶黄素酯帮你去挡掉它，帮你去抵御它，对吧？你有了叶黄素酯这个营养，在我们的黄斑区，不只是黄斑区啊，黄斑区周边不是有巩膜、虹膜吗？对不对？视网膜吗？就是我们眼睛这个结缔组织中间，哎，包括我们血液循环的这个周身，但凡是跟眼睛有关，或者眼睛周边，或者是这个成像的部分，这个我们的看东西成像的这个黄斑区，这个地方说白了就是叶黄素多。哎，咱眼睛就舒服，叶黄素但凡减少了，我们的眼睛奋力自己调节，越调节越累，越调节越累。所以要想眼睛不那么累，就是要把眼睛晶状体黄斑区的叶黄素给补进身体当中。但是年龄大了呀，这牙口胃口可能都不行了，所以咱们从食物当中，就我们吃东西当中来补足叶黄素的这个可能性是有的，但是量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时间长了，白内障了，青光眼了，飞蚊症了，是不是？因为啥呢？根据相关的病学研究发现，每天叶黄素你及时补充，玉米黄素也及时补充，摄入量为6毫克的时候，可以明显的减少白内障的患病几率，也就避免了去手术了。所以建议中老年听众每天一定要摄入足够的叶黄素，防止白内障的发生。也就是白内障这个病症，它一定是可以避免的，就看您现在重不重视。熟悉节目的老朋友都知道，依然提到过我的闺蜜的妈妈，就是之前有一个阶段哈，刚刚学会用手机来做相册，手机拍照咱都会就简单，但是用软件去做手机的相册，阿姨呀是刚学会那个时候啊，然后就每天晚上都整，每天晚上都整，躺在床上了不睡觉，可兴奋了，觉得好玩啊，哎，跟这个战友啊、同事啊、哥们儿、姐们儿啊、小孙女啊，就照的那些照片就开始照，然后呢，这个然后就开始做影集。每天晚上睡觉之前躺在床上，然后跟灯都关了，黑灯瞎火的，瞎不黢黢的，眯缝着眼睛开始整，结果不到两个月，这个急性的青光眼，然后呢赶快治疗，花了不老少钱，都几乎要手术了。就这个例子证明了，你眼睛太累肯定会没好结果的，所以您现在别让眼睛太累，关键就是要补足叶黄素。我们再来看看叶黄素是怎么干活的，它是通过选择性的进入到眼睛，超强抗氧化剂。所以咱如果从饮食上能够补足，我们的眼睛黄斑区就有这个抗氧化剂，帮你抵御紫外线，就是阳光嘛。因为很多叔叔阿姨现在出门就觉得不戴墨镜不行，这个正常的阳光就是你不是直对着太阳，你这个光都受不了，眼睛都怕刺激，证明咱眼球里边黄斑区里边叶黄素酯太少，你赶快补一补，哎，就没有那么怕光了。这是太多太多千千万万的听众亲身体验的。然后啊，只要咱们的眼睛黄斑区晶状体有叶黄素酯，这个东西就能够抗氧化，软化血管，加速眼球这个血液循环，然后让我们的巩膜、虹膜，哎，晶状体黄斑区这个部分都有叶黄素充盈的待在那儿，做好它的保护膜，做好

0: 啥？补叶黄素的。稍后依然给您娓娓道来，咱们可以用笔和纸记录一下日常生活当中，但凡眼睛不咋好的，视物模糊，迎风流泪，干干巴巴，涩涩，重影，看东西拐弯，小蚊子飞来飞去，或者眼睛疲劳，咱们就把这些含有叶黄素高的食材雕样做雕样吃。绿叶蔬菜有挺多，韭菜、苋菜、菠菜、小白菜、空心菜、茴香、豌豆尖儿，然后还包括其他的一些蔬菜，比如说黄色的玉米呀、胡萝卜啊、南瓜呀、板栗呀，这些都含有叶黄素，还包括西兰花、黄瓜、芦笋、蒜苔、毛豆等等，各有各的吃法跟做法。只要我们雕样做，长期坚持，好好补足叶黄素，让我们的眼睛透亮起来，好使起来，省着年龄大了视物模糊了，看东西重影了，影响咱生活品质。那至于哪些营养素、营养菜可以一起搭配，这其中有哪些智慧呢？还有我们可以按揉一些穴位，包括我们的眼睛周围也有穴位，手上也有穴位，我们可以通过按揉穴位的方式，再加上内服营养，内外兼修，相得益彰。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在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有六大天然眼药水菜。哇，这个说法有点特别，因为咱有的时候吧，看东西有点模糊了，眼睛有点干巴了，有点涩了，有点磨得慌，有点异物感，对不对？迎风流泪什么的，咱们都会到药店买点眼药水，是不是？这是叔叔阿姨们普遍的操作。但是往往都忽略了一件事儿了啊，你再用外用的东西，它就是由外而内，不如咱身体里边自带，是不是？就你外用的再好的东西，这也是外边到这个眼睛里滴进去，不如咱眼睛黄斑区晶状体就有叶黄素丰盈而充沛。但是到了你一定的年龄啊，咱们说像十几岁的孩子那样哈、这个眼睛锃亮的，包括几岁的小孩也是，那眼睛透亮极了。所以年龄大了有个成语叫人老珠黄，有的时候必不可免，所以咱们就多用用这六大天然眼药水菜，就可以替代眼药水了。你多吃这个，省着咱们总滴眼药水，因为这个本身里边就有很多对于眼睛好的营养，给眼睛喝的润滑液，对吧？第一个啊，就是菠菜。菠菜当中叶黄素含量相对还挺高的，而且咱们可以用菠菜配合猪肝，菠菜猪肝汤，菠菜炒猪肝，菠菜拌猪肝，是不是？因为猪肝是补肝血，所以二者呀是能够通过补肝养血的角度缓解我们的眼睛干涩。再一个啊，晚上有很多听众朋友们是属于白天没啥事儿，晚上睡觉了，然后半夜起夜了，会觉得眼睛怎么这么干啊，甚至下地找卫生间开了小夜灯了也有点模模糊糊的。哎，这个就代表着咱们在黑暗的环境下视力不太行，要多补维生素 A， 所以要多补胡萝卜。胡萝卜被叫做明目的小人参，咱把胡萝卜切切丝儿，然后炒个鸡蛋啥的就很好，而且鸡蛋里边还有很多卵磷脂啊，对眼睛大脑也都挺好的，所以胡萝卜可以搭配鸡蛋一起炒着吃。另外呀，多补点南瓜。南瓜这个东西很好啊，你可以磨豆浆，你可以蒸了然后当主食来吃，你还可以熬粥，你还可以包馅儿。南瓜还可以这个当我们这个主食，就是它的这个适配度特别高，而南瓜当中也有丰富的叶黄素，中医讲南瓜养胃还明目呢，上锅蒸得烂烂的，甜糯这个软花，连没有牙的都能吃，是不是？另外还有紫薯，紫薯里边有花青素，紫薯蒸熟或者熬粥，绵密香甜好消化，也是我们眼底血管的保护膜，所以这些食材一定要多吃，让我们眼睛的健康丰盈起来。但是实实在在的说，这些个营养根本都不够，就是你每一天得吃好几斤的菠菜鲜。

0: 菜，这个南瓜，玉米，得吃好几斤好几斤，咱哪有那个胃肠啊，是不是？所以额外补充叶黄素质挺有必要的。依然给您推荐咱们这个品牌，帮助大家把饮食上补不全的给大家全都补齐了，就是咱们金星堂药业的大伙儿非常熟悉的叶黄素质咀嚼片，这个就是现在业界天花板的含量跟水准，这个就是叶黄素质，它呢比叶黄素单纯的叶黄素要更加有活跃度，有延展力，然后呢它就是活跃的吸收到我们的眼睛黄斑退晶状体，它给我们眼睛补给营养啊，给油啊，润滑润滑呀，让我们的这个金钟罩铁布衫抵御蓝光紫外线，白炽灯，白光，这些对于眼睛伤害能够有能力去抵御它，给我们穿上保护层，给我们来个润滑液，给我们的眼睛晶状体黄斑区补足营养，因为我们每天嚼个三粒儿、两粒儿都行，如果咱能嚼到三粒儿，能够达到百分之十叶黄素质90毫克，哇，这个水准跟含量它完全完全可以替代我们饮食补不足的，哪怕你说我知道啊，吃玉米呀、南瓜呀、花椰菜呀、甘蓝呐、紫薯啊、菠菜呀，这些东西有叶黄素，但是我们得吃好几斤好几斤啊，好几斤菠菜、好几斤苋菜、好几斤荠菜，这吃不下去那么多的，肠胃牙口都受不了，所以来这么两三粒儿就解决大问题了，多方便多简单，咱没有改变价格，团购好些个年头了，叶黄素质咀嚼片，金秀堂药业的啊，一瓶120粒儿，每天嚼三粒儿，它还不含蔗糖，每天嚼三粒儿，一瓶吃40天，10瓶400天，对于眼睛特别疲劳的人，每天看手机电脑的、伏案工作的，像我们这种工作性质捡漏音什么的，或者像一些银行柜台的从业人员，他们都是天天对着电脑嘛，对不对？我们这样工作性质的人，咱们就把叶黄素质给补起来，还包括收音机前有没有弟哥弟姐啊，跑长途车的呀，咱眼睛都要保护好，还包括收音机前的咱们家的孙子孙女，是属于14、15、15、16了，天天架个大眼镜子学习到很晚的，这也应该把我们的叶黄素质补起来，咱们这个下到3岁以上，上到103岁，上线没上线人人都能用，没有蔗糖，所以中老年听众咱不用担心呀，吃多了是不是含糖量高啊，不会的。而我们这个提纯来自于哪儿？自然界的蓝莓里边的蓝莓果干，然后还有自然界当中全世界整个地球村咱能够找到的自然界的食物里边含有叶黄素质非常多的，没有比它再多的了，就是万寿菊，而万寿菊咱不可能把它当饭吃啊，是不是？所以它从万寿菊当中提纯出来的活跃的叶黄素质，哎，我们就能够代替饮食上补不足的，也代替咱们不可能去吃花这样一个缺憾，咱们就把叶黄素质好好妥妥的补进身体里了。199啊，10瓶一组，您没有听错，报上名享受到的就是团购批发价，87996984，87996984，叶黄素质咀嚼片199一组，安排送货到家，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进来了啊、哦！然后呢，接近我们的直播间，记好名字电话，就有人回话安排送货了。87996984，马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啊？
1: 啊，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叶黄素质咀嚼片就是业界最流行的，现在人人都吃都补的叶黄素质咀嚼片，活跃度更高，吸收率更好更活跃，87996984，而且它在身体当中待的时间更久，充分融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然后濡养咱们的黄斑区晶状体，就把眼睛我们负责成像的那个部分以及周围的血管组织需要的也是很好的，又润燥，然后呢又养肝，还有就是枸杞子应对的眼睛干涩、视物模糊，那叫一把好手啊！中医讲，枸杞子是肝肾同补的，清肝明目的。所以咱们把鸡蛋羹蒸得软软糯糯的，然后呢，我们再撒上一小把枸杞子，上锅蒸好了，撒点海鲜酱油啊，滴点香油啊，咔咔一搅和，嫩嫩的、滑滑的，非常补眼睛的健康。这个就是天然的六大眼药水菜，给您总结一下。菠菜、胡萝卜、南瓜、紫薯、荠菜、枸杞子，您记好了吗？近期咱们就调样做一做， 87996984。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款叶黄素质咀嚼片啊，真的特别优秀，我自个儿也在吃，因为它很方便。然后你说我们平时做一些食疗菜，咱非常明白道理，比如说菠菜猪肝汤是对眼睛好的，枸杞子蒸蛋是对眼睛好的，但是咱能天天顿顿吃吗？哪有那功夫和精力。

0: 呀，是不是？所以叶黄素这咀嚼片揣在兜里呀、啊、摆在桌子上啊，看见了咱就嚼三粒，哇，一秒钟就解决问题了，省不省事儿？关键是特别容易坚持，只要坚持才会有明显的收获呢。李女士呀，掉线了，87996984，这是137尾号8379的李女士给您订好叶黄素了。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纸？
1: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叶黄素纸、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大家听好了，我们的价格在外边这个平台没有这么低价，我们是由于在节目的平台宣传推广，不以盈利为目的，199一组，十瓶安排送货到家，每一瓶120粒，每天嚼三粒，一瓶吃40天，十瓶一组吃400天，才199。87996984，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啊？
2: 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于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3: 我要一组。
0: 哎，给您定上了啊，87996984，目前仍然有空线，大家抓紧拨。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4: 我要一组叶黄素。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魏先生你好。
5: 喂，你好。
0: 你好啊，
5: 订一组。
0: 好，给您订上一组叶黄素，87996984。高女士你好。
6: 啊，行，你那个是片剂的是吗？
0: 它是嚼着吃，我也在吃、哦、我就含着一会儿就化了。
6: 含一会儿就化了、
0: 嗯、含着一会儿就化了，而且是轻轻的甜和轻轻的酸。
6: 行、嗯、那我订一组。
0: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就你不尝试怎么知道。哎呀，眼睛不总眨眼睛了，舒服了，看东西透亮了，不模糊了。要不很多人啊，眼睛跟一层蒙似的，干涩不舒服的，太缺乏眼睛黄斑区晶状体营养的那种人，你可能好久都没有体会眼睛清清亮亮的，看啥都透彻的那种感觉，是吧？任女士你好。
4: 啊，199吃8到10个月。
0: 对，是的，嗯，一个人吃8到10个月，也有很多人是买这一组老两口吃都行啊。
4: 啊，那好，
0: 嗯，87996984，吴女士你好。
4: 吃几次啊？
0: 一天吃一次就行，吃两粒儿也可以，吃三粒儿。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5: 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盯上，87996984，87996984，199一组，送货上门，足足十瓶。李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纸啊？
7: 你好，给我留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啊，87996984。欢迎刘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纸？
8: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啊，我们挨个给大家回话，尽快给大家送货，送货到家您满意留下，售后完全无忧。87996984，现在咱太依赖手机设备这些东西，是不是？比如说咱拍照片啊，咱在群里聊天啊，咱们付款呢、啊、咱们查那个导航啊，订机票啊，买火车票啊，跟战友啊，同事啊，朋友啊，这个在群里边聊天沟通感情啊，还包括就是给孩子批作业呀、啊、各种群，语文群，数学群，英语群，好多个群啊，包括单位组织也是这样的，对不对？咱们太依赖手机，既然咱们现代人离不开手机，不像古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咱现在是啊，早上呢有班的也得起来上，睁开眼睛第一眼就关掉手机给你响起来的闹铃，你说是不是？晚上啊基本都不会日落而息，谁也不息，天天晚上躺在床上，就连我闺蜜的妈妈阿姨60多岁了，她也仍然在玩手机，是不是听众朋友们？所以既然咱们是这样的生活状态，咱又不可能说嘎一下就完全不用了，回归到古人的生活状态，远离电子产品，甚至远离电灯电视，真的不可能。所以咱们就把叶黄素补上，多多少少都给咱在 R&V， 是不是？有请一下盖女士，掉线了，192尾号是0116的盖女士，我给您订好叶黄素纸了。下面时间有请杨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纸啊？
9: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杨女士您等电话，感谢您的信任，87996984。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想买叶黄素纸，不知道啥品牌好，您完全可以放120颗心选择咱们这个，包括我自个儿也在吃，而且咱们节目的平台是跟别的平台不一样的，我们是能够找到产品本源的源头资质，比如说检疫合格证啊，哎，它相关的一些技术方面的一些认证证资质啊，还包括大品牌的一些背书啊，咱们这都能放心给咱搞得到，给咱听众把好关照好搞服好物。广州白云山金秀堂药业200多年历史了， 商务部第一批认定的中华老字号企业，传统中药文化被评为广东省省级非物质。

0: 文化遗产。当然了，在200多年前，那肯定只有那个药铺，对不对？但是随着时代的更迭发展，它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大的一个这个品牌了。所以它在旗下有很多很多的营养补剂，比如说有那个 B 族啊，叶黄素酯啊，包括维生素 C、维生素 E 呀、啊，是不是咱们都了解跟熟悉？这个品牌值得信任，而且它是贴合老百姓生活的啊。87996984，刘女士，掉线了，刘女士，给您订好叶黄素133尾号4228的刘女士订好叶黄素酯了。为啥说它贴合生活？它本身在市面上、市场上、旗舰店也好、专营店也好，定价不贵，一瓶50-60。对不对？同类产品的有的80-90，有的100多。国外进口品牌的体育运动员、奥运冠军代言的100多一瓶，一个月的用量，是不是？对不对？但是我都对比过，有大概2到3个品牌，我都对比过，内里架构、成分、营养丰沛程度都差不多，只不过我们这个国货之光这个品牌的叶黄素酯。对不对？他这个没有说巨星的什么代言费，咱都了解，羊毛出在羊身上，也没有说飞机呀、火车呀、什么海陆空的运输费用。而在节目平台，他连任何的什么运输费用啊、场地呀、什么人员劳动啊、什么什么坑位费，什么都没有，都清零了，就是直接供货的价格，生产流水线直推的价格，你说合不合适？199一组10瓶。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酯？
1: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来了，张阿姨啊。
1: 好的，
0: 您等电话，送货上门，满意留下。87996984，日常饮食咱们就多吃对眼睛好的东西。有一个东西往往被大家忽略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平时鱼肉蛋奶呀、瓜果梨桃啊，咱们有些中老年听众朋友们还是挺注重养生的，尤其是很多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给家里孙子孙女来做饭的时候，哎，他就会掂量着想着，哎呦，什么有营养，往往我们都会说，哎呀，绿叶菜一定要补，是不是？然后呢，杂粮紫薯一定要吃。但是有一样东西忽略了，这个东西本身是豆科的，而且这个东西虽然是绿色的，但是它有大量的维生素 C， 大量的胡萝卜素，大量的叶黄素啊，所以要对眼睛好，这个东西往往被大家忽略了。有些淮南菜可能会有这个东西，或者我们现在到那个饭店点那个扬州炒饭的时候，可能会有这个东西的身影，圆咕隆咚的，绿油油的，大家想想是什么？如果炒熟了或蒸熟了，是软软糯糯的。当然了，市面上也有卖这种零食的，给你烘的、炒的那种嘎嘣脆的也有。你想想是啥？不卖关子了啊！这个就是豌豆，就是绿色的那个圆咕隆咚的豌豆。这个豌豆里面有大量的维生素 C， 大量的胡萝卜素，大量的叶黄素。这个东西也挺好的，平时呢我们用豌豆炒点玉米粒和虾仁，哎，也是一个养眼菜。再就是西兰花，西兰花在绿色的食材当中也算是叶黄素相对高的，而且里边还有胡萝卜素，对眼睛也很好。而且咱们可以把西兰花焯了直接吃啊、有一些这个观点和角度认为这个西兰花啊不要油炸也不要爆炒，你就焯了直接吃，哎，蘸点酱油吃是最能够吸收鲜活营养成分的。或者呢，依然再给你出个招，我们可以把胡萝卜擦碎了，胡萝卜和那个西兰花都擦碎了，或鸡蛋白面来一个西兰花胡萝卜饼，你搁点葱花，搁点盐，搁点胡椒粉、黑芝麻粉啥的，烙一个饼也是很方便的。只要不粘锅，喷一点油，两面一烙就熟了，软软糯糯的，这孩子老人都能吃，又软和，又把我们眼睛需要的营养补进去了。还有很多很多补眼睛营养的好食材，好的营养搭配，一会儿娓娓道来。要提醒大家的是，叶黄素酯咀嚼片名额不多，咱本档节目时间也有限，你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送货上门，满意咱留下。其实很多人都有眼睛不舒服的困扰，你看中老年听众也会用电脑手机，然后时间长了吧，本身有些 老爸爸老妈妈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压就高，眼压一高它肯定会对于我们的眼睛有一定的压迫感，可能就比较容易罹患青什么光什么眼，对不对？眼睛累呀，涩呀，干呐，小孩看手机电脑玩电子游戏视力就会下降，小小年纪一二年级架上眼镜子了，是不是啥时候是个头啊？所以有这个保养意识的这个爸妈家长也会每一天要多参加户外活动，然后就看远的地方能够调节咱们的眼球，就学习时间45分钟，我们眺望远方，休息休息眼睛，这是有必要的。但是重要的还得把营养素补齐了，对不对？所以多吃点苋菜也很好。在随心俊食谱当中提到，苋菜甘凉，补气清热明目，利小肠大肠，补气清热明目啊，是不是？所以一定要把这个明目有明目价值的菜肴多吃一吃。哎，这个苋菜可以煲汤，苋菜也可以凉拌直接吃。87996984，叶黄素汁咀嚼片正在订购当中。咱们这一款啊，全名叫做蓝莓叶黄素汁咀嚼片净修堂药业。蓝莓果干是从蓝莓果当中提纯出来的鲜活营养，而叶黄素酯是来自于万寿菊。万寿菊真好，对眼睛好，里边有叶黄素酯。但是平时咱自个儿吃不了万寿菊，你能把万寿菊给吃了，你也补不进去营养。为什么？因为我们这是先进的国际领先的萃取技术，发酵技术，萃取技术，它才能把万寿菊当中的叶黄素酯给好好提纯，然后呢变成比较活跃的小分子稳定性强的叶黄素酯，融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所以我们的叶黄素酯咀嚼片放心补，含量很够很够很够的，活跃度稳定性也足够了啊。你想想啊，如果每天嚼三粒儿，能够达到10%叶黄素酯，足足90毫克，这就足够了。而且这个东西你不用吃很多。有听众曾经问过，说依然，那我这个眼睛天天干巴呀，我都得用眼贴，然后我必须滴眼药水儿。哎，听说叶黄素挺好的，我邻居朋友啥吃了都不错，我能不能一天吃个4粒儿？然后我说吃4粒儿也行，3粒儿就已经够了。然后他说我能不能吃8粒儿？我说8粒儿真没有必要，你倒是能吃没有危险，但是这个叶黄素酯每天都得随着汗液尿液代谢，这个东西吃多了，它这一天也代谢出去了。对，所以你没有必要多吃，你一天吃30粒儿。你也得明天继续补，所以你达标就够，每天3粒就可以，不用有意识的多吃。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吧，199一组，安排送货到家。孙女士啊，你好，要几组叶黄素酯啊？
1: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有请一下，冯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酯啊？
2: 哎，我要一组那个叶黄素。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您是第一次订还是吃过呀？
2: 哎，我是那个正好快吃完了
0: 啊，正好快吃完了，溜上续上了哈。好的，
2: 对对对，
0: 我给您盯上啊。潘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酯啊？
2: 哎，你好，主持人，哎，我想跟你咨询一下，就是这个叶黄素咀嚼片，这个孩子能吃，10周岁，因为孩子多少有点近视。
0: 可以吃，没问题。就好比说，如果您能够让他每一天都吃一斤蓝莓，不用吃我们这个也行。但每天都吃一斤蓝莓，有的小孩还坚持不住，因为蓝莓相对而言不那么甜，但你要加糖又有坏处了。是不是？
2: 对对对，
0: 从蓝莓果干提纯出来的，万寿菌的花里边提纯出来的，没有任何坏处，孩子可以吃。
2: 哎，
0: 但是孩子不用每天吃3粒，一天1粒就够了啊。
2: 好的好的，
0: 哎，给您订上啊，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蓝莓呀？蓝莓叶黄素，我给您订上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3: 哎，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盯上。张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啊？
5: 来一组叶黄素。
0: 好的，给您盯上。有请一下江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
6: 一组多少瓶啊？
0: 10瓶。
6: 啊，一组10瓶多少钱？
0: 199。
6: 一瓶多少粒啊？
0: 120粒。
6: 每次几粒儿呢？
0: 每天3粒儿，饭前饭后都可以，随餐用也没问题，两餐之间吃也行。
6: 什么时候吃都行。
0: 对，什么时候吃都行，食品级的特别安全，又不加糖。
6: 那我先订一组吧。
0: 可以呀，我给您订上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
6: 什么时候是能送货呀？
0: 很快联系您，然后您可以选择任何时间，比如说早点送晚点送，上午下午都行啊。到时候有人跟您联系好吧。
6: 好，
0: 感谢信任和喜欢，祝您健康。87996984，我们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啊，一定要让眼睛健康起来。87996984，87996984。是的，金星堂药业呢有 B 族维生素， B 族维生素179一个组合，然后 B 族也是我们很多听众特别向往跟喜欢的，往往啊身体湿气重的，然后头脸比较油腻的，大多男水桶腰的，想要控制

0: 脂肪的，因为 B 族会参与脂肪的代谢，还有就是吃二甲双胍的叔叔阿姨补点 B 族，因为本身吃这个东西吧，就阻隔身体当中对于 B 族的吸收了，所以血糖高的才会痒痒啊，然后有个什么小口子不愿愈合呀，这些个问题，所以吃 B 族挺有必要。精修堂药业有 B 族维生素片，有需要的听众可以订，这个也是现货，179一组十瓶。B 族里边吧，一瓶是70粒，一天吃一粒，一天吃一粒，一瓶吃70天，十瓶一组吃700天。所以 B 族呢，一般皮肤痒痒、掉头发、大肚腩、水桶腰、吃二甲双胍，或者经常嘴里边烂了、烂嘴饺子了、嘴唇起泡、肠胃不好、经常熬夜、压力大、脸上长痘、头发掉，类似这样的，或者减脂减重，你体重卡住了不往下掉，类似这样的都补补 B 族。包括指甲颜色变了呀、痒痒啊、手指头缝起疙瘩呀、这个脚气呀，类似这样的问题都会补 B 族。需要 B 族维生素的也可以订，179一组十瓶。新听众可能不知道哈。我们静修堂药业挺多优秀的好物呢，比如说维生素 C， 包括维生素 E， 包括 B 族，这个现货也都是这个同一个品牌。 B 族维生素含量挺全的，营养全面，它的 B1 B2 B6 B12 烟酸叶酸泛酸都有，而且含量挺高啊。需要 B 族也可以订，这是现货，179一组十瓶，87996984。刘女士你好，是要订购叶黄素纸是不是？
1: 对，
0: 要叶黄素。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刘女士等电话，87996984。依然继续给您推荐营养菜，菠菜枸杞子，哎呦，这里边都有叶黄素。然后干啥呢？跟小米熬粥喝是很好的，咱们就把小米淘洗干净，然后大米小米粥、二米粥也行啊，可以的。然后咱们把米淘干净了，我们先这个煮粥，粥熟到八成熟了，哎，这个米粒开始变软乎了，咱们就把枸杞子放进去，等这个米也烂乎了，米油熬出来了，哎，枸杞子早就烂乎了，咱把这个菠菜先用水烫一下，然后再把烫完的这个菠菜放进我们的小米粥里边，然后再搅和搅和。哎，这个菠菜枸杞子小米粥，你呢可以稍微稍微放一点点盐，放一点胡椒粉儿啊，然后滴点小香油，哎，这变成咸口的这个粥了，也很好喝。87996984。菠菜猪肝汤也是针对于眼睛不舒服的，比如说肝血不足啊，然后呢肝阴虚，目赤色痛，或者是两眼昏花，哎，这个也应该多用点菠菜配猪肝，因为在药物志当中提到了菠菜能够平肝明目、下气调中啊，也是一个对于眼睛很好的营养菜。菠菜当中有胡萝卜素、维生素 A。哎，维生素 A 这个对眼睛、对视力都是很好的，所以一定要多补类似于这样的营养菜的搭配。然后饮食不够，不够怎么办？额外补叶黄素纸，87996984。

0: 好，要几组？
1: 哎，你好，您给我定一组。
0: 好，一组给您定上啊。张女士，你好。
2: 哎，我定一组。
0: 好的，我们有请唐先生，你好，要几组？
3: 要给我定一组。
0: 啊、要定一组，给您定上。十瓶199，一天吃一次，一次2到3粒。张先生你好，给您定上一组叶黄素，对不对？
4: 对，是定一组。
0: 好的啊，您等电话就行，有专人售后联系您，问您家地址好吗？啊，
4: 好，
0: 感谢信任和喜欢啊。有请一下李先生，你好。
5: 你好。
0: 嗯，给您定上一组叶黄素是不是？
5: 对对对。
0: 李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
6: 一组。
0: 87996984，87996984，嚼着吃很方便。郭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
5: 定上了。
0: 好好的，有人给您回话啊。林先生您好，要几组？
7: 一组。
0: 好的，给您定上了，感谢您的信任和喜爱啊。87996984，吴女士你好。
8: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啊。
8: 我定一组。
0: 张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9: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吧。
0: 好的，订上一组哈、啊。卢女士，
10: 你好，要一组。
0: 好的，
10: 我买过了，
0: 买过了，
10: 挺好的。
0: 有请一下龚女士，你好。
11: 一组。
0: 好的，龚阿姨给您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再说地址就行啊。87996984，87996984，占线呢就多耐心拨通几遍。我们正在跟您团购的是叶黄素纸片，来自广州白云山金修堂药业的，嚼着吃就行了。金修堂给咱们节目的听众的价格太合适了，贴地皮儿，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不。

0: 不是什么经销商代理商的价格，是出厂直接的价格啊，87996984。施先生你好。
1: 你好，我想订一组叶黄素。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订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保质期24个月，87996984。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2: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
3: 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请王女士你好。
2: 我订一组叶黄素。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车女士要几组？
4: 要一组。
0: 好的，订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有请郭先生给您订上叶黄素哈。
4: 好的。
0: 哎，订下来了。赵先生要几组啊？
5: 我要一组，订一组。
0: 好的，订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87996984。于先生要掉线了。另外一位于先生，136开头的于先生你好。
6: 你好。
0: 哎，于先生给您订上一组叶黄素对不对？
6: 对，来一组。对，
0: 订购成功了，您放心，于先生等电话啊，我们这两三天就能送货到家。87996984，名额早就过半了啊，你继续往里打电话，现在仍然有空线。哎呀，这个叶黄素纸啊，真的，我们在想人人都需要，比如说已经戴上眼镜的12、3、14、15的孩子需不需要？需要。而类似于像我们这个品牌，它特别安全，不含蔗糖，然后呢是从自然界的这个瓜果梨桃蔬菜当中，比如说蓝莓果干，你孩子吃蓝莓是安全的吧，吃我们叶黄素纸就是安全的。叶黄素纸是小分子活跃度高，然后在身体当中比较活跃，刷刷的到我们的血液当中，眼睛晶状体黄斑区就有一个营养了，营养足了就帮我们去抵御坏外边的坏的一些光源。有请一下朱先生要几组叶黄素纸？
7: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感谢信任，朱先生等电话，我们很快有人联系送货。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纸？
8: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订下来了，大家抓紧报名，很快就结束订购了。继续给大家分享平时可以泡水喝的呀，营养菜呀，一会儿还可以给大家分享几个穴位，就按揉一些穴位也是很好的，既从饮食上咱把该补的对眼睛好的营养给补了，欠缺的咱们靠叶黄素纸，咱们节目这叶黄素纸合适，199一组10瓶，一瓶120粒，每天嚼3粒，然后每天嚼3粒，一瓶120粒，一瓶吃40天，10瓶一组就吃400天，特合适，对不对？价格199啊，上外面哪有这价？87996984。有请一下。
2: 我订那个叶黄素纸。
0: 哎，好嘞，给您订上啊，张女士订好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叶黄素纸咀嚼片正在订购当中，87996984。
9: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分享一些穴位按揉的方式，明眼穴、大骨空穴、凤眼穴这几个穴位，然后呢对于我们眼睛的干涩、视物的模糊、迎风流泪是有辅助的价值的。你也可以按童子髎穴，童子髎穴在眼睛附近，而大拇指上的明眼穴、凤眼穴、大骨空穴这些个穴位都可以经常按揉。徐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纸？
2: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徐阿姨啊，你等电话，有人安排送货，87996984，很快送货到家。有请范女士，要几组叶黄素纸啊？
10: 要一组。
0: 好的，好的，定下来了啊，87996984，范女士给您定好了，130开头的尾号8616的范女士，大家抓紧报名，叶黄素纸不总团购，赶上现在啊，真的是我们听众需求量大，也可能我们真的太依赖手机、电子屏幕这些东西，咱太耗伤眼睛了。简单这个说一说它的原理啊，新打开广播的听众您了解了解，叶黄素纸它就是活跃度很高的一种营养，主要针对的就是眼睛晶状体黄斑区巩膜虹膜，自己就带，就是叶黄素纸这个营养它本身黄斑区就有，只不过年龄大了饮食啊 包括生活方式啊，太耗损营养，耗损眼睛。

0: 嗯，他累，然后他就自己调节，越调节越累，因为他眼睛叶黄素质不够，因为年龄大了之后也是牙口胃口都不行，饮食上跟不上，咱需求量又大又累，需求量越大越累，越累越需求量大，是不是？所以咱们一定要补，每天补，每天补。而咱们这款叶黄素质每天嚼三粒，哎，坚持的容易，不含蔗糖，放心补，199一组，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你看我们每天嚼三粒能够达到10%叶黄素质，90毫克，87996984。有请一下王先生，您好。
1: 哎，
0: 订上了，您放心，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87996984，请王女士，您好。
2: 我订一组叶黄素。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有请刘先生，你好。
3: 订叶黄素。
0: 好的，黄女士你好。
4: 哎，你好，麻烦你给我订一组叶黄素。
0: 好的，给您订上。于女士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0: 好的，感谢信任哈。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纸啊？
6: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下来了啊，您等电话，很快有人联系就送货了啊。谢谢您，
6: 好，
0: 哎，感谢信任，咱不辜负大家信任，咱叶黄素质咀嚼片确确实实是正品，但是在节目当中是低价啊，同类东西差不多的一个营养架构，然后包括这个搭配的营养组合，叶黄素质包括蓝莓果干的一些营养，所以同类的产品都五六十七八十，太正常了，我们这个价格是不正常的，199一组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赶快自己往里打电话，87996984啊，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给您推荐这道菜，咱们要多吃点这个猪肝儿。猪肝儿是养血的、补气血的、养肝血的、补肝明目呀。肝虚的人视力肯定不太好，猪肝儿就像我们的身体的解毒器，各种有毒的东西都靠这个肝脏去代谢嘛，所以我们吃啥补啥。胡萝卜含有贝塔胡萝卜素以及叶黄素酯，你看看，这都是补眼睛很好的一个搭配，对吧？那做法其实也很简单，一定要常吃常补才行。胡萝卜我们改改刀，然后呢，白萝卜润肺滋阴，这个季节也太适合了。你看这强强联合，味道不一样，这种搭配不知道您尝没尝试过，咱们试一下。再把白萝卜去掉皮，也切成菱形块，胡萝卜的块和白萝卜的块差不多就可以，或者你喜欢啊，口感是那种切成条状的也没有问题。猪肝洗干净，切成薄片，然后我们用葱白起锅烧油，把这个葱白先炒了，爆香，胡萝卜片、白萝卜片倒进去翻炒，然后再把猪肝放进去翻炒翻炒，加入葱段再搅拌均匀，再撒点香菜呀，或者你喜欢浇一圈那个锅边醋，提提鲜，提提香，促进一下这里边的营养价值，比如说钙呀、磷的什么吸收啊，也是可以的。你看，普普通通的家常菜，只要我们常吃，萝卜炒猪肝，这里边的萝卜有两种，一个是胡萝卜，一个是白萝卜，一个是白色的，一个是金黄色的，再加上褐色的猪肝，又好看又好吃。关键是补充类胡萝卜素，补充叶黄素质，叶黄素质丰盈充沛，眼睛就健康透亮，因为它是帮我们去补充黄斑区晶状体视网膜巩膜的营养的。那么依然就给你数一数带有叶黄素质的营养菜，我们就这样做呗。蛋黄、菠菜、胡萝卜，还有那个莴苣、绿色的花椰菜、芦笋、南瓜里边可多了，但是有一样东西啊，啥都比不过它，你知道是啥吗？哎呀，这种东西好像让我们做汤啊、炒菜呀、挺难的，做不到。像刚刚提到的，我们这些菜都可以平时调上来做，你记好了啊。继续来说，像枸杞子、猕猴桃、芒果和橙子，但有一样东西叫万寿菊。万寿菊这个东西你说怎么做才吃啊，但是万寿菊里边的叶黄素质相当相当丰富了。梁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质啊？
7: 我呀，
0: 梁阿姨，我给您订上一组叶黄素质，是不是？
7: 还有黄瓜籽粉，两个。
0: 黄瓜籽粉和叶黄素质咱都要，是不是？
7: 对。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那梁阿姨，这两样您是不是吃过呀？以前买过吧？
7: 总在你这儿买
0: 啊。谢谢阿姨的信任，祝您健康，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

0: 我好吗，梁阿姨？
1: 行，
0: 再见啊，87996984。哎呀，这两样优选好物，咱们黄阿姨也都吃，保质量，保正品，而且不含蔗糖，吃起来没负担。87996984，您要是不乐意嚼，因为它酸酸甜甜的口感嘛，提取于那个外售橘和蓝莓果干嘛，所以它酸酸甜甜的啊，有山梨糖醇，所以咱们如果牙不好，说不想嚼，你就慢慢含化也是可以的。87996984，价格呢199一组十瓶，199一组十瓶，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酯？孙先生，你好。
2: 你好，我要一组。
0: 哎，电话已经接近了，孙先生也是以前吃过吧？我猜。
2: 哎，吃过。
0: 对吧？我给您盯上了，要不然不能，我一说我可以订购了，马上就把电话打进来了。
2: 是，
0: 我给您盯上，好多听众朋友们都吃得特别特别的好，团购了好些好些个年头了。那依然是口说我心啊，我自己也在补，因为你看我们这种工作性质，有的时候剪节目剪录音，一做做两个点三个点，一直对着那个剪辑视频来这个操作，它是技术工种，它不是看电视看的还嘻嘻哈哈挺开心的，它是真的累啊。所以我把叶黄素质补上就能够真的舒服很多。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质？
3: 有一组。
0: 好的好的，王阿姨订过吗？
3: 3-4次了
0: 啊，订3-4次了，看阿姨吃的挺满意哈。谢谢阿姨信任，我给您订上了，你等电话。听众朋友们抓紧拨通87996984，必须在节目陪伴的过程当中您订上，才能享受团购价。87996984，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我看这个书介绍的啊，我国卫生部规定叶黄素酯作为膳食营养补剂被纳入到这个表格当中了。哎，那么每天我们摄入30毫克、40毫克左右是比较好的一个标准的这一个水准。然后有听众讲话了，那我每天多做点那个什么南瓜呀、胡萝卜来吃是可以的，但是大家考虑过这个问题啊，就是你的烹调时间，水煮太久，叶黄素酯被破坏，爆炒油炸叶黄素酯被破坏，所以我们额外补这种天然的直接就补的这个膳食营养补剂，就是补的比较快，补的比较有针对性。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2: 你好，
0: 叶黄素酯。好的，定下来了。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酯啊？
4: 订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请一下李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酯？
5: 订两组。
0: 好的，订两组，吃过吧？是不是
5: 一直在吃，
0: 一直在吃，
5: 效果挺好的。
0: 给您盯上87996984。我们现在每天都对着手机、对着电脑，出门就被紫外线、蓝光一些侵袭跟伤害。有的东西吧，不是你感受到多疼痛、多痛苦。比如说我们出门，你正常出门，你可能并不觉得眼睛难受。如果真的一出门眼睛就难受，已经问题挺严重了。大部分人是出门并不觉得难受，但是来自于自然光当中的紫外线的一个伤害，它是存在的。你说你出门戴墨镜好吗？那你回家那白炽灯也有伤害，难道你在家里戴个墨镜，你天天呼个眼罩子，眼罩子不拿下来了？不可能的。咱们为了正常生活生存，我们还是得由内而外的去补营养。你光戴眼罩子墨镜是由外而内的，咋也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还是要聪明起来，想明白这件事儿。眼睛黄斑区晶状体巩膜虹膜需要叶黄素酯，咱们就补啊，补对了，营养充沛了，就抵御环境的变化了呗，抵御蓝光伤害了呗，抵御紫外线的伤害了呗。你让眼睛自己强大起来，自己就自带保护膜，自己就有自我的那个防范的那个能量，这个就是叶黄素酯，咱真的就靠它。87996984，杨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酯啊？
6: 你好，我订一组。
0: 哎，好的，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送货上门，感谢信任。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酯？
7: 我要一组。
0: 好的，一组哈，给您订上。87996984，杨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酯？
8: 你好，我要订一组叶黄素。
0: 好的，订一组叶黄素，我给您订上了，199一组十瓶。然后我们每天嚼3粒就能达到10%叶黄素酯含量，90毫克，业界天花板这个水准了。大家伙这么想，你平时瓜果梨桃蔬菜你也没少吃，你的眼睛不照人干涩吗？就证明我们从饮食上搭配挺难摄入足够的，额外补充一两粒多简单多方便。87996984，叶黄素酯是存在水晶体的类胡萝卜素。那您简史就是，如果咱们水晶体晶状体里边这个类胡萝卜素就是叶黄素酯丰富，它就能够抵御自然光蓝光的伤害，它就不怕这些伤害，不怕这些生活的负担了，就没有任何影响了。但如果咱们的晶状体黄斑区这个东西没有，特别少，那你想那自然光，那个白炽灯的光，手机电脑屏幕的光，不时时刻刻都在伤害眼睛吗？ 所以叶黄素。

0: 素脂，每一天都补，别落队，每天嚼个三粒。王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脂啊？
1: 喂，给我来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87996984，87996984。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继续给您推荐营养菜，菠菜胡萝卜炒鸡蛋。你看为啥这么搭配啊？菠菜当中有钾，菠菜当中有镁，这个钾、镁、钙也是支撑咱们眼睛肌肉的弹性的。而鸡蛋当中有矿物质、维生素、磷脂，也都在蛋黄当中，蛋黄当中也有叶黄素脂。你看看，也还是要补叶黄素脂啊。这个叶黄素脂保护我们的眼睛，另外贝塔胡萝卜素有助于保护晶状体的纤维部分不受伤害。那么我们举个例子，我们把那个眼球就是一个球体，把那个瞳孔看成球体中间的小球，这个小球过去之后，接下来就是黄斑区了。那么如果黄斑区丰沛充盈的叶黄素脂，就是黄色的部分特别的多，它就不怕紫外线啊、白炽灯啊、蓝光啊、看手机电脑啊，包括我们肝血不足、情绪不好等等、睡不好觉、抵抗力低、年老体弱等等一些因素的影响。眼睛里边这个东西充盈，它就不怕呀，不怕任何生活方式的一些干扰和影响。买菜、乘车、坐地铁，这个付钱、看天气预报、看手机、电视，然后看短视频、购物、听广播，都用手机，都用手机导航，是不是？离不开手机的。既然咱离不开手机，天天得看，那我们的眼球每一天都在承受着手机蓝光对于眼球晶状体、黄斑区巩膜轰的伤害。你把眼球里边的这个叶黄素脂补了，有保护伞了，有充盈的保护剂了，它就不怕伤害了呗。这个道理特别的简单。而市面上叶黄素脂国外进口的一瓶100多200多都有啊，我们这个是批发价格199一组十瓶，谁批发谁合适啊。周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脂？
2: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周女士以前订过吗？还是第一次订啊？
2: 没订过，头一次。
0: 你赶快补一补吧，这个可好了，我给您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如果有需要的听众，抓紧报名，这是合适批发，199一组十瓶，送货上门。87996984，玩手机的、看电脑的、查学习资料的、用眼过度的、司机、老师高度近视、远视，然后散光，或者年龄大了之后有小蚊子飞来飞去，看东西模模糊糊、目赤色痛，多吃猕猴桃。猕猴桃当中也有叶黄素脂，只不过不多啊，但是也得吃点啊。玉米当中也有叶黄素脂，也不多，带有玉米黄质。这个东西对于黄斑区也是有好处的，叶黄素脂赶快补上。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啊？
3: 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最后七八个名额，下档节目没有订购的出口，必须在节目陪伴的过程当中才能订上，享受团购价199一组十瓶，能用400天，一瓶120粒，一天吃3粒，一瓶吃40天。刘先生你好。
4: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5: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6: 下班喽，回家了。
5: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7: 妈妈晚安。
5: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8: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5: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9: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10: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11: 这里的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10: 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11: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走。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找寻另外一半，我们在节目当中客观真实的帮助大家去寻觅。发布个人信息的朋友，那么相亲交友，核实好彼此的身份，拒绝钱财物的损失，期待各位有一个绿色的阳光的交友空间。很多朋友说，卫东，我听你节目就感觉可开心了，你上节目有劲儿。朋友们一点都不跟你撒谎，我上节目之前吃三根麻花。那你看，哎呀，真有意思了，哎，两根大果子，四碗豆浆，夸夸就造。那么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跟大家来关注一下粉丝留言啊。朋友们，此时此刻如果说您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听到咱节目了，卸下所有的疲惫啊，对老板不满意的，跟同事闹别扭的，寻那事干啥呀，给多少钱呢，啊，是不是下班了回家就玩，就开心就玩，哎，玩。卫东你好，我想让你帮我出个主意，啥事儿说吧。卫东啊，我最近呢在网上认识一个女的，我到她的城市，我们俩见了一面，我俩在一起吃了饭了，她说对我有好感，我给她买了口红，买了香水，买了一套 SK2 化妆品，她说呢互相再买个对戒吧，我给她买，我跟她买，她给我买，然后呢买的是库奇的戒指，库奇啊，以库奇还有戒指呢，说一个戒指4000多，然后呢买了双情侣鞋，也是呢他给我买，我给他买，这次见面呢一共我花了13000，我俩牵了手拥了抱，后来呢第二天要上班了，下午就回来了，这段时间呢也是一直在宝宝长宝宝短的，昨天他手机坏了，说比较老爱发热，那你赶紧的，手机坏了，手机发热要爆炸呀，这朝你要手机呢，咱说呀，是啊，卫东啊。然后呢我说那下次见面我给他换，说实话吧，我怕他骗我，也不是说我心疼钱儿，你就是心疼钱儿。也不是说我心疼钱啊，如果说我俩真能成的话，卫东我给他花点钱不要紧，但我怕最后呢成不了，也没有任何结果，我跟他呢将近300公里呢，今天呢我买了手机苹果17 Pro， 想着下次见面的时候呢能更进一步的给他，这个现在呢我比较纠结，卫东我想听听你，我该怎么办。两种方式，一种是呢给他买手机，你这个你保留发票啊，到时候不成的时候你再要回来。还有一点是，我是觉得吧，就是你要说他是纯纯的捞捞女孩，这个捞女的话从来都不给男人花一分钱，所以说他也有礼尚往来，他给你买点你给他买点，但是呢他这是一笔投资，就以小博大的风采。你俩相距300公里吧，不得考虑这个现实问题，对不对？我个人觉得，就是在大家呢还没有特别深入了解的时候，牵牵手啊，拥拥抱啊，甚至他朝你脸蛋的吧嗒亲一下，你朝他脖子咔嚓裹个大草莓呀、啊，这种东西吧，就是不至于说发展的速度这么快。但是呢，也有人说了，说你看大家如果说没有在物质上缠缠绕绕的，咋能让感情迅速升级呢？那你这个手机揣兜里边，也是下一次玩一起去进宾馆吧，啊，我要没猜错的话，反正呢就是一旦你心中呢产生疑问了吧，这个感情呢就会畏首畏尾，对不对？你说现在也是法治社会，这个赠与的东西各个方面，如果是后期维权确实挺费劲，那也就看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他能够给感染到你几分吧。其实呢在生活当中啊，我们说一个女孩如果说真真切切的让你感受到她是爱你的，你也是爱她的，说句实话，买东西都不用她吱声，你自己会主动的冲上去，我感觉你在她身上没感觉到爱，只感觉到了就是满满的仪式感。我说的对也不对？当然对了，是不是朋友们？那么这种情况呢，如果说我是你的话，或者说大多数人的话，会把这个东西呢沉淀一下，再给一点点时间去观察观察，好不好？期待着你有份完美爱情啊。

0: 朋友们，我们现在接听各位电话了，想参加节目的迅速拨打0451-8799-6984，打晚了电话进不来。首先有请的是我们林女士，三路线听友，您好。
1: 喂，东你好。
0: 请讲。
1: 我半个月之前7月29号打过一次电话，今天不是半个月了吗？我再打第二次电话。
0: 那介绍一下自己情况，多大年龄啊？
1: 我今年是47周岁，到下个月的9月20号就是48周岁。然后我身高是1米6，体重是128斤，中专学历。然后我有精神分裂症，但是我吃药控制挺好的。
0: 你到底是47啊？47？对对对，47。
1: 我到下个月的，到下个月的9月20号是48周岁。
0: 哎，那上次你打完电话，也有一个人给他朋友要跟你对接，他跟你联系了吗？
1: 没有啊。
0: 不是，
1: 我没接电，我手机24小时开机，没接到这电话啊。
0: 有一个人说要给他哥们儿呢，跟你联络联络。完了之后呢，当时要去了你的联络方式，我把你号码给他了。
1: 没有，没人跟我联系。
0: 那行，这个我们林女士呢，现在是未婚，然后是自己独立居住生活吗？
1: 和我妈妈在一起住。
0: 哦，那然后你这个兄弟姐妹还有其他人吗？
1: 没有，家里就我自己独生女。
0: 哦，
1: 我跟我妈妈过，我爸妈离婚了，但是我爸跟我没有联系。我就是30多年，我从九周年就开始跟我妈过，一直过到现在。完了，那个我妈那个有两宝，双宝，也不用我负担。
0: 嗯，
1: 然后我呢，就是别说我有精神分裂症，但是我控制挺好的。
0: 嗯，
1: 就是家里的除了我妈做口饭以外，剩的活全都是我干。
0: 嗯，
1: 你像交水电费了、煤气费了、手机费了，
0: 嗯，
1: 然后该交就是什么该给我妈开支了。完了我有低保，一个月开1200。
0: 嗯，
1: 然后我再去交医保，我再领低保，都是我的活，买菜都是我的活。就我妈妈就整口饭，剩下家收拾卫生什么全都是我的活，我控制挺好的。就是一般人跟我聊天什么都说你这都看不出来我有毛病。完了他们就跟我说，你别总跟别人说你有精神分裂症，人不知道吓一跳。知道你的，知道你没毛病，不知道的心里吓一跳。
0: 嗯，
1: 然后他们等会儿跟我聊天的时候说，你别跟我说你有，你跟你聊天根本就跟正常人一样，你老说你有精神分裂症。我说但是咱是以诚相待，得把事跟人说清楚了，不能骗人家呀。
0: 然后呢，卫东老弟给你一个小建议哈，就是呢，你心态阳光，生活积极，这是我在你描述的点滴当中汲取到的。你以后说话的时候可以把你语速放慢一点，这样呢你就更加完美了啊。
1: 好，
0: 小姐们，我问一下你，你什么文化程度啊？
1: 中专
0: 啊。你看听你的谈吐各方面还挺有这个文化修养的，还真不是说一般人。
1: 我每天都学习
0: 啊。你学习学习看书啥的是不是？
1: 对，就是读书。我2008年的时候获得黑龙江省第4届的演讲口才，整个黑龙江省的2等奖
0: 啊。所以说口才好，但是你语速再慢一点啊，因为你这个语速特别快的时候吧，一个是呢你可能是气息足不觉得累，但是听的人会觉得稍显疲惫。行，哎，今天才从此以后你就慢悠悠，你会更加有魅力。你想找多大岁数的男士为伴呢？
1: 我想找47到50的。
0: 对方如果说也是离异的可以吗？
1: 不行，找未婚的。
0: 行，那我按照你的要求来，未婚的47到50的。对方的经济收入情况有啥要求？
1: 经济4000元以上。就是你别看我现在收入我低保1200，但是我现在学技术。学完技术要是合适的话，要是走成了，我自己能干点啥，就不只是1200的问题了。如果我自己没有能力，我也不可能要求找4000块以上的，你说是不是？都是量体裁衣嘛。虽然我是有学的学技术，学完技术如果走，要是有缘分走了家庭了，然后我自己再干点啥，就不只是1200的问题了。所以说我就是想找4000块以上的。
0: 身高要求多高范围？
1: 身高没什么要求，体重就是别太胖。就是找47到50的，未婚的。
0: 行，那我们这位林女士尾号呢8516啊。那如果说正在听节目的觉得，哎，我觉得她说话唠嗑哈挺干脆的，愿意接触接触，您记住她尾号8516，未婚，身高160，体重128斤。那我跟您聊到这儿，再见了林女士。
1: 谢谢魏董啊。
0: 哎，好嘞，再见啊。哎。

0: 好不好？他尾号呢8516，8516。但是还是那句话，如果说在一块儿的话呢，随时的哈，既然有这方面的各方面的问题，随时的及时的去这个就诊呐、随访啊、检查呀、观测呀，这方面都要做好。嗯，下面我们有请四线的于女士，你好，于女士。
1: 哎，你好，魏东，你幸福了。
0: 嗯，
1: 我想给我自己征婚。
0: 可以呀、您多大年龄啊？
1: 我今年74岁。
0: 嗯，继续说身高体重。
1: 我是身高1.60米，体重100斤。
0: 嗯，
1: 我是丧偶的半年了，我现在跟孩子在一起，我不想跟孩子在一起了。
0: 哦，跟孩子在一起，您几个孩子啊？
1: 我3个，一个在哈尔滨，2个在北京，我不想跟他在一起，我跟在一起不得劲儿了。
0: 你在一起这个孩子是儿子还是姑娘啊？
1: 姑娘。
0: 那2个是儿子姑娘啊？
1: 那2个是儿子，这都在北京上班。
0: 那你跟姑娘在一起，姑娘这人家成家立业了吗？
1: 成家了。
0: 哦，那你是在姑娘家住呢？
1: 对呀。
0: 那你自己有房子，你自己住，老伴去世不是特别久，自己住害怕呀？
1: 对呀。
0: 啊，所以说在姑娘这儿住。
1: 敢回去了，我不敢回去了，卫东。
0: 你为啥不敢回去呢？
1: 我家是在海洋路7楼，我害怕了，我老头没了，我就害怕了。
0: 哦，那你那个就是主要是什么呢？那将来那你找个老伴儿啥的就不回去住了，寻思是不是？
1: 哦，那房子我不想住了。
0: 再一个说啥呢？7楼吧，上下楼啥的也挺费劲，是不是啊？姑娘让你在他这待着也是这个原因，寻思有他照顾你。这刚刚的老伴儿不在了，怕你心情啊过于压抑，没人陪，没人伴的，你再孤独再压抑啥的。那你那个找老伴儿，孩子们这支持不的呀？
1: 我姑娘和我姑爷不管，他俩都回来可晚了，上班。
0: 哦，那你这个每天吃饭啥的是谁给你揍啊？
1: 吃饭那反正家有啥我吃啥。
0: 姑娘啥的揍饭啥的你就吃了，要是说有菜饭的热乎热乎自己也能做，是不是？
1: 也能做，人家不吃我做的呀。
0: 啊，那你想找一个多大岁数的老伴儿啊？
1: 魏东，我想找76左右的。
0: 嗯，你这个晚年收入这是一个月多少工资啊？
1: 我是下乡，我自己回了1000多块钱儿。
0: 啊，反正那个找76左右的，对方的收入你有啥要求？
1: 我没啥要求，魏东，只要是我想找外地的。
0: 想去哪儿啊？
1: 想是林区呀、农村呐、都行，我不想在哈尔滨待了。
0: 为啥想去林区呀？愿意采蘑菇啊？咋还想去林区了呢？
1: 我待够了个哈尔滨
0: 啊。你是说在城市待着没有在感受大自然那么亲近，是不是啊？
1: 对了，魏东，
0: 我这是在
1: 听你电话。
0: 在林区的那行，我们这个有一些不在林区的，在这个比较偏远的农村的，你愿意去吗？
1: 愿意去
0: 啊。你比如说他们有双城的，那基本上在农村的啥的，就自己家有地，反正每年呢卖了粮食啥，一年能剩个3万4万的，平均一个月也够剩2-3千块钱儿，倒不缺吃不少穿的。这样的生活你能过不？
1: 我能过，魏东，可是我不要人钱，我啥也不要，就在一起生活就行。
0: 反正你要吧，这玩意儿冬天打粮食了卖了才能见着钱，平时呗是今年花去年的，去年花前年的，都是这么来回倒着花。那个真心实意过日子，你想让自己心胸开阔点就行，是不是啊？
1: 对。
0: 完了，对方这呢，身体素质好一点啊。
1: 对对对。
0: 你以前没给我打过电话吗？
1: 没有，我头一个老伴儿走半年，刚半年。
0: 那你能不能说是因为现在太想老伴儿了，着急找伴儿？完半年之后，你这个情商愈合了，你再各个老头再不跟人过呀，能不能啊？
1: 我不能，魏东，我不是那样人儿，只要对我好，我就对他好。
0: 那行，于女士尾号呢6621，76岁以下的，完了身高呢1.7米左右，身体健康的，农村的也行，只要你有稳定收入，身体素质吧，别说特别的艰难。你像咱有的伯伯吧，可能都双目失明了，低视力了，这样呢，我们于阿姨可能跟你在一起吧，过日子就照顾你啥的，有点累得慌，是不是？对方尽量的。
1: 魏东啊，我耽误你，我就要身体好的。
0: 对，他就想要一个身体邦邦的好的啊、哦，嗯，他的尾号呢6621，6621。那行，我跟你聊到这儿，反正吧，你说人这辈子吧，最终大家的目的地呢，都得离开这个世界。您说对不对，于阿姨啊？
1: 对，
0: 老伴儿。

0: 走了，那么他肯定是也是因为疾病而离开，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哎，那你与其说天天的因为疾病缠绵病榻，那现在他走了也换一个角度想也是好事，他不遭罪了。你我将来将来咱们都得有那一步，所以说你现在每天哭哭啼啼的话呢也是这回事儿。这不倒不是说你哭了就记着他，把他这份爱这份美好呢留存在记忆当中，你过得更好他也觉得幸福哈。哎，行了，调整心情，天天听我节目吧，听我节目开心啊。 好了，再见。嗯，再见了啊。刚才跟我交流的这位于女士呢，老伴去世半年左右，她想找个老伴，内心世界挺空虚的，醒醒就哭。朋友们，你们不了解吧，我这个接触老年人多，我知道大家啥心态啊。她尾号呢6621，工资这不高，一个月1000多块钱儿。想沟通交流的记住了，6621，76以下的，但是要求老头这儿身体素质得好啊。来，咱有请三路线宠先生。你好宠先生。
2: 哎，你好，魏东。
0: 哎，请讲。
2: 啊，我又来麻烦你来了。
0: 啊，不客气，说吧，介绍一下自己。
2: 我叫丛吕松啊，我是一个实名上网的人。
0: 嗯，
2: 是吧？不管在哪个软件也好，在哪个这个浏览器搜索我的名字，都能了解我。因为怎么说，我活着就是光明磊落。
0: 嗯，
2: 是吧？我呢，也是说，在很多年前，这个因为这个情感问题吧，认识了一个丧偶带孩子的女人，是吧？我把她孩子养大了，是吧？外妻病了，
0: 嗯，
2: 人家离我而去了，
0: 嗯。
2: 所以我说，我现在呢，我呢有自己的住房，生活过得还算小康，
0: 嗯。
2: 那么我想找个90后，是吧？
0: 嗯，
2: 养女人就要养个年轻的。要比我岁数大的，就得比我条件好的。
0: 嗯，
2: 他养了我，可以。
0: 嗯，
2: 是吧？我说话实实在在的。
0: 嗯，
2: 对吧？
0: 嗯，
2: 因为怎么说，我现在感觉，在我眼里啊，在我心目当中，就是说，有很多女人找男人。
0: 嗯，我是觉得什么呢？就是你心中的观点呢和观念呢是自己的想法，没问题啊。但是呢，就是不能够说全世界的人都这样，可能你接触的一部分人呢让你心中受到伤害了。但是魏东觉得丛先生，我们丛大哥哈，早日的走出来，对不对？如果说你到现在还是想着他给你带来的伤和痛的话，那可能他就得逞了，给你留下的是一辈子的伤害。用这个崭新的状态去迎接一个懂得珍惜你、值得被你爱和值得爱你的人啊，这才是生活当中的一个真正的好状态。你虽然我这上嘴唇一贴下嘴唇说的挺容易，但是落实到每个身上都很难。我们丛先生今年呢58岁了，身高是1.7米来着？
2: 我1.72米。
0: 嗯，体重范围现在多少斤了？听听你体重。
2: 我现在体重130了。
0: 哎呀哈，这不越来越好了吗？身体素质也越来越好了哈。
2: 是啊。
0: 嗯。
2: 所以说我现在，我虽然丢了半条命，但我现在能护理了。
0: 那挺好。那这真是，这是说明啥？说明你这个自己自律了，生活当中呢懂得如何去呵护照顾自己了啊。
2: 是啊。
0: 挺好。嗯。从现啊，你说。
2: 我认为怎么说啊，
0: 嗯，
2: 男人想多活几年，
0: 嗯，
2: 就得找一个能让自己开心的女人，
0: 嗯，
2: 不是那种要这要那的捞女。
0: 那关键是啥呢？把大耙子伸过来之后呢，你让他捞蒜呢，你说对不对？哎，
2: 对呀。
0: 那为啥有的那样的人能得逞呢？是因为有些人呢，他就是不知道如何去讨好了，讨好型人格啊，那就差把他腰子抠出来给他卖了。你咱说了，是不是啊？嗯。行，我们丛先生大家关注一下他那个说话唠嗑呢挺真性情的。可能有些人觉得说，哎呀，他说话挺这个吃那个，就是说直白呀。那这可能也是他生活当中的一个特点啊，直白坦荡啊，这也是他的一个个人的风格体现。尾号呢3441，他这个就是恋爱，他没有把年龄说当成是横亘在彼此之间的大山。他觉得自己的状态，如果说您是90后，35、6、7、8岁啊，然后呢他也愿意跟你呢能够匹配得上，他愿意付出。如果说年纪比他大了，哎，很喜欢我们丛先生帅哥哈，喜欢丛先生作为一个这个中年帅哥，你喜欢他，愿意为他付出，那么丛先生呢跟你在一起过日子也是呢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这就是他核心表达的意思。只是说我表达起来呢，可能是更加的让人觉得听起来呢啊，好像更好听一点。不过其实就是这么个事儿啊。行，我们总先生的尾号呢是3441，三四四幺。嗯，
2: 在任何一个
0: 平台上搜索他，
2: 平台搜索我的名字。
0: 嗯，从呢是那个人从下面加个一横那个李呢是里外的李，松是松树的松，对不对？
2: 我李姓李的李是。
0: 啊，李是姓李的李，木子李哈，啊好，松是松树的松吧？
2: 对对对。
0: 那好了，再见啊、哦，哎，再见，嗯。他的尾号呢，3441哈，3441啊，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关注。下面再接一个电话呀，行，来咱接李先生，李先生你好，在不在线？李先生，来，五路线的不是李先生吗？李女士，换下一个。你好，李女士。
1: 李卫东，你好。
0: 哎，您请讲。
1: 我要给自己征婚。
0: 嗯，可是好长一段时间没来了，该咋是咋的啊？那你这段时
1: 间了
0: 啊，没有信心了。
1: 你广播又信心又是，哎，
0: 小鹿乱撞了哈。嗯，又有这个信，就是一听我广播又勾起你想找寻一半的这种情愫了，是不是啊？
1: 嗯，对呀。
0: 那你介绍一下自己的个人情况吧。
1: 哎呀，我今年76岁，
0: 嗯，
1: 我是丧偶的，
0: 嗯，
1: 身高1.57米，身体健康，
0: 嗯，
1: 不是，身高1.57米，对，体重128斤，
0: 啊，
1: 今年76岁，
0: 嗯，
1: 丧偶的，工资2000多块钱，
0: 几个孩子？
1: 两个儿子。
0: 你现在居住在哪？自己独居啊？
1: 我这居住在平房区。
0: 哦，几楼啊？家住啊？
1: 3楼。
0: 3楼哈。
1: 嗯
0: 嗯，然后呢，就是自己饮食起居、料理生活、自理能力都可以，是不是？
1: 都可以，都可以。
0: 嗯，我们李女士尾号呢0703，76岁了，身体健康，自己处理照顾自己的生活都没问题。157的身高，128斤，想找多大岁数的老伴儿啊？
1: 找跟我年龄差不多的，最大也超不过30岁，你岁数太大了，那不行啊，还得伺候他。
0: 那也就是80岁以内的。
1: 一个互相伺候的。
0: 嗯，80岁以内的男士，对方的收入这有啥要求？
1: 收入没啥要求啊，这么大岁数能花�啥钱？就吃饭呗。
0: 那也3000-4000左右吧，3-4000以上啊、
1: 嗯
0: 哦、左右。
1: 嗯嗯，身体健康，主要是身体好，没啥说的。
0: 嗯，
1: 就找没说到的，有说到的不干。
0: 那你所谓的说头是啥的？进门还能让你占规矩啊？说头啊？
1: 不是，那倒不能，
0: 是不是？那你们
1: 这
0: 道就那，你所谓的说头就是说脾气性格好点儿啊？
1: 哎，对对。
0: 嗯，完了之后呢，那个有点这个夫妻之间的感情。你别光女人就是一天天的洗衣服，擦地儿的，干的活累的，脸上直冒白毛汗。男的往那一坐，喝点茶水，完了之后呢，嗑点瓜子儿，那不行。俩人得互相有商有量的，晚年互相照顾。他说是这个意思，朋友。尾号呢0703啊，0703，有想对接的吗？
1: 没有。
0: 那跟您聊到这儿，再见了，李阿姨啊、哦。
1: 谢谢。
0: 哎，别客气，再见啊。这是我们李阿姨的个人情况啊。那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听的话，可以关注关注，了解了解。退休工资2000，在平房区居住，今年76了啊、身高157，体重呢128斤啊，尾号0703。听众朋友，这里是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那如果说你也是单身的话呀，想参加节目，记住了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我们一起呢看看能不能遇到一个完美的另外一半哦。那此时此刻呢，我也要提示大家朋友们，天比较热的时候，或者每年呢7月份、8月份心慌慌的时候，您呢一定要注重补充，养护好自己的心脏。为啥呢？因为那个咱们到岁数了吧，说实话，你是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或者说是筋骨关节出现点小松动了，他不要你命。 那只要是你心脏这突然的心脏偷停了，心率异常了，早波房颤了，心脏心源性的产生猝死了，那黄金抢救几分钟，谁能够说那么寸直接住医院门口，直接这边救护车来走一下子三分钟到医院呢？所以说养护好心脏是关键和重中之重。我给大家带来的呢叫辅酶 Q10， 这种东西啊对于咱们心脏来说呢是特别特别的有帮助的。以前呢咱不懂的时候就觉得上岁数了就应该走路塞糠，说话唠嗑有气无力，气虚啊，完了之后呢整个人呢萎靡不振。现在咱明白了，那哪是这个事儿啊，是因为呢咱心脏呢缺少营养了。那么辅酶 Q10 对于心脏来说，如果说你把心脏呢比作一个发动机的话啊，那么心脏啊就是呢咱们这个给发动机不断的提供发动机油，完了之后呢对于咱们心脏呢保驾护航的这样的一个有力的武器。康度的辅酶 Q10 它是呢甄选了猪瘦肉牛肉当中呢来进行提取的。那么这款辅酶 Q10 呢它是结合咱们人的身体素质，辅酶 Q10 它就是心脏的充电宝一样啊，当呢这个辅酶 Q10 不足了，心脏呢它在给咱们供血呀、泵血呀、提供这个养分的过程当中都大打折扣。康度辅酶 Q10 呢遵循咱国家的严格的保健品的标准，每粒含氧化型的辅酶 Q10 也就范昆，纯度呢大于等于 98%， 经过了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严格审批，咱们这个核心的能力是啥呢，给咱们补给心脏的能量，它呢是作为咱们心脏啊线粒体啊关键的成分，直接参与了电子传递加速 ATP 的合成，那么为咱们的心脏啊肌肉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的器官呢提供能量。我为啥说大家选这个保健食品呢、营养品的时候您得看那个小蓝帽呢，这是咱们监管部门给大家的一个标志，就带这个标志了，它相对来说对应的是一定的营养价值和作用。那么维护咱们心血管的健康啊，保护咱们老年朋友心脏节律正常跳动啊，您还真得吃吃它。您可以呢每天呢吃两粒儿啊，然后呢这个陆续的平稳之后呢改成每天一粒儿。尤其是什么呢，季节更替的时候，春啊夏夏秋秋冬，季节一更替的时候一定要吃上。那咱们对于什么呢，比如说40多岁的加班熬夜的生活压力大的朋友一定要吃。还有呢就是咱们老年朋友六七十岁了，心脏总是觉得自己啊没有劲儿的，走两步路呢就心慌胸闷气短的，对不对，甚至感觉心脏呢感觉扎不约的，像心脏够不着底儿，总觉得心慌慌的朋友您吃一吃啊。哎，咱们这个呢是采用了先进的纳米递送工艺，解决了传统辅酶 Q10 脂溶性难溶的那个痛点，大幅度提升了它的利用率，而且咱这是液态的胶囊。市场指导价259块钱只能买四瓶，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您多少瓶呢，九瓶，259块钱九瓶。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 400-390-0139 400-390-0139。咱们这个呢每天吃一粒的话能吃9个月，每天吃两粒的话呢能吃4个半月。我跟您讲啊，就是咱们这辅酶 Q10， 你哪怕就是说你那个挺会过日子一天吃一粒，当你吃到半瓶左右的时候你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每瓶是30粒装的啊，尤其是呢就是心脏有过各方面的这个不舒服的症状啊，这个什么房颤呐、早波啊，各方面心脏异常的，想补充心脏营养的，你把辅酶 Q10 呢给它吃上，它真的是支撑咱们心脏的正常的运转，哎，为咱的心脏的保驾护航。这个价格吧，我跟大家实实在在的讲，好长时间没团购辅酶 Q10 了。朋友们也都说说胃痛啊，就等着辅酶 Q10 等的都着急了，我都买别人家的了，因为吃辅酶 Q10 吃的是真好，但是还想买你这儿的。你记住了啊，辅酶 Q10 千万种，但是呢在肉类当中提纯萃取的不多啊。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现在拨打400-390-0139 400-390-0139。康度的辅酶 Q10 带小蓝帽的，带广审批件的，资质手续相当齐全，而且呢咱们大家呢就是朋友粉丝用完之后那个社会口碑反响非常好，大家都说效果太不错了啊。400-390-0139 400-390-0139。来，咱要请下一个杜女士啊。你好杜女士。
3: 哎
0: 啊，你好请讲。
3: 嗯，我想跟姑娘征婚。
0: 啊，您姑娘多大年龄了？
3: 我姑娘45。
0: 啊，45岁了，离异的哈，有孩子？
3: 哎， 有个姑娘。
0: 啊，有个女儿。你姑娘45岁，做什么工作的？
3: 会计。
0: 啊，身高1.6米，体重120，从事会计工作，在私企上班吗？
3: 那个国营。
0: 啊，在国企单位上班，有五险一金是吧？
3: 嗯。
0: 工资收入6000。

0: 左右。那你姑娘的那个工资收入情况挺好的，她那孩子多大了？你外孙女多大了？
1: 今年考大学了。
0: 呀，那你姑娘结婚还挺早的呢，啊，那考大学了不得个十七八岁了，是不是？
1: 对。
0: 嗯，那你家这个女儿这想找寻另外一半，多大岁数范围的？
1: 昨天有一个
0: 嗯。
1: 44岁的，我就把他的号忘了。
0: 啊，那你这么的吧，你那个先说一下你姑娘择偶标准吧。完了之后呢，我看一下昨天的单子里边哪个是44岁的，我帮你扫一眼啊。你姑娘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1: 找那个，少2岁，那个
0: 大2岁也
1: 大，
0: 行。收入情况有
1: 大
0: 啥要
1: 三
0: 求？
1: 岁4岁都行。
0: 嗯，收入情况有啥要求？
1: 没啥要求，我就昨天听那个
0: 是
1: 听
0: 那
1: 我姑娘
0: 个
1: 那个。
0: 雷先生家的儿子吗？42岁，未婚，炒菜的那个，开饭店是那个
1: 不是，
0: 吗？不是啊，
1: 不是，44岁。
0: 44岁有一个何女士，她44岁，那人是女的呀，她家她离婚了，还有一个杨女士的侄子44岁，国企离异的，身高1米74，体重140斤，尾号呢
1: 那可能就
0: 7531，
1: 是这一个吧。
0: 哦，行。那你他也是离异的，我也没问有没有小孩儿。你昨天听他说他家有没有小孩儿啊？
1: 好像是没有。
0: 哦，那行，那我这个看一下昨天那个名单，应该就是杨女士的侄子，44岁啊。您家姑娘这儿想找寻另外一半儿，这个对方收入呢5、6千左右，然后呢，短婚未育的或者是离异，孩子不在身边的也都行，是不是？
1: 对。
0: 嗯，那我看一下你尾号啊。杜女士尾号呢？3874，3874。现在你姑娘是自己独居，还跟你们在一块儿生活？
1: 他自己有房子。
0: 反正就是跟你们在一块儿呢，现在是不是？
1: 那个也不算在一块儿。
0: 嗯，那就是自己独居有住房啊。嗯，那行，我把那个杨女士号码给你，她侄儿44啊，来给对接过去吧，7531给她对接一下。刚才跟我交流这个杜女士家姑娘呢，孩子已经是上大学了哈，马上上大学了，还已经上大学了，身高1米6，体重120，上大学了哈，工资呢3874，那不工资去了，那个尾号呢3874，国企工作，财务，身高160，体重120，收入这儿6000左右，尾号3874。下一个朋友456邱先生，您好。嗯，你好，邱先生在不在？
2: 去了，
0: 尾号是6618的，请讲话。
2: 在。好了好了，魏老师，
0: 嗯，
2: 好。
0: 您说，要给谁
2: 他
0: 发
2: 最
0: 布
2: 近
0: 信息啊？
2: 给我一个好朋友，
0: 给好朋友对接呀？
2: 对接。
0: 尾号告诉我，尾号告诉我。
2: 85816。
0: 啊。刚才那个姐姐，她说她曾经有精神分裂症，后来好了，那个是不是？
2: 对，
0: 嗯，你好朋友多大岁数啊？
2: 那个56吧，70年的，
0: 56岁。上次不是你给你好朋友对接来的吗？
2: 不是这个，这又一个，
0: 上次你对接的不是这个呀？
2: 不是这个，那个
0: 啊，
2: 没对接的，
0: 嗯，你好朋友他收入咋样？干啥工作的？
2: 现在就是属于在单位。干临时工，
0: 在单位干临时工，
2: 对，
0: 啥类型单位呀？干临时工啊？
2: 那个事业单位，
0: 他在事业单位干临时工，
2: 对，
0: 啊，那他有保险啥的吗？养老保险啥的都有吗？
2: 那全有，
0: 啊，工资收入是？
2: 3000，
0: 有房子吗？
2: 房子没有。
0: 啊，那他现在租房子居住啊？
2: 对，
0: 住在哪个区域啊？
2: 现在住的那个哪，松北。
0: 啊，反正1个月3000，租房子要是贵的话，这3000块钱显得就那啥点儿哈，少点儿。那我给你吧，号码85116，您问一下，看俩人能不能说一起呢，共同的面对生活当中的坎坷波折哈。 是不是？

0: 啊，有难一起面对呗，呵呵，八五幺六给对接过去，嗯。下面我们有请的是赵先生吧，四路线的赵先生，你好。赵先
1: 你
0: 生啊，
1: 好，
0: 哎，您请
1: 王
0: 讲。
1: 卫东，你好，你好，
0: 说。
1: 我想对接这个6621的，
0: 啊，我知道那个大姨老伴去世没太久，然后呢，74岁，比你大2岁。您不72吗？
1: 没事，对对对，
0: 你退休工资咋样？
1: 我是农村的，
0: 哦。
1: 一年的话3万多块钱，
0: 您家是哪方面哪撇子的农村？
1: 我是呼兰区的。
0: 是那个叫什么万宝还不是？叫
1: 不是那边，我呼兰区往东边这撇子是紧靠松花江，我
0: 不
1: 是
0: 是什
1: 松
0: 么
1: 花
0: 四方
1: 丰
0: 台
1: 台
0: 那
1: 镇，
0: 边吗？不是那个
1: 不是
0: 吗？
1: 不是不是，还
0: 啊、
1: 有28这趟线的。
0: 哦，那你那天不也打过电话吗？
1: 那是我这个对接与
0: 您
1: 你
0: 家
1: 这
0: 这
1: 个，
0: 个就是，你是丧偶的，您身高多
1: 我是
0: 少？
1: 丧偶，
0: 身高？
1: 身高1米68，
0: 体重呢？
1: 体重143斤。
0: 现在目前在家里边就是种点地儿，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多少亩
1: 不
0: 地
1: 抽
0: 呀？
1: 烟，不抽烟，不喝酒。我这地一场地我租出去了，连租金是2万。
0: 你几个孩子啊？
1: 我家俩姑娘一个儿子，不干涉我再婚。
0: 那你问问吧，我把那个6621给您啊。
1: 好，谢谢卫
0: 来六
1: 东。
0: 六二幺给他对接一下，你别挂电话。这世界无人就 有朋友给我留言说：“卫东啊，我在你那就吃了辅酶 Q 是真的，就是以前呢上楼走2层楼梯就开始呢在胸口的这葫芦气喘吁吁，现在呢就是吃这个3、4瓶左右的时候，完全整个状态都变了。就以前的懒，现在呢感觉自己呢身体有劲儿了。它叫啥呢？它叫线粒体啊，朋友们，就是线粒体啊，能量足了，它就不报警了啊，你身体就有劲儿呗。这辅酶 Q 是咱这个康度的真好。”朋友们，咱这个呢是液态胶囊型的，就是呢含量还很充足，你一收到货你就知道了啊。所以说259块钱，大家能够得到9瓶，这价格一点都不贵。你买那些就有的啥的，它有的都不是说真正的，就是咱们说带小蓝帽的，它都没有标。完了之后呢，你就叫辅酶 Q 10，但其实它这个含量不充足。它也不是从肉类当中提取的。你记住了，从肉类当中提取的辅酶 Q 10，你没法做成片儿，哎，你就得是做成这个液态的，它能够更加的很好的吸收。下一位朋友，三路线的谁？李先生啊，李先生要对接呀。你好，李先生。李先生是要对接6621是不是？
2: 就是我再换一个不行吗？
0: 你不对接6621了？
2: 有人对接了前面。
0: 啊，那你换谁了？
2: 我0703。
0: 5703吧，是不是俩儿子那个呀？
2: 不是0703。
0: 那我算看看，0703，那不是今天的哈。
2: 今天的刚才播送的。
0: 李女士啊，那是0703，那您记得准啊，不是5703，0703，俩儿子157，您退休工资咋样啊？
2: 我只有3000多，
0: 啊，在哪个区域居住呢？
2: 在到位。
0: 身高多少？
2: 身高1米72，
0: 体重呢？
2: 体重140。
0: 啊，行，这身材还挺标准。退休工资3000多，几个孩子？
2: 2号孩子，
0: 俩姑娘啊？
2: 不是2号，1儿1女。
0: 反正现在自己生活也能照顾自己哈。
2: 能。
0: 他是76，您是70几？
2: 我76。
0: 那问问吧，啊，我把号码给你。
2: 好嘞，谢谢。
0: 来给对接过去吧，0703，45五线的房女士，你好，房女士，
3: 哎，你好，卫东，我给
0: 哎，
3: 家儿子征个婚。
0: 啊，可以的，介绍一下男孩情况吧，
3: 我家儿子是34岁，34周岁，身高1米75，体重140多斤。他有短裤卫浴。
0: 小伙子干啥工作？
3: 大型私企上班。
0: 大型私企上班，什么文化程度？
3: 本科。
0: 本科学历呀？他
3: 对
0: 是
3: 对。
0: 属于啥呀？工程师啊，还是啥呀？
3: 是单位职员。
0: 那咋赚？说看收入写着1万左右吗？不是？
3: 对，扣了五险一金，1万多一点。
0: 哎呀， 那他这个收入挺高啊。
3: 四月份来一次。

0: 啊，收入挺高啊。
1: 他一般他，
0: 嗯。
1: 他短婚未育的，
0: 啊，短婚未育的，那个五险一金都有哈。
1: 都有，
0: 那你看人这个身高身材也行，长相方面咋样？
1: 我儿子长还行，
0: 啊，长得还挺好。他的房子在哪儿买的？
1: 在群里，
0: 啊，在群里还有住房。
1: 有
0: 然后
1: 房
0: 呢，小
1: 产。
0: 伙子平时有啥个人爱好啊？
1: 我家孩子爱逛早市，会做饭，
0: 啊，还
1: 会
0: 挺爱
1: 做
0: 生
1: 饭，
0: 活，嗯。
1: 爱运
0: 来
1: 动。
0: 关注一下房女士家儿子哈，你说短婚未育吧，咱其实说实话，跟谈了一场失败恋爱没啥区别。他不像有孩子，身高
1: 他
0: 一
1: 就
0: 七
1: 领
0: 五，体
1: 证，
0: 重145，工资收入1万左右，而且好像工作的还是私企，是不是？
1: 对，大型私企，
0: 大型私企，收入颇丰，有房，买不买个代步车开开呀？
1: 没有，没买车，他不咋喜欢车，
0: 哦，那天天上班离家远不远呢？
1: 在江北单位有班
0: 住
1: 车，
0: 房在哪？在群里。
1: 在群里，
0: 嗯，坐
1: 没有
0: 地
1: 在
0: 铁
1: 房外
0: 啥的，公
1: 跑，
0: 交啥的就都行了，是不是啊？
1: 他有班车，
0: 啊，有班车，你看这私企待遇多好，大家关注一下哈，尾号3644，3644，想找
1: 就
0: 多
1: 是
0: 大
1: 最
0: 岁数
1: 近那
0: 的？
1: 个，
0: 嗯，
1: 大2岁，大3岁，2岁，小3岁，1岁都行，
0: 那行，
1: 反正
0: 那
1: 三十岁往
0: 年龄
1: 下
0: 这
1: 是
0: 一
1: 吧？
0: 点都不苛刻。来，我说一下尾号就给他对接了啊，他的尾号呢，3644，3644，有合适的交流交流，3644，你想对接谁呀？
1: 我对接一个6331，在
0: 六
1: 长沙市。
0: 三三幺，嗯，王女士家的姑娘35，未婚，是这个吧？身高1米7，体重130，啊，行，那我把这号码给您，您看看，交流交流，
1: 谢谢李总
0: 个儿还
1: 哈。
0: 挺高的呢，嗯，那你跟他唠一唠吧，比你儿子还大一岁儿，来吧，
1: 大一
0: 给
1: 岁
0: 沟通过去吧，6331。
1: 儿。谢谢。
0: 我刚才交流的这个房女士，她家儿子挺好啊，身高175，个型身材也标准，145斤朋友，然后工资收入1万左右，扣除五险，那不低了。尾号呢3644，3644也是大学本科学历啊，尾号呢3644。下面我们有请的是张女士，您好，张女士，这是要给孙女报名啊，您好。
2: 你好，魏总。
0: 哎，您这
2: 哎呀，
0: 个，
2: 我
0: 您说。
2: 接的电话，我太高兴
0: 是
2: 了，谢
0: 吧？
2: 谢你。
0: 别客气啊！您孙女多大年龄了？
2: 85年，
0: 啊，八
2: 毛
0: 五年
2: 穗的，
0: 的，41了
2: 哎，
0: 都哈。
2: 可不是，
0: 身高160，体重105，婚姻状况？
2: 短婚未育。
0: 啊，做啥工作呀？
2: 他是部队里边的部队幼儿园，
0: 哦。其实他是属于在这个部队的单位上班，属于那个幼儿园，那是主体是部队的，是不是？嗯，那你家这个属于是孙女儿，您孙女儿，自己独居还是跟他父母一块住啊？
2: 自己独居，自己有房子，
0: 居住在哪儿？哪个区？啊，在铁
2: 铁
0: 西
2: 西区。
0: 区。结婚
2: 我
0: 多
2: 姐，
0: 长时间离婚的呀？
2: 不到半，不到2年吧。
0: 哎呀哈，那这是男方有啥这个纲领性的不可原谅的错误呢？
2: 不是，那小孩挺老实，工作不稳定，没有工作。
0: 那结婚之前寻思啥嘞？得没有工作，咱说呀，啊？
2: 结婚之前也不太了解，那时候30岁，已经工龄大了，找一个对象，完结果怎么？他是一个中专。中专毕业，给人家打工，就
0: 嗯。
2: 说是正式的。后来呢，结婚将近1年吧，
0: 嗯，
2: 完了就黄了，黄了他就没有工作了。
0: 啊，
2: 又上饭店打工，又上这又上那里，所以他俩呢，哎呀也不吵不闹，反正那个性格都挺好的，男孩也挺好，我们那个孙女也性格也好。他说的，咱俩呢，
0: 嗯，嗯，
2: 和平解决吧，
0: 和
2: 离
0: 平
2: 开
0: 解
2: 吧，
0: 决是啥意思？就是分开吧，是
2: 和
0: 吗？
2: 平分手吧，
0: 啊，那个小
2: 和
0: 小子
2: 平。
0: 家啥的条件啥的也一般呐。
2: 工人家庭出身，那倒没关系哈，就是主要的问题是他的工作，
0: 嗯，
2: 工作不稳定，
0: 嗯，
2: 因为我孙女吧，工作好，积极肯干。又是党员，又办公室主任，
0: 嗯，嗯，嗯。
2: 又会写，笔头子硬。他呢，就好像有点， 他俩不太平衡似的。
0: 那也就是说，那个男孩的文化程度跟你孙女这比来说要差一小节，然后呢，那个工作稳定性呢，也是呢没有达到真正的落实，之前呢可能是有所隐瞒。后续的话再就业也没创明白，没找着合适的好工作，俩人矛盾丛生的就分开了，对吧？
2: 就分，对对，太对了，就是这样。
0: 那我是觉得啥呢，其实呢看起来是因为现实把俩人呢隔绝在山的这头和那头，但实际上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婚姻接触，他俩感情也一般啊，也没有啥深厚的感情，可能是媒妁之言一介绍吧，觉得嗯你也行，我不膈应你，你不膈应我，咱俩过吧。但是呢过的过程当中谁也没说爱谁之深爱谁之切。那你说如果说咱家姑娘要真真正正的实实在在爱这小伙子，俩人都过一年半载了有感情，你别说呢他那个是比较困难，你就是说身体当中有个小毛病咱都得给他看，是不是？也是没啥感情基础啊、嗯。哎呀，那你家这个孙女想找啥样多大岁数的呀？
2: 哎呀，他现在的
0: 嗯
2: 岁数也大了，
0: 嗯，
2: 他俩分手以后再也没找，
0: 嗯，
2: 没，他就是对那个婚姻有点挫折，
0: 嗯，
2: 就是，哎呀，没有相当的不找，
0: 嗯，那45岁以下的呀，短婚未育的，他能接受吗？
2: 那倒可以，短婚未育，同岁或者是。大一岁，
0: 嗯，
2: 咱这说吧，说实实在在的，5岁8岁都可以，
0: 嗯，
2: 他的工作好，热爱工作，
0: 嗯，
2: 疼女人哈，家庭也挺好，在沈阳的，
0: 嗯，
2: 父母呢都有劳保，所以这个咱们找这个男的呢，事业心哈，
0: 嗯，
2: 和生活，热爱生活的。
0: 嗯，
2: 工作积极的。
0: 你那儿子就这一个孩子
2: 啊？啊，就这一。
0: 也是独生女儿哈。嗯。
2: 独生女。
0: 行，张阿姨说这个情况我明白了。那么有男士如果说听到节目的话哈，跟女孩同龄的，或者是45、6岁以下的单身的，哎，离异啊，或者说是未婚的啊，短婚未育的，关注一下9429，这是女孩奶奶的电话。啊，女孩呢是在部队幼儿园上班，月收入也4000以上呢。沈阳铁西区有住房，自己居住，尾号呢9429。这个女孩啊，本科学历，温柔啊，长相也挺好，爱写作，像奶奶讲话了，笔头子硬啊。尾号呢9429。那行了，张阿姨，没有想对接交流的，就跟你聊到这儿了哦。
2: 我再说一下，
0: 嗯，
2: 我的孙女长得白年轻，
0: 嗯，
2: 你看她40岁像30岁左右的，
0: 嗯，
2: 她的头发是扎的是个马尾辫
0: 啊，
2: 马尾巴，
0: 看着年轻，
2: 很年轻很年轻，长得还白，
0: 啊，又白又漂亮，年轻啊，工作还干练，
2: 长得漂亮，
0: 嗯，
2: 反正挺年轻。
0: 那行，
2: 要是比她大5岁8岁的。要真正的那个什么事业心的呢，成熟一点的哈。
0: 男士那个有点小事业的，物质条件水平好一些的，咱说工资收入啊，
2: 对对对，
0: 稳定点的啊，哦，哎，
2: 对对对，
0: 那行了，再见了，张阿姨啊，再见。
2: 好好，
0: 哎哎，再见。高先生要对接谁？高先生，
3: 哎
0: 哎，
3: 吴勇老师你好，
0: 您好，嗯
3: 嗯。我发布个人信息
0: 啊，
3: 我今年77，
0: 嗯，
3: 身高1.67米，
0: 嗯，
3: 有独立住房，
0: 嗯，
3: 工资4000元每月，
0: 嗯，
3: 那我想对接一个6621，
0: 您是丧偶的，
3: 丧偶的，对，
0: 在哪个区域居住目前？
3: 我搁赵东，
0: 哦，在赵东，
3: 赵东，
0: 完了之后你还有。退休工资4000，
3: 啊，我上班的退休的。
0: 啊，
3: 哦，
0: 几个子女
3: 啊？我2个子，一闺女，一个小子。
0: 啊，嗯，那你想对接662174岁那个阿姨哈？
3: 嗯，那行啊。
0: 啊，于女士尾号6621，74了。嗯
3: 啊，
0: 那你家是在道中住楼房，在那个市区里面？
3: 有楼房
0: 啊，哦，行，
3: 哎，
0: 那你跟他了解了解，来把6621给对接过去吧，
3: 啊，
0: 别客气啊。嗯
3: 啊，谢谢你。这世
0: 界无限的听友，你好。

0: 你好，魏东老师，你好。我想给邻居嫂子征婚。
1: 你不刚给他发布完没几天吗？
0: 啊，那挺长时间了。那个人不行，那人有病。
1: 9181，我看看啊。
0: 挺长时间了。
1: 9181七，七月，今天上次发布是啥时候呢？7月27号吗？14号啊？哎，但是怎么？这最近对接的还不少呢，不止一个对接吧？
0: 没有，没有，
1: 嗯，
0: 没有，就那一个，他身体还不好，完了他还那个人还那样似的，没法说。
1: 你邻居嫂子多大岁数啊？
0: 74。
1: 身高？
0: 身高1米5。
1: 体重110。
0: 对。
1: 然后呢？
0: 我就寻思给他找一个哈。
1: 他那个没有退休金呐？
0: 没有农村老太太，就找个两个人能过后半生的，啥也不图意，就是有个伴儿就行。有，
1: 他是属于在农村户口，农村有地吗？
0: 农村啥都没有，他就在这头有房子，在这头有房子，道口街有房子，
1: 几个孩
0: 但
1: 子？
0: 是那个房子一个儿子指不上。
1: 他把那
0: 道
1: 房子
0: 口街
1: 租出去了，完了之后呢，在你附近租个房子住，是不是？
0: 对对对，那个不住了，那
1: 他得
0: 个
1: 找多大岁数？刚才说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0: 比他大2岁，别大太多了，对，小2岁都行。
1: 他自己的身体素质还可以的。
0: 哎，挺好
1: 那
0: 的，
1: 男
0: 他
1: 士的
0: 体
1: 收
0: 型
1: 入范围有啥要求？
0: 没啥要求，就两个人能过日子，能吃饭就行，要 求不高。
1: 那咋说也得3000多啊！啊，
0: 哎，行
1: 你
0: 行
1: 说本身
0: 行行
1: 他没
0: 行。行行
1: 有啥收入，如果说男士就是一个月1000多块钱，他俩花那多紧巴呀？咋说得3000多？完了之后呢，俩人吃喝一个
0: 他要
1: 月一
0: 不租
1: 千五
0: 房
1: 六
0: 子
1: 百块
0: 吧，
1: 钱，不挺
0: 是
1: 好的吗？
0: 魏东老师，我讲你一句话，他要不搁外头租房，他那房子租也够他吃的了。一个月，讲话嘞，多少钱？一年是7000块钱，他那房子租出去。
1: 但是租完出去，他自己不没窝住了吗？
0: 是啊，他现在都搁外头又租了一个，要是找个伴儿呢，他就不租房子了呗。
1: 行，那我们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先生，关注关注，城市的、农村的都行吗？
0: 关键不嫌乎咱就行，咱是农村老太太，咱没啥要
1: 我的
0: 求。
1: 意思是说，他农村的，他能愿意吗？要农村的话，
0: 上农村去烧炉子不行，老搁这边都使煤气管道都使惯了，烧炉子70多岁了，不愿意给他找那啥事儿。你说我说对不对吧？
1: 尤其是啥呢？你要说一直在农村生活，也就
0: 还
1: 适应
0: 行，
1: 了。尤其是
0: 对。
1: 你拿，就是说已经在城市生活一阶段了，再回到农村，真是有点适应不了。这咱
0: 这
1: 该
0: 都
1: 咋是
0: 待
1: 咋
0: 多
1: 的，
0: 少
1: 说
0: 年
1: 实
0: 了
1: 话。
0: 都？都待20-30年了，这头儿。买个房，平房都要换个楼房。完了，老伴儿走了，走了自己吧。原来不想找，现在呢，一
1: 他老
0: 寻
1: 家
0: 思，
1: 农村是哪边的？哪块的农
0: 宾
1: 村？
0: 县，宾县，
1: 宾
0: 宾
1: 县
0: 县。
1: 那边的呀？
0: 啊，对，宾
1: 行，
0: 县。
1: 我们这王女士，她这个嫂子，大家听一听哈，74150的身高，100斤左右，尾号呢9181，年龄段呢上下差2岁的，小一两岁的也
0: 对对
1: 行
0: 对，差太
1: 啊，
0: 多了，太多不
1: 最
0: 行。
1: 好是城市居住生活的9181，
0: 对，
1: 她是新农合，没有啥那个别的劳保收入了啊，
0: 没有，有心能和，就是孩子的，独生子女费，每年都能领这个，别的钱他没有，再就租房子钱，
1: 独
0: 租
1: 生子
0: 房另外
1: 女
0: 他又
1: 费。
0: 租一个。
1: 独生子女费没多少钱呢，一年1000多块钱啊。
0: 是啊，是啊，他就等于来五去五，他挣不了啥玩意儿。要是找个伴儿呢，还能剩点，是不是魏东老师？我说的话。
1: 咱说了哈，你就是不抽烟不喝酒，就日常吃喝的话，那你一个月咱说不得个1800-800块钱呢？五
0: 是，
1: 七八
0: 老
1: 百
0: 太
1: 的
0: 太
1: 不
0: 不
1: 得一
0: 抽
1: 上啊？
0: 烟，
1: 那你
0: 不喝
1: 说
0: 酒。
1: 一个月咱假如说700块钱的话，一年呢还8400呢吧？是不是？
0: 对呀，对呀。
1: 那你说他那7000块钱租金哪到哪儿啊？
0: 对，
1: 那你说七
0: 也
1: 百
0: 挣
1: 块
0: 不。
1: 钱，咱现在上个超市，咕嘎一下子100块钱一下子扯开了，说花没就花没。
0: 你真是那回事儿，真
1: 来
0: 是那回
1: 吧，那
0: 事
1: 我们再见了，王女士啊。
0: 儿。啊，谢谢魏东老师。
1: 尾号多少？9181，9181啊，74岁。

0: 绝不从。下一位朋友，我们有请的是李先生啊，刚才掉线了是吗？你好，李先生。
1: 魏东，哎，谢谢。
0: 嗯，你好，请讲。
1: 我想对接刚才你说这个兵线那个。
0: 9181啊。
1: 啊。
0: 您多大岁数？
1: 我70。
0: 啊，您是在城市居住还在农村生活呀？
1: 在民主乡农郊区，农郊区。现在我在城里，在城里待着，不搁农村待。
0: 反正他说了，在农村他这是生炉子啥的，烧炕整不了，干不动。
1: 不搁那多多少年不搁那住了，地都包出去了。
0: 啊，您是农村有地是不是？
1: 有2场多地，能包2万块钱。
0: 那你现在不还在民主这住着呢吗？对不对？
1: 没有没有没有，在东风这个东风楼住呢。
0: 那你这楼租金一个月多少钱呢？
1: 400块钱，不贵。
0: 几百？400？
1: 一个月400。
0: 多大米数啊？
1: 40左右平方。
0: 独门独户的吗？
1: 对对，就小隔间，对。
0: 哦，东风那块儿
1: 不贵。
0: 那你几个孩子？
1: 两个孩子都成家了，一姑娘孩子，两个了。
0: 嗯，
1: 现在就是自己一个人。
0: 你是离异的对吧？
1: 离异多年，我打工，我能打工。
0: 你现在拿当打工干点啥呀？
1: 打零的，哪个打零干点活，1200块钱。
0: 那咋整？
1: 也挺好。一年也
0: 那我把那个9181给你吧，那个你记一下号码，看看能不能够聊通透彼此哈。
1: 哎，好了，谢谢。
0: 来9181给对接一下。无人救赎，就自己来读。下面有请的是，哎，这赵先生，这不刚对接完吗？赵先生，你刚才不刚对接走一个吗？
2: 是啊。
0: 那你跟他唠
2: 那个不行，
0: 刚才唠就唠不行了。
2: 那个我昨天已经跟唠了，他是绥化的。
0: 我看看，
2: 我想再对接一个。
0: 你刚才对接的是谁来的？赵先生刚才对接的是6621
2: 女士。
0: 你俩之前聊过是吗？
2: 聊过。
0: 啊，他不是哈尔滨的，他是绥化的呀。
2: 啊，绥化的，在哈尔滨住，他是绥化的号。那老太太我聊过，不行
0: 啊，你俩不合适。
2: 对，0703这个，我想对接一下。
0: 那你以前聊过，那他说他老伴儿最去世才半年左右，
2: 半年多，他不到农村来，就那样似的。
0: 你家是农村吗？
2: 对呀。
0: 那他还说他想，
2: 就是我就是哈尔滨松花江北岸。
0: 那你那个他不说他想去农村吗？刚才在节目里你听没听着？
2: 我听了，昨天他说都我都听着了，在那个苏阳台970频道，他都
0: 不是
2: 也说到农村，
0: 不是那说到农村，怎么你是农村还不去呢？
2: 对呀，他不去，
0: 那
2: 个人说话有点含糊，
0: 那这说话那说话来各方面来说有点老太太谈溜溜没准啊。
2: 对，这个是那个我刚刚打过去了，人家对接那个人不行。
0: 那你想对接0703呢？0703也0703，他也不再去农村的，他也想在城市啊。这个我是能给你确定的。
2: 那我也可以互相照应，我都不用他做饭，我就是自己。
0: 我跟您讲啊，0703这个女士她参加过我节目，她也是想在城市生活的。但是你要说你能够说服她，我就把她号给你，她指定是不去农村。
2: 行，两边住呗，他愿意到农村来也行。
0: 我跟你说，咱们这就是说，今天通过您的交流，我是说啥呢？就在节目当中，我经常会说一句话，我说呢，不要听每个人在节目当中怎么说，你听的那个节目之外跟你唠嗑，他咋唠？
2: 我知道。
0: 在脱离了节目之外的，他表达的一切才是真实的，他的诉求。在我节目里边，大家都得拘一面子，该咋是咋的啊。那我把0703给你，你跟这个大姨唠吧啊。
2: 可以。
0: 来把0703给他对接一下。咋整？我跟你说哈，咱们这些老年朋友吧，这个有几个哈，我其实跟他们交流的时候，我能够听得出来他的真实声音，但是我这个人的聪明之处是啥呢？我不说破，哎，我不得罪人。不过呢，其实他是啥样类型呢？我都心明镜的啊。行，那个下面有请的是五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3: 哎，你好，魏总，我想对接9136。
0: 给谁对接呢？
3: 给我自己啊。
0: 啊，您多大岁数啊？
3: 70啊。
0: 在城市居住吗？
3: 对
0: 啊，哪个区？
3: 我在那个太平区。
0: 道外区。
3: 啊，
0: 在老太平那儿住是不是？
3: 对。
0: 啊，我看看王先生啊，70岁，身高多少？
3: 1.7米。
0: 体重呢？
3: 138。
0: 是不是愿意玩个台球那个是你吗？不是吧？
3: 不是不是
0: 啊，不是。1.738米，劳保收入咋样？
3: 4000来块钱吧，
0: 啊，
3: 不到将近。
0: 家住几楼啊？
3: 家住三楼。
0: 啊，家住三楼。几个孩子？姑娘儿子啥的？
3: 一个，就一个儿子。
0: 啊，那儿子也在咱哈尔滨是不是？
3: 对。
0: 嗯，反正也不用你帮着照顾孙子啥，你儿子我估计岁数也挺大了，不得46、47了啊。
3: 对对对，不用我照顾。嗯，对。
0: 那您想对接的9136，我看一下，崔女士，70了，身高1.6米，体重120，退休劳保3000左右，没对接过吧？以前？
3: 没有，没有。
0: 啊，那你跟他唠唠，看你俩是否合适吧，好不好？
3: 行，谢谢啊。
0: 哎，别客气，来把9136给对接一下。哎，嗯。这世界无人救赎，就自己了。谭女士要给谁对接？你好，谭女士。
4: 阿东，你好。
0: 你好，请讲。
4: 哎呀，我要刚才那个说那个是沈阳那个吗？岁数大一点也行，他是部队的那个。这不是94229吗？
0: 那沈阳的人家那个工作都在部队稳定上班，人能来哈尔滨吗？
4: 咋？哎呀，那就先问一下试试吧。
0: 你是啥呀？人家工作稳定，他怎么可能来呢？不能，
4: 不能啊。
0: 嗯，那你
4: 在哪上那个部队呢？我没那轱辘，我没在屋。
0: 人在沈阳上班，沈阳他不有什么，不有各种军区啥的，有就是幼儿园。啊，在那上班呗。嗯，
4: 哦，
0: 嗯，
4: 哦，哦，那我跟我弟弟一说，我大弟说让我问问，我就是，这阿东啊，这跟你说，我这可喜欢你了。
0: 嗯，
4: 听你的话。
0: 那我就是给你的话吧，就是我知道结局是啥，人家肯定不干，但是你要问问好信儿，问问那我就把号码给你，没问题的。嗯，
4: 嗯，
0: 那
4: 你
0: 就想，你就想，他都41了。再找份工作上哪儿找去啊？现在他有个安稳的工作，他不得是当宝贝儿似的呵护，而且他在工作岗位政治面貌也挺好的，稳稳当当的，咋可能换地方呢？是不是？嗯，
4: 对呀，对呀。
0: 但
4: 是
0: 你听听这个孩子觉得不错啊，9429，来，9429，我给你找一下子，完你问一问，打听打听。关键你家这个侄儿，人家工作也挺好，也不能说离开哈尔滨呢。啊，
4: 他不能，那都不能。
0: 嗯
4: 嗯，看着吧，你俩谈咋样吧，唠唠吧。
0: 嗯，那你唠唠他。
4: 对，
0: 嗯，
4: 对，
0: 来，
4: 阿东，
0: 9429给对接过去，你唠唠吧。啊，哎。

朋友们，就是咱们很多这个中年人啊，或者说老年朋友，就是在天气特别热的时候，或者说大家日常的饮食当生活当中，很多人我发现呢都注重清淡，哎，而且尤其是老年朋友，今天呢吃点菜了，喝点粥了，明天呢又是呢吃点青菜、萝卜、白菜、土豆了。大家都说了，这萝卜白菜保平安呐，多吃点这个绿叶蔬菜吧。吃蔬菜没问题，但如果说长期这样下去的话，不摄取足够的蛋白质，恐怕您身体会捅娄子出问题的。因为咱们人啊，一定是什么呢？就是各种各样的饮食结合开来啊。因为咱是哺乳动物，不是说这个食草性的动物，对吧？哎，但是有人说，那我味道口感就这样啊，那您喝点羊奶粉，因为羊奶粉当中呢，它蛋白质呢是小分子团的，充分的吸收。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越来越多的家庭呢，就是转向了。喝这种小分子团的没有任何污染的黄金奶源地的羊奶粉。那么天山黄金奶源呢，朋友们，这个可是新疆伊犁天山牧场的，这里呢远离工业污染，日照充足，水草丰美，而且冰川融水滋润着万亩的天然草场，化肥、农药、重金属都没有。那么在新疆伊犁天山牧场呢，咱们选择的是世界上公认的优质的沙能奶山羊，每年要坚持哈低密度自然放养222天。为啥要达到这个天数呢？这是最底层的这个就是天数，如果说你达不到220天以上的话，咱们这个康度羊奶粉一经检测达不到有机的认证的标准，哎，就是这么严苛。那么咱们康度的羊奶粉啊，每一滴都是呢生羊乳那种天然纯净的营养啊，我们这里边从源头上杜绝了抗生素、激素和添加剂。所以说一款奶质好不好，源头品质是关键。那么康度呢，从牧场到工厂全程闭环管控，鲜奶快速冷链运输，2小时直达生产线，最大程度的锁住了羊奶的新鲜与活性。咱们让每一个朋友您喝到的时候，但是呢纯净的自然的奶香，咱们这里边没有任何的什么蔗糖啊、麦芽糊精啊、防腐剂啊、添加剂啊，啥都没有啊，零蔗糖的。所以说呢，糖尿病的人群、中老年的儿童啊，大家呢都适合喝，而且呵护牙齿、血糖健康都给你呵护好了，纯纯的羊乳配方，不含有任何的牛乳成分。咱们这个配料表你看一下，100%羊乳粉，100%羊乳粉啊。然后呢，我们这款的康度的羊乳粉呢是有机认证的。那个大家也都知道，有机认证的吧，量少，但是价格贵，不过呢品质是真的高。哎，康度羊奶粉啊被誉为是奶中之王，核心优势就在于小分子团好吸收，而且呢咱们这个脂肪球啊只仅为牛奶的1/3，蛋白结构呢丰富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市场指导价咱这一套组6箱子1680。我们呢为啥每个月呢只能是一次两次团呢？因为我们提前呢得在我们线下的粉丝群里边先线下团，说有没有定的，大家接龙接龙接龙，购买50多箱子之后，哎，然后呢才能够享受我们今天的粉丝优惠团购价。一整箱子6大盒，多少含量呢？净含量4斤8两。而且我们这个羊奶粉呢给你分成一条一条一条的了，随身携带很方便。多少钱？649元，亲爱的朋友们，价格特别特别实惠。一箱子是6大盒，6盒一整箱，一整箱康度羊奶粉，6大盒649块钱，这一整箱子净含量4斤8两，多少钱？649。朋友们，咱仅此今天啊，这个好不容易成团了，然后呢咱不能再等了，再等啥呢？不发货人群里边人不干了，对不对？咱那个今天就封团结束了。所以说呢，康度羊奶粉想预定的4斤8两的净含量，赶紧打电话预定吧。这一盒一盒，一共是6盒，一整箱子6盒嘛，4斤8两，649能够得到4斤8两。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大家问我说啥样的人吃啊？首先我建议的是什么呢？骨瘦如柴的，不爱吃肉的，
就是牛羊猪肉鸡鸭鱼肉啥肉都不爱吃的，那你再不喝点羊奶粉，那身体素质不行啊，啊，筋骨关节受不了之后呢，你的那个脏腑也受不了啊，对不对？还有一个是刚在医院做完手术的，大家呢养身体阶段，再加上有些朋友呢就又放又化的，头发都掉光了，想好好的补养身体的，您吃这个羊奶粉。另外一个呢就是免疫力差的，胃肠不好的，睡眠功能弱的，对不对？你无论是早晚一杯哈，它都是呢非常贴心的营养补充。早餐喝，开启活力的一天，你睡觉之前喝，安神助眠，舒缓胃肠，长期坚持，你的体质啊，气色，胃肠啊，真的不一样。就是咱们这个康度羊奶粉啊，上市以来呢就凭着卓越的品质收获了无数家庭的认可和复购，我们这个649价格在业界遥遥领先。有一位阿姨啊含着眼泪跟我说，说魏东你说咋整，我花了1000多块钱买的是配方羊奶粉，说我在你那也买了，怎么喝着就跟你的味儿不一样，我这稀了呱叉的跟米汤似的，说你那个浓浓的奶香，而且配料表你那洗很干净，就一样100%羊肉粉，他说我这个赶上新华字典了，上面那个配料表呢，一个接一个，又添加这个添加那个，好像把全地球上的好东西都添加下来了。但是呢，一问人说了，这玩意儿不能喝，里边添加的东西太多啊。配料表越复杂的越不能吃，越简单的能让你看清成分的越有营养。我说那你咋整？我说你那是典型的配方的羊乳粉、羊奶粉。我说那里边羊奶粉的含量都不足27%。我说你看咱这100%。我说你别喝了，搁那搁着吧。他说我后来给我家那个小宠物哈，养家小狗狗抱那拌那个狗粮，他说狗不喝。我说那你那配方的香精色素味太大了，我说那动物嗅觉多敏感呢，咱人闻不出来，动物敏感呢。他说这可咋整，我说别喝了，对身体没啥好处。所以说大家记住了，咱是100%的真正的羊奶粉啊，咱649净含量4斤8两的，够喝多长时间？你天天喝的话至少喝3月，你就是说隔三差五喝能喝半年啊。预定电话再说最后一遍，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0139。只有我一个人卖的是这个康度羊奶粉，别的人那没有啊，所以大家不打我这个400热线你买不着，你买错了你可别埋怨我，400-390-0139。

0: 完了之后你了解了解，看看真是不是说如他说的那样。
1: 哎、
0: 如果说他真是像那大爷说的，他其实不想去农村，完哪天给我个反馈啊？
1: 好，
0: 完了之后你俩成不成的，到时候我再采采望，因为啥看看合不合适。我问一下您的情况，78岁了，在也在肇东，身高174，体重140，收入是啥？来源是啥？
1: 收入靠地，
0: 多少地？
1: 一亩地，
0: 一年。
1: 今年这个一块地就卖10000。
0: 这信号可真不好，下雨的事儿。一年一万多块钱啊。
1: 再加上60岁的，再加独生子女的，地补的。
0: 啊，您78岁，您独生子女啊？啊，78岁了，独生子女，姑娘儿子呀？
1: 没儿子。
0: 啊，那你是俩姑娘是吗？这咋的？信号怎么回事？你听，啊？
1: 就一个姑娘。
0: 俩姑娘啊？是吗？
1: 一个。
0: 啊，一个姑娘。
1: 对。
0: 宋先生尾号6691，以前好像没给我打过电话。那我把那个6621给你，你问一下啊。
1: 好了，谢谢了。
0: 来吧，我看看6621号码在哪儿呢？6621。刚才刚发了一个6621，就是吧，他一说想去农村，咱们很多在农村留守的这些伯伯们一下子就心动了啊，一下子就心动了，大家觉得哎呀这家好啊，这家来农村行啊，跟我作伴啊，农村老太太那家要大金镯子，要大金项链的，胃口可高了，这家啥也不要。其实你说他说哪句，他一说啥也不要吧，我这心里也寻思这个要和不要没有必要在嘴上说出来，这一说出来反而是不知道到底咋回事啊。来吧，6621给他对接一下，看看咋回事。来，我们再有请下一个三线的李先生吧。你好李先生。李先生在不在线？不在线，那就给您结束通话啊。五线听友王先生。
2: 哎
0: 您请讲。
2: 你好。
0: 我听您这说话，您是城市的还农村的？
2: 我农村的。
0: 你这咋整？那导播这样啊，来，那个你电话别挂啊。小孟老师，一会儿呢你跟那个四线聊完之后，你把那个6621电话你给我接进来啊，看看能不能给他把电话接进来，我就亲自的问一下这6621到底愿不愿意去农村，对不对？因为今天对接他的人很多。如果说呢他真是不愿意去农村，或者是唠嗑啥的，这个就不太理想。来，小孟老师把那个6621那个号，你把他给他接进来，完我之后跟他交流交流在线上啊。你别着急啊，我一会儿把他电话请进来，我这现场的直接的三方通话咱们唠。您是来自哪个农村呢？
2: 我宾县。
0: 啊，您也是老家是宾县的是吗？
2: 对。
0: 70岁了，身高多少？
2: 我74。
0: 74啊，你尾号是多少？2237是你吗？
2: 不是。
0: 我看看，你贵姓啊？王先生吗？
2: 啊，王先生。
0: 你尾号是1530啊？
2: 啊，对。
0: 你参加过我节目，对不对？
2: 对。
0: 74岁，身高多少？
2: 身高1.62米。
0: 体重呢？
2: 体重130多斤。
0: 劳保收入呢？
2: 收入1年3000多块钱。
0: 啊，1年3000多块钱，那也就是说土地的那钱？
2: 不是一个月。
0: 啊。那也就是家里有地啥的，合着1年3万多块钱，是不是？
2: 对。
0: 我们刚才打的电话关机了。那我再把电话号码给你啊，你看看，
2: 谢谢
0: 你聊一聊。这个、反正这个你得自己去核实啊。因为啥呢？有跟他唠过的，说呢在绥化呀。完我问他，他说在宾县的，到底是哪儿的？他是不是说的是老家是宾县那边的？你看他这还听不清我话了。那我把6621给你，你跟他唠一唠吧，看看咋回事啊。
2: 好，谢谢。
0: 来6621给他对接过去。朋友们每天呢就是关注这个反诈宣传啊，就是对于这个爱情这方面事，我有的时候吧也有点就是可警觉了呢。跟大家一样的心情，一发现有这各方面的不正常的，我就赶紧的打电话问一问。那怎么还关机了呢？手机没电了啊？还是说姑娘，他不说姑娘姑爷晚上回来可晚可晚了吗？自己在家那就唠呗。你说说咋回事儿？

0: 完了之后呢，我也这个聊一聊其他的朋友，我也沟通沟通，看看咋个情况，到底是说谁说的是对呀还是不对呀啊。我这个人呢也比较喜欢较真儿哈。直播间热线呢继续开通着，大家想参加节目拨打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有朋友问我说，卫东，那个也你这有那个就是相亲活动，相亲文化周，然后呢我们现在还能报上名吗？朋友们，我想跟您说一下啊，我们现在这个活动报名啊已经结束了啊，人员呢已经是满了，对不对？就是因为大家也都知道我这节目挺受欢迎的，人员现在已经满了，但是您加我微信啥的这个我也不拦着，可以加我微信，不过呢就是你等下一把了，下一次了。我们这次呢在西城红场举行，西城红场呢大家也都了解，可能有的老年朋友了解的少一些。西城红场啊是城市时尚文化地标，依托了老厂房独特的工业肌理，形成了工业硬朗质感加上艺术时尚格调，再加上生活温柔烟火的极致反差美学，具备着高端艺术活动、潮流市集呀、时尚发布这些顶级场景的承载力。那么西城红场包括连续举办了哈佳会分会场啊、时装周啊、音乐节呀、积累了成熟的大型活动的承办经验，还有良好的行业口碑。那到迄今为止呢，西城红场已经成功举办了5届哈尔滨咖啡节呀、包括面包节呀，每一届呢都持续的创新迭代升级。现在一提到西城红场，很多青年时尚人士啊都很关注，大家都愿意在这儿，因为这里边有很多打造出色的、非常有辨识度的哈尔滨的城市特色的文化 IP。那么西城红场呢以美制柔悦己发光活动也开始了啊。这次活动呢是8月14号到19号，所以说呢这期间您可以呢关注关注来西城红场啊，关注西城红场的官方小程序，来西城红场成就更好的你，奔赴更好的我们。
1: 这世界无人救赎，就自己来读，把满身的伤痕都熬成了。
0: 来，我们继续有请的是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2: 你好你好。
0: 刚才掉线了，要对接谁呀？
2: 我对1816。
0: 1816啊，幺八。
2: 是不是农村边县的
0: 啊？1816啊，哪有1816啊，哪个呀？
2: 1816。
0: 多大岁数啊？
2: 74是76啊。
0: 于女士吗？不是吧？
2: 是这别人给他发布的吧？
0: 啊，哈尔滨的。那也不是1816啊，他嫂子邻居嫂子那个是不是？我看看啊，要给邻居嫂子发布，9181，你可真能蒙数字，怎么给我搁哪儿来的1816呢？
2: 9181几啊？
0: 9181，74岁了。
2: 9181啊。
0: 嗯，
2: 那对不起啊。
0: 你来回整数字，你糊弄我，凑四个字你就过来对接，你可真行啊啊！这假是您多大岁数？
2: 75呢。
0: 70几了？
2: 77。
0: 77岁了。那个
2: 退休的。
0: 退休工资多少啊？
2: 4000块钱吧。
0: 身高多少？
2: 现在缩了还1米68吧。
0: 丧偶的。体重范围咋样？
2: 什么？
0: 多沉呢？多少斤呢？
2: 130多斤。
0: 那体重还挺标准的咱这儿。
2: 体重行，
0: 身体素质还挺好的哈，
2: 都挺好的。你听我说，声音听不出来吗？
0: 几个孩子？
2: 你还说他没用，说那浪费时间也没用处。
0: 那也就是说跟孩子关系不好是不是？
2: 不是好不好，他们不听话。
0: 不
2: 听话，他们自己就晃荡去了。再说媳妇那块家家都如此，这么他一点也说不上咱们啥。
0: 什么？
2: 咱不跟媳妇儿。儿受夹板气
0: 啊！明白了，明白了啊！那行，
2: 明白。
0: 那你跟这个阿姨，你俩好好过日子，看能不能相中你，你能不能跟她合适吧？我把
2: 那
0: 个9181给你啊，你跟她唠一唠。来，把那个9181给对接一下。这是来，我们有请五路线的郭先生哈。呀，郭先生掉线了啊。

0: 手。大家都说这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但是呢，这窗户上有的都蒙灰了，有的那个眼睛啊，红血丝密布啊，眼睛又干又涩呀。还有朋友呢，就是拼命的滴眼药水啊。那您知道眼药水的成分是啥吗？它就那几样，是不是啊？你有个炎症了，或者是有个红眼病了，你这滴滴眼药水可能能舒缓。那你就是眼睛缺少营养物质了，黄斑区缺少营养了，那你这个眼睛还能够继续的忍下去吗？我跟你说哈，眼睛的问题它不是说忍一忍就过来的。叶黄素呢，它是咱们眼睛尤其是黄斑区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但它呢就是人体没有办法自我合成，只能通过外界补充。那么叶黄素它是什么呢？在绿叶当中提取的营养物质。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那可真是口碑相当之好的康度叶黄素。康度叶黄素呢，我们一直以来都断货将近有一个月的时间了。上一波团购康度叶黄素的时候呢，大家呢还是一个月之前呢。康度叶黄素之所以成为咱们护眼之优选，核心在于什么呢？我们康度的配比，你知道吗？我们这个精选了那种就是北欧高纯度的越橘为核心原料，它的花青素含量比普通的蓝莓都要高4倍左右。而且呢，我们康度叶黄素呢是给大家增加了白的胡萝卜素、原花青素啊，再还有呢里边有葡萄糖酸锌，4大营养阵营。哎，然后呢，它这个效果呢特别好。那么高含量的叶黄素啊，它是什么呢？天然蓝光的过滤器。什么有蓝光啊？电视有没有？有啊。手机有没有？有啊。哎，你日常的这个灯光也都有蓝光。所以长时间的眼睛呢受到影响和伤害之后，尤其是咱朋友一出门，哎，眼睛就迎风流泪，又干又涩的，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又眼花呀，戴老花镜还是不解决啥问题呀，真的是缺少大量的叶黄素了。你把咱康度的吃上，康度叶黄素呢，它是真正的帮助我们去在眼睛上给大家形成了一个隐形的防护盾一样。市面当中您吃到那个叶黄素很多呢都是那个这个糖块那个胶囊那个糖果的，对不对？它没有这个真正的说保健食品这几个字儿，不带那个蓝色的批件和文字，大家吃完之后觉得收效甚微。那么我们这个呢是有小蓝帽，而且呢有广审资质和批件，我们这是液态的，就是它那个绒绒的液态的叶黄素在胶囊的包裹之下保留了其中的营养成分。您每天呢吃一粒也行，两粒也行，饭前饭后无所谓都可以。长期的坚持吃，你经过了吃完一瓶或者半瓶左右，你会发现你的眼睛跟以前真是不一样。你就相当于每天呢给眼睛洗澡一样，知道吗？那眼里的黄斑区各个细胞啊，天天呢大口大口的吃着叶黄素，它整个的眼睛呢正维护的就特别的好。哎，朋友们，康度叶黄素呢市面当中一瓶78块钱。我今天在节目当中一瓶两瓶三瓶，咱说了一瓶78，三瓶呢啊，咱说70的话三瓶210块钱，对不对？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粉丝福利价，康度叶黄素咱们今天做波活动啊，这活动都已经一个月没做了。凡是今天预定的朋友，我今天呢199块钱我给大家带来，不给您三瓶，我一次性给您10瓶。朋友们，如果说您听到了想呵护眼部健康的，长期以来呢用眼过度的，眼睛又花的，是不是眼睛这个又干又涩的，甚至咱们有些朋友呢血糖高就担心眼睛这出问题的，担心按了葫芦起了瓢的，您把康度叶黄素呢咱给它吃上，我们为的是补充这种营养，为的是防微杜渐啊。大家记住了，199块钱给您10瓶，每瓶30粒装的，而且是真正的叶黄素。199十瓶，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康度叶黄素，我们要的是货真价实。康度叶黄素，我们拼的是物超所值。康度叶黄素呢，咱们资质手续相当齐全，每一波出厂的时候呢，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测。原料选择的好，没有任何的其他的科技和狠活融入其中，就是实实在在的给咱补足。你知道叶黄素你要吃的话哈，一定要吃胶囊的。你如果说你好气儿的话，你把咱的康度叶黄素胶囊你揽开一个，你看一下里边，哎，黄灿灿的，就是金黄色里边的营养，都集中了，特别丰富。朋友们，咱今天这波活动呢，也就持续2天啊，因为咱这波来的叶黄素也不多。哎，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 以前吃叶黄素大家吃觉得不好用的不好使的，您吃我这个啊、哦、朋友们，哎，400-399-0139，199块钱十瓶，哎，等了一个月终于盼来了吧，我跟你说就两天咱又得断货啊，400-399-0139，400-399-0139，打电话预定吧。
1: 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啊，就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啊，再次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让我们一起向爱出发吧。节目呢每天播出时间呢是17:30-19:00，欢迎大家每天的准时锁定收听节目啊，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3: FM98.4，幸福984，
2: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好多咱们984的老朋友们听咱节目二三十年了，很多中老年听众都面临着骨关节的问题，这个也是一个自然规律自然现象，咱们真的没有办法避免，但是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补充营养，改善情况啊。关节的衰退必不可免，但是我们可以做好自身的保养，让它慢点衰老。别人80岁走不动道了，您80岁照样能够大步流星去轩昂啊，上早市啊，爬山旅游逛公园没问题，完全可以实现啊。如果您出现了依然接下来提到的一些信号跟情况，一定要引起重视。已经出现这种情况了，咱们赶快补营养是可以扭转乾坤的。因为人的健康跟吃息息相关，你每天吃的肥甘厚味，你说血管能吃堵了，但如果你吃的比较健康比较清淡，吃一些有利于我们扫清血液垃圾的一些饮食方案，那咱们可以把这个高血脂给吃的正常了，包括你脂肪肝都能够通过饮食锻炼把脂肪肝给吃没了呢，你说是不是？所以吃还是很重要的，只不过我们不太了解关节的一些问题咱该吃啥，这不你就听咱节目就听对了。第一个情况，早上起来或者你坐着时间久一点了，关节会硬。还有啊，上下楼的时候关节会咯吱咯吱咯嘣咯嘣响一下，甚至有的人是膝盖打软儿，走道打晃。还有，您现在就可以做这个试验，这个叫蹲起的锻炼，您慢慢蹲下再慢慢起来，但是不能扶着凳子桌子，你不能有一些任何的辅助的这个帮手，那不行，你就凭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蹲下再起来。你有没有发现不借助任何外力你起来挺费劲的，说明关节软骨的磨损已经挺严重了，关节之间有一定的摩擦了，不润滑了。那为啥不润滑了？因为你缺少了关节腔体里边滑液的柔韧度和灵活性，这个东西就代表咱们缺乏了钙呀，缺乏了氨糖啊，缺乏了软骨素。还有啊，您平时躺着的时候，就是平躺跟侧躺，关节承受的力量是不一样的。您平时如果习惯平躺了，您今天侧躺试一试，当您侧着躺的时候，就觉得这个膝关节呀有点疼痛，甚至侧着睡有点麻木，这些都代表着咱们关节有问题，缺乏氨糖，缺乏钙，缺乏胶原。那时间长了，落实到具体的问题，包括你有颈椎病，腰间盘突出，滑膜炎，股骨头的问题，腰肌劳损啊，骨膜筋膜韧带滑囊，或者咱老百姓讲话了，我这肩膀头子感觉有点僵硬，胯骨轴子叮当响，跛了盖子发软发晃，这都是关节出现问题了，一定要引起重视。还有一个简单的动作特别方便，您现在就可以做啊，您现在慢慢起身。如果您是6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您呢现在闭上眼睛，当然了注意安全啊，就在家里安全的这个环境是可以尝试的，您先闭上眼睛，不要靠墙，就单独站立，也同样不借助外力，闭上眼睛啊。现在随着怡然的介绍，咱们就把这个动作做起来。您现在闭上眼睛，慢慢的单腿站立。如果您是6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您坚持时间数一数，如果您坚持了个1秒2秒你就站不住。

0: 哎呀，这问题挺严重的。如果坚持到了十秒以上，证明嗯还行。但如果你坚持了不管多长时间，仍然觉得这个动作挺费劲的，而且会觉得有点支撑不住，稳定性不好，哎，那就证明关节也是缺乏柔韧性的。那该怎么补啊？听咱们节目，帮助大家分析日常饮食该怎么补。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有人会说了，这是缺钙了吧？嗯，从某一个角度来讲，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其实大部分情况是缺乏软骨素，缺乏氨糖，关节它是有关节腔体的。然后你想哈，我们啃大骨头棒咱都啃过，那猪脆骨嘎吱嘎吱挺好吃的哈。脆骨其实就是软骨啊，你想脆骨跟硬骨是不是挨着的，而它中间是有一些筋膜跟结缔组织的。如果氨糖缺乏了，就好比咱们的脆骨跟硬骨中间那些结缔组织变薄了，没有了，那你说硬骨软骨硬碰硬啊，摩擦呀，这个就肯定在受力，肯定会特别的疼。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氨糖补好了，等于咱们把关节腔体和硬骨软骨中间的韧带呀、滑囊啊这些液体哎给蓬起来了，它一下子就有柔韧性了，就灵活了，磨也不疼了，因为不磨了，有保护套了，就是这么个概念。氨糖特别特别的重要，但问题就是说呀，年龄增长这个东西吧，它会流失，它会由于饮食跟不上趟而变得越来越少，所以咱们就得研究怎么吃。氨糖会流失，没办法，那是自然规律。但是有办法的是，咱们可以换着花样的补啊。比如说您吃凤爪、银耳、秋葵、桃胶，发现没？以上依然提到的这些东西都有啥呀？都有氨糖，都有胶原，就是黏黏糊糊的东西。这个东西都能够把我们的关节软骨硬骨中间的那个关节腔体的滑液给补齐了，柔韧度给补好了，让关节吃饱饭，丰盈起来，蓬起来，它就有柔韧度了，咱就上下楼不疼啦。然后我们这个打个弯儿啊，迈个楼梯凳啊，它也不咯吱响了。所以氨糖是软骨和关节液的重要组成，它减缓磨损过程，修复软骨，它也是补充关节腔体液体的滑液的一个营养的重要来源。有了这个，关节就灵活了，您出去跟我们电台组织的旅游活动去玩也不怕了，是不是？关键是咱怎么补，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在60岁以后，哎呀，这个含量就比20多岁年轻人这个氨糖啊少一半，你都得拐弯啊。就连20多岁的运动员，比如说跳高的、百米冲刺的、举重的，这都是特别耗损关节的运动员，类似这样职业性质的运动员饮食上都得配氨糖。但是正常年轻人不用单独额外配营养补剂，因为用不上，但是运动员20多岁都补，更何况60-70岁的中老年听众，70岁以后氨糖几乎消失殆尽，所以我们才会看到有些老年人罗圈腿啊，弯腰驼背的啦，然后呢 XO 型腿啊，走道变形了，咧些咧些的，哎，挪着走啊，这都是没有这个保养的意识。您现在如果40-50岁50-60岁开始补氨糖，我们的目标真的可以像演员王德顺似的，照样筋骨有力量，90多岁还发挥余热，还能工作呢，还能挣钱呢，你说是不是？所以咱们有目标就要落实到生活实际，您跟着幸福一道节目好好吃。咱们就来说说这个凤爪花生汤。花生也是好东西，有优质的蛋白质，而凤爪有天然的胶原蛋白、软骨素，直接给我们的膝盖关节打上补丁，充好气儿。70多岁、80多岁正好能爬山，做法也很简单，凤爪6只、8只、10只都行，红皮花生米1-2把，大枣5-6个。如果咱们平时遇到变天了、冷了，咱们关节就疼，您就用点生姜，多放几片生姜驱驱寒也是极好的，你就丢进高压锅一起炖煮就行了，先烀这个凤爪，差不多8成。

0: 蒸熟了，咱们再把这个花生放进去，红枣放进去，再焖一会儿就行了。其实还是做法挺简单的。如果您不吃肉食，你就多吃银耳。银耳跟桃胶的搭配是很好的。银耳有植物胶质，能够润滑关节，缓解那种咯吱咯吱、咯嘣咯嘣来回磨损的这个情况。它能够滋阴润燥，专门针对关节的干呐、涩呀、柔韧度不够啊，发挥价值。还有呢，您还可以多吃点裙带菜，这是消炎的。因为有些中老年听众面临着关节的一些炎症，就是由于硬骨软骨没有包裹的营养成分了，硬碰硬啊，那已经生磨呀，那不就红了、肿了，时间长了成骨刺了啊，非手术给它抠回去不行了，对不对？那一定要多吃消炎的这个菜，就是裙带菜。为啥它能消炎？裙带菜含有褐藻胶糖，这个能够消炎的，消除炎症。然后呢，裙带菜可以搭配高蛋白质的豆腐，你熬汤是很好的一种选择，既能补钙又补胶原，还能补消炎的营养成分，相得益彰了。秋葵被叫做天然的护膝膜，含有天然多糖，修复受损的滑膜。但是啊，以上这些东西吧，都有点氨糖，但是不够啊，因为在主流的这个养生的概念当中，我们如果年龄大了之后，氨糖不够，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额外补充很有必要。因为成年人，我们应该每一天都能够达到一定的含量，1500毫克左右，你还得吃点凤爪啊，螃蟹壳啊，大虾皮子啊，虾米啊，海米啊，这些东西就够了。但如果你以上这些东西都不怎么吃，额外补充还是很有必要的。只不过我们不知道怎么补，我们到市面上买氨糖也不知道怎么买，依然给你提供一些可以多多选择的参考的方案，或者多一个提供的选择，就是咱节目当中的一个大品牌，主流品牌氨糖片都有这么几个特点，一个是不含糖，再一个是营养全。因为你想啊，关节它柔韧度、延展度、灵活性，它不只是需要钙，很多叔叔阿姨去测骨密度是够的，数值可以，不缺钙，但咋关节还疼呢？柔韧度还不够呢？因为你的关节除了钙，还需要胶原蛋白，需要维生素，让这些钙呀、蛋白质啊、一些氨糖啊、软骨素啊，哎，真正糊在一起，打一个组合拳。你单一的一两样不够，所以胶原蛋白就是把这些东西都粘合在一起的一个黏黏糊糊的网状的东西，把这些营养兜住锁住。哎，这一比喻大家就明白了。所以额外补这个氨糖还有必要。咱们这个品牌呀，就是主流媒体好氨糖的代表。依然给你介绍，您听听啊。哎呀，这老朋友现在就打电话要订购。当然了，欢迎大家继续订购，尤其是吃过用过的老朋友。哎呦，这款氨糖回购率特别特别高，因为我们这个氨糖是无蔗糖的，适合长期补充营养的，营养还比较全呢。啊，我给新朋友介绍一下啊，这里边呢是有复合性氨基酸的，氨基酸也是让我们骨骼、硬骨、软骨更有饱满度的一个营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除了钙、除了氨基酸、除了蛋白质、除了胶原蛋白、软骨素，还有很多需要营养。哎，我们就用这个胶原蛋白给粘合住了。这里边含有复合型的氨基酸，还有从那个脱脂的蚕蛹当中提纯出来的蛋白质，从脱脂的大豆当中提纯出来的蛋白质，还包括乳矿物盐。乳矿物盐就是液体的一个钙啊，非常的好吸收、好消化。还有牛骨胶原蛋白，还有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包括镁和维生素 C。 你看看骨骼需要的营养，这全全乎乎的，挺全面的。那我们补这个就特别特别的放心了。您现在如果打晃啊、关节发软啊、走道多了累呀、上下楼咯吱响啊，或者咱滑膜有问题呀、发生了炎症了、脖子嘎嘣响、颈椎腰椎都不太好、股骨头有问题，这款氨糖片是时候还补一补了啊。87996984 87996984，咱们老朋友已经开始闪烁电话了，新朋友有任何疑问电话打进来，依然帮助大家好好解答啊。毕竟在市面上咱们到药店买，哎呦，二三十个品牌咱都不知道咋选，而且咱们也不会选。我们节目给大家提供这份服务，保真正品，东西好，营养全，出厂底价批发团购，一组10瓶 每一瓶有60片，放心，这是不含蔗糖的啊，用水送服就行。您可以选择一天当中的任何一个时间段，然后呢，比如说随餐用，或者是刚吃完早饭咱就吃，刚吃完午饭咱就吃，或者刚吃完晚饭咱就吃，随餐服用也更好。每天吃一次，一次整2片就行，非常容易，非常简单，每天润物细无声的来补营养，复合型的氨基酸也补了，液体的钙乳矿物盐也补了，牛骨胶原蛋白也补了，二型胶原蛋白肽软骨粉也补了，还包括镁也补了，维生素 C 也补了，挺全乎的了，是不是？让我们关节碰盈起来，给关节吃饱饭，柔韧度啊灵活性也就都上来了。哎，一瓶60片，一天吃2片，一瓶吃1个月，对吧？10瓶一组吃10个月，因为这个东西一天两天你没有什么感觉，你得坚持补充，所以咱们是按组订购，10瓶一组，市场指导定价5-600元呢。现在来订购199，出厂底价给到大家199，也就是说1个月19.9元，87996984。马女士你好，很早就把电话打进来了。
1: 你好，我想订2组氨糖。
0: 吃过吧这款氨糖是不是？
1: 啊，对，吃过，家里老人吃。
0: 好，看来老人很满意，是不是？觉得有帮助哈？
1: 有，特别有帮助。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这都吃过用过，不多聊了。87996984，87996984，品牌来自于专门研发生产氨糖片的知名企业北同脉通。您看这个名字脉通啊，就是让我们能够大步流星去宣昂，迈步没问题，然后呢通达四方，是不是也很好的一个概念了。87996984，养护我们的关节。其实您现在如果爱健身的，就是爱出去撸铁走跑步机呀、什么的，也应该补，20-30岁就应该补了。但是如果平时没有那么跑马拉松啊、户外运动啊，20-30岁不用补也行，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流失很多。但是60-70岁可真的得补了。87996984，李女士你好，给您订上一组氨糖片儿，是不是？
1: 是。
0: 哎，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李女士等电话啊，
1: 谢谢，
0: 我们给您送货到家。
1: 谢谢啊、
0: 再见。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2: 你好，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我们深刻体会人生的长度。咱自己定不了，对不对？对吧？随时随地，你说这个世界都有这个离开我们的人，但是这个宽度是可以自己掌握的。你说我想出去旅游，哎呀，我腿疼啊，爬不了步，登不了山，哎呀，确实大煞风景。但是如果咱们到了50-60岁，懂得这个保养，提前有这个保养的意识，咱到70-80岁也耳聪目明，大步流星去宣昂，是可以实现的。对吧？87996984，关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3: 依然呢，给我订2组。
0: 哎、好的，关女士订过吧？是不是？
3: 订过。
0: 好的，感谢信任，祝您健康，有人给您回话送货。马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2: 我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新听众肯定会有疑问，哎呦，这个怎么这么便宜呢？是不是？新朋友跟您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服务性就体现在这儿了。因为咱们老百姓啊，到市面上，比如说到药店，好多年前咱们没有团购氨糖片的时候，我也到药店问过，我也想给爸爸妈妈买嘛。那时候，哎呀，卖药的这个服务人员可热情了，给我推荐了5-6种。真是不知道怎么选啊！现在咱懂了，主流咱们信任的或者是需求的，满足这些个特点，一个是营养权。你看咱们这里边有脱着脂肪的蚕蛹的氨基酸蛋白质，脱了脂肪的大豆的氨基酸蛋白质，蛋白质很重要的。你就盖大高楼，咱们关节的一个这个坚固，就是需要这个蛋白质和钙啊，就像咱们的硬骨似的，硬骨是肯定会需要钙和蛋白质的，但是柔韧度、灵活性、延展度、支撑力就来自于氨糖啊。氨糖哪来呀？比如说我们在螃蟹壳里边能提取，在那个像刚刚提到的一些凤爪啊、牛蹄筋啊、银耳啊这些东西能提取啊，但是你平时吃不了这么大量，所以咱们额外补还是很有必要的。咱们这款就是满足了主流氨糖的所有的要求了，无蔗糖的，营养全，胶原蛋白也有，牛骨胶原蛋白肽也有，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也有，镁也有，维生素 C 也有，是不挺全面，满足我们的需求，而且底价给到大家比市面上买同类产品便宜很多，这也是咱节目的服务性。现在199一组10瓶，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4: 要一组，多少片？
0: 一瓶60片，每天2片，一瓶吃1个月，10瓶一组，10个月199。
2: 啊，哪产的？
0: 北同脉通，北同脉通品牌。会提前联系啊，87996984，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安糖片？
4: 啊，我要一组安糖片。
0: 一组是不是？给您订上87996984。我们有请下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啊？
5: 喂，
0: 哎，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是要订购安糖片、
5: 啊、
0: 是不是？
5: 对对，安糖那个元骨素
0: 啊，是的，阿姨给你订好了啊，放心吧，订购成功了，
5: 一组
0: 明白，199一组，订好了，放心啊，
5: 199吧？
0: 对，是的，以前订过哈，199，对对对。
5: 那个、吃了有别的副作用，干燥啥的不？
0: 没有，不会的，阿姨，您原来可能有吃钙片会干燥的情况，我们这里边不会的。
5: 吃完了有别的副作用就完了？
0: 没有，没有，没有副作用，阿姨等电话啊，您放心吧，因为这里边营养比较全面，你看这里边有镁，然后有液体的钙，因为好多人有这个便秘的情况是由于那个钙不好吸收，然后呢就不好代谢，存积在身体当中代谢不出去了。我们这又有维生素，又有镁，又有那个胶原蛋白，它没有任何的副作用跟负担，要不怎么说才有这么多回头客呢？你说是不是？其实这就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力量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
5: 啊，帮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你订上了啊，送货上门。有请一下赵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啊？
6: 哎，你好，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安糖片？
4: 一组。
0: 好的，订下来了，送货上门。欢迎马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
7: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马阿姨，送货上门啊！感谢信任，好多好多都是回头客。87996984，87996984，关节特别的重要。无论是咱们的胯骨肘子、菠萝盖子、肩膀头子，还是我们的脚踝、咱们的脖子，多少节关节呢？腰也是这样的，对吧？它是指骨跟骨之间连接在一起的，然后呢是人体运动的一个支点。所以说节目一开始依然说咱们可以跟着我的介绍做一些动作，很多叔叔阿姨就做不出来这个动作，比如说你闭着眼就单腿站立2秒钟就觉得要晕了，就是咱们的硬骨软骨都不行，没有那个支撑力延展度了，对不对？所以要补软骨啊，哎，要补硬骨啊，一起补啊。咱们这个是吃一样软骨素安糖片，然后把硬骨软骨包括关节腔体的滑囊滑液的营养补得比较全面了，而且无蔗糖，无蔗糖，无蔗糖。87996984，一天吃2片，用水送服，一瓶吃1个月，1个月19.9，1个月30天19.9。市面上这样品质的，含量这么全的，营养素包含这么多的，大伙儿都可以逛，都可以看，咱就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依然这叫口说我心，我都到药店问过，类似于这么营养相对全面的，咱们往低了说，便宜的都得50-60，高端的国外进口的100多呢。我们这是属于出厂底价，没有任何中间商赚差价，就给听众是批发价格啊。吴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啊？
8: 喂，你好，是我吗？
0: 哎、是的，吴女士，要订安糖片，电话接进来了。
8: 我想问一下，咱们这次卖的安糖是哪产的？
0: 咱们这个品牌是北同脉通，一个专门生产安糖的一个大品牌。
8: 我来一组吧。
0: 好的，我给您订上，我们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谢谢您信任啊。87996984，咱们的合作商家品牌也是不断的更新迭代，把更优秀的、更全面的、更好的、更优惠的价格的，就是综合到一起，我们给大家介绍，带到大家的面前。87996984，给大家把关站岗服务。石先生，要几组安糖片啊？
9: 哎，来一组吧。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啊？
10: 要一组，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
10: 还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千万别转台。接下来啊，依然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演员王德顺。他一直在吃的一个算是养骨菜，而这个养骨菜也是专业的人士推荐的养骨菜。

0: 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3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演员王德顺，他一直在吃的羊骨菜，而这个羊骨菜也是专业的人士推荐的羊骨菜。专业的人士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骨科学带头人，北京中医药大学骨伤学系主任，叫百丽群，北京卫视养生堂的节目介绍的。我们984的好多叔叔阿姨跟我一样特别爱看这节目，就是每次都会收获很多知识，咱在节目当中一起探讨交流。你看刚刚咱提到的是花生凤爪、银耳、桃胶。

0: 秋葵这些东西，哎，这是营养的一个角度。平时你多吃点那个螃蟹壳子，当然也不太能吃进去，是不是？咱就举例子，螃蟹壳子，比如说黄喉，包括大虾皮子，因为有的时候什么靠大虾啥的，那个虾皮子也是能够嚼一嚼咽进去的。但是我是觉得过了油之后吧，营养价值就大打折扣了。而且有些带有筋膜的东西，比如说黄喉啊、牛蹄筋儿啊，包括这个猪肚啊、烧烤摊那筋皮儿什么的，你都多吃点，这些东西对关节是有用的。只不过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脂肪控制的好不好，肠胃能不能吸收。咱抛开这些不谈，刚刚提到的这些我们都可以吃啊，这是营养方面。而接下来咱们了解到的是这个专业的人士百利群，是北京中药大学骨科方面的专家嘛，他给出的一个食疗方子是从中医的角度让我们补骨生髓。那你看啊，王德顺这位演员，他呢曾经出演过很多电影电视剧，而且哪吒闹海那个电影无量先锋的配音演员就是他。我也看过对他的采访纪录片，我的天哪，他真的平时啊跳高、俯卧撑，然后那个体操真的是血气方刚的，九旬老人一点儿都不显老，骨正筋柔，气血已流，腠理已密，是骨气精都能够饱满的一个状态。这是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当中给出的一个诠释，简单说就是骨骼端正，然后呢筋脉柔韧，气血畅通，濡养到全身，这都挺重要的。我们有请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啊？王女士，哎，
1: 我要一组鼻炎的，我要一组那个糖尿病能吃吗？
0: 放心，阿姨，这个是无蔗糖的，妥妥的能吃，放心啊，好吗？
1: 哎，
0: 咱节目给大家负责，给大家提供多一些参考的思路啊，然后为大家把关站岗服务，大家放心啊，我不含蔗糖。肖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啊？
1: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肖阿姨，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继续来说啊，王德顺王叔叔王爷爷，因为90多岁了嘛，他平时就爱锻炼。然后呢，这种锻炼方式既保证了脊柱的正直，又强化了肌肉韧带的一个柔韧度，这样还锻炼了肺活量，所以气脉畅通。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中医讲的肾为先天之本，脾是后天之本，脾胃好了咱能吸收营养。而这个王爷爷他喝的这个算是养骨菜，是这些内容组成的，枸杞子、桑葚、陈皮、怀牛膝，大概其这个比例啊，这个是专业的人士叫百利群嘛，北京大学这个中医药大学的一个专业人士给出的一个方子，叫益骨滋元茶。益骨滋元茶，枸杞子10克，桑葚10克，陈皮6克，怀牛膝10克。依然接下来从中医的角度来解读一下它的内涵。比如说枸杞子哈，是滋补肝肾，益精明目，平补阴阳的。而桑葚呢，滋阴补血，生津润燥，益肾固精的。陈皮对肠胃好，因为你的肠胃得通化呀，是不是？通了，顺拿了，你补的营养才能够调达到全身。就好比说我们前两天给大家团购的那个陈皮黄精茶似的，好多听众很喜欢，就是懂啊，就看中了黄精对于脾胃的、五脏六腑的、五劳七伤的一个营养补充，而且不上火，特别温和，确保九蒸九晒嘛。咱们这个节目当中确保九蒸九晒的那个黄精，再搭配通化顺畅调达的陈皮，一补一通，这通啊，要不然白补啊。所以很多气血亏虚的听众朋友们，补了很多的什么大枣啊，然后阿胶啊，包括鹿茸啊，这个对吧，猪肝啊，这些都吃，怎么气血还不通呢，补不足呢？因为你不通啊，你整个人是淤堵的，你不通，你这些东西不白吃了吗？还造成上火呀，然后呢上厕所困难啊，那些东西不堵着不通吧。所以那个黄精陈皮茶的优势就是一补一通，所以大家很喜欢。那在我们节目当中正在给您介绍的这个益骨滋元茶，人家是百利群北京中药大学的专业人士提供的一个养骨的方案，这个就太值得我们学习了，你说是不是？这里边虽然是对骨骼好的茶饮，但是它也搭配陈皮，咱就明白道理是啥，重要性是啥了，你说是不是？

0: 还有更重要的是怀牛膝，怀牛膝补肝肾强筋骨，引药下行直达我们的腰，直达我们的膝，所以它特别特别重要啊，所以它叫怀牛膝，怀牛膝啊，是不是？怀牛膝它从专业的角度依然再给你分析一下，是苋科植物牛膝的干燥的根，这个干燥的根能够补肝肾强筋骨，活血通经啊，对我们很有补益的作用，所以脏腑强健，我们的骨骼才能够得到气血的濡养，就是这个道理和概念。其实喝法很简单，虽然叫茶，但是跟我们说什么绿茶红茶什么白茶那些什么普洱茶不一样，你不用担心它喝完了影响睡眠，这是不会的，因为里边是枸杞子干桑葚和那个陈皮，这几样可都是药食同源的东西，再搭配怀牛膝补肝肾强筋骨，引药下行直达腰膝嘛，对不对？这个用那个开水冲泡，你先用这个常温水投一下，干净就行，然后焖个20分钟，开水焖个20分钟就能喝呀，这是喝一天的量啊，第二天换新的，或者不用天天喝，两三天喝一回也行啊，所以您现在也可以像王德顺老爷子那样打破年龄的桎梏，咱们也可以突破一下自己的这个目标跟理想，让我们筋骨强健，大步流星气宇轩昂，关键是得补营养，是不是？所以这款养骨的润骨的这个茶饮可以每天喝，专业人士给咱介绍的，然后还包括我们的氨糖片每天补一补，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节目陪伴大家，你看我们广播呀已经陪伴大家30多年了，老听众朋友们都了解，很多听众从40岁听到了60、70岁，咱们不辱使命给大家百官站岗服务，这款氨糖片太值得信任了，北同脉通知名大品牌，它是专门生产氨糖片的，它也满足了主流品牌氨糖片的一些条件吧，比如说营养比较全，这边有脱脂的蚕蛹的蛋白质，脱脂的大豆的蛋白质氨基酸，包括小分子好消化好吸收好代谢的乳钙，就是我们刚刚的阿姨问，哎呀吃完了上厕所困难不呀，因为好多人都是补钙片会便秘，我们这个不会的，因为它是液体的钙，好消化好吸收小分子，还有牛骨胶原蛋白肽，这个胶原蛋白肽但凡带有肽这个字儿，就证明是小分子，好消化好吸收，然后直接帮我们的骨小梁韧带滑囊补充营养的，含有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包括我们的软骨的营养价值也给提供了，包括让骨啊胶原呢沉淀吸收更好的粘合剂维生素 C 和镁，对吧，这些东西都挺全面的，再一个也满足了大家的诉求，就不含蔗糖，不含蔗糖，另外这个可以长期用。87996984，有请管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1: 那个一组多少钱呢？
0: 199，用10个月。
1: 要一组啊？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管先生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送货人员给您回话，问一下地址，提前联系好吗？
1: 好了。
0: 哎，感谢信任啊！87996984，87996984。
2: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销售，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接下来依然再跟大家一起学习了解氨糖的搭配方案。刚才啊，就有听众来问说，依然呢，我是那个颈椎病，我能不能补啊？当然需要补。我不知道您现在有没有看医生啊，反正是我之前也有那个眼睛干涩啊，然后呢转个头就迷糊，我想我这岁数难道高血脂了呢？不是，其实不是啊，是颈椎而造成的，我也去查了一下，然后医生就给我讲这个道理啊，说你这个得补钙，然后补氨糖，但是你这个岁数呢钙又不缺，我说是啊，我体检骨密度也不缺，钙不缺，但其实就是这确实是伏案工作，然后不科学的一些动作呗，是不是？然后他说了，氨糖能够刺激我们的软骨细胞合成我们人体当中的胶原蛋白和透明质酸，不断的修复被磨损的颈肩盘的那个纤维软骨，就如果你每天或者是隔三差五给自己的身体补足了这个氨糖，这个氨糖是

给我推荐的就是不安糖片，同时我跟听众学的吗？我说我们984的听众啊，有好多好的食疗妙招，有的听众这个颈椎不好，又吃颈腹康颗粒，然后外用那个云南白药喷，我说这么整行不行？医生说你真挺专业，你就这么整也是我的一套方案。哎，就是你颈椎不好，你一定要补氨糖，然后呢用那个颈腹康颗粒类似这样的中成药，以及外喷的活血化瘀的方式，再加上针灸理疗，那五管齐下，那就妥了，是不是？那这样的一个治疗经验同样也可以借鉴到哎咱们的腰椎问题上，包括肩周的问题上，对不对？包括你跌打损伤了，年龄大了之后氨糖缺乏，筋骨柔韧度没有了啊，走道裂裂切切的，偶尔呢站不稳呢，啊偶尔卡胶啊什么的，对不对？是不是？你要小年轻可真没问题，就上石头绊一脚也没事儿，那个卡甲就跑起来了，嗯颠一下就没事了。中老年听众，你又缺的氨糖，你灵活度又不够，然后你又比较僵硬，你再被石头绊一脚，那可真是容易跌打损伤。所以当我们有跌打损伤了，或者您肩周的筋膜有炎症了，然后呢咱们的关节嘎嘣响了，类似这样的哈，或者已经有那个骨刺膜的生疼，已经有一些炎症了哈，那你就用氨糖补着，然后再用一些舒筋活络的一些东西，类似于什么伸筋丹呐、啊跌打损伤丸儿，类似啊，咱不是说直接让你买，就是一个理念，再加上贴一些什么壮骨的一些什么麝香类的什么膏药，多管齐下，方有良效，你说是不是？好的，提醒我们的听众哈，要想订购氨糖片的听众，你抓紧报名，咱们还有最后15个名额，只有最后15个名额。节目给大家推荐的是值得信任的大品牌北同脉通，专门生产研发氨糖的，它这几年的技术水平不断的更新迭代，现在这里边的含量成分比较全，有那个氨基酸都来自于脱了脂肪的蚕蛹和大豆，然后还包括液体的钙，包括牛骨胶原蛋白肽，包括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包括镁以及维生素 C，这些都是让骨韧骨软骨柔韧性延展度都比较有的这个饱满的丰沛的稳定的状态的营养全面就在这里边了，咱是真的挑不出任何的不足了，是不是？然后给咱的价格市面上七八十一瓶也很正常的啊，那我们就往低了说啊，普通的品牌可能五六十一瓶，十瓶五六百七八百的市场指导价，您现在在节目订购199一组十瓶，按组订购，因为这个东西你吃一两个礼拜也不会有特别明显的改变，但真的有体质比较敏感的，缺得特别严重的，我记着有好几个叔叔阿姨们都是说反馈速度还比较快的啊，我们这个按组来订购，十瓶一组199，一瓶60片，一天吃两片，一天吃一次，一瓶吃一个月，十瓶一组10个月才199，87996984

0: 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怡然。需要安糖片的听众可得抓紧了，还剩十来个名额，咱们本档节目的安糖片就结束订购了。它来自于大品牌北同脉通，专门研发生产安糖片的，营养比较全面，无蔗糖型的，199一组，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定是一组安糖片是不是？
1: 对对，定一组。
0: 好的，我给您定上啊，然后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安糖片抓紧时间订购。袁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啊？
2: 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补一补啊。哎，有请一下刘女士，你好。
3: 哎，我想来一组。
0: 好的，给您定上，刘女士啊。刘女士要几组？
4: 啊，你好，我想要一组。
0: 哎，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周女士你好，要一组安糖片是不是？
3: 199啊。
0: 对，阿姨，199十瓶，87996984，87996984。欢迎吴先生，你好，要几组安糖片啊？
5: 哎，你好，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大家记得啊，我们是自己的物流公司送货的负责人，人家是有自己的工作电话给咱回话，并不是87996984，并不是87996984。因为咱们的节目全天好多档直播节目都在占用这个热线啊，一个是说过一会儿就订不了了，你下档节目就是下档节目的热线内容了，就不能接听大家订购安糖片的电话了。再一个，咱名额有数，还剩十来个名额就订没了这一组啊。咱们是

0: 定的节目时间，固定的优惠套组名额，因为太优惠了，就是咱们的合作品牌并不是说咱们随时随地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的，定不了啊。哎，名额有数，87996984，确确实实是先抢先得了。如果您在听节目也面临着骨头嘎嘣响，然后你刚才也是蹲下起来可费劲了，平时爱做家务的叔叔阿姨们，比如说你蹲下擦地，哎呀起不来了，然后或者你呢蹲下我想背我大孙子两三岁的大孙子好几十斤，哎我蹲下我想给他背起来啊，然后呢让就孙子骑我脖子上，我蹲下我再也起不来了，可费劲了。还包括做那个闭着眼睛单腿站立的试验，哎，两秒钟三秒钟你就倒了。这些个问题我们把氨糖片补上是有好处没负担的，它又不含蔗糖又不含脂肪，你说是不是挺好的一个补充来源。或者简单想，咱饮食真的跟不上，你那谁哪每一天都能吃很多的不油炸不爆炒不火候过多的螃蟹壳大虾皮子黄喉筋膜这种东西，谁天天吃这些啊，对不对？根本做不到的，所以额外补充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就连20多岁的运动员，跳高的啦、快跑的啦、这个冲刺跨栏的啦、举重的啦，这耗损关节的运动员都得补氨糖。你说，更何况60、70岁的中老年听众，你说是不是？87996984，有听众来问，腱鞘有那个疼痛增生啊，也应该补氨糖。因为你这么想，这个氨糖，氨基葡萄糖嘛，氨基葡萄糖这种东西是对于损伤的那个腱鞘的一个修复，使炎症反应这个清除，然后咱们的那个指骨关节活动自如，清除有害物质，然后并促进了胶原蛋白粘液的吸收。你像我们这个氨糖片里边就有胶原蛋白呀，而且是含二型胶原蛋白呢啊，到我们的骨小韧韧带滑囊当中，然后呢还包括我们的维生素 C 镁啊，这些东西使咱们的那个腱鞘恢复正常的功能灵活度跟柔韧性，它还能那个把炎症给它消灭。所以你可以搭配，怎么搭配啊？吃补充氨糖，当然了你也得市面上去买那种不含蔗糖的，然后呢也是品牌比较好的没负担的适合长期补的，一定得去看看有没有二型胶原蛋白啊，尤其是腱鞘不好的滑膜不好的股骨头的，你要买氨糖片一定要买那个带有胶原蛋白的。然后呢您再搭配一些活血化瘀的，举例子啊，类似于像，这也是我跟984的听众学习的，类似于像三七药片，哎呀，三七这东西是活血化瘀的嘛，再加上外用嘛，比如说仙人掌皮儿和刺儿去掉呼外边，也是消炎止痛活血化瘀的，或者直接呼那个腱鞘炎啊滑膜炎能够用的一些伤湿止痛膏啥的，它等于三管齐下，是不是？87996984，还剩10个左右的名额，氨糖片就结束订购了。林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1: 我要一组，给我订上
0: 啊。给您订上了，林女士，订好了，放心吧。杨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2: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林阿姨，送货上门啊。有请石先生，要几组氨糖片？
3: 对，
0: 哎，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于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3: 一组。
0: 好的，一组订好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咱们说民以食为天，吃很重要的，那如果吃对了，咱们如果关节不得劲儿，你说这个膝盖软骨哈，它好比汽车的刹车片，磨没了就真没有了。但是通过现代的饮食方案，软骨这个营养是可以吃回来的，对吧？就关键是你怎么吃。所以现在骨科学研究方面建议，骨骼不舒服的人或者有骨骼问题的人应该吃抗炎饮食。因为膝盖软骨像海绵，它其实是没有血管的啊，营养全靠关节液的渗透，所以吃对了关节液充盈润滑柔润度就有，你吃不对就没有关节滑液，干干巴巴涩涩痛痛，那你想硬骨跟硬骨直接硬碰硬，连软骨都给你磨没了，你说能不骨刺能不增生能不红肿，你走道能不疼吗？所以从这个理念来讲，咱们一定要把软骨的营养滑液的营养给补充好。所以氨糖片不只是对软骨好，对于软骨所待的那个关节腔体的环境来讲，它也是让滑液催生的，对吧？它也是软骨的滑液也需要它，所以氨糖真是挺重要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这样梳理一下， 如果咱们年龄大了，你不保证我们的关节营养啊，对于关节、腔体、硬骨、软骨好的一些营养你都不吃，你再去每一天耗损，每一天耗损。咱们现在也发现身边六七十岁，像我们家小区里边就有哈，这个邻居也是，这个才70左右吧哈，他那个关节，膝关节就是叫 X 腿 ,X 型的那个腿儿。我就在想，哎，挺心疼这位叔叔大爷的。那你说现在70岁左右他还能够走路，如果90岁左右他这个 X 型那个腿儿，他怎么能够支撑他日常的行动啊，就是挺替他担心的。所以您如果也面临着这种困扰或者是恐惧，我们应该现在为自己做点什么，好好的吃软骨、韧带、滑囊、肌肉、筋膜都需要的一些营养，就是刚刚提到的凤爪啊、牛蹄筋啊、银耳啊、桃胶啊、包括黄喉啊，类似这样的东西多补一补还是很有必要的。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4: 要一组啊。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你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平时多吃深海鱼、三文鱼呀、沙丁鱼呀、鳕鱼呀，哎，也再加点那个坚果，然后做菜尽量别爆炒油炸，咱们清蒸水煮然后从这些饮食当中摄入足够的欧米伽三脂肪酸，这个脂肪酸在体内它会转化成抗炎因子，专门针对于日积月累的一些慢性关节的滑膜的问题呀、关节的肿胀啊，哎，产生一定的这个包容度，一定的好转度，就是给关节的轴承上上润滑油，所以多吃点深海鱼也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再说维生素 C， 咱们节目当中这款氨糖片给您添加了维生素 C， 它咋不添加别的呢？证明维生素 C 重要。那依然给你解读一下为什么重要啊？一提维生素 C， 咱们都会觉得啊，可能提高免疫力，维生素 C 多了就不太容易感冒，是这么回事儿。然后另外一个角度啊，维生素 C 你可别小看它，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所以要吃什么呢？橘子、橙子、柚子这些东西。哎，大辣椒、小辣椒、大枣，这里边都有维生素 C 的啊。维生素 C 让关节稳定，更有柔韧性。猕猴桃、蓝莓、这些东西，包括紫甘蓝啊，颜色鲜一点的各色蔬果当中也有维生素 C。因为膝盖酸痛往往伴随着氧化的反应，所以你就多补维生素 C 就不氧化，不氧化等于不衰老、不衰败呗，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补维生素 C。 那你看你要是补我们的氨糖不用愁了，这里边有维生素 C 呀、啊、是不是？87996984。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订是一组氨糖片是不是？
5: 对对，订一组、
0: 哎、好的，我给您订上啊，然后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氨糖片抓紧时间订购。刘女士你好。
6: 哎，我想来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女士啊。刘女士要几组
7: 啊？你好，我想要一组、
0: 哎、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张先生你好，要几组？
5: 一组。
0: 好的好的，放心吧，王叔叔定好了，你等电话啊，王叔叔啊。要想关节灵活、筋骨有力，然后呢舒展力呀、延展度啊、灵活性都有，哎，老哥们老姐们说，哎，走吧爬山去吧，走吧遛弯去吧，蹭一下子就走了，特别有精神头，有活力啊。因为咱筋筋骨骨膜膜有营养，我们希望年龄大了之后仍然大步流星、气宇轩昂的走道，足下生辉的，是不是？所以平时胶原蛋白呀、维生素 C 呀、氨糖呀，你从饮食上补不全的，哎，咱补我们的氨糖片没问题，只剩最后两组了，只剩最后两组，199一个组合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时间关系咱们就不接近直播间了啊，因为下档节目也订购不了了，但是我们节目的合作就是价格低但是是有数的，所以您现在赶快拨通87996984 87996984，祝福大家关节灵活、大步流星、气宇轩昂的过出自己中老年听众的生活的精彩啊。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幸福一道节目我们再会。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2: 姜维在岐山困住了邓艾，这个战机可真是得来不易啊。此次北伐中原，这一出兵不怎么顺当，原来想得过桃城，找一个存粮之地，再联合羌族借用点力量，结果桃城没取下来，还搭上了一员大将夏侯霸。姜维心里头很窝火呀，哎，真不容易，居然把这邓艾给困在岐山寨里。现在邓艾外无救兵啊，他岐山大寨人马并不多。姜维心想，这次能够把大寨给他拿下来，再生擒住了邓艾，我就可以跨渭水进兵长安了。可姜维这高兴，他是猛攻猛打呀。正在这时啊，成都来了一份诏书，这传旨官居然追到镇上来了，你说紧张不紧张？姜维一愣啊，这是什么时候啊？皇帝怎么单单这时候来诏书呢？干什么呀？刘禅让姜维回兵，赶快回成都，有事面议。哎呦，姜维这么一着急，这头啊嗡的一下子，他心想，皇帝有什么要紧的事召我回去啊？哎呀，现在不是时候啊，我这时要往下一撤兵啊，不用别的呀，手下的那些将佐就得跟我急了。姜维一想啊，行了，他用好言打发走了这传旨官，没理这茬，继续还攻曹魏的大寨。时隔不久，成都又来了一道诏书，还是催姜维回去。这下姜维可有点为难了，说第一次抗旨不遵，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还可以，现在这第二道诏书来了，这怎么办呢？连年抗旨，那还得了？姜维仔细这么一权衡啊，嗨，抗旨就抗旨吧，等我破了大寨，捉住邓艾，进兵长安之后，我再向陛下请罪，我也认了。他仍然是把传旨官打发走了。这次姜维急了，他是率先垂范，身先士卒啊，姜维亲自临阵指挥，摇着那令旗呀、啊，他着什么急呀、啊？他恨不得一下子就把这岐山曹魏大寨给吞下去。快点打吧，打打完了之后捉住了邓艾，我赶快回成都呢，问问皇帝有什么事儿。 姜维是这么想的，所以他急于取下敌军的大寨。呵，这仗是越打越激烈，曹魏军卒也急了，他们也知道啊，大寨一丢他们就完了，所以是拼死聚首，又打了一个通宵啊，居然呢、让姜维取过来了三座大寨，眼看就瞅进敌军这中军保障了，姜维是喜出望外。可就在这时，第三道诏书来了，这次诏书是措辞激烈，让姜维啊一刻不能耽搁，立刻回成都面君，有国事面议。哎呀，姜维这回可是真犯了犹豫了，连连抗旨能行吗？知道的主啊，我是抓住战机不放，不知道的难道说姜维有不臣之心吗？怎么三道诏书他都不听呢？当年我家丞相诸葛亮在世的时候，在这方面都特别留心注意啊，何况我姜维。哈哈，姜维在邓中一跺脚，把把令旗卷起来了，传令撤兵。这下西蜀这些将佐可就懵了，这怎么了？这是眼看就要夺取敌军的中军保障，生擒邓艾，怎么这时候大将军传令撤兵啊？呼啦的一下都来找姜维来了，你一言我一语啊，有的是暴跳如雷啊。这些将佐着急也是有道理的，现在真是豁出命来夺敌寨，有的那将军呢、身上带了好几处伤了，连药都没上，这可真称得起是轻伤不下火线了。这是什么时候？怎么这时候您把兵马撤下来了？姜维摇了摇头，立刻吩咐设摆先按他的三道诏书全摆在那儿，把这原委跟众将这么一说，众将傻了。哦，原来大将军背着我们已经两次抗旨了，现在三道诏书来了，如果再不撤兵，这不是难为大将军姜维吗？哎呀，众将反复想啊，到底朝里出了什么事了？皇帝有什么急事非得把姜维将军给召回去啊？什么急事能有这个事儿急呀、我们这不是给陛下打天下创霸业呢吗？要不我们几次三番的这是干什么呀？怎么单单这时候传来诏书呢？有人上前给姜维是插手施礼啊，大将军，您不是已经抗了两次旨了吗？第三道诏书来啊，第六道诏书来，咱们也不应该撤兵，这个战机绝不能失。哦，姜维大瞪着两眼瞅着这元将，以你之见，以我之见，还得往上攻，不能让这个邓艾喘一口气。告诉您得了，大将军，朝中出事再大的事情，也没我们今天夺取岐山、兵过渭水取长安这个事儿大。说不定这不是皇帝有意来传诏书，这准是有人在皇帝跟前进了谗言了。这些佞臣呢、他们整天陪王伴驾，高高在上，待到成都那地方是吃喝玩乐，自在逍遥，他哪知道我们在前面这攻城夺寨斩邓艾这么艰难呢？大将军，您想我们怎么能够回兵呢？不单不回兵啊，打过胜仗之后回到成都，您还得指问指问，把这佞臣抓出来，把他杀了，才能平息民愤。哦，姜维暗自点头，心说这番话说得好，我也想到这儿了，肯定有人在皇帝刘禅跟前说了坏话。哎呀， 不过万一要是真有事可怎么办呢？皇帝确实有急事找我商议，或者朝中出了什么大事情也未可知。皇帝拿我当个主心骨，我是西蜀国的大将军，所以才三次传召叫我回成都，怎好一而再再而三的抗旨不遵呢？列位将军，我们还是撤兵吧。哎呦，急得众将擦拳抹掌啊，一个个是议论纷纷，怒气冲天呐、啊。那也没办法呀，只得撤吧。姜维传令，徐徐撤兵，把人马撤走了。邓艾在岐山寨中长出了一口气。哎，邓艾心想，姜维打得这么猛，眼看都要占了我的中军寨了，他怎么会把人马撤走了呢？哦，邓艾想起来了，说不定啊，这还是我上次派党军到成都贿赂黄浩那个力量吧。邓艾刚想到这儿，有人提醒邓艾呀、啊：“将军，这姜维已经撤了，咱们赶快追杀吧。”慢来，邓艾一摆手：“姜维姜伯岳，深得武侯真传呐、啊，此人很会用兵。”如果我们要追赶他，一定得中他的埋伏，见机行事，免得上当。那意思就是不追了。姜维把人马撤回了汉中，安顿好了之后，他立刻带领这些亲随小校赶到成都来见刘禅。到了成都，他想见驾呀，一连十天就没看见刘禅的影儿，这刘禅根本就不上朝。黄门官就告诉姜维啊，说是天子啊，国事太忙，不见。你说把姜维给急的，心说我在岐山那会儿，眼看就要擒住敌军之手了，这么紧张的时刻，我跑回成都。满以为皇帝真有重大事宜同我商议，怎么现在他不见我呀？不但不见，连早朝都不上了。这倒好啊，西蜀国的文武百官全放假，放假啊！皇帝不临朝，文武百官干什么去呀、啊？这五朝门呐、啊，都可以张网罗雀，逮鸟都行，真清静啊！你瞧那黄门官，再看那武士站在那会儿一劲打盹儿，还有小声聊天的，这哪像是皇宫午门呢？哎呀，姜维整天早晨老早就来呀，只要是天道无谷，姜维准在午门候旨，一连站了十多天也没能进得了这皇宫，也没看见刘禅这面。他几次告诉黄门官，请你到里面回复圣驾，就说姜维奉旨回成都前来面君。黄门官瞅着这姜维一劲直咧嘴：“大将军，您风风火火的由岐山战场上赶回来，我能看不出来您有急事吗？我能不给您回禀圣驾吗？可是万岁不见呢。”姜维听到这儿，两太阳直冒火呀，心说这是怎么回事啊？皇帝一连三道诏书把我从岐山阵前催回来了，合着整天早晨就让我在这儿溜早弯啊。姜维急了，他用手一提刨筋儿，姜维要闯宫。就在这时啊，听身后有人说话：“啊，前面可是大将军伯约吗？”“什么人？ 姜维回头一看，原来是秘书郎细正。哎呦，姜维一瞧真不容易啊，真能在这儿碰上个人。于先生，原来是您呐。宝玉，这厢有礼。哎呦，岂敢岂敢，大将军您风尘仆仆，是不是由岐山大营来？
3: 正是。阿先生，
2: 我问问你吧，有这么回事，陛下把我叫回成都，究竟有什么要事相商？
3: 先生啊，
2: 您能知道一二吗？
3: 哎，
4: 细正叹了口气呀，
2: 瞅了瞅午门前的黄门官和武士，大将军您请到浙厢来讲话。大将军，陛下给您下诏书了。正是啊，连连三道诏书，是十万火急呀。可是我回来已经十多天了，陛下每天都不临朝，也不见我，这算何意？哎呀，大将军，您还不知道啊，据我所知啊，黄浩他有一亲信挚友，此人姓严名羽啊，黄浩打算把严羽给派到汉中去代替将军，所以我听说朝廷这才下诏书把将军召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叫您回来就是这个事儿吧。
5: 哎呀，姜维气的举法倒数啊，当时他就急了，好匹夫黄浩，我是杀此幻术，他耽误了国家的大事啊。
2: 姜维啊，要跟袁绍学了，当年袁绍不是杀过十常侍吗？今儿个我就把这黄浩斩了。想到这会儿他转身就要走啊，进宫去杀黄浩。
4: 细正一把就把姜维拉住了。哎呀，将军，
2: 慢来慢来，您发不得火啊，大将军继武侯之事任大执重，岂可造次呢？您闯进宫去要杀皇后，如果天子要不答应，这不是反为不美吗？这个姜维点了点头，先生之言是也。那我该怎么办呢？我怎么也得见见皇帝，先生有何妙计叫我呀？您给我出个主意吧。哎呀，

0: 正想了想，将军要见驾也不难呐。据我所知，
1: 陛下每日清晨必然在御花园饮酒。啊，大清早晨他喝什么酒啊？
0: 西正一听，将军哪里知道，
1: 陛下彻夜不眠呢。他一宿一宿的听歌看舞，天亮了正好，陛下有点累了，肚子也饿了，
0: 所以每天一大早他就喝上了。您想想，他哪有时间临朝议事啊。
1: 哎呦，姜维听到这儿心里别提多难过了。那么按您这个说法，现在我家陛下正在御花园饮宴呢。
0: 西正抬头看了看天，
1: 东方一轮红日高升，差不多现在恐怕是酒至半酣呢。那好，我现在就到御花园见驾，先生回头见。
0: 姜维冲着西正一拱手，一转身，噔噔噔，西正在后边喊了一声：“将军，千万莫要动怒啊！”
1: 姜维走出好远了，他点了点头啊。姜维奔午门来了，没有，他围着这个宫墙转了一个弯，奔后宫门来了。后宫门的武士想把姜维给拦住，哎呀，大将军，您不能进去。哎。姜维看了他们一眼，巍然一笑，由打怀中啪把诏书拿出来了。陛下亲自给我下三道诏书，有国家大事与我面商啊，你敢耽搁吗？把武士都给站住了。还没等回上话来呢，姜维啊，腾腾腾一撩战袍，他进去了。刚走到御花园的门前，呵，一阵悠扬悦耳的弦乐声传过来了。姜维就顺着这个声音绕过假山，直到宴前呢，他跪倒见驾。这下子把皇帝身边站着的那皇后可给紧张坏了。哟，皇后心说这姜维好厉害呀，怎么他敢闯宫啊？看来他这是从后宫门进来的，我在这儿太不方便了。吓得黄豪一抽身，滋溜一下藏到柱子后边去了。刘禅也愣了，是爱卿你呀，陛下。没等说话，姜维眼泪淌下来了。臣在岐山困住邓艾，陛下连降三诏，召臣回朝，微臣圣意为何？你到底有什么事把我叫回来？几句话问的刘禅是哑口无言呢，一个字儿他也没说出来，一句话也回答不上来了。姜维看了看刘禅，往他身后和两旁这么一瞅啊，没有皇后的影子，姜维准知道皇后藏起来了。你藏起来我也得说呀，陛下，我明白了，此乃是皇后用的奸计。皇后奸巧专权，乃灵帝之时常事也。你可别忘了汉灵帝身边的时常事啊。陛下，您近则见于张让，远则见于赵高，应该早杀此贼。陛下如果能斩了皇后，朝廷自然清平，中原方可恢复。姜维这话说得很深刻呀，他告诉刘禅，往近了说呀，就是灵帝身边的那个张让，他怎么祸国殃的民你知道，往远了说呢，秦赵高就是指鹿为马那家伙，你可要好好想想，现在你赶快把皇后杀了吧。刘禅一听，哎，那个
2: 不许爱卿，
1: 皇后是个小臣呢，就算他专权他又能怎么样啊。
2: 当年董允一提起皇后，
1: 就咬牙

0: 切齿的。朕公我很不高兴啊，皇后这点小事卿家何必这么介意呢？哎呀陛下，姜维听到这儿往前爬了半步，陛下今日不杀皇后，祸不远也。哎，刘禅摇了摇头，常言说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啊，爱卿怎么能容不得一个小小的宦官皇后呢？哎，我给你下诏书是不假，哎，寡人我很想念你，现在你这不是回来了吗？很平安，这很好吗？爱卿就在成都多休息几日吧，你不要怨恨皇后，皇后对爱卿你还很有感情的，她不止一次在朕公我面前提过你，说你在汉中太累了，想派别的将佐去镇守汉中啊，把爱卿你换回成都来陪王伴驾。你看皇后这人不是很不错吗？哎呦，姜维听这个一劲儿摇头啊，心说陛下你怎么能糊涂的这个份上，皇后这是惦念我有感情吗？刘禅一瞅姜维这气儿没消啊，哎，这样吧，我让皇后见见你啊，你这气儿就消了。皇后哪儿去了？皇后他往寺外一撒嘛，没有，连叫几声，皇后战战兢兢由打那柱子后边转出来了。陛下我在这儿呢啊，你过来过来，见君大将军姜维啊，你不要怕，有什么话你跟姜维将军说说。
1: 遵旨。
0: 呵，这皇后装的真像啊，吓得脸都白了，反正一半是装的，一半他也真有点害怕，他扑通一下给姜维跪下。这家伙得势的时候是高高在上啊，当他要为了活命的时候啊，他可以挫下八瓣去。
1: 伯爷将军，我没在圣上面前动过本，我也没说过什么，我不过就是早晚侍奉在陛下的身边，我从不干预国政啊。将军您可不要听信外人之言，将军要杀我的话，我皇后这条命就在将军的手里呀、啊！望将军多多怜悯，饶了我吧。
0: 说完了之后他是蹦蹦蹦响头碰地，脑袋愣磕出一包来。你说还让姜维说什么呀？这个皇帝是整个一糊涂虫，说什么也说不明白。姜维也看出来了，这刘禅根本舍不得杀皇后，杀不了啊。再看看皇后那个讨嫌的样子，气得姜维一挺身站起来转身就走。他愤愤不平离开了皇宫啊，来到宫门外一看，玉正还在这儿等着姜维呢。他不放心，看姜维满脸怒气的出来了，玉正赶忙迎过来了。大将军，您见着陛下了？陛下说些什么呀？姜维就把方才的事情跟玉正说了一遍。玉正一听倒吸一口冷气，哎呀，将军您祸不远矣，将军若为国家随灭，你危险了。您要是有个好歹啊，咱这西蜀国可就完了啊。姜维听得这会儿愣住了，愣磕磕半晌无言，他一把拉住了玉正，先生有何保国安身之策，叫我姜维，你快给我出个主意吧。玉正想了想，将军若想保国安身呐、只有赶快离开成都，这儿您是待不下去了，这不明摆着吗？你当着皇后的面一个劲儿的劝说皇帝把皇后杀了，他不恨死你啊，他还能放得过你？不出几日皇后就可以要了你的命，所以你得赶快离开这儿。姜维一听，那我上哪儿去啊？ 只有一个去

0: 处啊，在陇西这地方叫踏中啊，此处土地极其肥沃，将军你何不效法当年武侯屯田之事呢？你可以奏明天子前去踏中屯田呢、啊、有四例，一等麦熟之后您可以多打粮食以助军食，第二呢，您可以进图陇右诸郡，你可以进取陇右啊。第三，魏人不敢正视汉中。第四，将军在外掌握兵权，人不能图，谁想再要害您杀您，那可太困难了，您可以避祸呀。这就是我说的那四例，一是兵精粮足，二呢您可以进取陇右，三可以保国，四可以安身。这就是我要跟将军说的保国安身之策。将军宜早行啊，要走您可得快点。姜维听着这会心中大喜啊，给玉正深施一礼，先生所说真乃金石之言也。哎呀，姜维一天都没耽误啊，当即给刘禅上了一份表，要效武侯到踏中屯田。这刘禅呢当时就答应了，当夜
1: 啊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1: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6: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7: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1: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欢迎大家继续拨通咱们的直播电话，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事情都可以通过电波来聊，直播电话再来重复一下87996984。好，我们接下来开始接听一下听众朋友今天拨打的电话。那昨天有位听众朋友呢说家里边一直停水啊，希望我们帮他联系一下，他听说主要原因呢是邻里矛盾，一楼呢把这个水阀给关上了，希望呢咱们的民警同志能够联系一下一楼的邻居。你好，包女士，包阿姨，我再帮你打一次。
8: 你好，陈赫老师。
1: 现在帮你打啊，导播老师正在操作，稍等。 稍等。

0: 不知道今天能不能打通，我们尝试一下。
1: 嗯。
0: 稍等，如果今天还打不通的话，我建议您去查一查
1: 你
0: 号码。
1: 好，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0: 我建议您还是查一查这个号码，因为这个号码咱们打了两天了，昨天打了三次，今天又打了一次，始终是打不通的。正常情况下应该不会的，就是您自己找找这个电话，好不好？嗯，找成功之后呢，你打进来，这个是最重要的啊，因为始终是没有联系到您给的这个张警官的电话，我建议您要更正一下。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大家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二线，二线等听众朋友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2: 你好，清河老
0: 嗯，
2: 师。
0: 您说，嗯。
2: 那个，我麻烦你一下，我外孙子吧，14岁了，他那个前段时间呢，始终是又拉稀，又那个，他胃肠不好。最后呢，上市立医院看了，做的彩超，说他腹腔有结节。现在呢，始终是一个多礼拜吃药也没见好，
0: 那您上医大二
2: 也。
0: 院挂一下儿内科田志良，田志良主任，田就是田地的田，执是执法的执，良是栋梁的梁，他的名
2: 田
0: 字
2: 志良，
0: 执法的执，田直良，嗯，
2: 田直良，执法的执，
0: 对，医
2: 一
0: 大，
2: 手那个，
0: 对，医大二院，
2: 一大二院，
0: 儿内科主任，嗯，
2: 儿内科主任，
0: 田直良，嗯，
2: 田直良，
0: 对的，嗯，
2: 行，
0: 嗯，好
2: 谢谢你
0: 啊，不
2: 啊，
0: 客气，好，再
2: 好，
0: 见啊。哦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在三线，三线的听众朋友，您好，韩先生您好，您说，嗯，
3: 哎，你好，姜老师，
0: 嗯，
3: 需要给我那个推荐一个皮肤科大夫，
0: 皮肤科的话，上医大六院挂一下皮肤科张峰主任，
3: 一大六张峰主任是
0: 对
3: 吧？
0: 对，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在松北，挂一下皮肤科张峰啊，嗯，
3: 哎，好，谢
0: 好，
3: 谢。
0: 再见，哎，再下一位四线，四线上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4: 庆贺老师，你好，
0: 你
4: 辛
0: 好，
4: 苦
0: 您
4: 了
0: 说，
4: 啊！
0: 哎，
4: 我想问一下子，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的脚背昨天、今天发现有点肿，一摁有点坑，你找哪个大夫看看？
0: 脚肿，稍等，您有没有糖尿病？
4: 没有，有心脏病。
0: 嗯，稍等啊。
4: 嗯，谢谢。
0: 那这个不确定是不是心脏来的呀？
4: 我也不确定怎么回事儿，怎
0: 您
4: 么来
0: 上老年科吧，上医大二院挂老年科范英，让范老师给你详细判断。嗯，范呢是范伟的范，英是老鹰的鹰啊。嗯，好，
4: 谢
0: 再
4: 谢你
0: 见。
4: 啊，
0: 哎，别客气，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今天打电话人比较多啊，大家耐心多，尝试拨通电话线路，再来重复一下，是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波来聊。导播老师还在审核着听众朋友的电话。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4套5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3天2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块9。电话58791984。5879-1984，东鲜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

0: 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量牛肉、猴菇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5879-198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啊、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儿，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要挑食的孩子呀，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儿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10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想吃一款营养健康价格便宜的牛肉酱，固形物含量60%以上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三线，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2: 听说老师正好跟我学会了，想向大家清楚求助个信息。
1: 嗯，
2: 就是他的艺术的公交卡在哈市坐公交车能不能使用，就这个意思。
1: 要看一下他那个公交卡上有没有交通联合的标志。咱们13个地市呢有交通联合标志的，实现互联互通可以使用，没有就不能使用，让他自己看一下这个卡，如果有的话才能用。
2: 就写的交通联合就能使是这意思。
1: 你让他看一下有没有。
2: 谢谢啊。
1: 但是一般优惠卡是不参与的，一般像老年卡呀、学生卡这些优惠卡呢都有当地政府部门的补贴。啊、所以
2: 他这是就60岁以后的，就想坐车来回溜达玩不花钱，我
1: 那种就得在哈尔滨重新办，因为这种卡的优惠卡一般是有政府补贴的，说白了就是伊春他自己补伊春，咱们哈尔滨自己补哈尔滨，能明白？所以优惠卡通常不参加互联互通啊。嗯，
2: 谢谢啊。
1: 好，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二线等听众朋友周先生，周先生您好。
3: 你好，金哥。
1: 嗯，您说。
3: 我先问一下，头一个我在医院住院吧。
1: 嗯。
3: 完了出院了，大夫给我办那啥慢性病的这个手续，我得问哈尔滨是不是哪医院买药的。
1: 您是啥病啊？
3: 我是肾病。
1: 肾病。肾病的话看定点的药店和医院都能买，但是现在呢有的地方要审核你那个处方，你可以就近找一家大一点的药店看他能不能买出来，你就跟他说我要刷我的慢病账户。
3: 哈尔滨大药店什么地方？
1: 像什么人民同泰啦，就这样的药店你就找大药店去问他能使用的话，有的时候他那个门口会贴出来的，比如说他会贴出来省市医保慢病账户之类的，他会贴出来那个广告语，那样的药店就能用，但是呢要看他有没有你

0: 买药的额度是按季度清零的啊，一个季度要使用完毕，它是不累积的啊。当季度不用完的话，
1: 应该是买利索是吧？
0: 它是一季度一清零，最好是每个季度用完啊。
1: 啊，一季度一清零。
0: 对，一季度一清零啊。嗯。
1: 啊。
0: 好，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啊，直播电话87996984，听众朋友可以继续播。这位是吴先，吴先生等候听众朋友是林女士，林女士您好。
2: 喂，你好，请客。
0: 嗯、
2: 你好，我想问问你，我哥刚出院，到外四院住院哈，他是心颤，就房，他是叫房颤呢。
0: 嗯。
2: 刚出院完了，上江北开车回来哈，完了手，停了车以后，那两个手，就双手啊，就他就开始像抽筋似的。他说，人家大夫说他是房颤，说你出了院以后。出院以后上大医院看。
0: 嗯，那是上一单二看房颤，知名专家是李树峰，但是他的号呢应该比较难挂，不一定能挂上。我跟你说一下他的名字啊，一单二院挂一下李树峰，树呢就是算术的树加上一个走针啊，峰是山峰的峰，李树峰。
2: 树你觉得是哪个树？
0: 走之
2: 大树的树哈？
0: 不是的。不是的，什么大树的树，一个算术的树加上一个走之旁，
2: 算术的树加走之，
0: 对，李树峰。
2: 大号你整错了不行，算术的树是什么科啊？
0: 李树峰老师他出诊就应该是在心内还是心外呀、啊？你看看吧，用他的名去搜，
2: 就挂这个名就知道是什么科了吧。
0: 对对对，但不是心内就是心外呗，嗯，反正就是看心脏的这个科
2: 啊，
0: 嗯，
2: 哦，提你一下，能照顾点吧？
0: 能照顾。李树峰老师介绍过几个患者过去，嗯，
2: 啊，那好，我。
0: 但是因为本身人家就是很知名的专家，就像咱们节目当中介绍了那么多专家，他本身是不愁患者的，但是咱们也这个介绍了几个患者过去，看房颤的，好不好？
2: 嗯，好，
0: 行，没问题的。
2: 你先问问李树峰。
0: 你就挂李树峰老师就行了，你先挂上号，这个号不好挂，你都不一定能挂上，因为他的号很难挂。你们先把号挂
2: 上，
0: 挂不上就得多去挂，这没办法。你现在就先去挂他号啊，嗯，好，再见。哎，下一位四线70岁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3: 你好，大哥。
0: 您说，嗯。
3: 我的手机刚才我收到两次了，百度发给我的，他说你的手机号被标为风险用户，电信风险用户通常被指运营商风控系统判定为存在涉诈嫌疑或通信行为异常的手机号持有者。那怎么回事啊？
0: 这个有可能，比如说您这个电话被误标记了，也是有这种可能的，或者是给别人打电话了，别人把你这个号给标记了。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你打那个通信运营商的电话，你问他一下你这个号有没有这样的问题。你也不要轻易相信短信，比如说咱们要是移动的话呢，你就给10086打电话，要是联通呢，咱们就给联通打电话去核证就行。
3: 我是移动，我这两天吧连着两三天了，收到这些个什么乱七八糟电话，什么广告推销，什么什么那个什么送餐的电话可多了，能有10多个一天。
0: 那你这电话有可能被恶意标记了。
3: 有没有危险的这样子的？
0: 不是有危险，没有啥危险，但是影响你的日常生活呀。您最好是跟10086去反映一下这个问题。
3: 啊！
0: 你打10086，转到人工客服。对，这个是官方的，你不要相信其他渠道。如果这个短信当中跟着一些其他的电话，或者是这个短信当中呢跟着一些什么相应的一些链接，就不要去点，好不好？
3: 我从来我也不点这些玩意儿，这两天不走的了，接到两次的。那个百度给我发的这个，我就有点烦得慌，好像。
0: 没事儿，没事儿，
3: 没啥危险，是不是？
0: 不是没啥危险，你还是没太理解这个问题。现在需要跟官方核证，你需要按照我的要求去操作。你去打10086，你问一下官方热线，你这个号有没有被标记？10086这边会有一些显示的，好不好？
3: 哎，那好了。
0: 如果他告诉你说阿姨没事儿，你这个号没啥问题，你就正常用，你就这些短信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好不好？
3: 好了，
0: 行，
3: 谢谢，
0: 好，再见，
3: 哎，
0: 再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

0: 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咱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来吧，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在二线听众朋友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1: 你好，向和老师。
0: 您说。
1: 我妈妈。我听你好几年了，为那个电那个什么节目里没打过电话，头次帮朋友，他是档案嘛找不着了底子，哈尔滨是服装三厂的这个同志，
0: 他那个厂子没有留守人员吗？
1: 他没找着，都去问了，他肯定也忙在外地呢，我寻思帮找一找，要不10年工龄瞎了没有劳保险，始终没找过、
0: 他得找他们厂子留守人员呢，您找到他们留守人员了吗？
1: 他跑了没找着，我寻思打电话问问你，让你帮忙问问。观众啥的，听众啥的，
0: 那就得大家帮忙想一下了。他那个厂子的全名，
1: 哈尔滨市服装三厂。
0: 哈尔滨市服装三厂，好的。如果咱们听众朋友知道线索的话呢，给您打电话，留下一个电话吧。
1: 13074552092。
0: 一会儿我再公布这个厂子以前在什么位置。
1: 在哈站那块工厂经理两舅，哈站那儿，这不搬了吗？扒了吗？这找不着了，我先帮跑一跑。要不然我想着没有了。
0: 是的，那就得找一下了，然后或者再联系一下相应归哪个区的工信局，如果是归南岗的话呢，就联系一下南岗区工信局工业信息局。
1: 他是到底吧车站那儿啊？
0: 什么车站啊？
1: 哈站那儿。
0: 哈站是南岗。
1: 是吗？
0: 对，哈站那边是南岗。
1: 费心了，我先观众听众啥问问，我电话就这个座号。
0: 行，对，但是我建议你还是到工信局去问。
1: 南岗啊，归南岗啊。
0: 对，它是归南岗区。就是哈尔滨火车站是归南岗区。
1: 我去给你打汽油点好找啊，要没头去找。他找几个地面找，问问。
0: 行，那您就再问一下，看看南岗区工信局工业信息局有没有相应的信息登记。
1: 行，好嘞，
0: 再见啊。大家如果知道哈尔滨服装三厂的一些信息，如果知道的话呢，和张先生取得联系，联系电话呢是13074552092，13074552092，各位听众朋友，这是联系电话。另外，听众朋友想要到医大四院看一下王立双教授啊，我说一下王老师的出诊情况。这两天呢，问外阴白斑疾病的患者很多，大家都想呢到王老师这儿呢。

0: 详细诊疗一下啊，因为呢到北京上海呢还很远，花费又很高，不如说呢在咱们家门口啊就找到知名的权威专家去看这个万一百般这个疾病，也不用到那些不知名的或者是不正规的一些小地方去看了。因为很多听众朋友觉得大医院人多不好意思，到小地方呢就是不正规的地方看还容易落下病根啊，耽误病情啊，甚至有些诱发癌变，所以呢还是应该到专业的医生那里去。那么王立双教授呢是咱们很多听众朋友都要找寻的一位治疗外阴白斑的知名专家，他是在医大四出诊，从事的科研项目发的文章啊都是和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改善治疗相关的，所以说呢他的诊室外等待的患者基本上吧 90% 以上都是来看女性外阴白斑的。那么他呢在这方面呢是专长专家，而且技术非常的先进。我们来说一下这位专家的名字呢，是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就是在哈尔滨火车站对面这儿啊，在医大四。您挂一下妇科啊，挂一下妇科，王立双教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立双教授。那么他专门看什么呀？看女性的外阴白斑，对于外阴白斑的治疗呢是权威专家了。好，我们再来重复一下，他是星期一到星期五，星期一二三四五连续五天都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的妇科出诊，他的名字呢叫王立双，王立双教授专看女性的外阴白斑。那么很多患者呢看好之后给我们打了反馈电话的很多的哈，咱们经常接到很多阿姨打电话说呢自己本身啊或者是替亲友啊去看这个病，都找的是王老师啊，医大四妇科王立双教授专看女性的外阴白斑，这是知名专家了啊！大家见到王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听我名就行，一定会关照大家的啊。下一位呢是在三线，三线等候听众朋友是张先生，张先生您好，看您这个事儿挺着急，您先讲。张先生您说，
1: 我是张建发。
0: 您说遇到啥问题了？
1: 庆贺你好。
0: 你好。
1: 我被车，我是7月2号吧，被车撞了。撞了腰。完了住了2天院。完了点滴吧，点骨叫骨钛。完了过敏，完了我就出院了。也没有啥药。现在在家压着呢。现在吧有些手续送到这个。
0: 您有就是这个伤在了哪里？
1: 伤在腰上。
0: 伤在腰上有没有落下一些病根儿？现在看起来。比如说我问一下，就是有没有一些骨折呀骨裂呀这些有吗？
1: 那个有一节骨裂。
0: 有一节骨裂啊，
1: 对，
0: 明白。
1: 他这个一段吧，这个医院定是轻微伤，就一节就是给创两半了，到现在我还不能自理，
0: 但是你得看一下那个医嘱啊，您这个想要获得的赔偿不会太多。
1: 现在我不明白啥，一是保险公司索赔，他是死规定是不是啊？
0: 对呀。
1: 那个就是双方和解有几项？
0: 你没啥可跟人和解的呀，因为咱们这个伤吧，
1: 保险公司吧，保险公司我们手续都送到保险公司去了。保险公司告诉你，等一个礼拜以后啊，要双方和解，还有一个双方和解阶段。就双方和解阶段有几项，有什么有哪一项？
0: 您首先就是得要医疗费，医疗费的话呢，您这个病现在看起来医疗费不多，因为保险公司只支持有票据的。再有就是呢。
1: 双方说，我就主要是向你请教，这双方和解有多少有几项？
0: 双方和解也是这些呀，所谓的和解也必须是有票据的呀。第一个就是医疗费。医疗费这个支持的就是有票据的住院的一些费用，然后吃药的一些费用，您现在贴膏药这个呢你也把它算进去，你要保留您购药的一些票据，每次购药的话呢一定要发票啊，这个才行，就是你才能保险公司这边才能承担，能明白吗？
1: 这个药开了完了那收据送去了
0: 啊，对，这就是第一个费用，
1: 原来买的没有收据完了就开收据，
0: 对，你必须得开收据，你没有收据他报不了的
1: 啊。
0: 第二个费用呢就是营养费，听
1: 我
0: 说完话，你后期也没啥费用，因为您这个伤不重。听我把话说完，您别着急。
1: 后期不能自理。
0: 您那是您自己认为的，您必须所谓的护理费啊，必须得看一下医嘱，就是你得拿到医院这边的诊断或医嘱当中写清楚了，您需要护理多少天，然后呢就按天来进行折算，给你折算护理费，听明白了吗？这不是说您自己自认为说我在家里边躺仨月五个月就有的，

0: 这个一定是按照医院，就是保险公司给你报这个钱，得是医院有诊断或者是有医嘱，上面体现出来了需要护理多少天，然后他会按照实际的天数给你报。如果要是没、
1: 哦、
0: 对、
1: 那个医院给开的出院诊断以后，
0: 哎，对，
1: 那上面写着的，出院以后需要护理多长时间？
0: 哎，是的，是的，是的，就这个意思。
1: 啊，那么写、啊。
0: 对的。
1: 然后、对方除了保险公司索赔的，额外给护理费啊。
0: 对的，对呀、啊，就是这个意思，不是额外给护理费，护理费就是其中一项，它不存在着额外，就是。我们出了交通事故呢，就有医疗费、护理费，比如说呢住院的营养费，就是伙食补助，这些是有的。如果落下伤残，还有伤残赔偿金、精神抚慰金，就是有很多项，能明白吗？这些项呢，就是你不分和解不和解，你和解也是这些项，你不和解也是这些项，能明白吗？所谓的和解呢，就是商量不打官司叫和解，好不好？
1: 那我。
0: 这个费用，我说的时候你听，我说的时候你听。
1: 我不能自理。
0: 大叔啊，你先听我说话，我说的时候你听，你不要打断我，你这样的话呢，你就根本听不明白啊。我刚才已经讲了，护理费这个事儿呢，是要让医院医生去开具，您的确需要护理多少天，依照实际天数来赔。如果你没有这相应的手续，你光说我在家躺着了，这不行。啊，这不行，他那个保险公司他不赔你，就是你协商他也不赔你，你打官司也是一样的，打官司必须有讲究证据，啊，这个就必须要讲究证据。
1: 啊，这个得在医院。
0: 刚才已经说过了，刚才已经说过
1: 了。除了医院，出院以后，得诊断上写着。
0: 当然了。
1: 然后在家里得必须有人护理，这么写啊。
0: 就是。确实是必须需要护理，医生他都会写的，有就有，你没有的话你要不出来这个钱。我不再给你重复这一项了，因为这一项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你也听懂了
1: 啊。我明白了。
0: 嗯，
1: 那个
0: 下一项呢，听我把话说完、啊、你不要打岔了，别打岔了，我求您了，我这是为了解释您这个，让您提前先讲的，正常你得排到后边的，然后接下来把其他的讲了。您住院期间呢有伙食补助啊，伙食补助也要啊，住院期间有伙食补助，另外呢就是营养费，营养费呢也是要看医嘱，医嘱上写了，您确实需要补充营养的，还可以要营养费。另外一个呢，就是得看一下您所谓的这个病能不能落下伤残，落下伤残的可能性很小，因为您讲的是有一节腰椎骨裂嘛，这个腰椎骨裂呢，想要鉴定十级伤残，难度是非常大的啊、非常大的，基本上是鉴定不上。如果说呢，咱们要是鉴定不上的话，那你就没有那种很大额的赔偿金了。咱们讲呢，这个腰椎啊，一定要看它骨折和骨裂的程度。比如说椎体压缩性的骨折，它的压缩程度达到椎体高度的三分之一以上，或者是呢，骨折有那些什么一些其他的情况才行。您现在单纯的提到骨裂，通常是很难评到实际伤残的。也就是大概率是获得不了伤残赔偿金，伤残赔偿金获得不了的话呢，一般像那种精神损失费也很难要。所以我现在呢给您初步说一下，您现在和解的话需要要哪些钱，好不好？第一项呢就是医疗费，大叔听明白了吗？
1: 啊，
0: 医疗费。第二项呢就是您刚才讲的护理费啊，护理费。这个护理费呢，住院的实际天数再加上出院之后医嘱写的天数加在一块儿，回家也是能要的，但是要看医嘱啊，要看医嘱和诊断。接下来呢就是误工费，您这儿基本上就没有了，因为这个年龄嘛，78岁一般是没有误工费的啊。没有啥误工费啊，因为咱们已经早就不工作了。还有呢就是住院期间的伙食补助，还有就是您像这个腰椎它得补充营养啊，医嘱当中体现出来的得补营养，那就营养费啊，就是这些费用。另外还有就是必要的交通支出。如果呢咱们在交通支出就是看病过程中打车了，你就把这个票据留存好
1: 啊，
0: 好不好
1: 啊？就这一项。
0: 对，就是这些了，就是这些，
1: 谢谢，
0: 就是这些费用。
1: 谢谢。
0: 然后你想要更高额的赔偿就得鉴定，但是我认为

0: 那您鉴定上十级伤残的可能性非常小，这个鉴定呢是如果鉴定上了还有比这个更高的赔偿，但是我认为比较难。一般呢是伤残赔偿金呢是在您伤情稳定，通常是你出院之后3到6个月去做司法鉴定，拿到伤残等级鉴定意见书才能确定具体金额。你先恢复着看，我个人感觉你鉴定上伤残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0: 行，
1: 那
0: 行，好，那您就先好好养伤。您最担心的，您最担心的就是护理费，这个一定要看一下您的医嘱啊，一定要看医嘱，跟医生确定一下您需要回家护理多少天，最好体现一下，体现之后保险公司好给你报。如果没有这方面体现呢，您就大概要一个天数，多点要，他不见得支持。比如说你要3个月，也许他不支持，你没有体现，他可能给你1个多月的，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医嘱当中没有体现，
1: 找那个找那科主任，他给写吗？
0: 你先去看有没有，你现在先看你的诊断上或者是您的那个病历上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再找他啊。
1: 好了，
0: 再见，
1: 谢谢，谢谢，
0: 再见，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2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2碗，晚上吃2碗，一天吃到4碗啊，一天吃到4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2碗，就是早中晚各吃2碗，一天呢咱们吃到6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4碗5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无线上这位是。徐女士啊，徐阿姨，
2: 哎，清河你好。
0: 您说。
2: 我呢胃不好，我要做胃镜，我上哪做？你记得月红。
0: 做胃镜的话呢，你联系一大一挂一下。
2: 一大一。
0: 一大一挂消化科陈莹莹。
2: 消化科。
0: 对，陈莹莹。
2: 陈莹莹。
0: 陈是耳东陈。
2: 耳东陈。
0: 影是新影的影。
2: 啊，陈莹莹，你随便写个影就行，我知道了。
0: 陈莹
2: 莹，一大一
0: 消化，
2: 消化内科，
0: 对，消化陈莹莹啊，
2: 消化科陈莹莹，
0: 对，找他就行啊。
2: 消化科陈记了吗，徐红？消化科陈莹莹，
0: 那行，
2: 记了， 一

0: 一
1: 内科，
0: 一大一消化科啊，
1: 一大一消化科，不是内科，消化科，啊，消化科，啊，
0: 陈莹莹，
1: 陈莹莹，
0: 对，阿姨，好，那咱们聊到这儿，嗯，
1: 啊，谢谢陈浩，
0: 别客气，再见啊，
1: 消化科，消化科，消化科，
0: 嗯，消化科陈莹莹啊，十五岁，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嗯，你说，嗯，
2: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说现在我这个，上有伤口，就是说在胳膊腕这块有个10公分的伤口，创伤挺大的。就是说我们现在从事那个重体的劳动的，一块模板，底下有人地，顶上得有人薅得有80-10斤。他说让我养一个月，我说一个月也基本上也要养好了。但是说他说的啥意思？就是说一个月能给你误工费吧，就能给你3000。头一次谈，第二次谈吧，完了昨天他付钱给了6000误工费。
0: 那您实际你每个月赚多少钱啊？
2: 实际我每个月，但是我拿不出，就是说我们公司是流水，我拿不出来。他我刚因为什么？我刚到那一个月，一个多月，但是没有给我开支，到现在没给我开支。但是我们每个月，上个月我们是干了8层，1层是2500块钱，挣这么多钱。
0: 你得看你一个月能赚多少钱，这个是您得拿出来的实质证据，或者您预判一下您做木工一个月平均赚多少钱。
2: 嗯，那最少也得赚到15000啊。
0: 那你要拿出15000的证据啊。
2: 15000的证据，现在我在他那里拿不出证据来啊。
0: 拿不出证据，我咋支持你啊？这个证据包括什么呢？一个是咱们讲，我说这几类不见得你都有啊，有可能很多你没有。一个是啥呢？一个是咱们拿出来我跟单位的合同，这里边约定了我赚多少钱，我猜这个您大概是没有的，因为这个工作一般不签合同。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呢，我的平均收入呢其实不限于你本次工作，因为你本次工作你是刚到这儿来的，你刚到这儿参加工作，是不是？你所以呢，你就拿不出来我的流水。但是如果您是木工的话呢，您可能会拿出来您受伤前12个月的一些流水。也就是说呢，咱们没有固定收入，是不是？没有固定收入的话呢，那我可以呢拿出我过去的，甚至我可以拿出我近2-3年的平均收入。那这些收入呢，那就得是你看看别人给你开钱开工资的话，他是给你打到银行卡上啊，还是给你微信转账啊，你就得充分去举证你挣的这个钱肯定是多于6000块钱的，因为他现在给你拿钱就拿6000嘛，那你咱们得拿出证据和证明，是不是？如果你要是拿不出证明的话呢，他一般就按照相近同行业上一年度的平均工资给你计算，那个算的话呢就不高了，就没不不能有你实际这么高，因为你实际木工挣的很多嘛。
2: 啊，对对对。
0: 所以说你现在呢，就是不要把思维总局限在是不是我就这一个月我拿不出来就不行，不是的。你这一我因为你这个工作呢，从我这看呢，我们可以把它算作呢，你是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单位，所以呢，
2: 因为我们现在。
0: 所以就是没有一个就是相对来讲更加固定的一个收入流水体现，那咱们就得多举证多打出来，您就看最近1年2年3年的把这些都打出来，这不就能有是个证明吗？这个证明一平均到每一天的话肯定比你现在这个高吧，比你6000高吧，6000的话相当于每天的话那就是200块钱呗，
2: 对
0: 对不对？那你就去证明当木工的话肯定比这200块钱多。但是你要说呢，你之前挣的不多，你就这一份工作工资高，那你就很难证明了。
2: 那不可能，我每年有干10多年这玩意儿，我们现在给他干的是计件，就是说干多少拿多少。
0: 是，就是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要是过去的2-3年你都能证明你是高工资，那你就得按照过去2-3年的平均来弄。
2: 嗯。
0: 哦。那样的话，你的那个不就高了吗？所以呢，最好的就是咱们的工资的转账记录、工资条。啊，包括呢，微信当中有体现出工资字样的，嗯，
2: 啊，
0: 对，
2: 工资字样的，
0: 对呀，按照这个来去体现。
2: 他像他说，他说只要我问一下，就是说他像他说的，他是一个月，也就是说给6000块钱，说是按那个就是按国家条例给的。他跟我说是按国家条例给的，
0: 他有可能是按照相近行业去给的，
2: 啊，
0: 明白吗？就是如果说咱们拿不出实

0: 是证据的情况之下，它是按照相近行业去给。如果按照相近行业去给，那肯定就没有咱们想象那么高了，因为它是根据平均标准去给的。那我就得帮你看看有没有专门木工，要是没有木工的话呢，它可能就接近于服务业。那要是服务业去定的话，那就不高了。
1: 呵呵，那个咱们吧是那个外地打工的过来，这块我是咋说呢，就是对这个也人生地不熟的，反正那个主持人能不能给出想个办法是怎么的，是
0: 我
1: 给
0: 你看一下，稍等，稍等啊。木工的话呢，咱们相近行业如果不是服务业，因为服务业很低嘛，咱们就得不往服务业上去靠，明白？我们就往什么建筑业呀、制造业上去靠，那样的话呢，咱们的赔偿就会高一点了。建筑或者是制造，我给你看一下。
1: 好的。
0: 稍等啊，稍等。如果是你比如说按照制造业去赔的话，那么月金就可能要达到8000多。如果是服务行业的话呢，月金那可能就是4000多，能明白？你看这个差距就比较大了。所以我说呢，我们的工作呢更倾向于是按照建筑业或者是制造业，按这个方向去赔，因为我们肯定有工作现场的照片呢，包括穿工服的照片呢，证明我们干木工啊，是不是？所以他如果说这个的话呢，你也跟他讲说你所说的那1天100多块钱的那个是按照服务业去赔的。你说我从事这个工作呢，我这个是建筑行业或者叫制造业，建筑业制造业呢，那我们的工资是高于服务业的。所以就是按照制造业或者是建筑这个平均来看呢，那可能就要有8000多块钱，就是平均也得是8000多，能明白这意思吗？
1: 对，行。
0: 然后呢，你要想比这个8000多可能再要高，那就得依据你实际的收入来计算了。
1: 是这样
0: 的。对呀，实际收入就是你把你最近的两三年的流水打出来，那个平均值来计算。
1: 昨天吧，昨天他谈完以后，人说了你乐哪告哪告去，就给你6000块钱，人家就感觉很牛逼啊！我也，
0: 因为啥呢？因为你打官司吧，是打官司是需要一定周期的，因为咱们这种吧，你可能要通过诉讼就很麻烦了。
1: 明天我
0: 跟他谈一下吧，我觉得谈到八千多是比较理想的，因为咱们要是你听我说完话，因为咱们打官司的话呢，可能也很难支持到10000多，对不对？因为现在你手里边的证据，我怕你没有那么多。如果你手里边证据很充分，那是能支持你10000多的，就是你最近的两三年，你都能够证明你的收入是每个月15000，因为这里边还要算淡季旺季呀，能明白我在表达啥吧？所以就是你淡季旺季这一勾，有可能你勾不到每个月都是15000。如果说平均你看，也就是每年你平均来看，大概每个月挣个8000-9000块钱，那你就继续跟他协商。如果他能够把这个数字提高到8000，你就可以跟他和解了。
1: 提高到8000。
0: 对，因为我刚才帮你看了一下，就是按照建筑制造业他这个平均标准，可能给你赔也是8000多。
1: 8000多。
0: 对，
1: 关键我得待一个月都不止，还有
0: 你不能那么想，我觉得你不能那么想问题，你不能那么想问题。我跟你讲一下，我要跟大家讲一个，这是我最近在学习过程当中总结出来的，也是听一个心理专家在讲。我之前也是这样的人，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容易失落遗憾，就是因为我们给某些事情都带入了一个结果，这个叫心理预期。心理预期就是我们总是在想，哎，如果我要是不受伤，我就能干这一个月，这一月正是好时候，我能挣10000多，还能挣能不能挣20000，对不对？这个就叫心理预期。那你这么去比较的话，一定是很难受的，对吧？那其实咱们是要什么？这个事儿已经发生了，我们是在这个事儿的基础上解决问题。这个事儿已经发生了，目前对方就给6000，我们提高到要到8000了，然后我在家里边我就养伤，我调整，我把伤一定要充分的养好。我还不上班了呢，我也不用挨累了，然后我有8000块钱，我把伤养好了，这个是我要接受现状。所以我们不能总想心理预期，你想心理预期的话，那你肯定会天天失落的。
1: 行，明白。而且吧，现在咋的呢？后期第二头一天吧没拍片，第二天吧胳膊抬不起来了，成疼了。我又拍了片，完了后期又打了两天针，我说这医药费给报了，人家说不管。
0: 是，就是你这，你就是你要是打官司的话，这些都能支持。你打官司的话，这些都能支持，你的医药费啊，你的误工费啊，还有比这个再多一点的，像营养费啊什么的，它都能支持。因为你这个伤它就需要补营养嘛，那肯定是比8000块钱要多。但是我的想法是，咱们现在目前先从6000提高到8000，你不就是省着打官司了吗？你要是打官司的话，你说浪费那个时间精力，咱也没有时间呢。你要出庭啥的，往法院跑，是不是在开庭在执行，那不是也耽误活吗？
1: 如果说看看吧，明天看看跟他商量商量。如果说
0: 对商量的话呢，你就按照我说的，就是
1: 说医药费给报了，也就拉倒了。
0: 对，就是这个意思。要能协商到这一步，我觉得咱们就很有诚意了。是不是很有诚意了？但是你要的话，你别一下子给他到心理上的这个8000的价，是不是？你给从15000往下砍。你呢，跟他谈的时候，你今天做什么准备呢？你今天把你的微信的一些营收记录打出来，或者银行卡的转账记录打出来，你明白？你跟他谈的时候，你说了，说我昨天也问了啊，我也问律师了，问媒体了。像我这种情况呢，是按照我实际收入来的。然后过去呢，我就把我微信上的这个每个月的收入调出来了。咱微信上不是可以按月去看吗？你一个月转进来多少钱，转出多少钱，然后你还有银行卡的一些转账记录。你今天最好把这个转出来，你拿给他看。你说如果我打官司的话呢，会按照这个我过去的两三年的平均来看，我平均一个月我都能挣到10000多。但是呢，我也不想，就是说，跟你要这么多，咱们商量商量着，是不是？你也别激动，然后我也不会，就按照以前的想法来了。我以前想法，希望你还赔一月赔我15000呢，现在呢，你就赔我10000，然后加上医药费，咱们就和解，慢慢谈，谈到最后，如果是8000加上医药费，如果能谈成，那就跟他就和解了，就完事儿了，好不好？但这个过程当中呢，咱们肯定得拿出一些证据给他看。
1: 那个老师能不能帮忙给和解一下？
0: 我可以帮忙和解啊，但是他得接受啊，是不是？
1: 啊、
0: 他得接受啊。我建议你，就是你先
1: 把那个，就是我们那个老板的电话给你，完了，
0: 你先把这个记录打出来，你明天找他谈，谈成了，当然就不需要我和解了，是不是？你要谈不成，明天你给我打电话，咱们就跟他联系呗，帮你聊一聊也行，没问题的。
1: 好的，好的，好的。
0: 你今天先去按照我说的，你把你的记录打出来，你跟他谈。你空嘴去说，用处不是特别大，是不是？你这样的话，你跟他聊，他一看就是明显就是你咨询过了。行，好，然后咱们明天再说，再见啊。好，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听众朋友电话线路畅通，您继续拨就可以了。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 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五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好吗？这部电话大家随时去拨，讲您自己的事儿就可以了啊。电话线路是畅通状态，大家可以继续拨。另外呢，想要到12院看一下郭勉医生，这位医生呢是专门看神经外科的一位大主任，尤其是呢，他之前在美国做的5年的科研啊，有丰硕的科研成果，有很多科研成果呢是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回到12院呢，他担任12院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知名的教授，而且呢，他在神经外科领域呢，他有一个研究方向是偏瘫，咱们国家呢就研究偏瘫恢复的知名的神经外科专家是非常厉害的。所以呢，您家的病患呢偏瘫多年，您像脑梗后遗症啊、脑出血后遗症啊、半身不遂啊、走到挂框啊，一直是没有理想的效果，想要去恢复一下，那么就可以挂一下郭勉医生，因为他是做微创手术的。因为之前这种偏瘫恢复，大家可能是做一些简单的运动康复，效果不理想的，那大家就只能去做微创手术了，好不好？他是在12院神经外科出诊，郭勉医生。除此之外呢，神经外科的其他的微创手术他也都非常擅长的，你像脑肿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面抽啊，或者是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大家都去慕名去找郭勉医生。他是每个礼拜一的上午在12院出诊啊，周一的上午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出诊，宝剑路徐福路交口这里啊，每个周一的上午。郭勉怎么写呢？郭就是郭达、郭冬临的那个郭，勉呢是加冕仪式的勉，这个勉字呢上下结构，上面是帽子头，在书写的时候呢你就写日啊，上面写一个日字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上下结构的字啊，勉字加冕仪式的勉，全名两个字叫郭勉啊。在12院星期一上午出诊，见到郭老师你就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可以了啊，会关照大家的。所以家里边病患呢找他看病是三大神经痛、面肌痉挛面抽、脑肿瘤、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或者是走到半身不遂呀、跨框啊、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啊，这些想做微创手术的，就挂12院神经外科郭勉医生，挂他的号就可以了啊。下一位四线李大叔讲地的事儿。你好，李大叔，你好。李大叔电话接通了，您好，您说，嗯。
2: 哎，陈哥你好。
0: 嗯，你好，您讲。嗯，
2: 辛苦了啊。
0: 嗯，您说。
2: 我这有咨询这么个事儿。这现在这非农业这有啥说都没有啊？
0: 啥叫非农业有啥说都没有？你把话说全，您指哪方面？嗯，
2: 都是我儿子上技校，在哈尔滨这。
0: 嗯，
2: 上技校非得那个，办那个非农业，给办的在那户口上，反正我他家的户口给注销了，把他那户口办个非农业。
0: 学校要求必须要转到学校去吗？
2: 啊？
0: 学校要求必须迁户口吗？
2: 嗯啊，
0: 学校要求必须迁户口呢，那他大学毕业之后最好再迁回来，上完技校最好再迁回来。嗯，我讲这个能理解吧？如果现在学校要求他上技校必须迁户口，那咱们迁到学校也是临时，这几年等到毕业之后一定要想着再迁回村里边。如果呢学校这边没有要求必须迁户，那咱就不迁，咱就把户保留到农村。嗯，
2: 都是他就办的是非农业，都是这个户口本上卡的戳，都是非农业。
0: 我不管你是啥，就是学校如果让迁，在毕业之后最好再迁回农村，能听明白？
2: 啊，
0: 能听懂吧？这是不是能听懂？
2: 这听懂了。
0: 嗯，
2: 听懂了。
0: 嗯，
2: 啊，这听。
0: 对呀。
2: 还有一个事儿，
0: 嗯，
2: 我这有个亲戚，他是残疾，
0: 嗯，
2: 一级残疾，刚有人护理，他这每月得多少钱呢？他这个
0: 100，
2: 不是残疾啊，残疾。
0: 残疾就是啊，护理补贴就是100块钱，嗯，
2: 就是100块钱，
0: 对，就是100。如果是困难的话呢，再给100，就是低保再给100，一共就是200。如果想要获得那种失能补贴的话呢，他必须是老人。失能老人呢，会有民政部门给的失能补贴。失能补贴是要购买居家养老服务才能使用的，嗯。
2: 失能补贴、啊。
0: 失能补贴必须是老人，失能老人购买居家养老服务。会有民政部门给的补贴。如果说这个人比较年轻，他也很难获得这个补贴。那么
2: 验收的，他80多岁了，83了。
0: 80多就可以了，80多可以申请失能老人的补贴。这个他是要购买养老服务的，不是直接给你钱。啊，不是直接给钱。
2: 失能补贴能给多少钱呢？是哪个？
0: 不是给钱，你看我说啥吧，你就不听。我又说你就打岔，你给人传的消息都是错误消息，那他也整不明白啊。我都刚才强调了，这个钱不给你钱、
2: 啊、
0: 人家给的是购买养老服务的消费补贴，你可以理解为给优惠券
2: 啊，
0: 明白吗？你这个优惠券是必须用来购买养老服务使用的，这才可以。
2: 那得上哪个办去？
0: 在民政通小程序上办理，或者问一下当地民政局
2: 啊。
0: 嗯，不是给你钱，给你优惠券
2: 啊，有优惠券，这听明白了。
0: 对，嗯，这个叫养老消费优惠券。
2: 不是，他低保这个你每月给多少钱了哇？
0: 低保结合他的情况。
2: 都验收的。
0: 农村啊。
2: 嗯，农村。
0: 我给你看一下。延寿县农村的低保金，我帮你看看是多少钱。
2: 哎。
0: 估计600左右吧，我看看啊。稍等啊。
2: 听声音好，
0: 稍等，帮您看一下啊。稍等，600多
2: 啊，
0: 600多，然后再加上他的残疾100，低保残疾再多给100，他正常应该到手800多块钱吧？
2: 啊，
0: 嗯，他正常综合能到手800多。
2: 啊，
0: 好不好？
2: 听明白了。
0: 嗯，
2: 大夫说。高龄补贴这个呢，每月
0: 高龄补贴25，这个也有25。
2: 低保的那不多点吗？
0: 不多，25。
2: 啊。
0: 低保80以上25，然后还可以再申请一个高龄的，刚才说的优惠券。优惠券呢是购买养老服务的优惠券，这个也有，好吗？这些都有的。
2: 啊。
0: 嗯。
2: 优惠券。
0: 对。钱到手就是800多，然后再加上优惠券的话，需要自己带那个民政局去问。叫养老消费优惠券哦，是给失能老人的，不是给说岁数大的。岁数大是前提条件，但是必须得失能。失能就是啥意思呢？就咱们经常讲的，可能像瘫痪了呀，像他这种啊，什么重度残疾呀这种的。
2: 是
0: 啊、哦，
2: 他这是双目失明的。
0: 嗯，失明，双目失明应该也算失能的一种。嗯
2: 啊，
0: 好吗？嗯，
2: 好了，谢谢你了。
0: 那行，好，再见啊。嗯。好了，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87996984。您说的第一个事儿啊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孩子如果因为升学从农村户口迁出改成非农业户，那么在他毕业之后最好再迁回本村，因为咱们在相应的法律规定当中，对于这种升学的户籍改变，那么等到他毕业的时候是在一定年限之内有资格迁回本村的，这个本村应该接收他，好不好？你不要蹭的年头太久啊，这个事儿再提醒您一遍，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好了，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家庭工作生活的烦心事儿，大家可以继续通过电波来倾诉，电话是87996984，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应该还有半个小时直播时间啊，大家想要参与的话呢，就继续拨打咱们直播电话就可以了，好吗？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一会儿我们要听其他听众朋友的问题啊。 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四套五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三天两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仙知名品牌的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879-1984。东仙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粒牛肉、猴骨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5879-198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挑食的孩子啊，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儿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10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想吃一款营养健康价格便宜的牛肉酱，固形物含量60%以上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您这位是在五线吧，五线张先生，张大叔你好。
3: 你好。
0: 你说。
3: 我那个售后这个空调，海尔空调售后电话多少你知不知道？
0: 知道的，我给您看。稍等我。帮您查一下，您记好。
3: 我记。
0: 海尔售后电话是4006。
3: 哦。
0: 后边是69。
3: 哦，那我查过，我这个是人工的，这不是。
0: 这个就是人工的呀。
3: 这是电脑的呀。
0: 这是人工，您就是打通之后转到人工就可以了呀。我给你打一下，我帮你示范一下，稍等我啊。
3: 谢谢。
4: 受近期高温影响，政府对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室内外作业做出严格要求，上门服务可能会稍有延误，我们会尽快安排处理。感谢您对海尔服务的理解与支持，请您参照提示说出您的家电名称和需要的服务。例如，您可以说空调维修、洗衣机安装、热水器清洗等。
0: 空调维修。
4: 请问您是要报修空调吗？
0: 是的，转人工服务。
4: 好的，那空调是柜机、挂机还是中央空调呢？
0: 柜机。
4: 服务转接中，请稍后。
0: 你看，他就转了。就是他虽然说是那种智能语音，但是他就是跟正常人说话是一样的，能明白吗？他说，我刚才操作的时候，你听到了是不是？你就跟他讲话就行。
3: 我说他不像你那是那事儿的
0: 那你看我说他就有反应啊。你说的时候吧，你别着急。你说的时候你要给人家那个话口，他把话说完你再说。就这个智能语音他说完了，你就说空调维修，然后他就问你。你是挂机、柜机，您家要是那个小的就叫挂机，站在地上那个大的像冰箱似的叫柜机，然后你就告诉他是什么机器，然后你就说转人工服务，他就给你转过去了，
3: 他能不？他先能不能告诉你
0: 什么？
3: 电话号码？
0: 电话号码就是那个号，人海尔是全国统一电话，海尔是全国统一电话。
3: 他不能直接告诉吧？
0: 没有，他得给你排上师傅，你才能联系上师傅，师傅才能给你打电话，能明白？你现在你排不上队的话，你都没有师傅电话呀。你就按照我说的去操作就行了。行，那你就去打那个号。好，再见。
3: 谢谢。
0: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听众朋友是19岁小伙子是吧？三线。你好。
5: 哎，你好。
0: 哎，你好，小刘，您说。
5: 哎，我现在那个腰特别的疼，然后前几天扭了，就两天之前。现在是往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走。你看那个，
0: 您看看今天那个王新涛和徐公平他俩谁出诊？我慢点说啊。第一位知名专家王新涛，新呢是新旧的新，涛是三点水波涛的涛，王新涛老师。另外一位呢是徐公平。双人徐，公平正义的公平，徐公平，他们都是骨科专家。
5: 好。
0: 您看看他俩出不出诊。这不一定出诊啊，你先看看吧，要是不出诊你再给我打电话啊。
5: 好，
0: 再见。哎，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听众朋友是在四线等候，四线上是90岁一位大叔。大叔你好。
6: 庆生你好。我也挺为你这么事儿。我这个电子血压计啊，血压计挺好，它插头不通电了，使了2年以后，哈尔滨或者其他地方有没有卖的这个插头的？
0: 您到那个医疗器械那边去看看，他那块有一些商店是卖配件的，就在靖宇街那一片。
6: 啊，靖宇街卖电子就卖
0: 医疗器械那些地方，他有那个，对，他有那个卖配件的什么或者维修的，他那片有啊。到那边逛一逛，
6: 谢谢你啊，
0: 看一看。好，再见。
6: 好，谢谢。
0: 下一位五线，五线上是苏女士。苏女士你好。
7: 哎，清河老师
0: 苏阿姨
7: 你
0: 好，您说。
7: 哎，我那个想问一下呀，我的老年卡丢了，我寻思问一下上哪去。
0: 您就近办就行，办的点很多的。我把电话给到您，您打电话问一下您最近的地方。
7: 哎，好，谢谢。
0: 电话是。
7: 哎，我记一下。
0: 六位数电话。
7: 哎，那个就是说，赶紧给我拿一个，拿有纸没有？我拿一个笔。哎，
0: 您记很好记，963。
7: 哎，好，你963是吧？
0: 对，996。
7: 963，996，996。
0: 963996，一共六位数，我重复一下。
7: 963996。
0: 对对对，您现在打就行啊。
7: 哎，好，谢谢老
0: 师。好，再见。
7: 啊、
0: 哎，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导播老师还在审核大家电话啊，大家随时去拨直播电话，再来重复一下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继续拨就可以了。下一位在四线，四线等候听众朋友，四线上65岁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8: 哎，庆和老师，
0: 嗯，
8: 你
0: 好，嗯，
8: 啊，我又来麻烦你了，
0: 嗯，
8: 那个我以前给你打过电话，就是我在西双版纳买的房子交的净钱，
0: 嗯，
8: 6000块钱，
0: 嗯，
8: 完了等我那个就是。等我就是到期了，暖和了，我就回来了。回来之后，我就再咨询他这个房子的事儿。他说这个就是，售房员他说。

0: 是什么呀？是对方是
1: 有
0: 个
1: 一个
0: 企
1: 就
0: 业
1: 是
0: 名字吗？
1: 企业名字，雨林时光，有收
0: 那
1: 入
0: 就是
1: 处，
0: 啊，那他就会
1: 挺
0: 有这
1: 大
0: 笔
1: 的。
0: 钱呢？
1: 对呀，有这笔钱呢。我手机上那个我也查出来了，我交房的那
0: 哦，
1: 个
0: 那他不也不能不承
1: 钱
0: 认
1: 数。
0: 呢？他不承认吗？
1: 他就说，接待你那个售楼员不在这儿了。我后来我就
0: 不在这，那我
1: 当时
0: 钱
1: 我
0: 转
1: 就
0: 进去
1: 傻
0: 了
1: 了，
0: 呀。
1: 啊，对呀，我当时后来我就寻思，我说这么大个售楼处，我说这钱不是也不是他个人揣兜了，
0: 对
1: 是
0: 呀，
1: 售楼处
0: 你说呀，我这个
1: 揣
0: 钱
1: 兜
0: 转
1: 的。
0: 到你们这个对公账户里了，
1: 啊，
0: 然
1: 完
0: 后
1: 了
0: 呢？
1: 那个后来我就上那个西双版纳那，就是去咨询去了，咨询他让我投诉他，让我那个上告。就是找律师，是找
0: 你不用，
1: 是
0: 你
1: 找
0: 找他
1: 法
0: 西
1: 院
0: 双版
1: 的。
0: 纳当地的住房建设局就可以投诉。
1: 啊，是我找了，就我找我去，哎呀，我就上他那个售楼处那块去了。售楼处人说就说人调走了，调走了。我当时我就没主意了，我一寻思调走了，那人调走了，那售楼处那还在这儿啊？完了那个我就寻思让你给咨询咨询那个马律师呢，我这还怎么办呢？我这今年又暖和了，再冷过两天我还得回去。他们让我拿证
0: 您
1: 据，
0: 就直
1: 就是
0: 接
1: 咨
0: 证据
1: 询
0: 就
1: 什么
0: 是
1: 的。
0: 证据就是这个转账证据啊。
1: 对呀，我有这转账证据啊。那我下回再去我就怎么办，我就不知道了。
0: 您就把这个流水打出来。
1: 啊，对哈。
0: 对。
1: 我那个他那个接待我的这个人，他就说是让我
0: 对呀。
1: 把这个就是你买房的录音。我当时我也没有录
0: 那
1: 音，
0: 你
1: 我
0: 把
1: 寻
0: 流
1: 思
0: 水
1: 这
0: 打
1: 事
0: 出来
1: 儿，
0: 就行，
1: 啊，对，把流
0: 流
1: 水打
0: 水
1: 出来
0: 打
1: 就
0: 出来
1: 行
0: 就行。那我转给你这个钱了呀，是不是？那你要说我没买这个房子，你不卖给我，那你退给我更好，
1: 对呀，
0: 对不对？我
1: 他
0: 还
1: 这
0: 不
1: 房子
0: 买了呢。
1: 他肯定卖出去了，一房独卖
0: 对，
1: 了，
0: 那我还不买了呢。
1: 啊，
0: 你就把我给转给你的钱，我往你对公账户转了6000块钱，这没问题吧？那你就转退给我就完
1: 对
0: 了，
1: 呀。
0: 是不是？
1: 我就是啊，我当时我自己去的，他们一说什么，我就不
0: 那
1: 知道
0: 版
1: 怎
0: 纳
1: 么
0: 的房
1: 办。
0: 子有的是，
1: 他就说，是有的是，他们那个让我就说让我把那个买房子的几楼几号几栋几单元让我拿出来，我也拿不出来呀。我当时交完钱了就，他跟我说，没有票据，等你把房子交款交齐了才能给你票据。完了他这么一说，我就不知道咋办了。我把这流水打出来哈，
0: 对，流水打出来，然后
1: 流
0: 你联
1: 水。
0: 系一下西双版纳住房城乡建设局。
1: 啊，住，然后，
0: 住房
1: 哦，
0: 城乡建设
1: 找
0: 局，
1: 住房，西双
0: 你
1: 版
0: 到
1: 纳
0: 这儿，
1: 的，
0: 对，你到这儿投诉。如果你在版纳呢，你就打版纳的12345，然后转，你就说我要转，西双版纳住房城乡建设局投诉就可以了，这就
1: 啊，
0: 可以了。因为咱们买房子就是由这儿去管。
1: 住房建设局，
0: 对，住房建设局。
1: 啊，建设局，他们就是我上那个就是管他们的上一级，我正好。也不是说特意去找这个事儿去，我就从那路过，就是有就是老百姓有不平的事儿跟他们说，我去说去了，把我那药钱给我退回来了。他们那卖的那个保健品也不是保健品，就是假药，跟着车玩去吗？我也是上当，他们就买了。我去路过这屋，我一找，他们说西双版纳对这方面抓的挺严，让我把那个。卖房子就是卖我要那个地址，
0: 他
1: 我都
0: 对
1: 给
0: 于
1: 他
0: 旅游
1: 说出
0: 房
1: 来
0: 产
1: 了，
0: 其实抓得也挺严的，因为
1: 也
0: 版
1: 挺
0: 纳
1: 严，
0: 也是当地的一个支柱
1: 这
0: 产
1: 方
0: 业
1: 面，
0: 呀，很多北方人到这去买房子呢。对
1: 各
0: 呀，
1: 地的受骗的挺多，完
0: 您
1: 了
0: 就按照我
1: 把
0: 说
1: 钱
0: 的，
1: 给我
0: 就
1: 退
0: 让
1: 回
0: 他
1: 来
0: 那
1: 了
0: 个
1: 啊，
0: 住房城乡建设局
1: 住
0: 去
1: 房
0: 处
1: 建
0: 理。
1: 设局
0: 对对，
1: 啊，
0: 那
1: 对，
0: 行，
1: 我找他就能给我想办法。
0: 对
1: 好了，谢
0: 对，
1: 谢老师啊，
0: 好，再见。哎，
1: 再
0: 然后
1: 见，
0: 你到版纳的话，你给咱们打电话，你还是这个时间打，然后加04510就行。
1: 那行，
0: 你要到西双版
1: 我
0: 纳
1: 就。
0: 了，有啥事问我，你就打04518799-6984，这么打就行。
1: 是，
0: 你
1: 我
0: 还
1: 打
0: 是能，
1: 过，
0: 对，
1: 我上半年在那打过，没打通，
0: 没事
1: 又
0: 儿，你
1: 打，
0: 就
1: 我又
0: 还是
1: 挂
0: 这个
1: 上
0: 时
1: 诉
0: 间
1: 要
0: 打，
1: 了，
0: 还是这个时间
1: 还
0: 打。
1: 是这个时间，是，
0: 对，
1: 那行，
0: 行，好，
1: 谢谢青涛老
0: 再
1: 师，
0: 见，哎。 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4套5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3天2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

0: 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8791984，东仙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粒牛肉、猴骨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5879198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啊、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儿，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要挑食的孩子呀，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儿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10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 0451 5879 1984，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
1: 我记得这两天呢还是有很多好朋友去反馈咱们这个牛肉酱啊，因为这牛肉酱的确是今年的一款明星产品啊，咱们今年卖了好几个月了，基本上呢一批卖个10天到半个月就售空了，因为这款牛肉酱用处很多的。大家说呢买回家之后呢卷杂粮煎饼哈，把这个牛肉酱呢放到煎饼中间，然后放点土豆丝一卷，非常好吃。前两天有人说炒大米饭，这个我印象也挺深刻的，这个牛肉酱呢放2勺，然后呢炒那个剩的米饭，然后再打个鸡蛋进去，就是这个非常好吃的牛肉酱炒饭。还有听众朋友呢用它呢蘸那个火锅蘸料，搭配点什么那个家里边咱们有芝麻酱啊，然后再放点牛肉酱，哎，去蘸那个涮羊肉吃啊，也是非常好吃的，就用处真的是太多了。还有刚才咱们介绍的那些我就不再重复了，所以无论是拌面拌饭呢还是炒菜炖菜呀，都用得上了一款万能酱啊。这个牛肉酱主要它是不辣，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我们请进您，这位是五线，五线等候听众朋友。那我们没有等，我们就请下一位是三线，三线等我听众朋友。 林女士，李阿姨您好。
2: 哎，清河老师您好，给你添麻烦了。我是什么事儿呢？就是这个联通，我是那个套餐嘛，每月是39，我都不知道他给我改成59。
1: 给你改成59了。那改成59的话，你得看你原来那个39是不是有一个使用的套餐的一个期限，咱们就得给他打电话。你有没有你的联通的那个服务密码？6位数服务密码有没有？
2: 那不是10001吧？
1: 你服务密码别说出来呀，你有没有啊？10010是人家的电话，你自己手机号有一个对应的服务密码。你得把这个想起来，你想起来我得替你问他呀。因为第三方对第四不是电话号码，叫服务密码。你手机啊对应有一个服务密码，你这个服务密码获取完之后我就能打电话了，因为我叫三方协助您进行咨询，他要有个验证。验证的话他得给我放到那个验证的那个菜单里边，然后我得去摁，我这有按键我得摁，我摁完之后就能成功了。
2: 就是那个服务密码，就是那个联系我的那个给我改的那个人的号呗，是不是？
1: 服务密码你只能是自己知道，这个您怎么获取呢？如果你实在是不知道，你就给联通，你用本机号打，你说我想知道我的服务密码，也能知道。你得把这个6位数告诉我，我就替你问了。但是我猜呢，只有这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呢，就是你原来那个套餐它是有优惠期的，39的套餐。
2: 没有。没有优惠期，
1: 都有优惠期的。我跟你说，就是你自己不知道。
2: 2年的好像。
1: 对，他一般办理了，就跟你说，一般优惠期是2年到3年，优惠期结束就会变成59，只是你自己不在意。
2: 你先跟我说哈。
1: 对，就是。
2: 我问他们的，他说啥呢？你每月你使的那个就是这个钱都超过50多块钱了，所以说就给你改成59。我说那我也不知道你，我能月月都使那么多钱吗？我说那我有的时候我不使那么多钱，你我不也得花50多了吗？那我赶上就事儿多，我就花的多。那我花多，我认可，对不
1: 对？
2: 对
1: 他改他给你改，他得必须给你打电话才能给你改，他得经过你确认。他如果不经过你确认，不经过你确认改就是不行的。你说你改这个套餐，你没有经过我确认，你要给我改回去啊？
2: 啥呢？我给你添点流量啊！不，
1: 你说我不要，我就要原来的39的。
2: 当时他没说别的，他说免费给你添点流量啊！我说那行。
1: 那你这不就同意了吗？
2: 今天我又问他呢，他说的
1: 这个就算你同意了。你看你
2: 答应了吗？我说我答应啥了？
1: 那行就是答应啊，
2: 去签字呀。
1: 那行就是答应啊，不需要去签字的。人家那边是有录音的。
2: 他说给你免费添点流量，他说还是39元。
1: 哎呀，你犟不过人家，因为人家跟你说了，如果人家说了说你每个月都是50多块钱，现在就给你加流量，他会告诉你变成59，他会取证的。你这个事儿吧，你跟人家讲，你
2: 是59，他说我使了费用59块多钱，
1: 人家肯定会跟你说的，你就不用犟这个事儿。我跟大家说过多少次，我替你们维权，人家联通移动怎么说，我心里太清楚了，你不用在这犟这个事儿。如果人家给你打电话了，他一定会留有证据证明你确认过了，那是一定的，他肯定会提到59这个事儿了。你不管你就是现在你怎么否认，你也否认不了。因为他给你改套餐，他一定会给你打电话确认的，你能明白吗？现在咱俩在这对出来这个事儿了呀。
2: 那个给你改，
1: 你不用犟这个事儿，阿姨。阿姨，您不用犟这个事儿，就是咱俩犟没有任何意义。你我跟您说的是，人家联通一定会取证，中国移动也会取证，电信也会取证，人家会保留跟你的通话记录的，是有通话录音的，我都有通话录音的，别说人家那么大公司了，能明白我这意思吗？
2: 说啥呢？那个要给你改也是下月给你改回来啊，这个月就给你按59了，就这么说。
1: 因为人家有记录，你同意了，你说的那行就是同意。你这事很。
2: 他刚说给我免费加点流量，他是说、这个。
1: 他一定会说给你改59，你都不用想，阿姨，我在想，咱俩没有必要去犟这个事儿，没有必要去犟他说没说59这事儿。我可以告诉你，他一定说了，因为他给你打电话的目的就是要给你改套餐，能明白吗？
2: 就是骗人，
1: 他给你打电话的目的就是要改套餐，你不管他是什么话术，让你听起来像他
0: 他肯定会说你看你本来话费呢就已经达到50多块钱了，就是59了，现在呢你就用59的套餐，然后再给你免费流量，这个话术当中可能哪句话说得很快一带而过了。

0: 但是他肯定会说了，让你听起来的话就是你的话费不变，他肯定说了，那你看你现在59话费就不变，然后我再给你点流量怎么地的，就是这种话术上引导你听起来好像我是话费不变，但实际上他已经引导你就是说确认59了，你能听明白这个意思吧？
1: 他是肯定这么给安排，
0: 他肯定会在这个过程当中给你提到59的事儿了，那肯定是会提到的。嗯，所以咱就想说，你说他没有证据吗？他肯定会有证据的，人家公司肯定。
2: 北京时间22:00，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2: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其实我们每天呢吃这三顿饭，怎么样去合理的呵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啊？您得看您自己和家人身体上出现了哪些不舒服的症状，身体上有哪些不健康的变化，对不对啊？再针对于这些不健康的症状跟变化，我们选择一些这个组织器官需要的一些营养品，包括一些养生餐来进行补给。这是会生活懂养生，每天呢，我们的叔叔阿姨们都要研究的话题了，对不对呀？可能年轻人不是那么有时间说吃点什么能够养护养护自己的健康，但是啊，到了40多岁的这个年龄，40出点头，就像我们这个年龄，就开始跟叔叔阿姨们一样一起去关注养生，关注健康了。因为现在我们身体上就不同程度的出现了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比如说哈，像我这个老腰间盘突出的患者，我这腰啊就疼就不舒服，对不对？比如说啊，我有一段时间如果没有喝咱们这个黄瓜籽粉，没有吃什么一些液体钙啥的，我就会在阴天下雨的时候呢觉得腿比较疼，后背也挺疼。还有就是呢，我有一段时间呢长时间伏案工作，就每天在电脑前剪辑音频呐，或者是制作一些其他的节目啊，每天在电脑前的这个工作时间大概都得有8个小时左右，就在电脑前一坐就坐8个小时的时间，除了中间上个厕所，连中午饭都没去食堂去吃去，结果下来呢后背疼的呀就像背了一块大石头一样。然后呢到医院找了一个专家给看，看完之后呢给我开了一些活血化瘀的药，并且配合着让我去进行补钙。为啥呀？他说你呀，查一个微量元素你就知道为啥了。我说我觉得我每天吃肉啊，喝奶呀什么的都不少啊，说不应该缺钙呀。但是啊，我说我这后背疼跟我长期伏案工作累的有关系，但是医生就说了，说你不是单纯的累的，说你不是单纯的，包括我这腰间盘突出跟你体内缺钙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这一段时间啊，我就一直在坚持喝咱们这个黄瓜籽粉。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呢有没有为了自己和家人的这个健康去做点什么？就是我们今天吃点什么，哎，咱们今天喝点什么能够对自己的健康去提供帮助呢，对不对？你要说到缺钙，很多人都不当回事儿，就跟我之前一样，我后背疼啊，像背一块大石头一样，就是按摩的呀，比如说给我后背去敲打按摩的时候，就感觉像隔着很厚的一层东西，使老大劲儿了，后背都没有感觉很疼，就有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是你长时间的，一个是劳损，再一个就长时间缺钙所导致的。为什么医生给我开药的时候，除了活血化瘀的药，还让我配着吃钙呢？就是这个意思啊，因为缺钙呀，真的是让人太容易忽视了。有些小朋友牙齿长得不好，经常就出现龋齿，说这孩子也不怎么愿意吃糖啊，甜食不咋吃啊，晚上早上刷牙刷得挺好，为啥就能这个龋齿了呢？这牙一个接一个的坏呀，上医院治牙老遭罪了，是不是？有的孩子呢说长得人高马大的，哎，我家孩子我儿子长这么1.8米大个，肯定不缺钙呀，结果呢总是感觉腿疼，对不对？总是特别能出汗，是不是啊？还有一些小朋友是啥情况呢？没有感觉到腿疼，也没有说的牙齿坏了，但是呢他就是总是腿软，总是容易摔跤，这是不是也考虑到这个缺钙的问题啊？再说到中老年朋友，这个腿呀特别的软，没有劲儿，没有力气，而且腰疼腿疼啊，稍微凉一点，包括年轻人晚上睡觉腿就容易抽筋儿，包括躺在床上自汗盗汗，其实这些都是缺钙所导致的。更有甚者，毛发的固发能力不强，牙齿牙龈的固齿能力不强，牙容易掉，容易活动，容易松动，有很多都是缺钙的原因。所以今天啊，我们跟大家去分享分享的就是关于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吃点什么东西能补钙，哎，这个事儿啊，我建议大家好好的去学一学，是不是啊？补钙的东西当然特别多了，对不对？鱼虾蛋奶，是不是啊？当然含钙量比较高一点的，你像芝麻、木耳、苹果、黑枣、蔬菜水果里边的海产品，鲤鱼、泥鳅、虾米、海带、紫菜，对不对？豆类里边黄豆、蚕豆、豆腐，乳制品里边牛奶、羊奶、酸奶、奶粉，这些都是含钙量比较高的。所以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咱就吃点这一类的呗，对不对？所以今天啊，我们就教给大家去做一个干烧鲤鱼。 大李子、三道林在哪都能买得到，是不是啊？非常非常简单，要鲜活的啊、大概一斤多的，不到二斤沉左右的，老两口足够足够吃，都能吃两顿。然后准备点五花肉，肥一点那个五花肉啊，下五花肥一点的，大概一两左右就行了，别的就没有啥了，别的就都是咱们的那些配料了。把这个鲤鱼啊去了鳞去了鳃啊，最好呢在卖鱼呢让他给你收拾干净利索的，对不对呀？回家呢给他先那个拿刀啊给他划成花刀，对不对呀？哎，破皮儿就行，不能划得太深啊，别给那个一刀下去都快剁到骨头了，不是啊？外边划刀破皮儿就行，一刀一刀的斜刀的给他破皮儿，然后呢里外撒上少许的盐啊，抹匀了，里外搁盐呢、啊、都给他包括肚子里边包括那个外皮上啊，抹上盐，然后呢加点黄酒也行，料酒也可以，如果咱家里边有那个纯高粱酿造那个这个白酒也可以啊，也是给他抹上一层，尤其是鱼鳞呐、啊、那层粘液洗干净了之后它也是有点腥的，抹上一层白酒或者是黄酒的话非常非常的去腥，抹完盐抹酒，抹完酒大概腌制个15分钟左右，然后五花肉啊，肥一点的五花肉，肥膘肉啊，五花肉啊，咱们给它切成小丁也行，切成的那个大肥肉片也可以，再切点姜片，切点蒜末，切点这个小葱，准备点红的小树椒切成丝儿，准备点郫县豆瓣酱，如果能吃辣的就放郫县豆瓣酱，不能吃辣的话咱就放点普通的豆瓣酱就行了，黄豆酱就行了啊。来，起锅烧油，做鱼啊最好不用那个大豆油，用什么玉米油啊菜籽油啊，这样的话能更能去腥一点啊，不会那么浓重。然后呢锅热了之后啊放生姜和大蒜，生姜大蒜还有那个小树椒给它爆香了之后呢，把咱那个五花肉片啊放里边，哎，给它这个煎熟了，或者是你要切成小肉粒啊小肉丁啊，都给它啊煎得干干巴巴的，把那大油啊都给它煎出去，然后把咱那个五花肉片啊全都盛出来，再把那个鱼控好水分的鱼，喂好那个鱼啊，外边抹上一层淀粉，薄薄的抹上一层淀粉，然后把这个鱼呢放到锅里，中火，不能太小的火，火大了鱼皮就糊了，容易粘锅，火小了其实也容易粘锅，明白吧？它会塌锅，就像咱们煎鸡翅的时候火太小它非常容易煎锅，但如果火中火啊，油比较热的时候瞬间啊，它就这个滋了油了，它可能就不会粘锅。中火把这个鱼啊两面煎至金黄啊，两面煎至金黄，然后把鱼拿出来备用。之前咱们爆锅的那些啊葱啊姜啊包括那些这个五花肉啊，再倒回到锅里头，然后放点啥呀，放点郫县豆瓣酱，我建议大家啊，就这个干烧鲤鱼放郫县豆瓣酱特别好吃，但如果说叔叔阿姨们不能吃辣的或者家里边有小朋友吃的话，你就放普通的那个豆瓣酱就行了啊，给它炒一炒，炒香了之后啊添水啊，豆瓣酱炒香了之后直接往里边加水，加完水大火烧开了，这个时候啊咱准备一个小滤网小罩帘啥的啊，把上面飘起来那些辣椒啊辣椒沫啊花椒啊这些粒啊全都给它打出去，哎，只剩下清清亮亮的汤，上面的干渣子全都给它啊打出去，然后转成小火把鱼放到里边，哎，这时候锅里边呢再加入适量的啤酒或者是黄酒或者是一小瓶盖两小瓶盖的高度白酒啊，要纯粮酿造的酒精勾兑那个咱就不使了啊，再加点醋加点白糖加入适量的盐，大火啊烧开了之后，然后呢小火把这汤啊炖成剩下一半的时候再给鱼翻个身，翻完了之后把这汁儿给它烧快干了的时候加一点小葱末加点小香菜，哎，大火一这个收汁儿，这道干烧鲤鱼就做好了，老好看了，我跟大家说，你按照海兰教给你大家这个方法去做的话，这道菜做出来那绝对是饭馆味儿啊，一定要别把这个鱼皮煎掉了，最关键问题这个鲤鱼啊，包括你可以平时做点鲤鱼豆腐汤啊，红烧鲤鱼啊，糖醋鲤鱼啊，清蒸鲤鱼啊，都没有任何问题，最关键一点，鲤鱼是非常之补钙的，所以大家别忽视了你缺钙，觉得哎呀缺钙没事儿，但是一旦因为缺钙牙齿松动了，那治牙可是不好治的呀，对不对？牙特别不好治，有人特别怕治牙吧，对不对？到医院去，哎呀 那电钻一响啊，都直往下出溜，坐那椅子上。有没有人跟我有共同的感受？对不对？所以平时一定要及时的去补钙，别让你这个缺钙影响到你身体啊，朝着健康方向去发展了，牙齿也不好了，腿也不好了啊，后背也总是疼啊。很多人因为后背疼就出去这个按摩呀什么，能缓解吗？缓解一时，缓解不了长时间的。所以如果是缺钙了，咱们就得补钙。那中老年朋友有几个不缺的啊？没去医院去查，你查一查微量元素你就知道了，有一个算一个，对不对啊？好信儿的人你就去查一查就知道了。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分享的是一款小分子植物钙，就是我说的黄瓜籽粉。我喝了很长时间了啊，我妈妈爸爸一直都在喝。原来大家都知道黄瓜籽粉是咱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补钙接骨壮骨的民间秘方啊，对不对？好多人都知道小分子植物钙吸收的特别好，但是过去那黄瓜籽粉，包括现在你买的，有一些还是生粉打制的呢，腥的齁的不好喝，对不对？根本就喝不下去。你还谈得上知道黄瓜籽粉补钙有营养，但是它生粉它不好喝呀。咱这个呀是升级版的兰芝九月紫骨堂大品牌的黄瓜籽粉，并且它是小分子植物钙，是熟粉现炒现磨的，哎，是给它炒的糊香糊香的，之后就像你不愿意吃生瓜籽，生花生不好吃，但炒熟了是不是特别香啊，非常好吃啊，而且营养价值也能够在熟化了之后被吸出，大家明白了吧？哎，熟粉打制的啊，并且在这里边有什么？除了黄瓜籽儿占最大比例之外，添加了燕麦、生菜籽儿和黑芝麻，这些全都是补钙的非常好的食品呢。把它们按照科学的配比加到一起，哎，糊香糊香的，像喝黑芝麻糊一样，特别好喝。最关键一点，小分子植物钙吸收的特别的好啊，是不是？咱东北人世世代代都喝这黄瓜籽粉，咱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家啊，小钱的时候，你看他们家里小猫小狗小鸡儿摔断了腿儿，吃啥呀？哪有说那个时候给吃钙片喝牛奶那说的啊？是不是就把黄瓜给它磨成粉，黄瓜籽磨成粉，就给他们喂着黄瓜籽粉的啊？没几天这腿就好了，对不对？咱们这黄瓜籽粉呢，回头客老多老多的了啊！今天咱们节目里边几十组，但数量不多啊，几十组。现在啊，还是199块钱，六大袋240小包，每袋都是1斤2两重，六大袋就是7斤2两啊！你买黑芝麻糊，你30多块钱你才能买着半斤；买咱们添加了黑芝麻的黄瓜籽粉啊，你30多块钱你能买1斤2两，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啊？六大袋240小。小包熟粉打制的，糊香糊香的，老人小孩都愿意喝，并且它的适用人群3岁以上的小朋友可以喝，年轻人可以喝，正在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和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喝，赶紧打电话来报名预定，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我跟大家说，想订黄瓜籽粉的，现在就赶紧打进电话跟海来来报名。如果说你现在不订，一会儿大家呼呼都打电话了，你可能就打不进来，打不进来，订不上这一波黄瓜籽粉的现货，您就捞不着了啊！所以赶紧打电话，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黄瓜籽粉小分子植物钙，这是熟粉打制的，而且人家是大型的打磨机啊，不像你在家里那个小型破壁机，或者是你在这个磨坊那个磨坊买那个散装的啊，给你说我这现打现磨让你看得见，但是你看得见那个小型的破壁机打到那个，第一扎的比较大啊，一冲都是沉底儿，一喝都是拉嗓子，那还谈得上，那口感都不好，还谈得上营养吧，对不对？咱们是熟粉打制的大型机器，糊香糊香的，而且特别的细粉啊，80度左右的开水，这个温开水一冲就直接喝，就没有任何问题了。想订黄瓜籽粉的赶紧打电话，
1: 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今天黄瓜籽粉的数量特 别特别的少，它是小分子植物钙，199块钱，6大袋，249包，您一天喝一包的话，一袋的话能喝240天，就是8个月，一天喝2包还能喝4个月呢，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啊？而且全家人可以一起喝呀，3岁以上的小朋友，对不对？正在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还有每天呢啊，这个因为躺在床上就盗汗自汗，因为缺钙导致的腰酸背疼的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把这黄瓜籽粉给它定上啊，非常合适，199块钱啊，6大袋，7斤2两重，还犹豫啥呢？赶紧打电话就行了，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所有打进电话报上名的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欢迎二线的徐女士，你好，徐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
2: 啊，
0: 你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
2: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江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要订黄瓜籽粉哈。
3: 啊，是，
0: 好嘞，
3: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啊，哦，好，再见。四线的张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嗯，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4: 是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赶紧打电话啊。
1: 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一会儿啊，我一边接电话，一边教大家去做菜，一边再跟大家说一说补钙方面的常识和知识。作为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啊，真的，我得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的切身体会，包括我身边的好多的这个同事、同学、朋友啊，都在喝咱们黄瓜籽粉，真的是非常之不错啊！你自己体会一下就知道了。公众微信平台说有时候打不进来呀，说没人接电话啊，咋没人接呢？我们一位导播老师，人家自己一个人接6部电话，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一下啊，打进电话你就快速跟导播老师说您订啥，导播老师太辛苦了，他一个人接6部电话，所以说呢，你要打不进来，说明他正在接听其他的电话，无人接听说明也是他跟别的听众啊正在说话呢，你多打几遍，多按几遍重播就 OK 了啊，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三线的刘先生您好。
5: 嗨，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是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啊？
5: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声筒，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二线的这位是隋女士，您好。
6: 你好。
0: 哎，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6: 对呀，啊，我问一下，咱这黄瓜籽粉里头掺不掺别的东西？
0: 掺了，黄瓜籽、燕麦、生菜籽和黑芝麻。因为啊，这个民间的秘方当中，补钙接骨壮骨的秘方当中就有黄瓜籽和生菜籽。这里边呢，占比例最大的是黄瓜籽，然后是燕麦，然后是生菜籽，然后是黑芝麻，明白了吧？因为燕麦、黑芝麻的含钙量也非常之高。明白了吧？而且有了燕麦和黑芝麻，它俩的口感就会非常的不错，特别好喝，而且呢，小分子植物钙吸收的还好啊。没有别的添加，再没有别的添加了，就是这几样。然后它是无蔗糖、无添加剂的啊，这一点你要记住。有好多人买这个粉那个粉的都不会看配料表，咱们的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蔗糖啊，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还有没有添加剂，所以小朋友可以放心的喝啊。好。订上了，等电话啊，哦！三线的左女士，你好，左女士啊，是不是订黄瓜籽粉呢？左女士啊，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免费送货上门啊，哦！
1: 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哦。
7: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我是海兰，欢迎的是四线的林女士，你好。
2: 我要一组黄瓜籽粉。
0: 黄瓜籽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蔬菜里边啊，菌类食品里边，木耳它也是含钙的。啊，你别看啊，说钙只是鱼虾蛋奶里边去含有，不是的啊，木耳里边也是含钙的哈。这个一会儿呢，我教大家去做一道什么菜呢？木耳其实有可多呢，比如说西芹木耳拌腐竹，凉拌木耳腐竹，还有这个芹菜炒木耳，西兰花木耳炒火腿，这些都可以做。一会儿我给大家教给大家去做一个木耳菜肉丸汤啊，木耳菜肉丸汤，哎。教给大家去做这道菜啊，然后呢，我得从这个营养学的角度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就缺钙呀、啊、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欢迎五线的宁女士，尾号是979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就行了。黄瓜籽粉是199啊，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听到节目的啊，咱们今天的黄瓜籽粉是199，六大袋一共240小包，里边是一小包小包的，避免你买那个散装的没等喝完都已经结块了哈了了五包了，对不对呀？啊，一小包一小包，剩下都是密封的，你就喝一包拆一包就行哦。六线的邵女士，你好。
8: 哎，你好。
0: 哎，要这个黄瓜粉。
8: 我问一下，这个199这个黄瓜粉，它是多少啊？
0: 六大袋，7斤2两，240个小包。
8: 7斤多。
0: 七斤二两，对，嗯，啊，电台品质来监管的，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啊、
8: 哦。
0: 哎，好嘞。二线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咱们的黄瓜籽粉呢？
8: 对呀、
0: 啊。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哦。
8: 啊、
0: 哎，好
8: 的。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啊。
1: 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这很多人呢都不太了解情况。在我们节目里边啊，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呢，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是精挑细选的。其实市面上黄瓜籽粉可多了，想跟我们合作那太多了。就是兰芝九月紫骨堂这个品牌的啊，它第一品牌比较大，第二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我们敢说，让这个3岁以上的小朋友，正在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和咱们啊这个胃肠功能非常弱的中老年朋友都可以放心的去吃，就证明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有人不会挑不会选，光图便宜啊，你不能说光图便宜，你得知道咱这个东西它好啊，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啊，完全放心的买。199块钱六大袋7斤2两，我都能想到说了刚才那位女士为什么笑了，寻思咋这么便宜呢，199块钱7斤多呀，太便宜了，外边买那散装的也不是这个价格啊。当然在我们节目当中不就得让你们占到点便宜吗，对不对？一会儿教大家做菜啊，我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钙呀、啊、是我们人体所需的非常必须的一种矿物质微量元素，缺钙可能是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和钙代谢异常引起的。好多人说我经常吃鱼虾蛋奶一点不缺呀，对不对？一点不辣呀，总吃啊，我咋还能缺钙呢？钙代谢量异常就是你没吸收也有其中的这个原因之一。还有啊，缺钙了的这个症状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比如说小孩，你说婴幼儿时期，虽然说婴幼儿不建议大家喝咱们的黄瓜籽粉，但我得让你知道，婴幼儿及儿童期缺钙会导致什么枕秃啊、盗汗呐、啊、夜惊啊、出牙比较晚呐、啊、学步也比较迟啊，对不对？咽奶呀、啊、消化不良啊、啊方颅、X 型腿、O 型腿、腿长得不直、肋骨万翻、佝偻病，对不对？大家别小瞧这疾病，哎，说我家孩子长得挺标准的呀，很多人都自认为自己家孩子挺标准的。等到你啊，如果说比如说考军校啊啊，或者是到这个部队去参军呐 啊，等到检测体检的时候，检查身体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好多人扁平足，好多人肋骨外翻，好多孩子们都会出现这个。就平时你没看出来他有什么问题，但是这类的症状就在他的身上。 所以真的不能缺钙。正常正在生长发育期的少年，增长缓慢，牙齿发育不良，腿总是抽筋儿，非常容易过敏，非常容易感冒，这也是缺钙的症状啊。成年人和中老年朋友，腰酸背痛、烦躁、四肢乏力，伴有腿部抽筋、失眠多梦，有些也是缺钙所导致的呀，对不对？咱就不多说了啊，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黄子粉继续定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三线的徐女士您好，
9: 哎，
0: 订黄瓜子粉哈，
9: 订上了
0: 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欢迎的是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10: 你好，
0: 哎，要订黄瓜子粉是不是？
10: 对对对，我问一下那个黄瓜子粉是多少袋？多少袋啊？
0: 199块钱，六大袋，里边有240个小包的啊，7斤2两重。
10: 七斤二两重啊？
0: 对对对。
10: 啊，行，给我进去吧。
0: 嗯，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这个黄嘴粉啊，回头客老多老多了啊！我最近开始也在这个认真的开始喝了。我妈我爸他俩一直喝，从我们开始去年开始团购的时候，他俩就一直都喝，到现在一直喝着，非常非常不错。而且我妈就说这个黄嘴粉没想到这么好喝，因为原来啊，他们老一辈的人，就是他跟他那些老伙伴、老朋友哈、老邻居什么，他们在研究的时候，他们都知道黄瓜籽特别好。过去他们也喝黄瓜籽粉，但是啊，那就是小型磨坊啊。磨的那个是生粉，就是喝着他说有点腥的好的。我这次给他买呀，最开始给他买的时候他有点不太认可呢，他说不好喝，都喝不进去，你说天天跟喝药是多难喝呀。我说这个你尝试一下吧，因为咱们的第一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对不对？没有蔗糖，糖尿病患者想补小分子植物钙的，你可以放心的去补，对不对呀？没有添加剂，小朋友们、青少年正在生长发育期的，对不对？你不愿意给他吃这个钙片那钙片的，你就给他喝点黄瓜籽粉呗，像黑芝麻糊似的，糊香糊香，多好喝呀！你平时给他喝黑芝麻糊，你30多块钱才能买250克半斤装的吧，对不对？咱这30多块钱能买一整袋一斤装，一斤二两装的，是不是？六大袋240小包，7斤2两重，一共才199块钱，还给您送到家。配料表里边就是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而黄瓜籽和生菜籽，它是我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接骨补钙壮骨的民间秘方当中经常出现的，对不对呀？黄瓜籽和生菜籽好多民间秘方里边补钙接骨都有，对不对啊？那燕麦和黑芝麻啊，你也就是喝咱这黄瓜籽粉，你能喝点燕麦，

0: 知道燕麦特别好啊，在主食里边是非常补钙的一款食品，但是你一个月能吃几次燕麦，喝几次燕麦，好像一个巴掌都能数过来吧，对不对？但是给你添加到咱们这个黄瓜籽粉里边，为什么我说小孩和老人一定要喝？因为你们吃的粗粮啊也非常非常的有限，尤其很多人不愿意吃粗粮，不管是小孩，有很多成年人也不愿意吃粗粮，一个月吃的粗粮太有限了，但是给你加到这里边，你一天喝它一包两包的，是不是营养价值就上来了？二线的尹先生您好。
1: 哎，
0: 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1: 对，
0: 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三线的顾女士您好。
2: 哎，对，喂，你好。
0: 哎，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2: 等啊，对，
0: 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预定成功的都可以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啊。
3: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欢迎的是六线的张女士，您好。
4: 你好，要那个订一份黄瓜籽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赶紧打电话订。小分子植物钙，它吸收的会非常非常的好，所以不光是中老年朋友，年轻人小朋友们都非常值得去喝这个黄瓜籽粉啊。就在前一段时间，好多人都把这黄瓜籽粉做成礼物，就是你想啊，那一大袋一大袋的，外包装还特别的漂亮，对不对呀？它都是那个这个紫谷堂、兰芝九月大品牌的，不是像你在外边买那个散装的。你上谁家去探望七大姑八大姨的啊，公公婆婆、岳父岳母、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对不对？上老爸爸老妈妈家，咱也不能空手去。这黄瓜籽粉呢，你拿去相当拿得出手了。你不说了吗？你上超市买一袋这个粉那个粉的，里边还不纯，还有这个那个的，那一袋不也得个半斤装的就得30-40-50块钱呢，对不对？咱这个一斤二两装的才合到30多块钱一袋，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所以赶紧打电话预定啊！
3: 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中老年朋友腰酸背痛的，躺在床上盗汗自汗的，对不对？因为缺钙所导致的牙齿固齿能力不是很强，牙齿松动的比较早的，我建议大家赶紧补。小朋友正在生长发育期，就更不用多说了，对不对啊？哪怕你什么时候饿了，你冲上两袋咱这黄瓜籽粉喝都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有营养啊，加到这个粥里、米汤里、牛奶里、蜂蜜里边都没有任何问题啊。赶紧订吧，一组6大袋7斤2两装，里边都是一小包一小包，一共是240个小包啊！打电话订就行了，你一天喝一包能喝8个月呢。
3: 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现在呀，有空线了。现在有空线了啊，有空线了啊！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赶紧打。欢迎四线的徐先生，您好。徐先生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1: 我要订黄瓜籽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这个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
3: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要不一会儿你又打不进来了。
3: 0451-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这道菜叫什么呢？木耳菠菜肉丸汤，中老年朋友特别适合啊！菠菜补充维生素 B 族，木耳呢啊，不但能够清肺化痰，还能补钙。木耳里边啊，是菌类食品里边少有的，帮助我们清肺又能补钙，含钙量还比较高的啊。木耳菠菜肉丸汤，木耳菠菜肉丸汤，咱们学习一下怎么制作。三线的郎先生您好。
1: 哎，
0: 电话接到
1: 这个黄瓜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
1: 哎，好
0: 嘞，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3: 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8232311212，
0: 大家赶紧自己打电话抢啊！199块钱六大袋240个小包，能抢上就抢上。五线的是郭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0: 哎，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啊？
5: 啊，我要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
5: 哎、谢谢。
0: 别客气，
5: 谢谢，
0: 别客气。四线的李女士，你好。
6: 哎，海兰好。
0: 哎，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6: 是、
0: 啊、
6: 是。
0: 好嘞，
6: 您说是空腹前喝还是吃饭后喝？
0: 跟饭一起喝，随餐喝是最好的啊。
6: 那我就直接喝它，不用补钙片了哈。
0: 你要是说能常年坚持喝下去，你看你缺钙缺到什么程度？如果说缺钙缺到医生说你必须得这个大量的大剂量去补的话，那你就按照医生医嘱。但就是普普通通的那种，我觉得就喝黄瓜籽粉就行了，一天喝个两三袋啊。
6: 啊，哎、
0: 好，
6: 谢谢，
0: 别客气，好嘞，再见。
3: 8232311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112，8232311112，8232311112，8232311112。
0: 少量现货，大家自己打电话订就行了，自己打电话订。欢迎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7: 哎，你好，好了。
0: 哎，
7: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黄瓜籽粉呢、
0: 嗯，
7: 日期什么时候的？
0: 出厂日期都非常好，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啊。
7: 啊，一年的时间、啊。
0: 对对对，没错。而且它都是小包装的，就是一小袋一小袋都是密封的，不会像你买那个散装的，回来没等喝完都结块了，哈了一股五八味儿，不会的啊、哦。不多聊了啊、哦，哎，
3: 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112，8232311112。8232311112，8232311112，8232311112。
0: 因为我是虽然取得了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的资格证，但毕竟我不是医生，我不能从医学的角度和用药的方面帮助大家去指导，希望大家理解一下啊。营养学方面没问题，是不是啊？大家千万别因为这个某一种疾病，我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我就这一片儿啊，我全都不吃，这一类的我全都不吃了。那你缺这种营养，你不吃咋办呢？其实我特别担心的就是叔叔阿姨们，我为什么说黄瓜籽粉一定喝上？为啥呀？因为它是小分子植物钙。第一呢，你比较好容易往外边代谢，对不对？不会给你的这个身体增加什么负担。第二一点就是你那个腿呀、啊、胳膊腿啊，到年龄段什么颈椎、腰椎呀、啊、哪哪的，一旦因为缺钙，你现在可能就缺，但是你没有顾忌，完了呢，你本身你就缺，你呢还因为有这个结石那个结石，大夫说的得少吃那个含钙的，你一不吃，这全都不吃了，没有钙的来源了。咋办呢？那骨质疏松的都多严重啊！等到岁数大了，那骨质疏松严重了，那就是你看那个图片了吧？上医院看那个图片，骨质疏松严重，骨头里边全是小蜂窝，都酥了。那咱走路什么的，那不受限制吗？不是单纯腿疼的事儿了，对不对呀？欢迎那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8: 喂，
0: 哎，
8: 是我哈，
0: 是您电话切到直播间，黄瓜籽粉哈。
8: 黄瓜籽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稍等，等着接电话就行了。黄瓜籽粉特别不错啊，黄瓜籽粉它是这个兰芝九月紫谷堂大品牌的啊，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就这几样啊，配料表非常的干净，适用人群是3岁以上的所有人群，想要补充小分子植物钙的啊，它代谢特别快，特别好，吸收的也非常不错。199块钱，六大袋，7斤2两重，一共240个小包，大家自己打电话订就行了。黄瓜籽粉马上就没了，想订的话你就抓紧打电话啊！现在有空线，
3: 8232311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112，8232311112，8232311112。8232311112。
0: 来说这个木耳菠菜肉丸汤。哎呀，菠菜里边其实还含有很多的 B 族维生素呢，还含铁呢。你这不会缺铁性贫血吗？不会气滞血瘀亏血吗？准备点五花肉的肉末啊，不要那个里脊肉的肉末，太瘦了。五花肉的肉末准备个4两左右啊，准备点小菠菜，准备点木耳，泡发好了。就这么简单，这个可好做了。你用那个五花肉啊，给它先把那个小葱末给姜末啊都切得细碎细碎的，姜末也要切碎了，要不和到那个丸子里不好吃啊。啊，完了葱末和到这个肉末里，肉末里加什么呢？一勺料酒，适量的盐，一勺生抽，再来几滴老抽啊，放一点点香油，放一小勺淀粉，沿着一个方向给它搅拌均匀了，这个肉馅啊就做好了。然后呢，那个小菠菜 也可以把它换成小白菜啊，换成生菜、油麦菜啊，有小油菜都是可以的啊。和这个木耳啊，咱们都给它洗干净，放旁边扣干了水分。然后这丸子就拿那个勺啊，快稍微大一点，这个肉丸放清水，水不要让它开了，响边的时候就把这个肉丸子放到里边，最小火给它煮，煮这个飘起来之后，撇去浮沫，放一点盐，再放一点鸡精，放点白胡椒粉，然后啊，这汤啊就非常的鲜美了啊。把这个木耳放到里边，小白菜或者小菠菜放到里边，这最后飘一点点香油就可以了，非常非常简单啊。五花肉你要愿意吃瘦的，你可以用瘦一点的五花肉去搅成肉末，但是不要用里脊肉，里脊肉搅完了之后啊，扎不约特别干吧，不好吃啊。然后这道菜啊，你想木耳清肺啊，这个还能够帮助我们补钙，菌类食品里边含钙量比较高的木耳啊，菠菜还能够呢这个帮助我们补充铁，补充 B 族啊，维生素，肉丸就更不用多说了，补钙呀，这道菜多好啊啊！木耳、菠菜或者小白菜肉丸汤，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牙口不好的其实都可以喝一喝。四线的李女士你好，
9: 哎，那好嘛，
0: 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黄瓜籽粉哈。
9: 啊，我订黄瓜籽粉。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哎
9: 哎，
0: 好嘞，
9: 谢谢你，
0: 别客气，
9: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王女士你好。
10: 哎，您好，主持人。
0: 哎，
10: 我订一组黄瓜籽粉。
0: 黄瓜籽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黄瓜籽粉马上就要没有了，想要预定的抓紧打电话啊，
3: 0451-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199元啊，199六大袋儿啊，240小包，一天喝一包，你能喝八个月呢，一天喝两包还能喝四个月呢。我建议大家一天喝个两包三包的没关系的啊，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平时因为缺钙导致的盗汗。啊，就是感觉不热呀，别人都没咋热呢，你自己往床上一躺啊，呼的一下子一身汗呢，对不对？有很多这些都是这个小孩缺钙了都容易出汗啊，自汗盗汗，你就别说啊中老年朋友了，对不对？而且还有些中老年朋友呢非常容易出汗，就是他稍微活动一点啊，稍微热一点就呼呼出汗，越容易出汗的人，比如说很多人喜欢出去这个汗蒸去啊，出去喜欢汗蒸的人啊，或者容易出汗的人，一运动运动就出汗的人，这样的人是最容易钙流失的。所以这个黄瓜籽粉一定要喝上，小分子植物钙，你过去哪有说这个钙片啊，什么牛奶啊啥玩意儿的啊，老一辈人不都喝这黄瓜籽粉呢，它是手粉打制的大型机器啊，非常的细粉，喝着还糊香糊香的，像黑芝麻糊一样好喝，特别好喝，小朋友也能喝，中老年朋友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抓紧打电话订吧，199元六大袋，240小包，7斤2两重，就这个黄瓜籽粉回头客老多老多了啊，回头客老多老多了，中老年朋友一天喝个两袋三袋的啊，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好多人都拿它当礼物啊，上亲戚朋友家做客，上谁家吃饭去，上谁家溜达玩去，带上两袋咱们的黄瓜籽粉啊，都知道这个，那你不比去买那个黑芝麻糊啊什么那一类的去强多了呀，对不对？打电话订吧，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你能订上啊，节目结束了你就订不了了。
3: 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吕女士，您好。
11: 哎，你好。我妈问一下，我这黄瓜籽我反正我收到了，
0: 嗯，
11: 那个是用开水冲还是说温乎水冲啊？
0: 开水冲就行啊，80度到100度的都没问题。
11: 啊，我就问这个事儿，我就收到了
0: 啊，可以，哎，认真喝啊，哎，
11: 好，
0: 别今天想起来喝，明天想不起来不喝的啊，认真接，
11: 每天早上都喝，搁到奶里边，
0: 哎，对，可以放到奶里，放到粥里，放到豆浆里啊，或者直接拿水泡都没问题啊，
11: 哎，
0: 好嘞，哎，
11: 谢谢，啊，
0: 哎，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啊，黄瓜籽粉大家收到了，一定要认真喝，因为有些人不去医院检查，你等到你腿疼了啊，你出现了一些关于缺钙所导 导致的那些症状了，你再想起来去进行补，那就不是单纯的补点黄瓜籽粉就能马上补上来的了啊！你过去很多民间补钙的、接骨的、壮骨的民间秘方当中，不都有黄瓜籽、生菜籽吗？它是小分子植物钙吸收的

0: 大家别忽略了啊。二线的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给我订一份、
0: 哎、黄瓜籽粉哈。哎，
1: 对对，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感谢参与，再见啊。它的配料表，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没有别的玩意儿，特别好喝，糊香糊香的。人家是升级版的熟粉啊，特别好喝。三线的刘女士，你好。
2: 你好。
0: 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
2: 啊、
0: 哎，
2: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这个黄瓜籽粉呢，真的不用我多说，每次团购的时候都特别特别的火，好多听众朋友都在我们节目里边去订了。而且啊，它是兰芝九月紫谷堂大品牌的一小包一小包的小包装，不像你在那个五谷磨坊买的那个说的那个我给你那个现场给你磨粉，直接拿黄瓜籽儿，哎，买回去之后，我妈原来就买过，腥的好的，一点都不好喝，她都没坚持把那一斤喝完，根本就不好喝。腥的好的，为啥？第一，它是生粉打制的，它虽然都是黄瓜籽儿，但生粉打制的，对不对呀？哎，一样的黄瓜籽儿，生粉、熟粉，它口感就不一样啊。还有那个五谷磨坊啊，拿的是那个小型破壁机去打的，小型破壁机啊，它打不了那么细方，大家就会发现这黄瓜籽儿粉，你那个小型机器打的那个，回去一冲都沉底儿了，一喝都直拉嗓子，扎不约的一嘴。嘴特别不好喝，你就别说孩子了，大人都不愿意喝，那孩子能喝下去吗？对不对？咱这个不是啊，第一非常的细方啊，熟粉打制升级版的，现炒现磨的，大型机器打磨的，非常细方啊，糊香糊香，就像喝黑芝麻糊的。你买黑芝麻糊还多钱一袋呢？250克的就30多块钱了吧，半斤装的，咱们是600克，一斤二两装的才合30多块钱一克啊，一袋，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六线的吴女士你好，
2: 哎。
0: 哎，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2: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以前订过呀，老听众哈，行啊，还是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
2: 嗯，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想要订黄瓜籽粉的，赶紧打电话。今天黄瓜籽粉不多，等到我在节目里边说黄瓜籽粉没有了，不要打电话订了啊，换接其他的这个电话吧。啊，咱们大家就不能订了。现在趁着今天黄瓜籽粉还有货，不光你是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听到我们节目，从来都没订过这个黄瓜籽粉，还是你是我们的老听众了，都已经 N 多次订了。那我们有一个阿姨，这黄瓜籽粉订回去可真是啊，大姑娘回来拿走两袋，二姑娘回来拿走两袋，大儿子回来拿走两袋，二儿子回来又拿走两袋，自己手里都没有了啊！说不行，我得多订两组啊！这就是这个好多的听众朋友的选择，黄瓜籽粉的回头客特别的多，非常非常多啊！三岁以上的所有人群都特别适合，那小孩啊容易摔跤，牙齿长得不好，那个龋齿，对不对？它这是纯植物的，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黄瓜籽儿就是黄瓜，老黄瓜的籽儿，对不对啊？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因为加入了黑芝麻元素，糊香糊香的，又加入了燕麦，含钙量也非常之高，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之高的，而且没有别的玩意儿。大家买黄瓜籽儿啊，原来买黄瓜籽粉的时候图便宜，这儿买那儿买的，买那个黄瓜籽粉呢，里边有的给你加红薯粉，红薯粉是啥？地瓜。那玩意儿多便宜啊！啊，有的里边还有面粉，那冲完了之后它能好喝吗？对不对？有的里边呢有豆粉，我都建议大家啊，你买的这个黄瓜籽粉的时候，咱们啊配料表非常干净，里边是什么就是什么，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里边含量最高的是黄瓜籽，配料是燕麦、生菜籽和黑芝麻，这是按照科学配比给大家配置而成的，不是说往里边给你加红薯粉的，加啥玩意儿啊，去对付那个凑够粉。分量的不是那个意思啊，所以咱们的老听众朋友喝过咱黄瓜籽粉的都知道，咱不要去图便宜买那个里边给你加这粉那粉的，就没啥意义了。五线的林先生，手机尾号1658已经预订成功了。二线的于女士你好，
3: 啊对啊，你好，
0: 哎，
3: 你好，
0: 订黄瓜籽粉哈，
3: 你订上了吗？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
3: 136那个号是吗？136。
0: 对，136尾号是4259，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哎，
3: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
4: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四线的于先生，手机尾号8118，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5: 好了。
0: 三线的程女士，你好。
5: 哎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5: 黄瓜籽
0: 粉，好嘞，我给。

0: 给您报上名了，
1: 啊，
0: 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啊，
1: 啊！
0: 哎，
1: 谢谢，
0: 好，再见，别客气。五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
0: 嗯，要订黄瓜子粉，啊，是不是？
1: 是我头一次，我听人说。
0: 哎呀，你听人说，人要不好，人没有啥好处，人为啥要告诉你他好呢？是不是？哎，咱们的回头客可多了，都是一传十，十传百的。你试试就知道了。199块钱，六大袋，七斤二两重，一共240个小包，一块给您送到家。
1: 那您给我订一份吧，
0: 啊，订上了，认真喝，阿姨啊，哦哎！
1: 哎，
0: 好嘞，
1: 谢谢，
0: 感
1: 谢
0: 参与，再见，别客气。欢迎的是六县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订黄瓜子粉哈。
2: 哎，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黄瓜子粉199块钱啊，199块钱，一共240个小包。你不像你在那买回来那个散装的，没有厂家厂址厂名，没有包装，没等喝咋样了都五吧了。你放冰箱里串味儿，你放外头呢一股哈喇味儿，时间长，对不对？咱这个不的啊，它首先是手粉打制的，每一小包都是封闭啊，密封包装的。你喝一包拆一包，拆一包喝一包，所以剩下的都是密封的，不用担心的变质啊。四线的王女士，你好。
3: 在这呢。
0: 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订黄瓜子粉是不是？
3: 是。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今天黄瓜子粉的电话太热了啊，太热了，大家抓紧时间啊，打电话就行了。我一会儿呢继续教给大家去做菜啊。就很多挫伤的、伤筋的、软组织挫伤的朋友都在吃，单独吃生菜籽粉，对不对啊？很多民间的秘方偏方里边，所以咱们把这个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都给你融入其中了，你就一举四得了，是不是？哎，又补钙，哎，又能够对你的这个软骨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多好啊！而且是那种细腻爽滑的口感，不是像你平时买那个散装的那个小小破壁机打完了那个扎不约的，不是那种啊。
4: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六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黄瓜子粉呢？王女士，哎，要订黄瓜子粉是吧？
5: 对。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县的陈女士你好。
6: 那个不是那啥吗？不是那个黄瓜子粉电视台卖这个吗？
0: 对呀，您现在电话就切到直播间了，哈尔滨文艺广播的直播间，我是主持人海兰。您是要订黄瓜子粉是不是？
6: 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货到付款啊。
6: 好了，好了，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徐女士，您好。徐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黄瓜子粉呢？
7: 啊，
0: 你是不是要订黄瓜子粉呢？
7: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
7: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江女士，您好。
8: 哎，你好。
0: 哎，要订黄瓜子粉哈。
8: 啊，是。
0: 好嘞，
8: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啊。好，再见。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9: 你好。
0: 啊，要订黄瓜子粉是不是？
9: 是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4: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三线的刘先生您好。
10: 嗨。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您是要订黄瓜子粉是不是啊？
10: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4: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三线的高女士，你好。
11: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你要订黄瓜子粉是不是？
11: 啊，是啊。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到时候呢现在可以放掉电话了，到时候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您家住哪儿，我就给你这个送到家了，货到付款，不着急啊。哎，好嘞，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六县的陈女士你好。
12: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一组黄瓜籽粉是不是？
12: 对对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
12: 谢谢，
0: 别客气，给您送到家哦。好，再见。二县的李先生您好。
13: 哎，
0: 要订黄瓜子粉是不是？
13: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3: 哦哦！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啊。哦 原来从来没喝过的黄瓜籽粉的，从来没喝过咱们兰芝九月紫骨汤大品牌的咱们的黄瓜籽粉的，你去尝试一下就知道了，非常非常好，特别的不错啊。就这种小分子植物钙

0: 大家放心的喝，不容易像你平时吃那个碳酸钙呀，什么这钙片那钙片的，不容易像那些不好吸收的，这钙没补咋地儿呢，最后再形成一些结石类的症状了，那咱就不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了。那杀敌800，自损1000了都，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想要好好均衡营养，好好去补补钙的，你得有一个正确的选择啊。欢迎的是三线的卢女士，你好，卢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听黄瓜子粉呢？
1: 对，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给您送到家。
1: 哎、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六线的窦先生，尾号是169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等着接电话。二线的黄女士，您好。黄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咱不听收音机，听着电话听筒里边海兰的声音，跟我说说要听黄瓜籽粉呢。
1: 对呀、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哦。
1: 好，谢谢、
0: 哎，别客气，再见。欢迎的是四线的傅先生，您好。
2: 喂，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听黄瓜籽粉是不是？
2: 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要订黄瓜籽粉。
3: 我想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六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是5967，已经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等着接电话，都给您预定成功了，等着送到家就行了啊。199元是6大袋，每袋是600克，1斤2两的，所以这一组6大袋就是7斤2两重，7斤2两重，您比你那买的散装的都合适啊。二线的李女士，你好，哎呦，手机尾号是6845，预定成功了啊！你那个买那个散粉呐、啊，到这个成斤买的那个，你它没有小包装，这样的话呢，买回去之后啊，没等喝完呢，就捂巴了一股哈喇味儿，而且就是那个小型机器打的，在五谷磨坊啊，这磨坊那磨坊打完了那个，我告诉你啊，那个小型破壁机打完了之后，它那个颗粒比较大，一冲就扎巴约的，一直沉底儿，一喝还拉嗓子，对不对？不好喝。咱这个不是大型机器打磨的，你往到杯里一倒，它都直冒烟的那种，非常非常好啊！而且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拆一袋喝一袋，不会跟空气接触，完了之后就潮解了啊，变质了，或者一股哈喇了那种味道，不是的，咱们这个是小包装，特别的人性化，非常好，抓紧预定吧哈，199元，你送人都合适啊，这伴手礼多合适，你出去买的黑芝麻糊还多钱一袋呢。三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1856，预定成功了。三线的风女士，你好。
4: 你好，我要订黄瓜籽粉、哎、海兰。
0: 好嘞，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4: 谢谢
0: 告我们地址就行了啊，别客气、
4: 哎、好, 谢谢
0: 好嘞，
4: 谢谢、
0: 哎、感谢参与，再见。大家抓紧继续打电话啊，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欢迎五线赵先生，您好。
5: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黄瓜籽粉哈。
5: 啊，对对对，
0: 好嘞，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
5: 你送我家吗？
0: 到时候给您回电话，您告诉我们地址，等着接我们电话，我们寄地址啊。哎，好嘞，现在可以挂掉电话了，到时候我们给您回拨回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这电话太热了哈，打不进来的您就多打几遍吧。您遇到占线或者无人接听，多打几遍，说明我们的导播老师正在接听其他的电话啊、哦。三线的龚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0: 哎，要订黄瓜籽粉哈。
6: 对对对。
0: 好嘞，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给您报上名了。哎，
6: 好，
0: 感谢参与，再见。葛先生您好。
7: 这个花椒粉。
0: 葛先生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
8: 对，
0: 哎，
8: 订一份。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8: 好，谢谢，
0: 好，再见，别客气。二线的杨女士，您好。
9: 哎，谢谢。
0: 哎，要订黄瓜籽粉哈。
9: 嗯，好，谢谢。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我们给您送货。三线的宋女士，您好。
10: 你好。
0: 哎，要订黄瓜籽粉哈。
10: 啊，对。
0: 好嘞、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10: 嗯。
0: 哎，
10: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冯先生，您好。冯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尾号是6858，预订成功了啊。五线的卢女士，您好。
11: 喂。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黄瓜籽粉哈。
11: 对。
0: 好嘞，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11: 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12: 给我订一组吧。
0: 黄瓜籽粉是不是？
12: 对。
0: 好嘞，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后代》。
2: 孟春达掉在了炫马坑，被林素娘把他抓住了，带到中军大帐里头。林素娘劝他投降，
3: 哼，叫我投降啊，我说死不投降。
2: 你要是不投降，我就宰了你。
3: 你宰我呀，不大容易吧？我走了，再跟他身上一绑劲，咔，绳子全断了，绳子掉地下了。
2: 林素娘一看啊，这家伙好大的力气。孟春达，你还想跑吗？
3: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说，我不服啊，你挖个坑拿住我，像套狗熊那样，你要是真把我打败了，那我服你。
2: 孟春达呀，你现在落在我的手中了，这是我的大营啊，你是我的阶下之秋了，你还想跑吗？
3: 嘿嘿，你骂谁是秋？我看你才是秋呢。
2: 林素娘乐了，因为孟春达他没文化，不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走喽，他撒腿就往外跑。众战将呼啦全起来了，元帅，咱们把他抓住就乱刀分尸吧。元帅一摆手，不行，不能要他的命。心想，这个人呢，我是用得着的人呢。来呀，既然他

0: 好，咱们放他出洋。孟春达呀，虽说他往外跑啊，他耳朵好使啊，林素娘说的话呀，他听见了。
1: 啊，
0: 放我跑啊，那我就走了。孟春达在帐外上了宝马花斑豹，拿着这对铜孩子，他催马就出营。营里头一个挡他的都没有，两边啊整个给他闪开一条道路。另外他心也担心呢，怕有人开弓放箭，但是一个人也没有开弓放箭呢，他催马就出营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催马来到高山上，分金聚义厅外，他下了马，楼兵把他接进去。寨主，您多受惊了，寨主受惊了。
1: 哎，好说不受惊。
0: 寨主，你不是被他们把你抓住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1: 别提了，他们元帅呀，够意思，没杀我，把我放回来了。我呀，得想办法。不管是元帅，还是他营里的主将，我得抓住他们一个，再把他们呢也放回去，这叫一环一报，显见咱们呢也是大仁大义。
0: 那咱们想什么办法抓他们呢？
1: 是啊，咱们大伙出个主意，要不咱也挖个坑，等他们来喽，把他们掉里头，咱也把他抓住。
0: 寨主，那他们能上当吗？
1: 可说呢，咱们要再挖坑，那也就不新鲜了。嗨，你们这帮小子跟我一样，直肠子，一点花花道也没有。
0: 第二天一早晨呢，他们刚吃完饭，山底下那个炮啊，叨叨的唠叨叨，杀呀！宋军呢，又在攻山了。跑进一名楼兵啊，赶忙禀报孟春达：“大寨主，山下呀，宋军正在攻山。”
1: 他妈的，他们又来挑衅了，怎么办呢？他们人多势众，我想抓他们一个不容易呀。哎，我说小子们，你们一点办法没有，我得想法拿他们一员大将啊。
0: 寨主，您要是想抓他们一员大将的话，哎，我有个办法。
1: 说，老三，你有什么办法？
0: 我看呐，您对咱们这地形最熟悉，他们山下攻山呢，您呢不跟他们打，您在后寨门呢下山，顺着小道呢绕到他们大营里头去，端他们老窝里头拿出一员大将，完了你把他拿到山上来，再把他放喽，这不就是一环一报了吗？您把脸儿不也就转着回来了吗？
1: 小子，行，有你的。那就这么办，你们呢可把山给我守住了，滚木雷石，枪弓弩箭，把寨门把住，可别让他们攻上来，
0: 您就放心吧。
1: 好了，那我走了啊。
0: 孟春达浑身上下扎树停当，外边上了宝马花斑豹，拿着这一对独角铜人槊，催马出了后寨门，顺着山坡他就下来了，捋着小道，穿着树林儿就奔宋营来了。他呀，直奔他的南营门。这阵中营里头啊，就是乐宝跟唐铁牛在中军大帐镇守，因为林素娘去攻山了，唐铁牛啊在里头沏了一壶茶，心想啊，我呀也清静一会儿吧，美滋滋的正在那品茶呢。这功夫宋军来到里头禀报，
1: 报禀报唐将军，山上啊那个彪形大汉眼看呢就到我们的南营门了。
0: 怎么着，那个彪形大汉带多少人呢？
1: 没带人，就他自己一个人，眼看到营门附近了，唐将军怎么办？
0: 唐铁牛一想，
1: 这个小子要杀到大

0: 营里头来，我们的损失可就大了。因为林素娘走，把这个担子交给我，教我镇守大营。如果他要把大营杀个乱七八糟的，等元帅回来，我是吃罪不起呀。好吧，再探再报。唐铁牛说呀，乐宝，咱爷儿两个到外头抵挡一阵。老师，你能打得过人家吗？我打不过不有你吗？老师，你都打不过我能行吗？嘿，小子，瞧你的出息，说着话不怕丢人呐。咱们呢被他打怕了，不能被他给吓怕了。他就是生钢铸成的铁罗汉，咱也碰他一碰。来呀，外头备马。唐铁牛跟乐宝上了马，直奔南营门。营门开开，唐铁牛出来呀，孟春达可也到了。好小子，哎，这什么人呢？他一看呢，马上坐着像个肉坛子似的。嘿嘿，这人真有意思。你什么人？
1: 你是什么人？
0: 我是高山上的大寨主孟春南，人送外号恨天无霸赛索尼。你呢？
1: 我呀，我是磨盘山的大寨主。
0: 哼，你别逗了，你要是干我们那行的，你上这儿干什么来？你怎么又当官了呢？
1: 唐铁牛说呀，我弃暗投明了，我改革从善了，知道不？我现在是宋营里的唐将军。
0: 你还是将军呢？
1: 那可不是。
0: 哼，那你有什么能耐？今天呢，我把你绑起来拿到山上，我再把你放了。
1: 呀呀呵，你说的个挺轻松啊，你把我绑起来还告诉我把我放了，你这是为什么许的？
0: 你们把我放了，我再把你放了，那才显出我是英雄。你别害怕，我把你绑起来。
1: 唐铁牛说呀，你先别说大话，今天呢还说不定谁把谁绑起来呢。你不是说了吗，非把你战败了你才能心服口服，对不对？
0: 那对啊。
1: 咱俩别在这儿打，
0: 那不有树林子吗？
1: 咱上那儿打去，单对单，独对独，就咱俩干。
0: 真的吗？
1: 那含糊吗？
0: 那好，走吧。
1: 乐宝吓得那个心呢，噔噔噔噔噔噔噔，心想：老师啊，咱在这儿干呢，还有宋军后边支援呢，要上那边离那么远。老师，咱们带多少人？
2: 不带人。就咱爷儿俩。
1: 唐铁牛跟着孟春达呀就来到树林了。
0: 怎么打吧？你带什么家伙事儿呢？我是这对铜孩子，你不也骑着马吗？咱就在马上干呗。
1: 不，咱不下打。
0: 那也行，下马吧。
1: 下马。孟春达下了马，唐铁牛也下了马。
0: 孟春达拿着这对独角铜人说：来，哎呦，你屁股后头别着一对那是铁棒槌呀，拿下来吧。
1: 我呀先不跟你打，咱们俩先比比基本功，我看你到底有多大本事。
0: 什么叫基本功啊？
1: 基本功啊就是看你的基础，看你的功底深浅。把家伙事放下，咱俩今天比蹦。
0: 比蹦
1: 啊，来，我把我铁棒槌摘下来，徒弟给我拿着。乐宝把铁棒槌给接过去了。
0: 那怎么蹦啊？
1: 孟春达，你先蹦我后蹦，我看你蹦多高。你跟谁学的武术？
0: 我呀跟我老师黄世公学的武术，他也是老道，是他教给我好几年呢。
1: 啊，黄世公教给你的武术啊？好吧，来，你蹦吧。
0: 蹦就蹦。
1: 我看我能蹦多

0: 我老师傅什么都教我了，就是没教蹦。我再不能蹦，我比他蹦的也高啊。孟春达由地下一使劲儿，腾，蹦，蹦起来呀、啊，将近30高，腾，挺高一块，他就落下来。怎么样？你蹦吧。
1: 看我的，你蹦那么高，还觉得挺高吗？你还有点得意呢。看我的，
0: 唐铁牛基本功啊，就是会蹦啊，这是唐铁牛的拿手能耐。
1: 哎，扔蹦，
0: 他上树了。哎呦，你蹦真高啊！你是蛤蟆呀？你是蛤蟆精吧？
1: 哎，你怎么骂人了你？
0: 不是，我是奉承你，你真蹦得高啊！快下来，快下来！唐铁牛下来，
1: 怎么样？
0: 哼，服了，服了，你蹦得真不善乎。好，
1: 那当然了，怎么样？投降吧。
0: 这就投降啊？反正，哎，你还有没有新鲜的？
1: 新鲜的还有，唐铁牛说呀，我要把我真正拿手的功夫拿出来，我叫你死你就得死，我叫你趴下你就得趴下。
0: 你别吹了，刚才比蹦啊，我就算服你了，你话要说得太过了，那就透着假了。你怎么把我整趴下？
1: 嗨，我不用跟你打，都不用动兵器，只要我吹一口气儿，我就叫你趴下。
0: 吹口气儿？
1: 那当然了，
0: 我还得吹小气儿。我要吹大气儿啊，我有打这儿就把你吹山上去，你信不信？真的吗？
1: 那含糊吗？
0: 好，那你吹吧。
1: 唐铁牛说呀，我要吹你之前咱们得说道说道，我要把你吹趴下你怎么办？
0: 吹趴下那我就服了。
1: 不能光说服了，投降归顺。
0: 好，那你要吹不趴下我呢？
1: 我要吹不趴下你呀、啊，我跟你上山上，我给你当个小喽啰，我听你的调遣，怎么样？
0: 行行，我告诉你，你要是真把我吹趴下，我拜你为老师，你收我做徒弟。
1: 好了，来，咱们三击掌。
0: 对，说话算数。大丈夫一言出口，入搏染皂；大将军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对不对？来来来来，啪啪啪，俩人三击掌。
1: 乐宝后边看着，老师啊，你会吹气儿吗？你能把人家吹倒吗？人家个儿1丈30多高呢。
0: 乐宝后边看着，聚精会神，这个心呢都揪一块儿了。我老师这不是说大话吗？
1: 好，你站住了吧？
0: 站多远？
1: 就在这就行。
0: 好了，我站住，我看你
1: 来吧。我这是法术，告诉你说，没两下子，敢跟你在这儿比吗？啊！唐铁牛往兜里头一划了，也不知他拿什么东西。
0: 嘿，
1: 来了，看着。
0: 你手摆活，还攥拳头干什么？
1: 嗨，这是我动法术呢。
0: 还有法术啊？
1: 那当然了。来，天灵灵，地灵灵，孟春达还不给我倒下，等待何时？
0: 唐铁牛啊，这个手这么一张开，冲着孟春达就吹了一口气儿。孟春达呀，脚脑袋发迷糊，脚底下发青，哎，阿嚏，咣，倒下了。乐宝乐的，哎呀，我老师有这么两下子，怎么不教给我吹气儿呢？
2: 老师，快拿绳子把他绑起来。
1: 不能绑他，让他心服口服。树林旁边啊，有一道小溪。唐铁牛到跟前呢，用手捧了一点水，他把它喝到嘴里头，含着这口水，他来到孟春达的跟前，一喷，孟春达在地下躺着呢。

0: 哎，我真趴下了。
1: 起来吧，起来吧。
0: 不楞，孟春达站起来。你真行啊。好，我给你磕头了，老师。崩，
1: 他跪下给唐铁牛磕了一个头。唐铁牛一看，徒儿啊，起来吧。这个人呢，是你师兄，叫乐宝，他也是我徒弟，你给他也得磕头。
0: 这是我师兄啊。
1: 那当然了，他比你先到的就是你师兄。
0: 那师兄你好。
1: 乐宝乐的罢了，他二十五六，我才十五六岁，我还是他师兄了。起来吧。
0: 孟春达站起来了。老师啊，你得教给我你这两个高招，一个是蹦，一个是吹气儿。
1: 唐铁牛说，行，我告诉你，你呀，要想学我的绝招，你得好好孝敬我，我觉着你够份了，我才能教给你，我要是不满意，我还不能教给你。
0: 老师，那你就放心吧。
1: 我还告诉你，你得听元帅林素娘的话，说什么你听什么，你要不听话，我也不教你，听见没呀？
0: 记住了。
1: 你回山，叫你高山的楼兵全投降。
0: 哎，那我这就回去吧。
1: 回去吧。孟春达搬鞍认镫，上了宝马花斑豹，拿着独角铜人槊。
0: 老师啊，我走喽。
1: 孟春达上山了，林素娘啊在山下正攻山呢。一看山顶上啊，突然呢，也不放箭了，也不往下扔石头了，咣，寨门开了，里头挑着白旗下来了。咦，林素娘把马勒住，这怎么回事啊？一看唐铁牛啊来到林素娘的跟前，元帅，是这么回事。哦，心想唐三哥呀，人长古怪相，必有古怪之能，三哥真有两下子。林素娘跟唐铁牛在这儿等候，孟春达带人就下来了。
0: 来呀，你们都下马，上前给你师爷爷磕头。
2: 那是我老师，就是你们师爷爷。
1: 楼兵一想，这成了我们师爷爷了，好，给师爷爷磕头。唐铁牛说，都起来，起来吧。山上总共多少人呢？
0: 3000来人，他们有的不愿意干的，我给他们钱就打发他们回家了。
1: 那也行。唐铁牛说呀，山上一切等项，一切的物资全部归到大营之中。这些个楼兵啊就编到宋军里头了。林素娘和孟春达全到大帐里面。林素娘对孟春达说，孟春达呀，你可不许再耍浑脾气了，军营里头凭令箭，要听话。
0: 知道，我听你的话，听我老师的话，听我师兄的话，你说什么我都听。
1: 军营里凭令箭，有纪律，17条禁律，54盏。
0: 哎，
1: 文古禁，文金止，文古不禁，文金不止，犯着杀。
0: 哎，
1: 其举起，其难服；其举不起，其难不服，犯着斩。
0: 哎，
1: 夜探吊斗，透露军机者，杀。
0: 哎，
1: 林素娘简单把17条禁律跟他讲一讲，不然的话，恐怕对方要是一打仗的时候被人家斗引埋伏，他要耍昏脾气，你要是叫不住他，怕他吃了亏呀。这大个子一条道跑到黑，你告诉他什么他听什么。唐铁牛啊还暗乐呢，嘿嘿，一包迷魂药啊就解决问题了。唐铁牛临来的时候啊，是管他弟妹陈清秋啊要了一包迷魂药，陈清秋说什么不给他，唐铁牛说为了防身，万一的时候我能用得着。你还别说，他就用这包迷魂药就把孟春达唬住了。 林素娘呢封孟春达为右军副先锋，

0: 正先锋是姚山洞，左军副先锋吴斌，右军副先锋就是孟春达。
1: 哎，乐宝一看呐，还是人家行啊，刚一进来就闹一个右军副先锋，我呢不过也就是个小统领吧。行啊，怨咱没能耐，
0: 他还有点情绪呢。林素娘啊，现在是心急如焚，心想得赶快行军了，铁甲关等着二路人马呢，放炮拔营。这回行军呢可不比往常了，白天行军呢，晚上也照旧走。饿了啊，但能不扎营就不扎营了，每人身上啊带着几块鹿角糕，那个东西吃下去又解渴又解饿呀。人马继续往前行军。这一天前边探马来报，报元帅，离着铁甲关呢不过100里地了，来到老龙驼双山口。过去这个地方没有番兵，最近番兵才到这儿，把老龙驼双山口给卡住了。这个地就是两山加一沟，番兵呢就扎到老龙驼的当中了。他们呢就地取材，由北面呢挖了一道战壕，有1丈多宽，把这个土挖出来，在南面他们搭了一道土垒，就像土城墙似的，安上了营门。番兵在此把守，挡住我们的去路。林素娘催马来到前面，手打凉棚一看，番兵啊，这片营盘大约也有3-4万人。林素娘看了看天气，也就晌午前后，按理说还能行军20-30里地呀，这多耽误事儿啊！这儿还不知道能耽误几天呢，那儿被困的人呢，我们要去早了能得救，晚到一天就得死到铁甲关。元帅心乱如麻，正在马上皱着眉头。
2: 元帅，
0: 孟将军，
2: 元帅，我觉着人也不累，马也不乏，咱们走马兵夺老龙驼双山口怎么样？
0: 元帅一想啊，一路上行军很累了，两军要是一开战，恐怕孟春达吃了亏呀。元帅说，我们还是明日再说吧。
2: 元帅，不用了，我一点也不觉着累，我走马兵打双山口吧。
0: 林素娘一想，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好吧，孟将军，但愿你多加小心。
2: 元帅，你就放心吧。
0: 孟春达双腿一磕，飞虎战这匹马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就奔敌营的营盘来了。
2: 嘿，小子，
0: 到里头禀报你们头，快出来，就说老爷我要走马兵夺老龙驼。番兵一看呢，这个大个子，人大马大，五大三粗，走马兵打双山口啊！番兵急忙来到里头，中军保障报遇了他们的主将，叫川金龙。哈天东驾前呢，有位老都督叫川七克，川七克有4个儿子，川金龙、川银龙、川斌龙、川玉龙，这是老大，叫川金龙，还有他的弟弟叫川银龙，他们哥俩镇守双山口。番兵一报，川金龙一听，嘿嘿，胆大的宋将，你竟敢走马兵打我们的双山口啊。川金龙吩咐，来呀，外边给我备马抬枪。川银龙、川金龙哥两个搬鞍认登上马，带领3000番兵，3声炮响，搭好了浮桥，就来到两军阵前。前敌上排开了队伍，川金龙一点灯，催开坐马，手中端着一条大枪，就直奔孟春达。
2: 嘿，
0: 前边来的你是什么人？
2: 我呀，是宋营里的右军副先锋，姓孟，叫孟春达。
3: 小子，你是里头头吗？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川金龙。我告诉你，你老老实实的给我闪开一条道路，叫我们人马过去，咱没事儿，不然的话，我今天呢 就叫你找你姥姥喝豆粥去喽。
0: 穿金楼哪能听这一套？看枪，大枪往天一扎，孟春达用铜人槊往外一招架，开，啪！哎呦，这一下子把枪尖啊就给打弯了，这个枪尖成镰刀头了。一想我的大枪成了佝偻枪了，他刚想拨马跑，小子你别跑了！呜，摆开他的独角铜人槊，奔他就砸了去了。穿金龙一看来了，就得往外架，开，啪，啪，噗，扑通，砸死了。
1: 上回书说到，孟春达砸死了穿金龙。砸死穿金龙怎么那么些个啰嗦啊？汤，铜人槊打到他枪杆上了，啪，枪杆弯了，落到头盔上了，扑，脑袋瘪了，扑通，掉马下了。孟春达把穿金龙砸死了，手举铜人槊，小子谁再过来？这时候穿银龙都急了，眼珠子都红了。这叫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好啊，好你胆大宋将，把我兄长砸死了，你哪里跑？催马端枪他就过来了，大枪直奔孟春达，人到马到枪就到。哎呀，你过来了，开，往外一架，穿银龙的枪就撤回去了，没架着。你叫什么名？我叫穿银龙。你看枪，枪又奔他扎去了。孟春达连架三架，战马盘旋，跟他征战了也不过三四个。孟春达一看呢，追，不能放你跑，他催马就追。林素娘后边观阵一看呢，我看孟春达还行啊，崔振谷给他助阵，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孟春达一听啊，这是元帅给我助阵呢，元帅告诉我了。文古进温金止，文古不进温金不止，犯着杀，这是元帅叫我前进呢，我怎么能后退呀？追，这个马咔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战马就追上去了。战马追上了穿银龙，他刚想举铜人砸他，后边有人嚷：孟将军，要活的抓死的功劳小啊，啊，要活的功劳大呀。好嘞，孟春达呀把双铜人交在左手，右手抓住穿银龙后边的勒甲丝绦，嘎嘣，小子过来不？呜，像抓小鸡儿似的就给提了过来。来呀，宋军过来绑。他往地下一扔，宋军赶忙过来。嘿嘿，孟将军还绑什么了？你给摔死了。
2: 你看看这小子脑袋也太糟了。行了，死就死吧。
0: 孟春达一看翻兵啊，正好奔双山口里边跑呢，一想我趁热打铁吧，追吧，这个马嘎啦啦啦又继续前进了。番兵啊过了战壕，把浮桥撤了，就奔他们的双山口营盘里头去了。孟春达呀这匹马就来到战壕附近了，一勒马，这匹马稀溜咕溜咕溜一声嘶鸣，
2: 哎呀好悬掉下去啊。
0: 这战壕啊有一丈多宽，一丈多深，战壕里头啊钉了不少铁橛子，溜尖溜尖的是明光锃亮啊，人要是掉到里头非穿死不可。
2: 哎呀，这战壕过不去，怎么能夺过老龙驼双山口呢？
0: 后边那个战鼓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元帅还给我助威呢。孟春达一想，我得想法夺过双山口，闯到他们营盘呢。他冲着他的宝马花奔豹说话：
2: 老花呀，我可没照料过你，这么宽的战壕你能不能跳过去啊？
1: 再看这匹马稀溜溜溜溜溜溜。
2: 哦，行啊行，咱们就试一试。
0: 孟春达双脚扣住凳，一抓铁棍梁。
1: 马鞍桥上心中暗想：成败就此一举了。
0: 嘿，他一使劲，这匹马腾 就跳过去了。

0: 番兵有的还没进营门呢，了不得啦，这个大个子跳过来啦，番兵就全进了营门了。他们进营门呢，不少番兵啊倚着营门呢想上铁门栓，这个门栓还没等上上呢，孟春打马就到营门了，一举同人开，啪咔嚓，营门开了，一边挤死八个，两边挤死十六个。孟春达催马就进来了，这些番兵一看呢，了不得了，快跑吧！林素娘的人马呀，也就搭好了浮桥，闯进了双山口，这一阵就把老龙驼给夺过来了。这些个番兵是抱头鼠窜，真好像风卷残云，暴风卷落叶。这叫兵败如山倒啊，把老龙驼给腾出来。林素娘一看呐，既然夺过了双山口，天还早，继续行军。人马继续有行军几十里地，天黑的时候才安营下寨，简断截说，人马第二天就来到了铁甲关。人马再往前走啊，前边花面燕军腰山洞催马来到元帅林素娘的眼前，一报万元帅，眼前来到铁甲关了，我们离到反帮的营盘呢不过三四里地了。林素娘来到外边一看，一看反帮的营盘呢，那真是连营挨连营，帐篷挨帐篷，番兵啊周围这一圈围困铁甲关将近200万人呐、啊，就是北面这一面也有40万人吧。林素娘勒着马看了看铁甲关，铁甲关影影绰绰的，能看见城头上的大旗，一看里边被困这种凄凉的景象，林素娘不由一阵心酸。不知道阮兄长里头怎么样了，粮草还能吃几日？好吧，在行军半里地放炮安营。人马又继续行军半里多地，放炮安下了30万人马的连营，刨坑埋锅造战饭，营盘里头一阵忙乱。林素娘坐到中军保障之中，众战将咱们商量商量吧，铁甲关里面情况我们是一概不知，必须派个人到里面送信去，必须知道他们最近铁甲关番兵活动的情况，才能里应外合，破重围呀。唐铁牛说，元帅啊，我们这一路上行军呢、啊、白天走晚上走啊，大伙都有点累了，我看呢、啊明天派人闯营报号吧，不过这可是个艰巨的任务啊，这么些人马想闯进去可不太容易呀、啊。本帅也想到这一点了。
1: 元帅，我去闯营行不行啊？
0: 孟将军，兵夺老龙驼双山口你也辛苦了，应该很好的休息休息，明日再说吧。
1: 元帅，我一点也不累，我今天就去吧。你不常说吗，救兵如救火吗，那儿等着我们特别着急，不怕他们断了粮食吗？元帅，我今天就去吧。
0: 元帅看了看孟春达，一想老龙驼这一仗我对他有所了解了，你别看他长得浑浊猛愣的，打仗啊还真不缺心眼儿。孟春达，你感觉身体状况？
2: 我没事儿，一点儿不累。
0: 元帅点了点头，既然如此，孟将军，我就派你闯营报号。林素娘一想啊，现在关键时刻了，里边呢还真不知道怎么样了，有万一粮草就剩个一两天了，还就得今天闯营报号，早一时比晚一时强啊， 林素娘拿起一支将令，孟将军听令，
1: 哎，
0: 这支将令我给你，到里头见着元帅阮英南路招讨使，问明白里头一切情况，我给你带了一封信，你把阮元帅的书信给我带出来一封，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0: 这个事儿能办成吗？
1: 能办成。我给他带进一封信，在里头我再拿出一封信来。
0: 对，孟春达，你可要多加小心。
1: 没事儿，把令箭给我吧。
0: 林素娘把令箭给他，孟春达把令箭插到了背后。唐铁牛说，徒弟啊，
1: 老师，
0: 闯营报号就根据你这个力气头，你这个能耐，我看呐还可以。不过老师，我嘱托你一件事，你要记住，
1: 哎，
0: 你可千万要多注意神力牛哈雷呀。神力牛哈雷呀，是外国藩王哈天洞的儿子。这小子身高个大，一对短把牛头膛，是力大无穷啊。老师，我跟他呀打了个平手，师父我善良，没忍心把他伤了，你要碰见他呀可得多注意，听见没呀？其实唐铁牛是吹牛腿呀，他哪能打得过哈雷呢？
1: 师父还有什么说的没有？
0: 没有了，你就注意神力牛就行了。
1: 我知道了。
0: 林素娘怎么能放心呢？派花面燕军腰山洞和吴斌他们两人带领3000人马给孟春达去观敌料阵。孟春达闯营成功了，就直接到里头见阮英了。要是孟春达闯不进去，赶紧把他救出藩营。腰山洞吴斌接过令箭，末将遵令。吴斌和腰山洞带领3000兵跟随孟春达，没放炮，这不闯营去吗？开开了营门，他们就出来了。孟春达催马直接奔藩邦的营门就来了。
1: 小子，我来喽。
0: 藩兵一看呢，呵，这个大个子，别往前走了，再往前走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凋零箭像雨点似的就奔孟春达射来，
1: 快快快快快，咔咔咔，啪，
0: 把营门就砸开了，催马他就进去了。这家伙皮糙肉厚，带点伤他也不在乎，催马闯进了连营啊，摆开铜人槊，直打的血肉横飞，是死尸横躺。战马再往里边来，对过来了一匹马，马上端坐着一员老将，金盔金甲，手中端着一口门山大刀。胆大宋将，少往前来，我让你马前丧命，是刀下做鬼。孟春达一看是个白胡子老头啊，
1: 那个你是牛吗？
0: 他把哈雷呀、神力牛啊他全忘了，他就光记住一个字牛。你是牛吗？老头一听气的，我怎么是牛啊？胆大宋将，你不要胡说八道，我是王爷哈天洞的老都督，我叫川七克。
1: 川七克，哦，听说了，川金龙、川银龙是你儿子，他俩都被我给收拾了，你是他爹，你这么大岁数，你还能行吗？
0: 老头一听，好哇，我俩儿子死到他手了，你看刀，刀就奔他剁去了。孟春达一想，我在这儿不能耽误啊，我得赶紧往里头见什么南路招讨使阮英啊。开，烫肉，这老头的大刀就飞了。
1: 嘿嘿，行了，你。

0: 营门，他就出去了。孟春达呀，催马来到铁甲关的城门以外，一看铁甲关城上挑着大宋的大旗，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顺风飘摆。
1: 哎，上面有人吗？
0: 宋军早就看见他了。
1: 别走了，
0: 再往前走一步，开弓放箭。
1: 你干什么的？
2: 我是报号的，见他们里边的
1: 头元帅。
2: 你是哪儿的？
1: 我是二路的副先锋，叫孟春达。
2: 别走了，你把马勒住，等会儿。
0: 哎，二路兵来了，赶紧禀报吧。宋军赶忙顺马到下城墙，来到里头中军保障。阮英啊更瘦了，阮英这个眉头啊始终也开不开了，是紧锁眉头啊。20来岁的小年纪担任着国家这么重的担子，另外阮英是绿林出身呐，这还是头一回呀。不单说40万人马的生命啊，还有城里的老百姓呢。人吃马喂，一天得多少粮食啊？阮英被困已经1个多月了，将近2月了，这个粮草啊早就节省着用了，应该吃干的喝稀的了，还得给老百姓一些个呢。弟兄们、坐在旁边都是一筹莫展。旁边施长青、花云平说：阮贤弟，刚才听军兵来报，北面啊炮响了，又来一部分人马，看样子不像是番兵，跟他们呢没扎到一块儿，能不能是咱们二路人马呢？阮英说：但愿如此吧。
3: 报禀报元帅，何事？
0: 外边来了一个闯营报号的，他说他姓孟，叫孟春达，要见我们南路招讨使阮元帅。
3: 啊！阮英当时眉头就开了，怎么着？我们报号的来了。
0: 众将官，随本帅到城头观看。外边阮英上了马，带着小八一弟兄，还有些军官将校，就来到铁甲关的城下，下了马，顺马到上城墙。阮英手扶垛口往下一看，嚯，这个大个子！
4: 尉迟骁、孔生一看，哼，俺俩个儿不小，跟他一比呀、成小三号了。
0: 都扒着往下看。
3: 阮英说：“你就是报号的吗？”“
1: 哦，我是报号的。你们哪个是那个阮英啊？”
3: 阮英说：“我就是阮元帅，我就叫阮英啊。”“
1: 你就叫阮英啊？哎呦，你长得像猴似的，那么小个儿，在城墙上垛口那刚露出个小脑瓜来，怪不得你被困呢。你这么小个儿，人小力单，还能够不被困吗？”“
3: 对。”阮英说：“对呀。”心想这个人也太不会讲话了，这对我也太不尊敬了。“
1: 那么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孟春达。”“
0: 二路人马来了有多少？”“
2: 30万兵。”“
0: 你们的元帅叫什么名字？”“
2: 我们元帅呀、是我大姑，叫林素娘，是女的。”
0: 阮英一想，怎么还是他大姑呢？这个女的多大岁数啊？
3: 好吧，那么孟春达，你既然闯营报号，可有令箭？见令箭，本帅给你开城。”“
2: 哎，我带着呢，元帅叫我拿令箭来找你。”“
1: 好。”“哎，完了。”
0: 阮英看怎么了？“
2: 令箭我打仗的时候丢了。”
0: 阮英想：“嗨，这令箭丢了，我怎么能放你进城呢？虽然说你不是奸细，我也相信这个人，浑浊猛愣，傻乎乎的， 他不会编

0: 家画，可是没有令箭，以什么做根据？这，你没有令箭，我怎么能放你进关呢？
1: 那，哎，这么着行不行？你在上头，你等着我，我回去，我再去讨令，我讨回令箭，我再进城，好不好？
0: 阮英一想，这也不是闹着玩的，这么一片营盘呢，你随便过来过去的，那有多少番兵啊？这你，哎，阮英想叫他，我走了，催马又回去了。孟春达呀，走到半道上，他又跳下来了，在马上跳下来，把马肚带嘎嘣，他紧了一口，他知道。这马肚带要是松了，滚了鞍子，把我掉下去，那不我干吃眼前亏吗？他二番又上了马，手举铜人说：“小子们呢，我又回来喽！”催马又回来了。番兵一看呢，营门刚立起来，他又回来了。孟春达人到马到，啪！使铜人把营门又打开了，催马就闯进去了。刚进去不远，前边来了一员番将，好哇，你胆大的宋将，你进去这么大会儿又出来了，你太小看我们，你看插。这个人端着三股点钢叉把孟春达插去了，快，你是牛吗？他见谁面都问是牛。什么？我叫白一郎。嗨，我找牛。我不找狼啊，你看叉，这个叉又奔他叉去，开，三一五出二，又给砸死了。走路，催马他往里头杀呀，啪叫啪叫啪叫啪叫啪叫啪叫啪叫啪叫。眼看要出营门了，对方番将又把他挡住。你是谁呀？你是牛吗？我不是什么牛，我叫白一虎。我听说我大哥被你给砸死了，你看刀。就是没有牛，又来个白一虎。他拿铜人槊打了不几个回合，啪，把他兵器给打飞了。这个我得拿活的了，别都砸死了，见元帅去清宫吧。小子过来，他一把把白一虎呜抓过来了，就夹到嘎吉窝底下了。孟春达呀，把白一虎夹到了腋下，一个手拿着铜人槊就杀出了番营。番兵一看这家伙，那简直是天神下界了，万夫不当之勇啊，可了不得了。他夹着白一虎啊，他就回了宋营了。开营门，我回来喽。营门开开，他来到里头，中军保障外边下了马，夹着白虎就进来了。元帅，我回来了。林素娘是大吃一惊啊，孟将军你回来了，这是什么人？
1: 我拿来的一员番将，来把他绑起来吧。嘿，扑通往地下一扔。
0: 元帅一看这人也不会动弹了，宋军过来一摸呀，白一虎啊都不喘气儿了。孟将军呢，您劲头太大，这不给夹死了吗？
1: 哇，这小子们长得也太他妈窝囊了，埋了吧。
0: 把白一虎被他给夹死了。元帅林素娘说，孟春达呀，你见着元帅阮英了吗？
1: 哼，见着了。
0: 进城了吗？
1: 没有。
0: 那你回来干什么来了？
1: 哼，元帅，你杀不杀我吧？
0: 林素娘说，我杀不杀你什么事儿？你把南路招讨使阮英给得罪了。
1: 你不用问了，你杀不杀我吧？
0: 他知道军营丢令是一大款呐。林素娘说，我杀不杀你，我得问问怎么回事啊，你说明白。
1: 我不说，你先说杀不杀我吧。
0: 本帅我饶过你的死罪，你讲吧。
1: 哼，元帅，我把令箭丢了。
0: 啊，你把令箭丢了？
1: 元帅，你凡是说不杀我了，你再给我一支令箭，我回去我再去闯营报号。

0: 林素娘是又气又疼啊，你说我杀了我能舍得吗？我不杀他，这令箭丢了这可不是小事儿啊，这要是在军营里头啊，乱军之中把令箭踩折了丢失了这倒好说，要被番兵得去喽，这可是件大事啊。这
1: 元帅，你给我令箭我回去吧，那个叫阮英的还在城上等着我呢，我不能言而无信呢、啊、元帅你叫我回去吧。
0: 林素娘一看呢、啊、嗨，也就得这么办了。孟春达，你要再把令箭丢了，我可要你的脑袋。
1: 元帅你放心吧，这回啊我一定不能丢了。
0: 林素娘二番又给他一支将令，孟春达把这支令箭拿过来，这回他可注意了，他把他插到背后使劲往里插了，他一拽拽不下来了。
1: 行了元帅，我马上就走了。
0: 林素娘又派人送他呀，这也担心呐、啊，这次闯营还能不能闯进去呀。孟春达呀外边上了宝马花斑豹，手拿这对独角铜人槊，催马出营了。后边宋军还是给他关敌廖镇，孟春达催马来到反帮营门附近，小子们呢，我又回来了。番兵一看呢，我们这片大营简直也不像话了，像平道一样随便他闯了。孟春达催马就进来了，来到反营里直接往里杀。番兵一看呢，赶紧禀报王爷哈天洞吧。萧帆来到里边黄罗帐报告王爷，外边那员宋将啊又闯回来了。藩王哈天东气的，这简直拿我大营也不当回事了，哪一个出去再抵挡一阵。神力牛啊上少官押运粮草刚到这儿，父王怎么着，外边宋军闯营啊，有我在此，他想闯营比登天还难。哎呀，给我抬过牛头堂。神力牛哈雷手拿牛头堂，这回才有索尼斗神牛。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0: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1: 邓婵玉见着他爹邓九公，往面前直溜溜一跪，一句话不说，把邓九公可急坏了。丫头啊，我是你爹，你娘早不在了，我是又当爹又当娘啊，把你拉扯成人，你有什么话不能对我说呢？丫头，究竟怎么回事？爹爹，请您恕罪，我已经降周了，不但降周，我还以身相许，昨夜晚间跟土星孙拜堂入了洞房了。啊，这个你说什么？我已经许配给土星孙了。哎呦我的娘哎！邓九公的脑袋

0: 嗡了一声，跟炸开了一样。老头子把宝剑拽出来，怒目而视：“你个不要脸的东西呀、啊！你怎么能做出这种蠢事？”我唰把宝剑就举起来了。邓秀、元征虎目把佩剑也拽出来，直指妹子的胸膛。大帐的空气十分紧张，满营众将睁大了眼睛，连气儿都不敢出了，傻在那儿了。邓婵玉啊，早都预料到有这事儿了，要不怎么邓九公问他话他不说呢？婵玉就在那跪着，连动也没动。他爹这宝剑在空中晃了几晃，没落下来。
1: 我
0: 爹，您杀吧，您不要再犹豫了，您快要了我这条命，省着我活在人世上受罪。说着低垂粉梗，把脖子露出来了。你看越这样，老头越舍不得下手了。
1: 爷爷，哎呀，
0: 我请问你，你为什么这么不要脸？为什么许配土行孙？莫非他们用强迫的手段不成？爹，您叫我说呀，那我就说，不让我说我什么也不讲。说，仔细道来。邓九公这宝剑在空中举着，就听他女儿陈述。邓婵玉反倒格外的冷静，把头扬起来，也不哭了。爹，我且问您，祸打跟头起，谁让您在中军保障请土行孙吃饭？您把我的终身大事许配给他了，有没有这个事儿？这第一个打开缺口的是不是您？丫头，这不假，那我是利用土行孙。爹爹言之差异呀、啊，婚姻大事岂能儿戏呀、啊？你用什么手段不行？你用我的终身笼络土行孙，这就是下策。不管您怎么想的，您这一言出口，把女儿就推进了火坑啊。那土行孙认以为实，就认为您说的是真的，人家一口咬定就不放松了。再者一说，您为什么派使者进西岐城？见姜子牙说什么想把女儿给土行孙，怎奈脸面上有点抹不过来，让江丞相嘛过门下定礼，到营盘里面谈，是您说的不？姜子牙带着礼物进没进营？
1: 丫头，那我是一计呀、啊，我想把姜子牙骗进大营，然后杀之。
0: 是啊，爹爹您第二步又料错了，不但没杀了姜子牙，相反之落的。打了个大败仗才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女儿也被人家抓了俘虏。我是一弱小女子，被人家拿进城中，还不就得听人家的摆布吗？再者一说，你已经许诺在前，我焉能失信呢？父母之言乃天命，我能不听吗？我就掉着眼泪，我一百个不乐意，我浑身是嘴，难以反口啊！使出无奈，我认了命了，我这才许配给土行孙呢。爹，您怪谁？怪我？还是怪你自己？愿意杀，你就杀吧。临死之前， 我们一

0: 一家人能见上一面，我死也瞑目了。老头一听啊，泄了气了，嘡啷啷啷，宝剑落地，是追悔不及。扪心自问，祸打跟头起，这件事儿的确从自己身上引出来的，把女儿给坑了，翻过来还说人家不是，这玩意儿舌头有点发短呢。邓九公双手抱头，眼泪淌下来，哎呀，爹对不起你，哎呀，我老糊涂了，我老糊涂了。这老头啊，恨不能悔死啊！邓秀一听，妹子说的有理。当初一日，他爹说那话，出那主意，邓秀就不同意。只是他是爹，没法埋怨他。邓秀又一想，也怪我，我爹做的明不对，我不给反驳。相反呢，我还替我爹拿主意，看来我妹子倒霉也倒到我身上了，他把宝剑也还了侠了。爹您别太难过了，再听我妹子往下说。妹妹，那么你这次回来究竟什么意思呢？
1: 哥哥，我跟江丞相说得明白，我既然许配给土行孙，生米做熟饭，活着是土行孙的人，死了是土行孙的鬼呀，这是绝不能更改了。土行孙现在是周臣，自然我也就降周了，不然的话我打着周朝的旗号干什么呢？我奉江丞相所差来劝哥哥劝爹归顺大周，只要爹爹和哥哥同意，人家是双手欢迎啊。爹呀，你老人家读过那么多的书，逆顺之理比我看得透彻。纣王无道，王纲失统，天下的老百姓恨他入骨啊，三分天下，二分归周，可见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呀。爹，我就求您别固执己见了，您想当忠臣吗？很难呐。您想一想，大商朝的忠臣都得了什么结果？上大夫梅伯、杨任、赵启都怎么死的？丞相比干、商容得了什么结果？就连堂堂的武成王黄飞虎也反对大商了，还不是纣王给逼的吗？咱不提旁人，就说您老人家的处境，如今您已经被战败了，纣王能不能饶你？抓爹爹一招之错，满门都得抄斩呐、啊！为今之计，只有投降大周。别忘了，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啊！爹，您好好想想吧。
0: 这个。老头啊，一合计，姑娘说的千真万确呀，的确是这么回事。我要不投降大周，没有我的活路。他又想起纣王所作所为，老头子怒火中烧啊。
2: 心说呀，反正就女儿这个婚事不满意，这姑爷太次了。但是呢，除了人样子长得不怎么地，其他各方面还都行。也许这是天命该着吧。哎，就这么地吧。
0: 老头一跺脚，答应降周。但是有个条件， 叫邓婵玉回城见姜子牙说明。我是打败仗的人了，灰溜溜的归降大周，脸面无光，让姜子牙给下个台阶儿，最好能接接自己，不然的话没脸见人了。邓婵玉说，爹，您不就这个条件吗？好办。武王和姜丞相一向是礼贤下士的，人家从来不目空一切，别看您是打败仗的将军，绝不能小瞧。我回去就把这话给捎到。书说简短，邓婵玉回了封京，见姜子牙一说，子牙大喜。姜子牙说，这有什么呢，我双手欢迎你爹爹，来呀，列队迎接。姜子牙率领满营众将接出了25里地呀，又敲锣又打鼓，炮竹齐鸣啊。哎呀，邓九公一看是深受感动，赶紧滚鞍下马，跪倒在姜子牙面前，姜丞相，拜将邓九公，罪该万死，蒙丞相不杀之恩，我当铭刻肺腑。姜子牙从四不像上跳下来，用双手相搀，邓大帅不必太谦了，既然降州你我同殿称臣，什么话都不要讲了，欢迎你降大周啊。满营众将过来见邓九公，别人不说，咱说土行孙晃着脑袋也过来了，老岳父在上，小婿这厢有礼了。我哎呦，邓九公一咧嘴呀，我这姑娘跟天仙一样，怎么嫁给这么个怪物啊。但是大事已定，万物更改了，老头只好脑袋心里笑到脸上，用双手相搀。就这样，姜子牙把邓九公接进封京。第二天，武王接见，亲自设宴款待邓九公。哎，这脸儿这不就找回来了吗？没动一刀一枪，收降了邓九公的人马。西周军威大振，这个消息迅速就传到朝歌，传到纣王的耳朵里了。纣王气的把御案都推翻了。邓九，老匹夫，可杀不可留啊，我如此相信你，命你率大兵讨伐西岐，你私自将女儿许配给叛臣，把我的军队都给出卖了。我不杀你，死不瞑目。来呀，鸣钟击鼓，朕要升殿。纣王升殿了，400名文官武将参拜天子，而后拍班站立。燕纣王当众把邓九公的事情做了公布。等说完了，问臣下，哪一位爱卿有良策，可平西岐，捉拿邓九，给朕出气。左班部之中跪倒一人，高卿象牙虎板，臣有本上奏。纣王一看是中箭大夫飞廉，爱卿有本速奏。陛下，现在3分天下，2分归州，形势越来越严重了。恕臣直言，凡是兵发西岐的人，打了胜仗都向主公奏明，可打了败仗，恐怕主公惩罚，无路可走，全都倒戈投降了。
1: 反而使西周兵强马壮，野心越来越大。以臣愚见，必须用皇族皇亲领兵兵伐西岐，不用自己的人不可靠啊。
0: 请所奏即是。那么你说我派哪位皇亲比较合适呢？
1: 陛下圣明，我看打西岐非冀州侯苏护不可。
0: 对呀，对对对对对，
1: 这个主意太好了。赵王马上刷旨，命天使官飞奔冀州，加封冀州侯苏护，五军大元帅，点兵十万讨伐西岐。纣王怎么想的？你苏护，你是国戚，你把姑娘许配给我了，我还得叫你一声老岳父呢。别人能出卖我，你不能出卖我，肯定死心塌地给我卖命。结果他真想错了，事情是大相反呐。当冀州侯苏护接完旨意之后，把天使官打发走了，苏护这个乐呀，回到内廷，准备了一桌家宴，人家开了个家庭会议。他儿子苏全忠、夫人杨氏，一家人凑在一块儿。苏护把门关上说：“嘿，这个无道的昏君，居然派到我的头上了，我恨不能吃他之肉，喝他之血呀！”你们听着，苏门不幸生下妖女苏妲己，为他咱们家操了多少心呢？后来被逼无奈，把他送到朝歌陪王搬家，哪知道他别出心裁，鼓动天子竟做坏事。老百姓提到他的名字，人人切齿，咱们一家人脸上无光啊。他们哪是骂苏妲己，分明骂我苏护啊。咱们跟着他呀，可挨老了骂了，我浑身是嘴，难以分辨呐。如今机会来了，我率领人马赶奔西岐，到那儿我就投降，我就保武王，莫回头来就攻打朝歌，不但要杀掉这无道的昏君，我还要把这逆女抓住，明正典刑，封住天下人的口舌，让大家知道知道他爹跟他娘不是混蛋。杨氏一听也乐了：“老爷，你这么做正趁我意呀。那咱们把东西都带着，到了西岐咱就投降。”
0: 对，
1: 咱们三族人也都带着，别落到大商朝，将来挨了刀。
0: 对，
1: 哎呦，这一家人呢，开完秘密会议，马上付诸行动，把金银财宝之前的东西，该打箱子的打箱子。另外呢，通知三族都跟着起身，筹备了将近十天，一切就绪。苏护点兵十万，挂上都招讨的帅印，赶奔西岐。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谁知道苏护怎么想的？一看过军队是冀州侯苏护去打武王，人人戳苏护的后脑勺，心说这个败类，呸，死不要脸，你就靠着你的女儿吧，身为皇亲国戚，你那叫什么姑娘啊，把老百姓都坑透了，都骂苏护。苏护明知道是这么回事，假装听不见，路上无话。这一天来到风

封京在东门外是安营下寨，大帐扎好了，辕门立起来了。苏护跟苏全忠一商量，咱怎么投降呢？你冷不丁这么一来了，一提这事儿，人家还疑心呢，还呀，姜子牙未必相信呢，还许认为咱们其中有诈呢。不能贸然行事，即使投降也得找个机会把话说透了。苏全忠同意，可怎么办呢？虽然说安营扎寨了，但是苏护按兵不动，也不出兵，也不打仗，手下大将都不明白这怎么回事。单说副将军五路接应使郑伦，他不知道苏护是怎么想的，这一路之上摩拳擦掌，准备厮杀，好不容易盼着到这儿了，结果大帅也不升帐，也不派将。郑伦感觉到纳闷，这一天实在顾不住了，来找苏护，大帅，因何按兵不动？郑将军呐，因为粮草还没筹备齐，不宜草率行事。大帅，我不明白，现在的粮草足够一个月使用的，就后边的粮草没到，跟咱们打仗有什么关系？您这样按兵不动，士兵疑惑不解，士气低落，这如何是好？末将不才，愿请令出战。郑伦呐，郑贤弟，咱哥俩交情不错，我有什么说什么的。别看我是元帅，你是将官，私下我是你大哥，你是我兄弟，你对我有救命之恩，我不能不直言相告。这西岐不是好打的，这不在这都摆着呢吗？张桂芳兵发西岐，你比张桂芳如何？结果怎么样？落了个家败人亡。文仲怎么样？30万大军全军覆没。石觉镇如何呀？金鳌岛的10位大仙都命丧在封京啊，此事举不胜举了。郑伦呐，因此咱不能轻举妄动，要抓准了机会，打把握的胜仗，你明白吗？利用这个机会好好休息休息吧。喂，大帅，要照您这一说，咱们不如不来了。前怕狼后怕虎，您把这姜子牙捧到天顶上去了，把咱自己人说的一无是处，那咱率着10万大军来干什么？每日得吃多少粮食？另外呢，我说句直话，不怕您不爱听，姜子牙不过就是个卖面的嘛，他手下那帮人也都是无赖，他们对付旁人行，我郑伦呢还不在乎他们。大帅不信，您就派我出城，我跟他们打几仗，要打了败仗，我甘当军令。郑伦，你先下去，等我用你的时候再派你也不为迟晚。把郑伦气得火冒三丈，回到自己大营里就琢磨，苏护什么意思呢？哎，恍然大悟啊，郑伦明白了，闹了半天他想歪歪道吧，莫非他要投靠大周，出卖官军不成？苏护啊，你要真打这歪歪点子，你可想错了，
有我郑伦三寸气在。

0: 我叫你寸步难行。冀州侯苏护兵伐西岐，早有流星探马报到封金。姜子牙听罢一阵冷笑，可叹纣王死到眼前还作垂死挣扎，要给我送来军队和器械，我太欢迎了。马上聚文武商议对策。在商量的时候，姜子牙征求武成王黄飞虎的意见。黄飞虎抱拳：“丞相，我跟冀州侯苏护交情莫逆，我深知此人光明磊落，刚直不阿，在朝堂之上那是一位忠臣，最明白事理呀。可惜家门不幸，生出个苏妲己来。尽管如此，据我所知，他们苏氏一门没有不反对苏妲己的。而且苏护有一样好，从来不倚仗他女儿的身份欺压百姓。我的意思，丞相最好把他收降。另外，丞相您看，苏护已经来了十天了，虽然在东门外安营下寨，并未发兵打仗，什么原因？这就说明他无心来打大周。末将不才，打算请令出城，会一会苏护，问问他的真心话究竟是怎么打算的。我想那苏护不会瞒着我，倘若有心归周，咱们想个什么办法把他收降为最好。太好了，王爷，咱们两个人想到一处了，烦劳王爷金身大驾，辛苦一趟，就按你说的去办。
1: 遵令。
0: 武成王黄飞虎带着黄天化、黄飞彪、黄飞豹、黄天祥、黄天觉、黄天禄点兵一万在关前亮队，口口声声叫冀州侯苏护出营答话。早有人把这事情禀报给冀州侯，苏护大喜，哎呦，机会来了。武成王黄飞虎跟我有交情啊，我二人无话不谈呐。这回见着他，我把一肚子话都说清楚，求他想个办法，干脆我就归降大周了。他刚想亲自出马，郑伦上帐了：“大帅，我听说武成王黄飞虎领兵请战，末将不才，愿领令前去会他。”这位郑伦呐，你休息好了吗？我看还是本帅去合适。大帅不必，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末将扶其劳，我去足矣。您说有这么个人在眼皮底下混搅，苏护还真就没辙。什么原因？论身份比他高着一层，但是他也是受黄蜂的五路接应使啊，你想随便把他拿掉，这玩意儿不太容易，没有天子的旨意办不了。另外这郑伦能耐大，所以冀州侯心里头叫苦，脸上还不敢带出来。这好吧，既然郑将军

0: 执意要出兵，我给你5000人马前去会战，切记不要鲁莽行事。
1: 得令。
0: 郑伦接过令来往外走，一边走一边生气，
1: 我这苏护你打的什么主意呢？你
0: 不过有我在这儿啊，你这如意算盘你就得落空。也许我这么想是冤枉了你，但愿这会儿多个心眼儿。我看看黄飞虎打什么点子。郑伦一边盘算着，一边把大兵点齐，炮响三声，在营前亮队。这郑伦胯下压起火眼金睛兽，手里擎着一对紫金降魔杵，来到两军阵一看，正是黄飞虎。他一看黄飞虎没变样，仍然是那么潇洒。再往后一看，嚯，黄氏一门全都在场啊。郑伦看罢大怒，用宝杵一指，高声断喝：
1: 来，对面
0: 是国家的叛臣黄飞虎吗？武成王就等着苏护呢，一看很失望，苏护没来，来的正是郑伦。原来同殿成臣能不认识吗？武成王没办法，赶紧报万当兄，不才正是黄飞虎，对面是郑将军吗？
1: 然，
0: 黄飞虎啊，我说你一句什么好呢？天子对你不薄呀，满朝的恩荣聚在黄氏一门，你们家骑士赞英辈辈都是王子，别人能造反，别人能负天子，你不应该，你就为了个妇人，率领皇室一门反出朝歌，留下骂名千载，你有何面目跟我搭话呀？你给我滚回去，你叫姜子牙出来见我。话不多，太伤人了。武成王听罢须眉结扎，赵伦呐，你懂得什么呢？两军阵前竟敢出口伤人，实在是可杀不可留。但是我有事情见你们冀州侯交代，我跟你谈不着，你赶紧给我滚，你把苏护替换上来，见我们苏护侯爷你妄想，你只有把我郑伦给扳倒了你才能如意，不然的话我就叫你在楚下做鬼。招！这家说着话，催开火眼金睛兽，一溜风一样就到了武成王近前，招打宝杵挂风，搂头盖顶就砸下来了。武成王没办法，横枪招架开，往上一架，二兽相交，二人卖力就站到一处。那武成王那条枪不白给，因此跟郑伦打到30多个回合难分胜负。郑伦看不多时，暗挑大指，罢了。还得说黄飞虎啊，够个英雄啊，反叛归反叛，能耐归能耐。郑伦又一想，我何必跟他费事呢？想到这，他把双杵突然一分，把胸脯一把，脑袋一拨了，脸儿一扬，这鼻子眼儿朝前，运用元气就哼了一声。本来这郑伦的鼻子眼儿跟一般人的一样。

就大点儿也大不出圈去。但是他这一运成气可变了，这俩鼻子眼儿比嘴都大。人们看得清清楚楚，从他鼻子眼里发出两道亮光来，光芒刺眼呢、啊。两军阵前就好像打了声雷响似，嘎啦！就这一下，你多高的人物也受不了，魂飞魄散。武成王就觉着脑袋嗡了一声，顿时失去知觉，从神牛上就摔下去了。郑伦催开火眼金睛咒，把双楚交单手往下一哈腰，抓住黄飞虎的战带，将武成王生擒活拿，莫转马匹回归本队，狠狠往地上一摔，啪！正在这时，可气坏了小将军黄天化，一看他爹被人家抓住了，小伙子眼睛都红了。郑伦休走，拿命来！伯龙马就像闪电一般直奔郑伦，郑伦搏回火眼金睛兽，跟黄天化站在一处。二十几个回合之后，仍然用他的办法，把鼻子眼一睁，哼，嘎啦一声雷响啊！再看黄天化撒手扔锤，摔于马下，也被郑伦走马活擒。老黄家的人都红了眼睛了，刚想出阵，后边收兵锣响，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啦。军营的规矩，闻金必退，闻鼓必进，谁也不敢违背啊。众人干着急，没办法，只好收兵回城。单说郑伦连胜两阵，抓住黄氏父子，洋洋得意，在辕门下马，气呼呼走进中军保障。冀州侯苏护啊，没动地方，对郑伦十分头疼。至于郑伦打败仗打胜仗，他好像不太关心，他就琢磨着怎么能制服得了郑伦呢。这人特别固执，想跟他讲道理恐怕他不能听啊，那么不讲道理动武又觉得对不起朋友。正这时郑伦回来了，分塔尾辽战群走进大帐，末将交令啊啊，回来了，不知两军阵前胜负如何。大帅啊，我说话您记得住不？我包打西岐，他们有什么了不起的？顷刻之间我捉拿俩人，叫大帅法洛带进来。等把黄家父子推上大帐，苏护一瞅，哎呦我的娘啊，这事儿弄的，我跟武成王交情最好，你说今日这个事儿这是个大误会，这武成王往后还能相信我的话吗？当着郑伦满营众将，这话还没法说。冀州侯苏护只好逢场作戏，把虎胆一拍，噔，下面可是叛臣黄飞虎吗？黄飞虎把脸一扬，不错，是我，既然被抓住随便处置吧。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本应当将你父子斩首，只因你们的罪行太重了，

0: 当宋王朝歌，教天子处置。来啊，押入浩阳。只好这么办，把这爷儿俩押起来。郑伦一皱眉：“大帅，你怎么不开刀啊？留着他们干什么呢？”正好把他们杀了，把人头挂在辕门示众，杀一杀周朝的锐气，长一长我军的威风。哎，郑将军不必操之太急呀、啊、等着再打几个胜仗，我们心里头有底，再杀也不迟。下面休息去吧。完，人家是大帅呀，说话就代替军令。郑伦干着急，没有办法。到了第二天，郑伦气得连饭都没吃，上帐请令，还要出兵。苏护也是跟他赌气，心说你这倒货呀，不到黄河不死心，挨打我就叫你打。人后有人，天外有天，我就不相信没人赢得了你。要能把你整死那是太好了。苏护把脸往下一沉：“好吧，给你3000军兵，赶紧出营去吧。”郑伦呢一看，呵，看得清清楚楚，冀州侯不高兴：“哦，我打了胜仗他还不高兴？嘿嘿，显而易见你没安好心。你不是越这么想吗？我越要打，我看你苏护能把我如之奈何。”他边想边来到两军阵，摆下一座一字长蛇阵，命校正官讨敌。有人报到相府，姜子牙正发愁呢，听说武成王父子被人家捉拿，这郑伦会妖术邪法，姜子牙脑袋都疼啊，因此强迫收兵的。这一晚上还没想出良策来，哎，郑伦又讨敌了。姜子牙问左右：“哪位将军去会郑伦？”“
1: 我去。”“
0: 讨令者非别，正是土星孙。”“
1: 丞相，末将自从来到大周，寸功未立，寸草未得，我觉着于心不忍，恳请丞相给我一支令箭，去会郑伦，去搭救皇室父子。”“
0: 好，土行孙，多加谨慎呐、啊、这郑伦可不好对付，
1: 我心里有数。”
0: 接令在手，转身刚要走，邓婵玉过来了：“
1: 慢着，丞相啊，我放心不下，我给土星孙官邸如何？”“
0: 好吧，你们夫妻双双出兵。”
1: 大伙儿一看，见这玩意儿，现在小两口处得真和美。这邓婵玉对土星孙非常关心，两口子也非常恩爱。土行孙美带着夫人点兵3000，开关落锁来到两军阵。单说郑伦正然讨敌骂阵，一看千斤闸板搅起来了，吊桥放起来了，从里面杀出几千周兵，雁翅形排开，袖旗之下一马趟翻，来了一员女将，金盔银甲百花袍，桃红马，手使双刀。
2: 呀，是姑娘是媳妇？长得真不错呀。
0: 姜子牙手下有的是大将，怎么派出女子来了呢？郑伦正在纳闷的时候，就听脚前有人说话：“
1: 我，你往哪儿看呢？”“
2: 我在这儿呢。”“
1: 哎，这儿还一个。”
0: 郑伦在火眼金

天下的人长得有你这么难看的吗？活个什么劲儿？不见了，我说你可够损的，我活的还挺有滋味呢。再者一说，人好看难看，这算得了什么呢？啊，讲的是能耐，两军阵前比的是高低。我说郑伦，你别得了便宜卖乖，我劝你赶紧把皇室父子给送出来，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呸！看见没？我把你砸成馅儿饼！丑鬼，咱俩有一个死的，你拿命来吧！晃动紫金降魔杵，跟土星孙站在一处。一伸伸手，郑伦脑袋疼了。一瞅这矬子，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个球，来回直轱辘，忽前就后，忽左就右。那郑伦个也高，火眼金睛瘦也高，跟他打仗还得哈腰，累得蒙登转向，是腰酸腿疼啊！没十个回合，汗就出来了。一瞅这矬子还缺德呢，个儿小，抡着个棍儿，专打火眼金睛兽的四条腿。你知哪下给划了上啊？郑伦一想，不好，凡是这种人都有特殊的能耐，我呀给他来个先发制人。想到这，把头一扬，哼，嘎！土星孙眼睛一翻，我的妈呀！扑通，翻身栽倒。邓婵玉在后头给丈夫观阵，一瞅不好，催开桃红马，舞动双刀来战郑伦。可就这么一刹那的功夫，土星孙已经被人家的军兵给抓住了，五花大绑。邓婵玉一看丈夫被捉了，那心里跟油烹的一样啊。又一想，这小子是什么能耐，他哼着一声怎么这么厉害，先下手为强。打着打着，冷不丁他就扔出来五色电光石，啪，正揍到郑伦鼻梁子上头，这下也哼不出来了。哎呦！郑伦用手一捂鼻梁子，是败归本队。邓婵玉再追来不及了，人家逃回大营，寨门紧闭，开弓放箭。邓婵玉无奈，这才收兵。单说郑伦，气的先找了军医大夫，给这鼻梁子上了点药。哎呀，疼死我呀！哎呀，骨头折了吧？这个女子扔的是什么玩意儿？早知如此，我应当先下手才对。哎，来人，带着这矬子，赶奔中军大帐。其实冀州侯苏护早就听着报告了，你别看他没到前敌那里事儿，他知道的非常清楚。一听说郑伦又抓了个俘虏，苏护这心呢就结成了个疙瘩。这时郑伦上了帐了，末将参见大帅。哦哦，郑将军，恭喜你又打了胜仗，嗨，天子的鸿福，大帅的虎威，我算什么呢？不过今日打的不太顺手，我还受伤了，被女将把我鼻梁子打青了，不信您看看。苏护假意关心，哎呀，可不是嘛，得好生调理呀。苏护心说，怎么不把你打死呢？你个宁种不识时务的货。

0: 正在这时，军兵把土行孙给推上来。冀州侯往下一看，嚯，挺好个人，长糟践了。这个头比这帅案还矬着一块，真是其貌不扬啊。冀州侯把桌案一拍，丢，下面这个丑鬼，你是谁？
1: 哎，我说你说话客气点，我长这么漂亮怎么是丑鬼呢？我乃渤海人土星孙师爷。
0: 冀州侯一琢磨，像这种货，干脆我把他杀了，好堵住郑伦的嘴，别让他起疑心。想到这，喝令刀斧手就要杀他。土星孙咯咯一笑，嘿嘿嘿
1: 嘿，我说你还能杀得了我吗？爷爷今天给你点颜色看看。说着话一抖了膀子，啪，
0: 绳子开了，土星孙蹦到帅岸上，才要大闹中军帐。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1: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0: 健康在左，快乐在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锁定幸福984，准时收听关注快乐老家，我是主持人怡然，服务大家的生活。
1: 针对于贫血的食疗妙招有哪些呢？这个啊，您可以选择用适量的猪肝处理好，然后蒸好，切块之后啊，放冰箱备用。大枣蒸熟，哎，这两样东西啊，你经常一起吃，每次吃一块猪肝，然后呢，再去吃几个大枣。
2: 每个人都想养生，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在养生，其实是在养病，非但不能延寿，反而会折寿。趁热吃，吃出了食道癌。我们都说民以食为天，而且呢也爱食补，炒、爆、溜、烧、焖等多种烹饪方式五花八门，而且很多东西呢都说趁热吃，趁热喝。的确，这嘴的欲望是满足了，消化系统的负担就太重了。我们吃热的食物，喝热的水，但是没想到这些过热的食物对食道的伤害，从吞咽开始至蠕动波到达食管末端进入胃部，这个过程大约需要9秒钟。如果把超过65摄氏度的热食吞下去，这就意味着每吃一口，我们的食道要经历9秒钟被烫的梦魇。食物温度过高会灼伤食管黏膜并使之坏死，长期下去可能使这个部位癌变。专家提醒，人的食道十分柔嫩，只能承受50到60度的温度，超越这个温度，食道的黏膜就会被烫伤，温度都尽量控制在65摄氏度以下。刚出锅的菜要晾晾再吃，捞出的火锅菜放在盘里面晾一会儿，刚沏好的茶不要贪图品茗的快感。
3: 发现没有，最近啊，颈椎病啊，膝关节的肿痛、麻木、经络不通、淤堵啊，包括滑膜炎、风湿、类风湿，很多人老寒腿，说不准啥时候就被吹着了。咱就好好聊一聊关于风湿骨痛啊、风湿痹症啊、经络不通啊，环境一变化，一冷一热，这个温差大，那你想，我们从热的环境当中或者挺出汗呢，然后我们吹了空调，这一下子就把那个寒湿邪侵袭到我们的骨关节内部了，所以会形成好几十年的所谓的老寒腿，它其实就是我们退行性的病变。那有人主要是膝关节的肿痛麻木，有人会觉得脖子疼、腰疼、直不起来腰，就很多很多不适的症状，还包括有的叔叔阿姨们是属于脚脖子往下冰凉冰凉的，有人呢某一年脚踝受寒，这十几二三十年每一年的冬天走特别的难过。大家别忘了啊，传统中医学的理论说了啊，阳气旺盛，阳气流于表面，浮于表面，而我们内部的寒是被掩盖住的，所以当我们夏季不注重保养，并没有应对我们风湿骨病啊、老寒腿啊、风湿痹症啊进行夏季冬病夏养的调理跟养护，咱没去管它，就是觉得好像比秋冬季节舒服那么一丢丢，但也仍然疼，不像秋冬季节那么难受，你呼吁冬病夏养、冬病夏调，你看着吧，秋天冬天会更加难受，因为当我们阳气浮于表面，内部的寒冷是被裹住的，内部的寒邪被裹住了，然后你但凡在这个季节吹了空调了、受了冷风了，那就出不去了，所以这时候一定要冬病夏养、冬病夏调。咱们节目当中有很多的食疗妙招、营养搭配方案，如何内服加外用，内外兼修，内服外用，相得益彰。如果你有老寒腿、风湿类风湿、风湿骨病、腰腿疼痛、滑膜炎，那颈椎也不好啊，那活动之后就疼痛啊，阴天下雨刮风，或者一年四季但凡是变天了，咱就特别的难受，早上起来特别的僵硬，坐这儿超过30分钟以上你再想起来可痛苦了，有的叔叔阿姨串门的坐公交车坐了30分钟了啊，再想起来可费劲了。那有的人怕冷啊，然后尤其这种空调一吹，哎呀，这个全身都特别的寒凉，那这种风寒湿邪侵袭到身体当中了。中医讲湿气呀，尤其是寒湿啊、燥湿啊，就你不光有湿，你还又寒或者又燥，这种如油入面，大家想想和面的时候搁油，那个真的很难很难分开。那如果是这样，湿气怎么去除啊？风邪怎么给排掉啊？湿邪特别的黏腻该怎么办啊？虽然问题比较严重，那叔叔阿姨们可能承受痛苦，但是咱们博大精深的中医理论也有招，比如说我们可以用驱风散寒的，疏散掉风邪， 缓解游走性的疼痛，我们还可以用类似于像生筋草啊、透骨草啊、干姜啊、肉桂呀、红花呀这些活血化瘀的好的药食同源的东西，温通经络，改善因为寒邪所导致的关节疼痛，关节不灵活，还可以除湿呢。比如说像白扁豆啊、薏米赤小豆啊，这些都能化湿通络吧，清除湿邪造成的沉重感、困重感、行动不方便感，还能够止痛、缓解症状。比如说用一些三七呀、红花呀、虎杖啊，类似这样的中药组方，或者是药食同源的药膳，我们就能够达到我们的目标跟诉求了。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生筋草和透骨草这两样东西啊？其实又能内服，又能外用来泡洗、来热敷。您今天一定会特别特别有收获。透骨草和生筋草是一种药对儿，就是在古中医典籍当中的药对儿，有啥不一样呢？透骨草偏于透骨通窍，祛风除湿，而生筋草筋膜的筋，筋骨的筋，说这个东西啊是偏舒筋活络、散寒止痛的，所以二者搭配能够显著的增强祛风除湿、舒筋活络的效果呀，又结合药食同源的理念，所以二者搭配针对于风湿、骨痛、类风湿、关节炎、环膜炎，我们有骨痛的风湿性的类型的这种退行性的病变，我们都可以用它熬粥也行，煲汤也行。您试过双草猪蹄汤吗？这提到的双草就是透骨草和生筋草，这道汤双草猪蹄汤应对的就是颈肩腰腿疼痛、风湿痹症，无论是寒邪还是湿邪，咱们如果经络不通、痹阻麻木、疼痛、寒凉，我们都可以来用。别忘了除了这个内服还有外用的汁儿，我们可以选择生姜、红花、生筋草煮水来泡血，马上跟大家详细聊聊。
2: 每个人都想养生，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在养生，其实是在养病，非但不能延寿，反而会折寿，每天两万步毁了膝盖。的确，世界卫生组织曾经说过，最好的医生就是自己，最好的药物是时间，最好的运动就是走路。这两年朋友圈推出了微信运动功能，能够记录每天的步数和朋友们比赛，于是呢，晒步数也成了朋友圈的一种流行，很多人每天走个一万步、两万步，甚至更多，三四万步。但万万没想到的是，有些朋友每天这么走，膝盖都走废了。比如说前不久杭州的刘先生想通过暴走减肥，每天走的步数都在15000步以上，没想到不到一星期就患上了膝关节的滑膜炎。医生说他是走的太多了，属于过度运动，对膝盖产生了伤害，时间一长，原本应该起到润滑关节作用的关节腔液越来越多，这才形成了积液。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不同，这个锻炼的方式和强度要因人而异，还有呢，要循序渐进。如果说您长时间没有进行锻炼了，那一开始呢，要低强度的运动，也不要上太大的量，慢慢的再把运动强度和运动量加上来。
3: 透骨草名字就在起的就是有意义的啊，渗透性极强，能够深入肌理，帮助疏导淤积在骨关节里面缝隙里边的寒湿和冷气。生筋草舒缓经络，然后让我们僵硬的那个经络呀舒缓舒缓，疏通疏通，就不僵硬了。腰部的屈伸不利，有人肩周炎，说挂个毛巾，我晾个衣服，我都抬不起胳膊。有的时候啊，医生说约腿脚不利索，伸不开腿，迈不开步啊，你说难受不难受？相当难受了。而生筋草就能够让我们的筋啊舒展开。所以呀，二者搭配相得益彰。古中医书籍记载的这个药膳啊，双草猪蹄汤，可以用透骨草15克，生筋草15克，猪手1只。平时咱们做猪蹄汤，该咋做就咋做，只不过咱们的调配料啊，要加入透骨草和生筋草来煮的水，来一起搭配。然后，如果咱们是属于特别怕寒凉的，我们就要多放点红枣啊，多放点干姜啊，多放点肉桂呀，这样能够温馨的性质的东西，更加能够驱寒、舒筋活络了。那么，如果您是那种典型的痹阻不通、湿气过重、 痰湿困脾，湿气又困在我们的关节的里边，所以加上变天了，或者吹着风了，对吧？这种风可能是空调的风，也可能是降温之后的风，也可能是现在一早一晚的这种风吧。总而言之，但凡是穿的有点薄溜的，遇到各种风肯定会更加难受。而我们用生筋草、透骨草搭配，猪手你先那个切块，然后呢冷水下锅，加点姜片啊、料酒啊，你焯个3分钟左右，捞出来去掉血沫子，然后呢透骨草、生筋草咱们可以用那种料理包，你给它包上，这样就不容易散落到各个地方，喝的时候影响口感了啊。我们先把透骨草、生筋草料理包给包上，然后就跟焯好的猪蹄儿、红枣啊、姜片啊，如果你眼睛干，然后嘴唇干，属于阴虚火旺、手脚心热的体质，你还可以放点枸杞子呢，这都可以自己搭配。所以常听幸福味道节目，你也可得懂得如何搭配了，是不是？大概水加2000毫升或1500毫升左右，大火煮沸，小火慢咕的。如果咱用高压锅做也更方便，也就更省时了，高压锅也就40分钟、45分钟顶多了，对不对？关节冷痛的、闭阻不通的、风湿类风湿痹症的，我们遇到了寒冷，这个脖子也疼、腰也疼啊，关节嘎嘣响动，类似这样的，还包括气阴两虚、气血不足、经络不通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咱们都可以这样做。

再来说说外用的招儿。这个外用的招儿其实契合了咱们古中医学传统的外治方法，就是一定要内服加外用，肯定比你单纯的只吃药膳要好太多，好太多了。在古代中医，我们说外用的，比如说你是护脖子的、护腰的、护膝盖的，通通被称为古称啊，称为薄贴儿。它其实是从植物油或者是猪油，哎，熬制成胶状，然后再把中草药的精华混合在一起，涂在布上啊、纸上啊，哎，然后涂在那表面上啊，这样能够长时间的贴在我们骨头疼的地方，用来针对疔疮、幽毒，另外一种针对肿胀的、淤堵的，另外一种就是针对我们风湿骨痛的腰椎间盘突出啊、颈椎病啊、滑膜炎啊，包括我们说半月板损伤、膝盖有积液啊等等。膏方嘛，膏药的那个膏啊，是古中医学当中五大剂型，您能答出来吗？五大剂型啊，有丸儿，比如说我们说吃大山楂丸，对不对的中成药的那种丸的啊，然后还有散，然后还有膏，还有丹，还有汤，它其中之一就是膏方。其实在战国秦汉时期就出现了医学文献，黄帝内经啊、神农本草经啊等等等等，都有关于膏方的记载。魏晋时期也有了，明清时期也是相当普遍的。但是啊，随着这个内服的汤药的发展，再加上真正传统的膏方外用的，可是真是挺麻烦啊，特别繁杂的工艺啊，熬煮时间也久啊，然后也没有那么好的像现在的这种淬炼技术，所以古代的那种熬的那种大黑膏啊，并没有那么的火。但是啊，随着技术的更迭跟发展，现在的膏方变了一种形式呈现在大家面前。大伙儿现在也发现了，现在好多好多啊，就是不是那种一片一片的，不是那种说风湿膏啊，单不愣的一片，然后呢，是那种一大片一大片的黑膏。但是有好也有坏，而随着技术更迭不断的发展，现在咱们发现了药店有很多很多那种啊现代的这个传统医学膏方的替代品，价格呢又不像我们到市面上中药店去开自己的膏方，因人而异嘛。你想，你要自己一人一方到中药店开膏方给你熬给你煮啊，哎，一锅又一锅的炖煮十几个小时，每天啊是这好长时间也熬不出来，熬出来的费用极高，比那样的好很多，属于平替了。那么我们追溯到明清时代啊，在这个清代的医学大家古中医大师，他叫徐大春，他说了，汤药不足进病，用膏药贴之，闭塞其气，使药性从毛孔而入腠理，通经活络，或提而出之，或攻而散之，叫服药尤为有力。啥意思？其实大家都能听明白啊。他提到了啊，汤药不足进病，这个进是散尽的尽啊，消失殆尽的尽，就是光喝汤药没有办法把风湿骨病真正把那个寒邪沁到骨头缝子里的那种病没法彻底，但是如果你用膏方贴之，闭其气，把它呼在一个环境当中，然后通过膏方里边的中成药有那种辛温的、散寒的，把这个热气透到皮下组织，透到腠理，通经活络，把寒排出来或者散掉，比吃汤药又有利多了，对不对？这个就是膏方的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之境地。那我们的目标跟理想也是这个，比如说如果您现在有啊风湿类风湿骨病，我们现在也可以用一把红花啊、一把生姜啊、一把生筋草啊来泡洗我们的关节疼痛的地方。只不过呀，有一个问题存在啊，我们既要内服又要喝汤药，然后又用外用，确实挺麻烦。再者说单一的两三种效果不行，随着技术水平的更迭跟发展哈，现在咱们应对于这种肩颈疼痛啊、腰膝酸软啊、风寒湿邪痹症积攒下来的一道变天的环境就难受的，我们可以采用的是可以涂抹的小火炉，然后可以让我们舒筋活络的电热毯似的，又可以轻松操作的古中医膏方，替代古中医学的膏方透皮吸收，优化升级的一种操作方式，呈现在大家面前的，依然给你介绍一下啊，先期在哈尔滨推广的全

0: 人性的一个理念，外用的筋骨消痛膏来抹一抹，这个东西可真挺神奇的，我都给大家试验过了啊。它那薄溜的抹一层，20味的传统医学理念传承下来的中草药融合到一起了，劲儿够，量够，给我们的关节热敷渗透。这里边的主要成分是生筋草、透骨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没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为原料。大家听一听，了解了解，这些中药材的来源是不是都是草本之精华，核心草本成分，透骨草渗透性强，生筋草舒筋活络僵硬舒缓的好手，而虎杖啊，打老虎的好拐杖嘛，是这个意思啊，他都能打老虎，你想得多厉害，擅长的是散瘀消肿，碰了磕了跌打损伤了，还包括强筋壮骨的杜仲，养我们的骨骨摸摸筋筋，还包括啊活血化瘀筋不换三七呀、啊、陈年的旧疾呀、啊、哎经络的淤堵带来的一些酸痛感啊，三七是干这个的，化开淤堵。哎呀，那你想想，还有行气活络的川芎，还有驱风散寒的干姜，温热之力直透筋骨深层，驱散关节里的寒凉之气，多道地道的药材，遵循古法的一个熬煮工艺，现在变成了这种啊小分子的，哎，活性很高的细腻的膏体，主打透皮渗透，养分直达酸麻肿胀疼风寒湿邪里边的地方，不用跑理疗店了，不用跑中医诊所了，然后也不用贴进口的呀70-80一贴贴2小时就扔了的那种东西了。哎，我们这个一瓶一瓶的，一盒一盒的，一盒里边有一瓶，一盒里边有一瓶啊，薄溜的抹一层，我那天是大概是中午抹了一层啊，我这一下午啊膝盖都可热乎可热乎了，哎呦，抹完薄溜的一层，短短2-3分钟，这膝盖就感到慢慢升腾起了那种啊温乎感，热乎极了，一下就热流涌动啊，一下午都特别的舒服呀。市场指导价同类产品大家都了解，彩谈会什么的咱都看到过啊，大概35克的或者50克左右的都得189-298，类似这样的价格，普普通通的哎，还得125呢，是不是？而我们今天几乎就是个零头，两盒，每一盒里边有一瓶，总共就是两盒，每一盒里边一瓶啊，只要99，只要99，每一盒里边有一瓶，一瓶是35克。腿疼的，关节寒凉的，经络淤堵的，哎呀，堵在那儿可难受了，酸麻肿胀的，有这个寒邪、风邪、风寒湿邪都在我们骨关节里边，长久的得不到很好的好转，咱们用它来养护养护体系，体会体会啊。仙奇哈尔滨的推广价格99两盒，然后仙奇推广价确实是买谁合适，
1: 87996984，87996984。现在来订购筋骨消痛膏，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
0: 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他给我来一组吧，里头两个是吧？
0: 对，是的，筋骨消痛保健膏，我给你订上啊，一个组合有两盒啊，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能用挺长时间呢，因为你薄溜涂一层就行，不像普通的膏药，3-5块的用了没有用，白花钱。3-5块的容易刺激皮肤，因为里边杂七杂八的成分都有。但是那种啊，50块钱一贴的啊，这个45块钱一贴的，70块钱一贴的，贴一次是不是太贵了？而我们这个99有两盒，每一盒里边一瓶，每一瓶35克，能涂挺长时间。我就抹了薄溜的一层，就像抹那个什么呢，护肤品似的。你想护肤品不可能像护腻子出好几层吧？护肤品也就一个手指头那么亮啊。哎，我就给它抹在了我的关节上啊。哎呀，真的是一下午都热乎啊，大家伙儿可以替提试一试，感受感受。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啊？咱们的这筋骨膏我给您订上啊，一组87996984，87996984。高先生你好。
3: 嗨，你好，那个帮我订两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筋骨消痛膏我给您订上两组，
3: 给家里人买，
0: 家里人用哈，给您订上，应该是给家里老人买的，孝顺的儿女咱给骨头疼的啊，一变天腿就疼的，一吹空调脖子也难受，腰也难受，行动不方便，早上起来特别僵硬的，这样的自己的爸爸妈妈买买试试，感受感受啊，薄溜的敷一层就真的很神奇，你会体会到现在啊医疗科技生物工程的发展特别神奇，薄溜的抹一层非常舒服，直透我们这个腠理，然后就会觉得很渗透， 然后热流涌动，热乎一下午，87996984，一热一温，它就把那个寒的湿的啥的往外排一排，舒服很多。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我要一组
0: 筋骨消痛膏，我给您订上了吗？
1: 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87996984。
0: 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4: 我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这个确确实实像那个涂抹的小火炉啊，哎，敷贴舒服的电热毯似的，轻松操作的古中医的膏方，不像原来的膏方。然后你自己到中药店开吧，给你熬那么长时间也挺贵的啊。有很多听众朋友们懂得冬病夏养，那个内服中药，外用那个贴这个骨关节上的膏方了，那一套下来这一个夏天的冬病夏养的费用的4000-5000，过于高端。只要咱那个问题是可以掌控的，轻微的不舒服的，然后我们可以试试这个，真的是又省钱又划算。现在来订购等于花了个零头啊。宋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2: 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了，
1: 87996984，87996984。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
0: 这一组是两盒，每一盒里边呢是一瓶，然后一瓶的重量35克，薄溜的抹，你想啊，每天我们洗完脸护肤能用多少，差不多就那个量了，顶多咱如果面积大，或者是咱们骨头关节膝关节也不舒服，我脖子也不舒服，那你想膝关节和脖子那点地方也用不了多少，其实真的是特别合适特别划算。同类产品就是洽谈会的时候，不知道大家逛没逛过啊，苏瓦迪卡的某些品牌了什么的哈，或者亚洲某一些知名的品牌了，一小瓶30克、25克都卖128、99这样的价格，而我们这是两瓶啊，按市场指导大价也是200-300块钱了，而现在几乎就是零头，99给大家送货到家，
1: 顺丰邮寄到家，
0: 而且主打低价，是先期推广价格以及高品质以及电台媒体保证的售后无忧，大家来放心。咱们984文艺广播陪伴大家30年了，介绍过好多好多的优选好物，而这款优选好物啊，全程可追溯啊。那你看这里边有川芎，有干姜，有这虎杖，有生筋草，有透骨草，这些东西融合到一起，组合到现在就是咱们的可涂抹的小火炉，可以敷贴舒服的电热毯似的，抹一抹热乎一下午，咱赶快试试新生事物。蓝女士你好，要几组我们的筋骨疼痛膏啊？
2: 要一组。
0: 哎，一组给您订上了，大家抓紧报名，数量有限。钱先生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哎，钱先生给您订上一组是不是？
5: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欢迎的是杨先生，要几组啊？
6: 那什么，我咨询一下吧，就是我这就是抹上没啥盖窗户能，我这关键我这屁下屁要全疼啊，这到筋骨就上面这儿。
0: 那咱就多抹点，抹着抹着越用越少，越用越少了，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要几组啊？
7: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
1: 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87996984。
0: 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8: 我要一组。
0: 给您订上。有请一下郑女士，你好。
8: 你好你好。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
1: 顺丰邮寄到家，87996984。
0: 江女士你好，要几组啊筋骨消痛膏？好的，我给您订上。
8: 哎，
0: 送货上门。
1: 顺丰邮寄到家，87996984。
0: 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9: 有一组。
0: 好的，王阿姨给你订上了，大家抓紧报名，真的太合适了。因为逛那个洽谈会的时候咱都逛啊，买一些吃的喝的什么的，不是有那个卖那个就是保健品啊，哎，卖药物啊，卖膏药的那个区域嘛，我逛了好多好多呢，什么斯瓦迪卡的品牌啦，然后亚洲某个知名就是那个国家药的卖的也都挺多挺好的嘛，对不对？还有这包括国内国外的国际的都有啊，这全是外国字的，也有好的高档的，一瓶298，300块钱买10赠1，那也有点太贵了。我说买那个还不如夏天自己咱去那个冬病夏养呢，熬煮自己的那个膏方，让中医判断一下四五十种的那个中草药熬的膏方不更加适合自己吗？但是那也太贵了，是不是？但是你说咱平时到药店啊，药店卖药的给你介绍的3块钱一片5块钱一片，贴了它也没有用啊。有的也挺好的啊，我记住我婆婆那时候风湿骨痛，我有一个代购也是国外的品牌，70块钱一贴，我照样买，确实好使。 但也真的贵。那我们这个中草药配补直接侵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然后呢把那些寒啊湿啊邪啊帮我们出往外排一排试一试，咱体会体会啊，这也是这个传统膏方融入现代智慧的一个升级版本，对不对？87996984。吴女士你好，
4: 来一份。
0: 哎，给你来一份啊，订上了送货到家，放心吧，报上名了啊，87996984，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7: 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订上。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10: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
1: 顺丰邮寄到家，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87996984。
0: 就几十组，就几十组啊，现货就这几十组，团购了就没有了啊，而且必须在节目的陪伴的过程当中才能订上啊。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
11: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87996984，不管是脖子、脚踝、膝盖，哎，咱们薄溜的涂一层，短短两三分钟，哎，就会特别热乎啊，那种温热感啊，一下子就涌动起来了，发凉啊、酸麻、肿胀的那种感觉，涂了这个相当、相当、相当舒服。而这种温热感呢，确实是持续了一个下午啊，关节挺舒服的。然后你想啊，大多数的这个风湿啊，然后包括我们的骨痛啊、老寒腿啊，咱们缘由就是寒风湿邪侵入到我们的骨头缝子里边了，它绝非一天两天的事儿，是不是？所以我们长期备着点这个。为啥两让大家先试试啊？如果咱们的套组是十盒十盒，咱们很多时候还会觉得不敢尝试了。电台媒体把关，又是高频，又是这个低价，然后呢我们售后保证无忧，所以咱99块钱，哎，给自己一个机会尝试尝试，真挺不一样的。我也给大家试过了，我这膝盖一下午都热乎。当然我没有像叔叔阿姨那个严重的那个这个特别的骨痛啊，老多那个十几年几十年的寒腿啊，但我的感知确实很热乎，能热乎一下午，别看它薄着了一层，就这个神奇的体会，我觉得大家可以试一试啊。87996984，87996984，只要99块钱两瓶，抓紧报名啊。童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4: 要过来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了。欢迎刘女士，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刘女士你好。198尾号是9156的刘女士你好，我给你订上了啊。呀，刚刚听到。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12: 哎，那个主持人你好，哎，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电话。
12: 啥时候能
0: 阿姨第一次订哈，我们很快就送货，
1: 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87996984。
0: 下档节目咱也没有订购的出口了啊，87996984。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4: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如果你也是脚寒凉，又有人脚脖子特别冰凉，脚脖子往下特别冰凉，泡脚的时候挺热乎的，一旦把脚脖子脚踝拿出热水，一会儿就又凉了，这种情况您别光只用热水啊，依然再给你推荐一下我们生姜。生姜用多大一块呢？就是大枣那么大块，红花抓一小捏，然后条件好的呢，又没有严重的心脏病的，红花可以多放点，因为红花相对挺贵的，生姜倒是挺便宜的，对不对？平时做饭都用，但是红花舒筋活络、祛风散寒是把好手，但红花相对挺贵。如果咱这个有条件，咱可以多放点啊。生姜剁碎乎了，和红花一起煮个十分钟，然后等到这个温度是咱们能够接受的，咱们进行泡脚，一般泡个20分钟、30分钟，因为里边加了红花和生姜，它水温凉的可慢可慢了啊，持续给大家热流涌动的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建议大家可以隔一天泡一回，隔一天泡一回。但是啊，严重心脏病的听众朋友们可得少量泡，时间短一点，因为它会出很多的汗，把我们身体当中寒湿往外排一排。但是汗为心之液，出汗特别多，严重心脏不适、供血又不好的，可能就不适合这么泡脚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如果是这个心脏不得劲儿的，没有办法大量出汗来这种泡脚养生的，你试试咱们的筋骨消痛膏，它是那种外用的，与涂抹的这个物理的方式，对不对？物理的方式可能会发生不一样的身体内部的变化，真的挺不一样的，你可以试一试啊。如果有麻、姜、酸、痛、风、寒、湿这种古中医学认为的这个痹症之所在啊，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式，通过外用的挺给力的透皮吸收直到腠理，把钻进骨头缝子里风寒湿邪往外排一排，所以咱值得尝试。87996984，87996984。葛女士啊你好。
4: 你好，给我建一组。
0: 好的，葛阿姨，祝您健康。 赵女士，
11: 来一组，
0: 给您定下了啊，87996984，一定要内服加外用。你想啊，我们整个人体是一个大的循环，如果我们能够内服，养养我们的肝肾，然后呢，把我们寒凉的体质给纠正一下，再用外用的招针对我们的老寒腿什么的，是不是相当一招了？因为老寒腿属于祖国医学的痹症范畴，像古中医学《黄帝内经·素问痹论篇》其中提到了，痛者寒气多也，有寒故痛，其不痛不忍者，病久入身，营卫之形色，经络实疏，故不痛，皮肤不盈，故为不仁。其实就是阐述了我们人体受寒之后的各种遭罪的情况哈。简单说就是这样的，你人不能受寒，如果这个寒到了我们的腠理，到了我们的骨头缝子里边，就挺难往外排的，所以必须借助于类似于生筋草、透骨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墨药、雪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等等，类似于这样的中草药相互配伍，内服加外用，相得益彰。骨头疼啊，老寒腿啊，有这种痹症的人啊，人群挺大的那个范畴呢。而且这个到了老了的之后，耄耋之年的岁数，如果咱们六七十岁有着所谓的这个骨头疼的问题啊，一着凉就难受，一刮风就不得劲儿，变天就是信号，你那个腿疼的情况比天气预报都要准，类似这样的就要提高警觉了。因为这个到了耄耋之年的年龄啊，行动越来越不方便，然后这种致残率几乎就是一半还得多。就想想你现在如果还能走路哈，但是一变天就疼，挺难受的，你现在一定要干预，这避免我们到了这个八九十岁、一百多岁的时候就行动不方便了，是不是？尤其是膝盖受过伤的，或者是您啊年轻的时候特别爱穿高跟鞋滑冰的、举重的，类似这样的，就是腿部膝关节耗损过多的运动员，都得提前关注骨骼的健康。所以这一款我们说筋骨啊，消痛膏，咱抹一抹，这个暖和，让它透到皮下组织，渗透，咱体会，确实是挺不一样的。87996984。
13: 春时养肝。早卧早起，与万物共荣。夏日养心，饮食清淡，守内心安然。秋季养肺，赏落叶，品秋茶，润身心之燥。冬日养肾，温和滋补，静候春归。每天收听快乐老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0: 依然继续给您推荐可以操作的食疗搭配方案，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边吃着食疗搭配方案，一边用外用的咱们这个筋骨消痛膏，确实是不一样的啊。市场指导价一瓶都得198、125，这咱那个这个洽谈会的时候咱都看到了哈，对吧？某些知名品牌，国际也挺知名的，确实也挺贵，但有些膏药贴敷的3-5块钱咱觉得贴了没用，白花钱，拿身体当试验器了。然后40-50块钱一贴的咱又觉得有点贵，甚至有的国外品牌70块钱一贴用一回啊，对不对？确实也挺昂贵的，长期用确实是一个大的投入。而我们这个哈，我们可以贴贴试试，20种草本小分子工艺，细腻好渗透啊，对不对？它是可以涂抹的小火炉，抹了之后，哎，热热乎乎的，直达我们的腠理，就把我们的骨头缝子里边的寒呢、湿啊、邪啥的往外排一排，走一走，经络疏通，咱可以试一试啊。87996984，哎，涂完了2-3分钟，可热乎了。我这涂了一下午啊，都不觉得凉，就觉得还是一直挺热乎的啊，也不耽误这个穿衣服什么的，挺方便。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
1: 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
0: 名额不多啊，数量有数。87996984，张女士给您订上一组。
14: 对，
0: 哎，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一下张女士，你好。
14: 是，
0: 哎，订下来了啊，不多聊了，听广播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15: 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上。
1: 顺丰邮寄到家，87996984。
0: 如果您是属于那种啊着了寒凉的，然后呢痰湿体质的， 我们有寒有湿，有的时候关节里边有积液呀，而有水肿啊，类似这样的情况，用木瓜和薏苡大米熬粥也挺不错，是一个挺好的搭配方案。您可能不了解木瓜，你只以为木瓜呀，这木瓜是不是美容的呀？但其实您知道木瓜是抗风湿的、抗炎症的，而薏苡仁儿是驱寒湿的。它味甘，然后入脾、肾、肺经，利水渗湿，健脾止泻，清热除痹呀。所以木瓜搭配薏苡仁，搭配大米一起熬粥喝，确实能够解热、镇痛、镇静，抑制骨骼的收缩，还能够把那个湿啊、寒呢、往外排一排。木瓜薏苡仁粥挺方便，而且材料也很普遍，又花不了多少钱。这个作为平时日常的一个粥品来喝也是挺好的。你就可以这样早晚各喝一碗木瓜薏苡大米粥，然后呢我们白天随时随地想抹咱们的筋骨消痛膏，咱就抹一抹。哎，这内服加外用确实是挺理想的一种搭配方案，一种调理的方式，您可以尝试一下。87996984 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吕先生您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啊。
11: 哎，是是，
0: 好的，定下来了。吕叔叔啊，您等电话，有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
1: 顺丰又寄到家，87996984。
0: 素问必论当中有一位药膳，哇，这个药膳可是传承千百年，算下来得2000年了。传承2000年的药膳确实有异曲同工之处哈，我们可以体会一下。这个是什么药膳呢？也许有听众是体会过、知道过啊。这是当归羊肉生姜汤。当归羊肉生姜汤就能够把我们的寒的湿啊排出体外，那你用这个选择内服确实是挺好的，因为它传承2000多年。你想啊，传承这么多长时间，一定有它道理之所在。而且您找中医去调理风湿痹症啊，骨关节疼痛啊，筋骨腰腿的无力啊，包括风寒湿邪痹症，还有包括我们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脖子也疼、腰也疼，这个直不起来腰，躺那儿突然就站不起来了，类似这样的问题，中医大夫往往给你配食疗的时候也会让你搭配当归生姜羊肉汤，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稍后详细聊一聊。别忘了赶快拨通电话订购咱们的筋骨消痛膏，还剩20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筋骨消痛膏只剩最后20组啊，只剩最后20组啊，市场指导价200-300块钱呢，咱今天只花个零头，也是咱哈尔滨的先期推广价格，今后有没有能拿到这个价就不知道啊。所以趁着现在能够拿到这个便宜的价格，99块钱两瓶，然后99块钱两盒啊，每一盒里边也是瓶装，然后呢一瓶里边35克，我们平时抹一抹就行，薄柔的涂一层就可以，因为它药量足够大啊，哎，这个足够强大的配伍的，因为你想用生筋草、脱骨草、有虎杖、有威灵仙、黑老虎，它不是2-3种，它是20种啊，它是20种啊，所以20种药量足够大，劲儿足够猛，所以它就薄肉涂一层就行。林女士，
14: 我叫一组啊。
0: 好的，一组哈，我给您订上了。
14: 什么时候到货啊？
0: 这两天
1: 顺丰又寄到家，87996984。
0: 变天就难受的，风一吹就僵硬的，然后早上起来僵硬闭阻不通的，风寒湿邪侵入到身体当中了，湿气如油入面啊，不好排啊。但是我们可以借助中医理论强大的一个套组组合呀，咱们可以尝试尝试，是不是？而且你看里边的主方成分啊，脱骨草、生筋草、虎杖、川芎、干姜、三七等等，组合到一起真就是不一样。现在99块钱，99块钱两盒，每一盒里边一瓶，一瓶35克，能用挺长时间。因为你想啊，就像我们护肤似的，一小瓶化妆品也就20克、30克，但能用挺长时间，差不多这个量的一个比喻。因为你要是抹脸啥的，也就抹一点就够了，谁也不可能像那个护面似的抹一大层，像护腻子似的，这个脸抹好几层，那也不透气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个用量就跟抹化妆品那个护肤品是差不多的啊，不用太多，但是我们天天用，哎，对于我们的骨关节啊，哎，咱脖子呀、腰啊难受的地方，确实是一个挺好的帮助啊。有请一下刘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14: 啊，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这样算下来还剩16个名额了，大家抓紧报名，只要99，只要99，先期推广价格只要99啊，真的，确确实实，大俗话哈，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咱可以尝试一下，尤其是筋骨疼痛的，一年四季。季节转换过程它也是一个寒热往来的过程，对不对？然后到了这个夏季的时候，你别忘了啊，我们冬病夏养啊，这时候阳气浮于表面，那我们内部的寒气是 坐视不管的话，它就在身体当中了。你再着凉寒凉就是寒上加寒，所以很多中老年听众都懂这个理儿，一定要冬病夏养，冬病夏治，这样秋冬季节风湿痹症啊、腰腿疼痛啊、一些寒凉来的问题啊，会好很多。你要是坐视不管，这个季节如果吹了风了、着了凉了，然后呢再受了寒了，反而是寒上加寒，您今年秋天冬天会更加遭罪，更加难受，你会念叨着，哎，我这个风湿骨痛啊、腰腿疼痛怎么越来越严重了，是不是？这是没有去冬病夏养，但凡是注重一些冬病夏养、冬病夏调，哪怕你只是喝点祛风散寒的汤饮，或者做点药膳，也比不用要强多了。而我们今天推荐的是内服加外用的一些智慧跟理念，咱们可以试试啊，叔叔阿姨们可以试试内服加外用。今天依然会给大家介绍几个就是内服的方哈，帮我们打通经络、疏通经络，然后祛风散寒的，养养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对不对？因为肾也主骨嘛，就像我们这个筋骨消痛膏里边有那个杜仲似的，有杜仲有三七，你想杜仲三七平时都可以熬汤、做粥、做饭，是不是？咱们内服加外用相得益彰，尝试一下，还剩十来个名额了，只要99，只要99，拿到手给您送货上门啊，送货上门，
1: 顺丰又寄到家，87996984，87996984。
0: 一盒里边有一瓶，一瓶35克，能用挺长时间，薄溜的就像护肤品似的，抹一层就行，抹这一层两三分钟啊，咱这个抹那个地方，比如说你抹脖子或者抹膝盖啊，就会觉得一下子热气蒸腾啊，那种特别热乎的感觉啊，发凉的、酸麻肿胀的、经络不通的，一下子舒服很多，而且不是说十分八分就完了，热乎一下午，咱可以体会体会。87996984，还剩十来个名额就接受订购啊！咱们是数量有限的，因为是先期推广价格，不可能说要多少就有多少，是不是？这点大家都理解，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马先生你好，要几组？一组好，给你订上。
1: 现在来订购筋骨消痛膏，很快送货到家，顺丰又寄到家。87996984，
0: 杨女士，
15: 你好，依然。
0: 哎，
15: 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了，杨阿姨。
1: 顺丰又寄到家，87996984，
0: 祝您健康，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6: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如果你也是变天了。然后呢着了寒凉了，被风吹着了啊，有潮有寒了，疾病难缠了，反复发作了，一变天就难受了啊。我们2000多年前的中医名方，这个是汉代医圣张仲景所创制，驱寒补血，疏通经络。往往啊，现代的一些这个中医大夫给你调理风湿骨病什么的，也会用到这个方子，建议用这个食疗。生姜是可以温中散寒的，恢复脾胃功能的，当归也是补气补血的，而羊肉温中补虚，相互结合就能够祛风散寒、解表发汗、温中散寒，然后呢达到很好的一个经络疏通的一个目的啊。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17: 喂，那个腰，那什么腰可不腰疼可以啊？
0: 可以呀，可以呀。
17: 啊，那什么，我腰一组。
0: 啊，行啊，好的，我给您订上了。
1: 顺丰又寄到家，
0: 您试试。啊，大家尝试一下全新的事物。原来的膏方其实咱都明白，就是几十味啊，这个传统的一些经典的组方，再配合您自己的情况。因为有人啊是属于那种湿热，有人是那种寒湿，有人是经络的淤堵，有人是血液不够，你才血虚嘛，对不对？筋骨也需要气血的骨濡养嘛，对不对？有人是气力不足，这是分类型的，我们可以选择根据自己的体质来区别对待内服的一些方子。但是外用的都是一个这个道理和一个理念，就是通过外用的一些方式，你看咱们选择的中草药，就是生筋草啊、透骨草啊、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没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还包括青蒿和川芎等等，这些组方搭配到一起是外用的，既经济实惠，然后又这个有好的一个组合，它这个劲儿就比较大，就不像普通的膏药，你现在到外地的药店买一些膏药，可是3种、7种、5种、8种就已经很多很多了，而我们这是20种，而它的这个膏状和跟原来的那个黑膏还不一样，是属于小分子，比较活跃，渗透吸收性很好的，然后薄溜的抹一层就行，因为它劲儿足够大，是不是？87996984，只要99，是先期推广尝鲜价格，大家抓紧报名。侯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8: 我要一组。
0: 好的，侯阿姨给你订上了，等电话送货上门。
1: 顺丰又寄到家，很快又寄到家。87996984，87996984。
0: 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15: 给我来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了啊。哎，订上了啊，筋骨消痛膏正在订购当中。我们这个品牌呢是养元达人，养元达人啊，筋骨消痛膏，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其实操作也很简单，就哪里不舒服我们就可以抹哪里，少量的膏体抹在对应的位置，轻轻打圈，按揉吸收，质地清爽，不黏腻，不蹭衣物，就大家少量涂抹就行，不用厚涂。因为你想平时护肤咱觉得脸上滋润了就可以不用涂了，不用抹厚厚的一层，犯不上，有点浪费。咱这筋骨消痛膏也是薄着一层足够，因为它劲儿足够了哈。哎，骨关节

0: 人家研究的啊，其实做法很简单了，就是羊肉汤嘛，但是你主要要搭配的当归，大概20克到30克，生姜可得多点，30克的生姜，500克左右的羊肉，大概是这个比例一起熬羊肉汤喝就行了。只要咱们能够把这个脂肪给控制好，那咱们就可以隔三差五来一道生姜当归羊肉汤。接下来咱们认识一下虎杖。我们这个组方成分当中就有虎杖，前几位是生筋草、透骨草、虎杖。那你看，我们都知道这些东西如果排在配料前面的，就是相对用量会大一些。为什么虎杖排在了第三位呀？虎杖这个东西也是一味猛药，它针对是各种跌打损伤，有着虎虎生威的价值，所以就是虎杖啊。这也有故事呢啊！相传孙思邈在采药的时候遇到一只受了伤的老虎，他有一种草药治好了老虎的腿病，这种草药被命名为虎杖了啊。虎杖最早见于《本经别录》，它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它是归胆经、肝经，肝主筋，肝藏血，跌打损伤都因为外力导致的经络受阻嘛，闭阻不通嘛，而虎杖能入肝呢，所以能够活血散瘀、通络止痛、抗炎灭菌。那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哈，咱刚刚提到的中医理论嘛，换个角度，从营养学说，这个虎杖有哪些营养素？这里边有大黄素，有白藜芦醇，这些活性成分对于黄色葡萄球菌，就所谓的这些炎症啊，是有一个应对价值的。所以但凡是咱们有一些风湿啊骨病啊，然后有一些这个风湿的一个炎症啊什么的哈，炎症其实就是红肿嘛，疼痛啊，经络不通嘛，对不对？无论是跌打损伤还是年老之后着了寒凉，虎杖都是好东西啊。我们有请张先生，要几组筋骨消痛干啊？
1: 要两组。
0: 要两组，好的，张先生给你订上，等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现在来订购筋骨消痛膏，很快送货到家，顺丰邮寄到家，速度快，效率好。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 87996984。外用的推荐给大家用咱们的筋骨消痛膏，99块钱有两盒，每一盒里边一瓶，每一瓶35克，薄溜的涂一层，而且它好吸收，渗透力强。哎，我们抹了之后，慢慢的按摩，打个圈儿。均匀渗透就行，而且不沾衣物，真的是太清爽太方便了，所以我把它叫做可涂抹的小火炉，可以敷贴舒服的电热毯，轻松操作的古中医膏方，它还不粘身子，也不沾衣物，也好处理。要不然如果咱们用大黑膏啥的，有的也挺贵的，45块钱一贴，50块钱一贴，用一次然后你贴完了之后扒下去吧，你还得用豆油擦，就可麻烦了，是不是？夏天敷还挺老热的，而我们这个方便时尚又简单，你可以试一试。然后如果您觉得当归生姜羊肉汤你会控制不好脂肪，那咱可以换嘛，对不对？驱风散寒的，你用葱白熬个粥也挺好的呢。还有就是如果湿气重，咱们的骨关节膝关节有一些积液，赤小豆白扁豆薏米熬粥，这几样搭配也是很好的。还包括如果有痹症，不管你的痹症它具体的范围，比如说脖子啊、腰啊、胯骨肘子呀、脚脖子呀，这个痹症就是痹阻不通嘛，因为着了寒凉了，不管是具体的病，这个病灶吧，或者叫具体的方位部位是哪，都能用啊。这是防风薏米粥，防风10克，薏米10克，用水煮，就是防风薏米粥，也是清热除痹的，防风10克，薏米10克，这也是在古中医学痹病论当中所看到的方子，跟大家分享治病养生的理念。

企业转换过程，它也是一个寒热往来的过程，对不对？然后到了这个夏季的时候，你别忘了啊，我们冬病夏养啊，这时候阳气浮于表面，那我们内部的寒气是坐视不管的话，它就在身体当中了。你再着凉寒凉就是寒上加寒，所以很多中老年听众都懂这个理儿，一定要冬病夏养，冬病夏治，这样秋冬季节风湿痹症啊、腰腿疼痛啊、一些寒凉来的问题啊会好很多。你要是坐视不管，这个季节如果吹了风了、着了凉了，然后呢再受了寒了，反而是寒上加寒，您今年秋天冬天会更加遭罪，更加难受，你会念叨着，哎，我这个风湿骨痛啊、腰腿疼痛怎么越来越严重了，是不是？这是没有去冬病夏养。但凡是注重一些冬病夏养、冬病夏调，哪怕你只是喝点驱风散寒的汤。

0: 棍做点药膳也比不用要强多了。而我们今天推荐的是内服加外用的一些智慧跟理念，咱们可以试试啊，叔叔阿姨们可以试试内服加外用。今天依然会给大家介绍几个就是内服的方哈，帮我们打通经络疏通经络，然后祛风散寒的，养养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对不对？因为肾也主骨嘛，就像我们这个筋骨消痛膏里边有那个杜仲似的，有杜仲有三七，你想杜仲三七平时都可以熬汤做粥做饭，是不是？咱们内服加外用相得益彰，尝试一下足够强大的配伍的了。因为你想，有神经草、脱骨草、有虎杖、有威灵仙、黑老虎，它不是两三种，它是二十种啊，它是二十种啊。这里边的主要成分是神经草、透骨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没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为原料。二十种，药量足够大，劲儿足够猛，所以它就薄弱的涂一层就行。听众朋友们，只剩最后三五个名额了，只剩最后三五个名额了，现在你赶快给导播老师报名打电话啊，还剩一分钟左右的时间，仍然有三五个名额可以给大家接受报名成功。
1: 顺丰邮寄到家，现在订上很快邮寄到家，87996984，
0: 售后无忧，大家放心来订购，87996984，87996984。一年四季温差比较大，气候变化频繁，那一定要给自己备着点，孝顺的孩子也给爸妈备着点啊。居家操作零门槛，特别的放心，特别的简单，也不沙发破坏，对不对？也不吃药打针，咱们就是抹一抹这个可以涂抹的小火炉，可以敷贴舒服的电热毯，轻松操作的古中医膏方，跟原来的传统膏方不一样啊。大家抓紧报名了，只剩最后两组了，87996984，87996984，只要99块钱，先期推广尝鲜价格，咱试试，最后两个名额抓紧拨通87996984，我是主持人怡然，您继续往里打电话，下期节目再会。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如何来保养身体？哎呀，民以食为天，胃肠必须得好。我们纵观身边长寿的老人，都有那么几个特点，有一个非常重要，都一样啊，都是胃口好。我们说嘴壮，哎，牙口好，能吃有营养的东西，营养能够吸收得了。但是有人会觉得根儿嘎打嗝，有点反酸水儿。那您知道有的情况哈，可能是咱们的胃气不足了。不思饮食也好，食不消化也好，腹痛啊，腹胀啊，有人反酸水儿，有人是根儿嘎打嗝，那个叫嗳气。有人呢，由于脾的运化能力差，哎呀，这个肿啊，你的水代谢不出去呀，啊，疲劳倦怠。有的人形体消瘦，但有的人就是痰湿困脾而胖，或者是叫胖肿、水肿，甚至有人手脚麻木，舌苔要不就淡，要不就又黄又厚。照镜子看看，听众朋友们，一照镜子，那牙齿印子在舌苔上，舌头周围一圈啊，就像印上去卡上戳了似的。这其实也都是胃气不足的表现。那胃动力足，吃有营养的东西，能够吸收营养。中老年听众朋友们，我们可能要控制血压，控制血糖，我们调理身体，对吧？或者是咱们要用一些人参呐、鹿茸啊、西洋参呐、哎，或者我们做药膳呐，那你这些东西也得靠胃去消化吸收。当然有的人会说了，那我找中医大夫把脉调理，吃一些能够针对胃气虚弱。胃气是什么？其实就是胃里的阳气，阳气足才能正常蠕动。你阳气弱，胃特别的寒凉，都不怎么动弹，它就失去它胃肠运化食物吸收水谷精微的那个能量跟营养，就失去它的功能了。有人说了，那医生让我吃的是补中益气丸，或者有人吃附子理中丸、参苓白术散。那我们说做食疗嘛，那怎么吃养胃呢？山药啊、茯苓啊、百合呀，熬粥喝，或者我们熬小米汤，兑点那个山药粉，或者鸡内金粉，或者吃点大头菜，里边有那个粘液部分的那个果胶部分，也是能够修复胃黏膜的。哎，山楂也比较不错。但是怎么坚持呢？有的时候吧，围着锅台转。

0: 要不然做咱也不知道做啥，重要的是坚持不住。就这么说吧，你用小米汤兑点山药粉来喝，你很难坚持得住。所以啊，我们给大家介绍美味的食疗营养的对应方式。手脚寒吗？胃肠虚寒吗？胃气不足，阳气没有，动力不行，咱们喝点羊乳。羊乳在千金方当中太多的褒奖了。如果我们胃寒肢冷，胃脘冷痛，包括你有那个慢性的腹泻啊，胃里边有溃疡，我们都可以用点羊乳补中益气，健脾和胃，益五脏，和小肠，利大肠，和淮山药粉食之，合之作羹，补脾益胃。从古啊就对它有那么大的褒奖跟记载，一会儿我们就研究研究。羊乳摆在我们面前，那我们怎么用它来做食疗？羊乳可以兑点姜汁儿，胃寒的用这个方法特别好。那具体这个食疗该怎么做？还有其他的养胃方案吗？羊乳可以炖什么呢？羊乳可以炖木瓜，羊乳还可以兑点肉桂粉，羊乳可以兑山药泥，太多的做法了，马上了解了解。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是手脚特别凉，小腿肚子特别的凉，血液循环特别不好，这个胃肠啊，吃点凉的碰点凉的，咱们说不是说你从冰箱里拿出来冰凉的东西，而是说这个东西的性质是偏寒凉的。比如说您吃了点苦瓜，吃了点冬瓜，哎呦就噼里扑噜腹泻呀，这个时候多用点羊乳，温温阳，补补阳气。而羊乳补阳气完全不上火。那么肉桂呀，是一个挺好的东西，它是引火归元，增强温阳的一个价值的。所以特别怕冷的，手脚凉的，最近你也由于胃寒根嘎打嗝，反酸水啊，不得劲儿啊，还吃点凉的，碰点凉的就胃揪巴的疼，特难受。您可以这样做，羊乳买回来，当然了，我们现在早市应该很少能够碰到现挤的哈。我记着我小的时候还看到过呢，早市有牵羊来现挤的，哎呦那个味儿啊，确实很膻啊。但是现在我如果我们从那个超市啊、商场买来的一袋一袋的羊奶也有，或者是用水冲的那种羊奶粉也有。您别忘了冲好的，或者是插管就喝的，或者一袋一袋的，大概250克，然后兑大概3到5克的肉桂粉，搅和搅和您来喝，每天早上空腹或者随餐用，把它当饭喝，当饭吃，能够增强温阳的能量。肉桂引火归元，阳气不断的上升，羊乳加上肉桂粉。同样的道理啊，如果您胃气不足，胃动力差，根儿嘎的打嗝哈，然后吃点东西就胀啊，其实你也没吃啥。我们都说要养生，我们要吃七八分饱，但您可能刚点不两口你就觉得顶得慌，然后一会儿还饿，吃点就饱，你这个咋整啊？用羊乳加上山药泥，山药可以把那个皮戴着手套你给刮掉，然后呢切成块，切成段，上锅您先蒸山药，把山药蒸熟了烂乎了，怼一怼，怼成泥了，哎，我们也把这个羊乳热好了，兑在一起搅和搅和就可以喝了。而且根据个人的体质跟情况，如果您特别的干燥，眼睛干，嘴唇干，咽喉也干，您兑点枸杞子啊。那如果您特别怕冷，你加点那个姜汁儿啊，也都是可以的。羊乳摆在这儿，兑大概2到3勺的姜汁儿，驱寒，促进我们经络的血液循环也非常不错。就平时您单不愣只用羊奶来养生，就已经真的很好很好了。千金食志当中记载了，羊乳确确实实是很好的一种食疗佳品。那不知道您了解多少哈，清肝火呀，调脾胃呀，而且羊乳有很多很多的特点，这是很多其他的东西所不具备所没有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为什么建议大家要养胃，然后我们喝羊奶，羊奶太多的其他的东西代替不了的。比如说啊，刚才我们讲到了《本草纲目拾遗》记载，说这个羊乳补而不燥，然后益五脏，和小肠，利大肠，合之作羹。古书籍《胃书》当中记载

逮，常饮阳乳，色如归处。就是你从打小阳气旺的那个状态，你要是常年喝阳乳，你就不老。哎，我们从现代营养学的理念来分析分析，就我们人体那个细胞是需要营养的，而五脏六腑结缔组织之间的那些黏膜啥的需要一种东西，这个东西叫 EGF， 它的名字叫生长因子，也叫上皮细胞修复因子。您瞅着这名儿，那可不是依然给起的啊！我是看北京卫视养生堂啊，看那个健康之路啊，看很多医学杂志啊，学习到的那个叫 EGF 生长因子。那我们皮肤的细胞的一个修复活跃，还有我们五脏六腑的细胞的修复跟活跃，您知道我们的肠黏膜、胃黏膜太需要这个 EGF 生长因子了，包括我们的心血管黏膜、眼角膜、鼻腔黏膜、胃黏膜都需要这个东西。而我们发现国外进口的口服液 EGF 生长因子可贵了呢，哎呀，真是老百姓可能企及不了的。但是您别忘了，羊乳当中有丰富的 EGF 生长因子啊，羊乳当中天生天养它就自带的，你可不得喝点羊乳呗。而且羊乳当中有 ATP， 这个东西牛奶当中太少了，所以喝牛奶有的人噼里扑噜跑多拉稀，有的人根嘎打嗝，那个叫啥，乳糖不耐受，是不是啊？很多人受不了那个牛奶啊。那从性质分析，牛奶是偏寒凉的，羊乳可是偏温和的，那怎么办呢？我们生活当中可以选择羊奶粉来冲调喝一喝，非常健康，非常方便。那么还可以有很多搭配，比如说羊奶可以蒸鸡蛋羹，羊奶还可以炖猪手，羊奶可以炖花生，好多好多吃法和喝法。要跟新朋友介绍一下，咱们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我们都说喝羊奶营养价值高，里边有蛋白质，有 EGF 生长因子，而且小分子球颗粒好消化好吸收，尤其是你个儿嘎不得劲儿的哈，哎，各种身体当中什么胃有什么溃烂炎症的，就不能喝牛奶，太寒凉了。那么我们用羊乳来补充营养的话，刚刚就有听众说，那依然呢，那很膻该怎么解决呢？有没有去掉膻味的妙招呢？咱们节目当中没有，但是咱们节目当中有啊，已经完全脱膻工艺应运而生，非常娴熟的国际领先技术的这个羊奶粉。这个羊奶粉呀，咱团购了10年左右了啊，老朋友对他爱不释手，太喜欢了，每次团购都得抢。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依然又开始接听我们新老朋友订购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的电话了。老朋友知道啊，咱这羊奶不膻了，先进脱膻工艺一次成粉闪蒸工艺脱去了那个膻味因子，它不膻了。再一个是大家特别特别喜欢的一大桶一大桶的，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500克的重量，里面是20袋，每一袋25克，产地非常好，富阳优源牌陕西富平特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那个羊啊是溜溜达达长大的啊，吃山草喝山泉水，自由奔跑长大，所以奶源基地又好，脱膻工艺又特别的过硬，国际领先，它好消化好吸收，有营养，不膻了。一袋一袋的，咱们早晚各一袋，或者一天一袋，或者2天一袋都可以。您算过账没有啊，老朋友们？现在可以拨通87996984来进行订购了，都不用一单多介绍，老朋友喝它呀10年左右了，对它爱不释手，太喜欢了啊。团购价格不但没有涨价，反而回馈大家，感恩大家的支持跟信任。现在咱们是特别特惠价格，原来一桶320，2桶640，是不是这么多年10年左右了没变化，对吧？买3桶的时候一下子到960，三桶一下子多给3桶，一模一样的，买3赠3，960，10年左右都是这个价格。现在大伙儿听一听啊，不是原来的买3赠3了，回馈大家，感恩大家10年的信任跟支持，回馈老朋友，又是必须喝羊乳来进行养生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季节。现在你把身体养好了，脾胃运化能力上来了，你吃人参、鹿茸、枸杞子什么的养生也能吸收。叔叔阿姨们如果吃药调理身体，哎，这个药效都能够更好的去吸收。所以老朋友们抓紧拨通87996984，市场指导价1桶320，2桶640，3桶960。原来咱们10年左右的团购就是买3赠3，9606桶买3赠3，现在960买3赠4，等于买3赠3一个组合，多给3桶，多给1桶，一模一样的，等于买3赠4了，太合适了。你算过账没有？原来是买3赠3，960六桶，960六桶和160一桶，而现在买3赠4和130出头，等于单不楞一桶，就给大家省去了将近30块钱，真金白银的省啊！
87996984，跟着嘎打嗝的，往上反酸水的，

0: 咕噜叫的，吃不对喝不对就跑东拉西的，早上起来5-6点钟必须是排队上厕所的，这样的你赶快用羊乳来养一养。如果咱们吃啥都消化不动，有点咯嘎打嗝难受，我们赶快用羊奶粉来养一养。富阳幼园牌杜维益生菌羊奶粉现在买3赠4了，960给到大家，到手7桶，到手7桶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刘女士是不是喝过呀？
1: 喝过。
0: 我一猜就是，我给您订上。先把电话打进来，听众一准都是喝过的。咱们的羊奶粉太合适了。大家伙逛不逛过商场超市？一桶如果带益生菌的，带多种维生素的，都得300-400。我们这个额外添加益生菌，额外添加多种维生素，现在和买3赠4和130出头，上哪儿能找到？叔叔阿姨们，你想想，上哪儿都找不着这个价格。咱们这是批发特惠团购，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一大桶一大桶的，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富阳优源牌杜维益生菌羊奶粉，保质期18个月，87996984，闪蒸工艺一次成粉它不膻了，脱膻工艺不膻了啊，细腻滑溜嫩滑，奶香奶香奶扑扑的，可香可顺滑，特别好喝。哎，当然了，我们可以自己再次二创作嘛，你可以加什么燕麦片呐、加黄瓜籽粉啊，你像兑点咖啡粉啊，都可好喝，可好喝了。更重要的都胃肠好，是不是？87996984，原来买3赠3，966桶就已经太合适了，全网你都比价，全球你估计都找不着。现在回馈大家10年左右的信赖跟支持，又赶上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时候，现在多给大家一桶，多给大家一桶，白给大家的，就算按团购价格来算，白给到大家手的也值了160一桶了，平均每一桶单不扔的也给你省去了将近30块钱。7桶啊，这是7桶啊，967桶，87996984，买一组966桶，额外多给一桶，87996984，赠给大家是一模一样的，大家抓紧报名吧，87996984，966桶一个组合，现在来订购，额外单独赠送一大桶，500克的重量，赠的买的一模一样，87996984，87996984，有请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3: 订一组。
0: 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1: 我怎么啊？我要一组。
0: 好的，李女士常年喝我们的羊奶粉吗？
1: 对，我总喝。
0: 看来就是抢占这个优惠的福利名额，给您订上了，李阿姨啊，送货上门。买这一组6桶，额外赠一桶，87996984。听众朋友们必须抢先，因为咱们的赠品数量是特别特别有限的，不是说咱随时随地，我想订，我打电话就能订，订不了。我们现在不是有节目在这陪伴大家吗？在这陪伴大家的过程当中，你有任何问题，依然特别乐意帮助大家解答。你把电话打进来，送货上门，能够订上，下档节目就没有订购的出口了。87996984，常年都在喝的，我们赶快续上储存上。哎，续上，趁着有优惠，因为咱们买6桶一个组合，买3赠3之后，哎，额外再赠一桶，那太难遇到了，一年也就那么1-2回。您这一波赶上了，你抓紧时间报名，等着下一波如果没有咱们优惠买赠了，就是原来的团购价买3赠3了。咱有的叔叔阿姨还觉得有点后悔，是不是？所以趁现在有赠送，买一个组合966桶，再额外给一桶一模一样的，你抓紧报名。李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3: 我要一组羊奶粉。
0: 好的，定下来了啊，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是血不够太虚了，你看看你那个眼皮底下，你扒拉扒拉你的眼皮子，你看看那是不是惨白的，然后还有啊，说话说多了累得慌啊，掉头发呀，就是血虚的这个表现哈、你可以用羊奶来炖猪手，把猪手洗干净切成块，清水泡半个小时，我们再把猪手再清洗清洗，我们入锅加清水，适量的白醋，大火煮沸，小火慢咕嘟，然后我们再兑大概250毫升，如果两个人用就500毫升的这个羊奶，加一点点盐，煮沸之后就来喝就行了，太补我们的气，让我们的这个血这个含量也高一些了。所以你看生活当中啊，羊乳的做法也真的挺丰富的。有请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啊，我要一组。
0: 好的，王女士现在买3赠4啊，您知道是不是？
1: 是，我刚才听广播了。
0: 好的，我给您盯上，祝您健康， 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名额有限，87996984。感恩回馈大家，原来买三赠三966桶就已经很合适了，你上哪儿能找着现在买三赠四啊？和130出头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的羊奶粉啊，真的市面上太难了，根本就找不着。我们这是特别特批的团购价格，特别特批的团购价格啊！感恩回馈10年的一个信任跟喜欢，所以老朋友他也抓紧时间把这个续上啊，储存上。87996984，胡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1: 你好，我要一组羊奶粉。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您是以前喝过还是第一次订啊？
1: 哎呀，订过好多次了，但是没赶上过咱赠一桶这个活动。
0: 哎呀，你赶快订上吧，太合适了这一把啊！我给您订上87996984。现在新老朋友们听好了啊，买一个组合，原来买三赠三一组960，就已经是贴地皮儿打灯笼都找不着的价格。这个呢，我这个到那个网店上旗舰店上给大家看了一下啊，市场指导价，但凡加益生菌，但凡加多种维生素，但凡大品牌的啊，咱不能买的杂牌子，全是添加剂防腐剂，不是那个。咱说好的啊，体育运动员代言的，我就不提牌子了。你大伙儿去看看，叔叔阿姨都逛商场超市，都是300-400块钱。我们这个原来买三赠三966桶，太合适了。而现在感恩老朋友，但我觉得新朋友更合适。新朋友，因为你现在赶上的是老朋友团购了10年8年的一个感恩回馈价格，新朋友赶上了，你抓紧时间报名，960，现在是7桶，买三赠4桶，7桶，每一桶500克，里边20袋的独立包装，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呢。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2: 哎，你好，给我留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李女士是不是买过呀？
2: 对，之前喝过一次。
0: 好的，我给您订上。是不是挺好啊？可滑溜了，
2: 哎，
0: 可香了哈，啊！更重要的是健康，里边有益生菌，有多种维生素。我给您订上啊，87996984。你看，李女士刚喝，之前喝过一回。您知道吗？我们好多听众喝2年的、3年的、10年的，有的是这样的听众朋友们。你看看，如果它不好，咱就说实在的，如果它不好，咱们的广播节目也在跟商家合作，不早就换牌子了吗？大家不认可，不早就换品牌了吗？咱们小10年没有换啊，百姓认可，口碑传承，听众信任，口口相传，一传十十传百的。因为好多听众都是没有听过咱们幸福味道节目，他是怎么回事呢？上邻居朋友家串门或者同学战友聚会，偶尔喝到了，这么好喝，你给我链接发过来，说没有链接，电台独有的，是不是？好多听众打电话慕名而来，好多朋友，可见我们的羊奶粉真的是太受欢迎了。没喝过的咋地也得试试，你趁这一波买三赠四，你不试试不喝，这个太遗憾了。87996984，87996984。再告诉大家一个巧招，这也是我们幸福味道的听众告诉给我的。他是上厕所困难，3天2天不上一次大号，然后吧就是那个可硬可硬了啊，他就喝我们的羊奶粉。因为羊奶粉当中本身有益生菌，再者说羊乳本身就好消化好吸收，小分子球颗粒嘛，本来就好消化好吸收，然后呢这个里边又添加益生菌，然后他怎么喝啊？他用的是羊乳冲完了吧，早上一包晚上一包，他每次喝都会对那个蜂蜜来喝，搅和搅和来喝。他觉得他自己上厕所困难这件事儿，就此而有非常明显的帮助，他就微信告诉给我了。你看看，这我们听众亲身体验。所以如果你也是上厕所困难的，又硬又难受的哈，哎呀蹲那儿半天，尤其是中老年听众，万一咱们各种指标有点高，你使劲排便可不行，有危险，对不对？那我们一定要是自己的肠道有这个运化能力，这个巧招，这个食疗你可以搭配一下。羊奶粉冲调完了之后，我建议大家用咱们类似这样的羊奶粉，添加益生菌的羊奶粉啊，有好处没负担的。然后冲调完了之后，温度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我们兑2勺蜂蜜，你试试这个招。87996984，陈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3: 我想问一下，它这个奶粉酸不酸呢？
0: 它是有那个先进的国际领先的脱膻工艺存在的，要不怎么说这几年喝羊奶粉的人越来越多了呢？因为原来都怕它膻，最近这个技术这几年特别的好，各个品牌都出产了这个羊乳，它不膻了，脱膻工艺它不膻了啊。
3: 那行，
0: 你可以放心大胆尝试一下啊。87996984，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3: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了，安排送货到家。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拨通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对于我们胃肠的养护有用的一些饮食搭配方案。有听众刚刚就问啊，胃反酸该怎么办？如果能够快速让我们那个胃反酸的情况好一点，舒服一点吧，你嚼几粒生的花生米儿。那蔬菜的选择当中呢，吃圆白菜，吃那个这个黄瓜，哎，类似这样的东西，我们反酸水的情况会缓解一些。吃圆白菜，你是圆白菜炒西红柿，圆白菜炖汤，圆白菜包馅儿，你就尽量多吃，有好处，尤其对于胃反酸的咯嘎打嗝的。那水果当中啊，我们多吃点中。

和性质的，就是它的性质是温和的水果。你比如说你反酸，你就更加不能吃特别甜的，比如说什么菠萝呀、芒果啊，胃反酸的人千万不能吃这些，越吃越严重。但是胃反酸的人可以吃什么呢？吃苹果呀，吃性质比较温和的苹果，哎，这样就比较能够缓解了。生活当中啊，我们应该多吃这个发面，就一定要吃特别软和的好消化的东西。如果你是大白米饭特别硬啊，然后里边还各种那个杂豆，你的肠胃确实是消化不了的，反酸会更加严重。所以听幸福味道节目，我们研究对应不同的身体状况应该怎么选择怎么饮食。我们的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依然给您介绍的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你抓紧时间报名，咯嘎打嗝的，往上反酸水的，吃点东西就消化不动的，不咋吃东西胃可鼓溜可鼓溜了，你看你的舌苔又白又厚又黄又厚，我们赶快来补补羊乳。羊乳啊，性温和，然后呢它是和小肠利大肠，在古代书籍随机均饮食谱药性考，包括本草纲目，大伙儿现在感兴趣啊，听众朋友们叔叔阿姨们也会用智能手机，您上手机上小肚那儿，或者直接家里有小肚，小肚你问问羊乳的营养价值，他巴拉巴拉给你说一多，说一堆，从微信上或者是我们智能手机上都能看得到《本草纲目》记载的258页记载的这个羊乳啊，益五脏和小肠利大肠，羊乳真的是很好的，又有太多的营养价值在这个羊乳本身当中。所以我们反酸水啊，咯嘎打嗝啊，往上反气啊，没事啊，我们用羊乳来养一养啊。8799698487996984，平时你可以到早市啊，或者是商场啊，去买那个成袋的那个羊奶。你有没有发现，但凡是成袋的或者插管就喝的，它一定会比牛奶贵很多很多。为什么？因为它比牛奶有营养价值，有丰富的 EGF 生长因子，有丰富的这个 ATP。ATP 是让快速乳糖分解消化的，是让快速让乳糖分解消化的。所以牛奶里边太少了，所以很多人喝牛奶会咯嘎打嗝，乳糖不耐受，对吧？从这一个例子我们就知道了，羊乳比牛奶要高档，羊乳比牛奶要营养价值高，所以它贵呀、啊、是不是？插管就喝的250毫升的牛奶可能5块钱8块钱，羊奶就得12、18、20多，是不是？87996984 87996984，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正在订购当中，你抓紧时间拨通电话，很好的对胃肠补充营养都特别好的方式。哎，我们这一大桶500克里面是20袋的单个独立包装，里面是20袋的单个独立包装，哎，揣兜就走，卫生干净。比如说我们出门啦，出去旅游啦，这个都可以揣包就走啊，是不是很方便？或者我们说附近泡个温泉，3天2天，我们就揣3包、4包、5包、6包的羊奶粉就行了，用温水一冲就行。87996984，尤其很多大哥叔叔们啊，去喝酒之前都会冲2包羊奶粉喝一喝，你垫垫胃，然后让我们那个胃黏膜啊得到了一层保护，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

0: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九八四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销售，创意美味，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九八四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1: 太多老朋友了，对我们的羊奶粉爱不释手，没喝过的赶快尝试。8799-6984，在节目当中给您推荐的这个羊奶粉，咱们已经团购小十年左右了。富阳优源牌杜维益生菌羊奶粉，一大桶500克，里面是20袋的独立包装，每一袋25克的重量。这个羊奶粉当中啊，非常的细粉，方便冲调，方便携带。然后呢，这里边添加了益生菌，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A 对眼睛、对头发、对皮肤好，维生素E 对血管、对眼睛、对大脑好，维生素 D 对骨骼、对牙齿好。这里边添加的真的比较全面了，我们的营养素，因为羊乳本身确实有铁、有磷、有钙这些营养，怕你不够啊，所以添加了很多营养素，钙呀、磷呀、钾呀，还有维生素 A、维生素 D 呀，还有益生菌呢，鼠李糖乳杆菌、甘蓝乳杆菌、嗜链球乳杆菌、肠双歧杆菌、乳酸菌杆菌，巴拉巴拉，好多好多益生菌的添加，你单独买益生菌的钱省了，对不对？然后你单独额外补充那个多种维生素的钱，这不也省了吗？我们这个羊奶粉确实营养比较全面了，现在又是喝羊奶养我们的这个身体补充营养的关键阶段。8799-6984，没试过的尝试尝试。8799-6984，现在我们要通过调补脾胃的方式来吸收营养，储存营养，来转化为阳气。尤其是牙口胃口都不太行的老爸爸老妈妈，你说上了点岁数吧，哎呦，这个牙呀，还有几个大窟窿眼子，我得堵，又种牙又镶牙的，我这牙吃不了肥甘厚腻的东西。再者说呢，有人呢胃口真不行，反酸水啊，咯咯打嗝啊，吃点油腻的东西就胀肚，然后你不吃这些有营养的大肘子、大排骨的鱼虾蟹这种东西吧，你还没有能量，那你说咋办呢？天天清汤寡水，土豆白菜茄子，它也不养人呢，也没有办法补阳气呀。哎，咱们喝点温润如玉的羊乳是不是很好？太好了，这种方式啊，然后对胃肠还好，尤其是你要选择咱们的羊奶粉的话，里边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这是我们理想的选择，你说是不是？听众朋友们抓紧报名，买三赠四，等于960，现在7桶，原来966桶，966桶和160一桶，现在买三赠四，967桶和130出头一桶，单不愣一桶就便宜了将近30块钱，真金白银的给大家省，感恩回馈。所以老朋友们，你抓紧报名，多储存储存，多储存几组，我们好多听众2组3组那么定。新朋友啊，你真赶得好啊，新朋友像享受到的是老朋友团购了十年左右的一个回馈价格，买三赠四，967桶，安排送货到家，和130出头一桶，8799-6984，1桶20袋嘛，你要一天一袋，1桶20天，我们这是7桶140天，4、5个月呢，对不对？当然了，这羊奶粉你今天喝后天喝，或者我们隔一天一喝，或者隔2天一喝，所以他喝的很长久很长久。现在7桶给大家送货到家，哎，我们自己的物流公司免费配送到家，自己的送货专员全程售后无忧，那就放心来订购，放心的来团购，又合适又划算又营养。8799-6984，但是名额不多啊，抓紧时间报名，买三赠四，960现在7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500克的重量，里边20袋的独立包装，而且你到市面上看，这样的羊奶粉都是300-400块钱的，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鼠李糖乳杆菌、肠双歧杆菌、乳酸歧杆菌，特别多丰沛的营养价值。你说健康长寿的基石，是不是就是肠胃好、睡眠好、吃得香、排得畅？那羊奶粉就能够很好的在这几个方面帮助到大家，吃得香，排得畅，尤其是那种咯嘎打嗝的，肠胃不得劲儿的，哎，你订上一组尝试尝试。8799-6984，刘先生你好，我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2: 对了。
1: 哎，好的，现在买三赠四了，对不对？您知道对吧？好的，送货上门啊，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3: 哎，订一组羊奶粉。
1: 好的，好的，订上来了。有请一下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4: 要一组。
1: 要一组，孙先生订过吧？
4: 对。
1: 啊，我猜就是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2: 哎，要一组。
1: 一组好了，给您盯上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1: 要一组，给您盯上。老朋友，抓紧时间报名87996984。您赶快往里打电话，名额不多呀。因为这么难得的优惠买赠，感恩回馈小十年的支持跟信任。现在我们一定要补充营养，把脾胃养得好，咱们才能吸收水谷精微的营养。我们调理身体吃的一些药物。你也得好吸收啊，你得有好的肠胃呀、啊。包括青少年小朋友，你要长大个儿也得孩子也得脾胃好。中老年听众，我们要健康长寿也得脾胃好，太重要了。中医把那个胃呀、啊、叫做仓廪，仓廪是干啥的呢？它是粮食的仓库，就证明我们要冲胃肠去要很多的营养，要我们的精气神，要我们的阳气。你胃肠里边这个仓廪仓库里边没有粮食了，没有精气神了，没有阳气了，我们整个人就赖赖哒哒的。你发没发现肠胃不好的人往那一堆碎，往那一躺，然后呢这个就五个胃五个肚子，是不是也不愿意动弹？这样的人群补补羊奶粉。接下来依然跟您分享一下生羊暖胃菜，越吃越不怕冷，越吃胃越舒服，越吃能够越消化得动食物。第一样哈、啊，南瓜。南瓜是性质味甘，入脾胃经，它这里边也有果胶。比如说我们打一个南瓜粥或南瓜糊糊，你发现粘稠，是不是挺黏糊的啊？这里边有多种维生素，也有果胶的成分，这东西特别能够保护胃黏膜，促进溃疡面的愈合，增强脾胃的运化能力，帮助大家消化。怎么做呢？这个季节特别适合熬南瓜米糊或者是南瓜粥。然后呢，如果你手脚凉又缺铁缺血的，你就把南瓜粥和红枣一起熬煮。哎，这个真是特别温阳补阳，补我们的气血。但是啊，依然跟您说一下温馨提示，如果您最近上火了，口舌生疮，然后呢嘴唇起皮起大泡，可能大枣就要放少放点啊。87996984，第二样，它被叫做地下人参。听众朋友们，您想想地下人参对胃肠好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个啥？先卖个关子啊，我们继续接听大伙儿订购的电话，87996984。我们的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养奶粉，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鼠李糖乳杆菌、肠双歧杆菌、乳双歧杆菌、嗜链球乳杆菌，可多可多了。益生菌对胃肠好咱们都了解，是不是根嘎打嗝的、反酸水的、消化不动食物的，是不是我们得补点益生菌？单独额外买你一个月也得1200块钱。我们这个羊奶粉一桶现在来团购买三赠四，966桶一个组合，额外再给一桶，等于原来买三赠三现在买三赠四了，合130出头。哎，咱们能用这个很长久。而且你想啊，如果咱2天喝一回3天喝一回呢，是不是特别长久？我们这七桶啊可以喝小半年左右了。所以单独额外买什么钙片不用了，应该是能省了。单独额外买益生菌不用了，可以省了。单独补什么铁剂不用了，可以省了。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这里边添加的比较丰富了，那你看看是不是一样顶好一样啊，是不是？

0: 账，这个账谁都会算。叔叔阿姨们要想胃肠健康，吸收营养，就算我们保养身体，吃什么人参鹿茸药膳，或者吃什么控制血脂血压的那些药物，你也得有好肠胃啊！啊，肠胃健康太重要了。87996984，960现在7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肖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1: 订一组，
0: 好的，
1: 羊奶粉。
0: 哎，也是老朋友，是不是？
1: 是是是，
0: 经常喝，谢谢您的信任和喜欢。有请，邱女士你好。
2: 我给我订一组。
0: 好的，邱阿姨订过吗？
2: 以前阿姨老吃，多年吃了，这两天我胃肠不好，大夫叫我吃益生菌，我还不如订你羊奶粉吃呢。
0: 是的，阿姨，您太聪明了，好好养一养，祝您健康。87996984，哎，像邱阿姨这样，原来一直喝，原来就对羊奶粉有特别好的印象，最近肠胃又不得劲儿了。那换句话说，如果咱们一直喝着羊奶粉，是不是肠胃就一直挺得劲儿，一直挺得劲儿？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要一组羊奶粉。
0: 好的，订上了，送货上门啊。那我们给大家解释解释为什么会一直很得劲儿啊。因为羊乳本身它的脂肪球颗粒小，有的人呢比如说身体当中啊有一些那个机能的下降，咱们消化食物的能力有点减弱，胃肠蠕动能力差，那你越是这样的话，你越吃特别寒凉的羊奶，或者越吃肥甘厚腻偏寒凉性质的东西，你肠胃越不得劲儿，越消化不动，然后越影响体质。因为好多东西都是寒凉体质，寒凉性质，牛奶就是寒凉的性质，所以中医大夫一般都建议肠胃不好的，跟嘎打嗝反酸水的，晚上那个觉得特别顶的，晚上反气儿的啊，消化不太好的，膨闷胀饱的，就说你啊最好别喝牛奶了，对吧？但是羊乳不一样，羊乳是非常温和的，在一个小分子团，好消化好吸收，更重要的是里边有啥 ATP 这种东西，牛奶当中几乎没有，特少，羊乳当中可多可多了。 ATP 就是快速让乳糖分解消化吸收的，所以呀，我们喝牛奶会不舒服，喝羊奶就会贼得劲儿，好上加好，因为家里益生菌就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标配。因为现在我们吃的太好了，吃的太好了，买外卖，这个喝奶茶喝饮料，然后呢吃下饭店，那你说胃肠负担是不是重油重盐的一些负担？好多人就已经是生活的习惯，生活的标配，无论老的少的都补益生菌。那么好，我们的羊奶粉当中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而且羊乳有的 EGF 生长因子 ATP 什么的都保留的特别特别好。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哎，
0: 订好了，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名额不多，咱们现在买三赠四啊，咱们现在是买三赠四，市场指导价格一桶就要320，两桶640，三桶960，买三赠三，买三赠三之后是多给一桶，等于买三赠四。口气重的，消化不动食物的，咯嘎往上反酸的，隐隐作痛揪不到一起的，哎，有的时候还恶心呢，贼难受的，肠胃不舒服的，我们补益生菌都已经挺好的了，更何况带有益生菌又有好消化的小分子球颗粒的羊乳，脱膻工艺它不膻了。87996984，87996984，好多好多的活性益生菌在我们羊奶粉当中，所以啊，冲调羊奶粉的水温不要太高，大概40-50度左右就够了，粉末细腻方便冲调。87996984，羊乳您上手机上查一查，找一找，问一问小杜啥的啊。这个羊乳是小分子球颗粒，非常非常的好消化好吸收，它的脂肪球颗粒只是牛奶的脂肪球颗粒的1/3左右，你说它好不好消化？不用过多的靠脾胃去运化它，所以羊乳喝进胃里边真的贼得劲儿。87996984，960现在买三赠四，和130出头一桶，500克的重量，市面上带益生菌带有多种维生素的羊乳都得300-400，我们这100多块钱太合适了。87996984，87996984，卢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你好，医院，我要一组。
0: 哎，好的，定下来了，87996984，所有老朋友听好了，常年都喝，胃越喝越舒服。刚刚已经有好多阿姨在这个话里话外之间说了啊，哎呀，原来喝的就挺好的，可能最近又不得劲儿了，又想起咱羊奶粉了，是不是？可以的，没问题，我们的羊奶粉就是这样的，随时随地服务大家。你要是喝的特别舒坦，你说你暂时搁那不喝也行，因为它也不是药物，它也没有啥疗程，就是说越喝胃越舒服嘛。你要是能够长期保证每天都喝，更好，1桶20袋，如果每天一袋，二十天呗，那7桶，现在是7桶960，7桶啊，140天，哇家伙，好几个月呢，小半年，小半年，对不对？ 是不是140天，对吧？能喝4个多月，将近5个月了。那如果我们喝了2-3个月之后，改成1天1袋，或者2天1袋，或者是3天喝1袋，那不更吃得更省，喝得更省，是不是？87996984，杨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我订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杨女士，感谢幸运喜欢。
1: 哎，我以前订过。
0: 订过是吗？哎，您家怎么喝？用水冲就喝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啊，感谢信任和喜欢，祝您健康啊，杨女士，祝您健康。哎呦，我们好多听众，杨女士是买了2回了，我们好多听众买了2年，买了3年的，买了8年的，是不是？有目共睹，百姓信任，口碑传承。他们不好的话，不可能回头客；不好的话，咱们早就换品牌、换产品。为啥他这么多年的屹立不倒的品牌的团购，这么多年没变化呀？变化的只有特别优惠的买增价格，因为赶上现在也确确实实，商品嘛，他为了让老百姓知道和了解，不都得宣传推广吗？对吧？现在市场也竞争比较激烈，所以呢，羊奶粉、富羊油原牌也说了，搞一波福利，感谢老朋友的信任，走个量，批发量，我们就让它亮起来。但是价格真是不惜成本啊，真的不惜成本啊！87996984，原来买3赠3966桶就已经太合适了，上哪能找着？找不着，现在更加打着灯笼都找不着，所以赶上了就合适，买3赠4。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还剩最后25组了，只剩最后25组了。你现在如果不报名，这一波就捞不着了，活动随时随地就结束，赠品赠没了就没了。87996984，我们继续来说啊，地下人参，它叫做山药。补脾益肾的山药是个好东西啊，益气养阴，地下小人参。而且重要的是了解一件事儿，山药当中那个粘液蛋白，你山药不是粘吗？对不对？粘了骨拽的哈，就那个粘液蛋白可养胃了，保护胃黏膜，增强脾胃的运化能力。那平时我们可以用山药泥熬粥，山药泥蒸好了，我们兑点羊奶粉，羊奶粉冲完了，兑山药泥里边，哎，一和可好喝了，这比外面卖的奶茶都强太多了。一杯奶茶搁点芋泥啥的，是不是都得卖个27、18、9？我们这自己在家做这么香的奶茶，又健康又是食材本身的一个样子，多健康，是不是？山药平时可以熬排骨汤啊，对吧？87996984。另外多吃点生姜，尤其是怕冷的，我们可以冲调1-2包羊奶粉，然后呢可以兑点生姜的姜汁儿，或者羊奶粉直接搁点姜片一煮，哎呦，它的驱寒的价值老厉害了，发散风寒，温中止呕。生姜是暖胃的厨房良药，对吧？生姜、红糖水，兑点羊奶粉，冲调的奶也特别特别的好。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可抓紧时间报名吧！咱们的节目马上也就结束了，羊奶粉还是20几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现在买3赠3之后，额外多给一桶，活动马上就结束，也就这2天就结束了，所以赶上就合适，确实是大俗话哈，赶上就合适。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来批发富羊油原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羊乳性质。温和不上火，里边有 ATP、EGF 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额外添加维生素 A、维生素 E、维生素 D。维生素 D 对骨骼牙齿好，维生素 E 对血管大脑好，维生素 E 对眼睛和头发都好。你说是不是挺全面的营养了？这样的羊奶粉，咱们赶快得喝，因为这个季节是我们很好的养脾胃的关键。87996984，尤其是手脚凉、体质差、总生病感冒，我们需要丰富的蛋白质，羊乳蛋白质多丰富啊，是不是？87996984。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960现在7桶给到大家，87996984。范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哎，一组啊。
0: 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3: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吴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啊。
0: 好的，给您订上。欢迎李先生。
3: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啊。金女士你好，要几组？
5: 一组。
0: 好的，刘女士要几组？
6: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7: 我要一组。
0: 好，给您订上。张女士你好。
8: 你好，我要一组。
0: 安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9: 我要一组。
0: 好，订上了啊。87996984，可能啊，大家知道咱的羊奶粉马上就结束买赠优惠了，就这几天就结束了，所以你抓紧时间报名。节目也马上结束了，我们还剩20个左右的名额，我们的羊奶粉这一波的团购就没有名额了，所以抓紧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如果我们热爱生活，崇尚健康，咱又平时不太会做饭，那如果有那个食疗的爱好者，药膳的一个研究。 究者哈、啊，或者是什么营养师，那当然了，咱们会调样做，会有很好的营养搭配。但你说咱普通老百姓，或者像我似的，真不乐意做饭，也真不。

不删了，先进脱山工艺它不删了，先进脱山工艺它不删了。叔叔阿姨们可以尝试一下，尤其是年龄大了之后，牙口胃口都不行，您试试羊乳给我们补充营养，孩子都可以接受，老人也可以接受。87996984，还有一个这个我做过的哈，这个是羊乳蒸鸡蛋羹，特细腐特滑溜，有一种淡淡的那个乳香，但是呢又比较嫩，真的是很好吃，你可以尝试一下啊。这个呢很简单，就是鸡蛋打2到3个，你兑点羊奶咯楞咯楞，然后我们泼去上面的浮沫，你盖上保鲜膜扎几个眼，上锅蒸熟就行了，它比兑水要蒸要嫩滑多了。我们可以试试羊乳鸡蛋羹，87996984。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富阳优源牌杜维益生菌羊奶粉，原来买3赠3，966桶送货到家，已经是太难得，全球都找不着的优惠买走，太便宜便宜了。加益生菌啊，底下都有维生素啊，哪有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是这么便宜的羊奶啊，羊奶粉啊，市面上大概其加益生菌只加益生菌的都得189，或者不加益生菌只加多种维生素的也得156，我们这个合130出头，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而且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陕西富平特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人是有资质有证书的，奶源基地特别的好，就是在奶业这个范畴当中有这样一个认知，得奶源者得天下，得奶源者得天下，你那个奶源基地好，你这个企业奶制品的企业几乎成功一半了，一大半了。我们的富阳优源牌只不过没有找体育运动员代言，所以它的市场指导价300-400块钱特别正常。那我们这么想吧，如果是体育运动员代言、奥运冠军代言某个品牌的奶或者是蛋白粉，200多克就得卖400-500，是不是太昂贵了？对不对？我们老百姓实得灰的，您就跟着咱节目团购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嘎嘎好，胃贼得劲儿，越喝胃越舒服。87996984，87996984。如果你最近呀，嘴唇起皮，皮肤干燥，脸上的皮都能这个撕下来啊，起好几层那种啊，或者是刀枪刺儿特别的多。然后呢，或者是我们这个胸部臀部都下垂，你这么的啊，你用羊奶冲调一两包兑好之后，我们把那个鲜这个木瓜切成块，上锅一起蒸熟，烂烂糊糊的，哎呀，奶香奶香的，软软糯糯的，哎，这个食疗挺适合刚刚提到的这类人群的啊。87996984，羊奶炖木瓜，这个季节也太合适了，太适合来吃，你可以尝试一下。87996984，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马上结束订购，还剩16个名额就结束这一波订购了。所以如果您没有喝过的，我们赶上合适啊，团购10年左右了，这一波新朋友来团购，您就等于赶上了老朋友团购了10年8年才会得到的一个回馈价格，买3赠4，966桶，额外多给一桶一模一样的500克一大桶，按单个独立包装，里边是20袋，里边是20袋，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你看那么多的老朋友是买过的朋友啊，87996984，刚刚也有听众订2组，你说他这么多年如果喝不好，不喜欢，不相中，不养成习惯，不认可，怎么可能回头买2组那么的定啊，是不是？87996984，一大桶500克，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然后呢一大桶500克重量哈，里边20袋，我们当然可以早一袋晚一袋啊，如果有根嘎打嗝反酸水胀肚跑肚拉稀不得劲儿难受的，我们可以早一袋晚一袋，你喝2个月一个月也行，你再改成1天1袋，或者是只是2天喝1袋3天喝1袋，这也就都可以了，没有任何问题，细水长流补充营养。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剩最后的5个名额了，只剩最后5组了，只剩最后5组了，有需要羊奶粉的抓紧报名，我们现在的团购套组比原来还合适，买3赠3，966桶，团购了10年左右了，这一把买3赠4赠的跟你买的一模一样，听众朋友们，967桶，原来160一桶，因为966桶嘛，160一桶就已经很划算很合适了，因为它是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市面上但凡好一点的牌子单纯单不愣只加多种维生素的都得卖到156，我们这个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合130出头，单不愣一桶就给你省了将近30块钱，真金白银给大家省啊，是不是？那你想想七桶啊，对不对？将近30块钱，那给你省200块钱左右呢，买点啥不好，是不是？87996984，最后再给大家推荐一下羊奶。

0: 来冰糖鸡蛋汤啊，这个适合那种啊中气下陷的，然后年龄大了之后吧，五脏六腑都下垂，胸部也下垂，臀部也下垂，然后呢说话也没有力气，走道走多了就累啊，这种中气下陷阳气不足的，哎，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不上火的情况下来补充营养。87996984，只有最后五组了，一个组合买三赠四，960，额外多给一桶一模一样的。现在买三赠四和130出头一桶特别合适。那这个羊乳冰糖鸡蛋汤怎么做呢？适量的开水，我们把那个大概啊，看你自己的这个耐糖量，有人可以用多一点，有人可以用少一点，血糖太高咱们不放冰糖也行，不怕血糖高的咱们放20克30克的冰糖，你给融化了，锅里边倒200毫升的羊奶，或者咱们的羊奶粉1到2包，你冲完了之后倒进去，然后我们煮开之后打1到2个鸡蛋焖一会儿，等于用我们的这个糖水羊奶汤来握这个荷包蛋似的，哎，然后你打碎了也行，握鸡蛋也行，然后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是加更多的这个蜂蜜，对吧，尤其上不出来厕所的，上厕所费劲的，你加点蜂蜜啥的也都不错，加点黑芝麻粉啊，燕麦粉啊，是不是非常好的一道早餐。87996984，
1: 陈女士你好。
2: 你好，
1: 哎，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啊。
2: 嗯，好的，
1: 哎，
2: 谢谢，
1: 有人给您回话，等着接电话送货啊。刘女士你好。
2: 哎，我也想订一组羊奶粉。
1: 好的，订一组羊奶粉。
2: 我原来买过，买过一次了。
1: 啊，原来是老朋友。您家怎么喝？
2: 直接用水冲就喝了。
1: 嗯、好好的，给您订上啊。87996984，创意喝法很多，像我还可以兑点咖啡粉什么的，非常好喝，非常细腹。87996984，87996984，赵女士订购一组，不接进直播间了。听众朋友们，咱们只剩最后两组了，最后这两组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赶上有活动，太合适了。咱们这活动马上就结束了，就这两天了，而且下档节目也没有订购的出口，赶快把这最后两组的福根给团购回家。一桶500克的重量，里面是20袋的独立包装，现在买三赠三的基础之上等于买三赠四，给大家安排送货。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剩一组了，87996984，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3: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98.4，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98.4，幸福984。
4: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又迎来新生活了。问候大家早安，欢迎您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热情的导播海光老师为大伙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今天

0: 算是2026年的8月13号星期四，农历的7月初一。哈尔滨多云，最高的温度25度，最低温度16度，西风2到3级。昨天呢，一场降雨到访，今天天空仍然是比较阴沉的。不知道您现在在什么方位？依然所在的方位是珠江路9号，我们这儿啊已经零星下起了雨。一早一晚体感是比较凉爽舒适的，早晚的温差呢拉距又加大了，所以一定要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现在呀，有的时候下雨又闷又潮的，哎，仍然是暑热的那种啊环境，这时候湿气重，我们仍然要健脾祛湿。而慢慢的呀，当不下雨的时候，一早一晚啊又有点燥有点凉，慢慢的秋燥就起来了。嘿，所以咱们又要现在在这个季节过渡阶段吃一些银耳啊、梨呀、百合呀、莲藕啊、山药啊，哇，这些能够滋阴润燥的，好好度过季节过渡阶段。8799-6984，现在呀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欢迎您继续拨通8799-6984，给我们推荐方法呀、反馈信息呀、咨询问题呀，呼吁广大听众朋友们、快乐老家的家人们给咱提供帮助。8799-6984。
1: 食欲不振、不爱吃饭、消化不良、胃气不足、胃下垂，有啥办法呢？木香5克，山楂干5到20克，开水冲泡焖10分钟左右，代茶饮就可以了。木香5克，山楂干5到20克，开水冲泡焖10分钟左右，代茶饮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87996984，现在呀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欢迎您继续拨通电话。我们给大家回顾一下爱心听众王玉兰给咱推荐的针对萎缩性胃炎的调理方式，摩罗丹和马丁啉一起吃，按说明书的介绍这两样药一起吃，每一样的药怎么介绍的，具体怎么吃咱就怎么吃，两样配合吃。也欢迎大家把自己亲身体验过的或者亲眼见证跟咱一起生活的亲人朋友用好了什么方法，都可以给我们推荐，赠人玫瑰手有余香87996984。应大伙儿要求，回顾一下孙淑琴给咱推荐的溃疡性的结肠炎，这个需要准备这几味小中药：黄芩、黄连、黄柏。发现了吗？这三种哈，都是败火的、清热的、解毒的。黄芩、黄连、黄柏这三种中药各30克，加点水，浓缩成100毫升左右，哎，多一点儿也可以，少一点点儿也没事儿。然后呢，要加上一支西泪散。孙淑琴阿姨说了，西泪散是一种黑色的粉，调和的时候咱多搅和搅和，调和均匀。然后啊，怎么操作呢？咱调理的是溃疡性的结肠炎，所以用针管儿。把这个药液吸进针管里，然后你再推到肛门里面，是这么个操作方式。您就可以睡觉之前操作，然后呢就可以正常睡觉，啥都不耽误。

0: 胃散这个东西啊，是一种中药制剂，在临床上，像口腔溃疡，包括咽喉的肿痛等等，这些个方面可能会派上用场。那么这个也是属于中药组方，哎，外用的，我认为相对而言安全一些，是不是？8799-6984，您可以继续拨通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有请一下刘凤云，您好。
1: 您好，我想问问那个，就是手抽筋和腿抽筋这个有偏方，我以前听过吧，没记住。
0: 咱们听众啊，曾经推荐过一个就是专门针对手抽筋的，吴秀荣阿姨，她自己亲身体验，她觉得这个针对于手抽筋特别有效。我觉得您可以试一试，对不对？这个准备鸡蛋三个，然后呢，每一个鸡蛋呢，你扎个眼儿，这个鸡蛋塞进去，这个东西名字叫做麻子，麻子，叫麻子儿啊，叫麻子。说卖种子的地方肯定有卖的。
1: 哦，
0: 嗯，然后呢，我呢上网上查了哈，这个麻子啊，又叫火麻仁、大麻子，等等。咱们听众啊跟我讲说，这个东西可能会有小毒，这个就看咱们的认知和选择，哦、对不对？你要是觉得哎呀，万一有坏处和副作用呢，那咱就不用，是不是？我先把这个方给您说一下啊。麻子说卖种子的地方有，然后呢，你整一小捏麻子。一小捏没多少，然后放进鸡蛋里面，再把这个鸡蛋放入白酒里，打火机给点着了，因为这白酒嘛，一点就着了，让它烧一会儿，烧一会儿也许就灭了。然后呢，在不烫的时候，就是灭了之后，等于说这个酒把鸡蛋烧了一下，哎，不烫的情况下，你就把鸡蛋给吃了。然后阿姨讲了哈，是下午3点钟吃。下午或者晚一点吃也行，反正吃完这个就不要再出门了，省着着凉。最好吃完之后能捂个背发发汗，他是感觉吃完这个可能经络循行，然后会出汗，最好捂背发发汗，说一次就能好，对吧？这是小偏方，咱听众自己亲身体验的。但是如果只是手抽筋儿，咱就得找找原因，看看是神经系统方面的事儿啊，还是颈肩腰椎什么问题影响的，是不是？
1: 腿也抽，腿抽得很。
0: 那就得查查原因了。咱们听众没有人推荐过，就是手抽筋的同时又腿抽筋儿，这都是分开的。也另外的方法就是针对腿抽筋儿的，比如说小腿肚子抽筋儿。有灯心草那个方法，灯心草那个方它的反馈比例也挺高的，就是10个里边就7-8个人都特别好使，就那么1-2个可能没啥反应，你也可以试一试。但这个只是听众推荐的，只管腿抽筋儿，手抽筋儿管不管、咱不知道啊。人家是这么用的，到药店买灯心草，灯心草抓一把放盘子上，这个盘子呢是玻璃的也行，瓷的也行，点着了一会儿就成灰了，然后你就把那个灰给碾吧碾吧，就变成沫了，用水一冲就喝下去，1天2次，早上一次晚上一次，这个不讲究空不空腹，咋地都行，早一次晚一次。同时建议按揉太白穴、商丘穴，说这两个穴位的按揉也能够缓解抽筋儿。好吧，您酌情选择
1: 啊，谢谢、
0: 祝您健康。大家伙儿如果有针对手脚全都抽筋儿有什么好的经验，帮帮忙支支招，8799-6984。有的问题小问题小毛病啊，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你看咱们平时过日子哈，有啥小毛病都挺难受的，所以您如果有相关的经验，欢迎帮忙拨通8799-6984。有请高玉兰，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阿姨。
2: 哎，尿频尿急啊，
0: 有一个经典。

0: 验方就是用茴香籽和姜搭配，姜准备一块儿，可以捣成姜泥，然后呢茴香籽抓个一两把，热水冲泡焖一会儿，我们就可以代茶饮了。您最好放保温瓶里，反正最好喝的时候都是温乎的，这是一天的量，您可以试试。
1: 一天几遍啊？
0: 阿姨，这叫代茶饮，渴了就喝，不渴也可以喝点，哩哩啦啦的喝一天。
1: 啊，
0: 嗯，
1: 这开水沏开就行啊。
0: 对呀，是的。
1: 哦，
0: 嗯，
1: 放一两把，我才买着，我那天问你了，你告诉我了哈。
0: 嗯，
1: 我才买着，我今天我就你，这开水一沏、一沏就喝哈。
0: 哎，沏一会儿，焖一会儿喝、啊，嗯，希望有改善，
1: 啊、
0: 好不好？
1: 啊，好，谢谢你了。
0: 哎，再见啊。87996984，咱尽量用食疗，就算没有效，哎，也没有什么伤害。针对尿频尿急的方法特别的多，有的听众跟咱分析过，就是年龄大了，有点固摄不住，吃点补中益气丸也有好处。还有小食疗，盘子里面打一个生鸡蛋，上边啊铺一小把香菜，或者啊咱先把香菜铺盘子上，再打一个笨鸡蛋，上锅蒸熟了。这个呢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但是你稍微稍微加一点点的海鲜酱油什么的，哎，也能挺好吃。这个就是早上空腹吃，您可以把它当饭吃。有的听众用这个也是十天半个月，尿频尿急的情况，半夜起夜次数多的情况就明显改善。接下来有请刘丽，你好。
2: 你好，你好，
0: 你好，
2: 你好，啊，我爱人得那个带状疱疹呐，
0: 嗯，
2: 他那个过后现在都快一个月了，他还是那个疼啊，
0: 嗯，
2: 怎么能好呢？缓解有什么方法呢？
0: 您指的是后遗症吗？
2: 对，
0: 啊，就是疹子都下去了，现在属于那个神经皮儿疼，是不是？
2: 神经疼痛，
0: 嗯，这个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补营养。有的听众吃的是就是补营养营养神经的那个叫谷维素，或者呢B12，
2: 嗯，
0: 不光内服，有的人还打肌肉针呢，就注射一下 B12， 说这样见效快，这是一个思路，嗯，营养神经的思路。第二个思路就是小中药方，听众用过的这个呢反馈比例也挺高的，十个人里边得有八九个人是特别好使的，但是见效程度的速度不一样，有的人一个礼拜就不疼了，有的人喝了两个礼拜啊，真是不一样的啊。只要咱喝着没什么不舒服，我觉得倒是可以建议用用，因为好多人用都有效。木香郁金各十克，就这两味小中药，木香郁金各十克，中药咋熬就咋熬。对，
2: 木香郁金，
0: 木头的木，
2: 啊，木头的木，
0: 哎，
2: 木
0: 香味的香，
2: 啊，
0: 郁呢就是抑郁的郁，郁金香那个花、
2: 啊、
0: 就那郁金香那个花那俩字儿，郁金，
2: 哎，
0: 各十克，中药怎么熬就怎么熬，中药一般不都加两遍水吗？两遍药液浓度不一样，都混一起，然后早上一碗，晚上一碗这么喝。
2: 啊，就像中药局就有卖的呗。
0: 哎，有卖的啊，很普遍
2: 啊。
0: 嗯，
2: 哎，
0: 好的，您试试啊。这俩招都是经典验方，哇，无数人用过都好使。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现在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欢迎您继续拨通87996984。

夏季饮食调理。夏季饮食调理应该注意，由于老年人舌面味蕾减少，嗅觉细胞更新缓慢，所以夏季老年人的膳食要经常变换花样，注意要荤素搭配，色香味俱全，适当吃些含有辛类食物的瘦肉、蛋类、乳类、花生、核桃、豆制品等，将有助于细胞再生，提高味觉。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接下来咱有请杨文华，您好。
1: 叶兰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1: 我这个脸上，嘴唇上面，那个鼻子下面长一个纤维瘤，有啥办法没有？
0: 纤维瘤啊？
1: 嗯，
0: 这个呢，要想特别直接，就去手术整一下。然后，如果你说我想吃什么药，这个呢，目前没有听众推荐过可以吃的药物。然后吃药吧，咱得让医生指导一下，是不是？
1: 纤维瘤是怎么回事啊？
0: 这个是给谁给您判断的呀？
1: 大夫。
0: 啊，那你得问问大夫呀，你这个体质是怎么形成的呀？然后有的是需要手术的，有的呢可以吃药，然后改变。这个您得问问大夫，您具体的情况。
1: 大夫说就手术，不吃药，不能下。
0: 那是可能您的情况是必须手术了，对不对？他就是怎么讲，叫你身上本来不应该有，然后你长出来的形成的一些鼓包囊肿，大部分都是良性的，是不是？对吧？就是平无奇组织当中长了一块多出来的肉。啊，对不对？你这个把这个肉的抠下去就行了。然后如果你不想手术，咱就看看中医有没有一些开瘀散结的方式。因为我们听众，因为这纤维瘤的位置不一样，有听众呢，他呢是长在那个乳腺有纤维瘤，人家按照调理乳腺的方式去调就行了。但是您这个是长在皮肤上，您是长在那个脸上，是不是？
1: 对，
0: 对吧？那这个时候我认为可以手术。您是害怕是咋的呀？
1: 我害怕手术的脸在肿
0: 了。手术完了，它就是几个月之后就自行脱落了，它也没有太大的风险。如果您实在不想手术，你再换个中医看看，是不是？因为每一个大夫他对某一些疾病的这个认知处理方式观察的角度他不太一样。咱也不用着急，一般都是良性的，呵呵，好吧？您再听听节目，咱们看有没有听众手术过。
1: 你说的吃药不当事儿，就得手术，
0: 都不绝对，阿姨，不绝对的。你像有些，这个甲状腺结节，然后呢，医生也是说这么大必须手术，但是咱听众不打电话说了吗？到许振山老中医那儿，两副中药就消了，这都不一定的，啊，好吧？但目前没有说马上能够推荐给您的药，因为没有人推荐过。如果有人推荐过像您这种长在脸上的这个纤维瘤的药，我不就告诉您了吗？是不是？对吧？啊，您再听听节目啊，建议考虑手术，然后不想手术，咱看看中医，再就是寻求大家帮助，这几个方面咱们都积极努力。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有些问题目前节目当中没有资源，因为咱节目快20年了，积累了好多大伙的经验，但有些算是疑难杂症，就比较了稍微冷门的一些病症，确实目前还没有能够帮助到大家的一些直给的方法，欢迎大家推荐。咱们就取之于民，还之于民，一起贡献方法，这样咱们积累就越多了，就能够帮助更多的人。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现在仍然有空线。我们有请李玉霞，你好。
2: 你好，依然老师好。我想告诉刚才说他有那个纤维瘤这个人
0: 啊，
2: 就是用那个烟叶子，用唾沫给他阴湿了，然后往上贴。用唾沫
0: 烟叶子，烟叶子阿姨是啥呀？
2: 就是旱烟，
0: 旱烟的烟叶子。
2: 对，就把火抽进的烟的烟叶子。
0: 哦，有的这玩意儿现在上哪儿买呢？
2: 那我这市场上就有，
0: 哦，
2: 卖烟也有。你叫他先贴贴试试。这就属于以毒攻毒那个意思了。
0: 烟叶子，唾沫先给他浸湿了。
2: 对，
0: 然后变软乎了，给它贴在纤维瘤上，是不是？
2: 对。
0: 那一次得贴多长时间呢？
2: 你贴多长时间呢？你就让它老贴的。
0: 啊，总贴。
2: 它也没什么别的。
0: 干了掉了的话，就再整新的再贴。
2: 再贴的再贴。
0: 好的，阿姨，这个您身边有人亲身体验过，有效？
2: 对对。
0: 哦，好的，谢谢您的推荐，感谢李玉霞阿姨。
2: 有疙瘩疖子不都是那个用这个烟叶子贴吗？
0: 啊，这个老一辈人的方法是不是？
2: 对。
0: 嗯，好的，谢谢您啊，老一辈人的土偏方，针对于各种啊疣啊、疮啊、疙瘩呀、鼓包啊啊，好多老一辈人都用这个烟叶子来贴。李玉霞阿姨讲了，有点像以毒攻毒的那个角度，哎，大家可以参考了解。想要尝试的建议啊，我们先在局部的，比如说你有纤维瘤，好几块疙瘩，先在一个地方那儿试试，然后呢，贴敷的时间也不用太长，我是觉得循序渐进吧，看咱能不能适应。87996984，现在有空线。欢迎大家多多给我们推荐方法，87996984。

有听众来说啊，这两天怎么没有约上徐老把脉呢？是这样的，由于约的人特别特别的多，然后呢都排满了，今天好不容易有三四个空位，所以要想约许振山老中医的啊，你赶快拨通84688883 8468888384648883来预约把脉义务的服务。许振山老中医他可是相当相当经验丰富了，您知道啊，这徐老中医快50年的经验了。原来几年之前，人家退休之前啊，也是大科室的主任，老有经验了。而且他是全国名老中医博士生导师，全国首届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周围血管病分会的主任委员，中华中药学会儿科分会主任委员，全国第三届名老中医学术继承人。然后他这个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祖传中医世家第三代传人。他是跟随知名的业界泰斗中医大师王兴三学习，从事临床工作快50年了。如果咱心脏不得劲儿，脚痛，然后跳的不齐数，一会儿快了一会儿低了啊，有一个典型的一个情况，就是走道走多了特别特别的累，这也是心脏供血上不来的原因。很多人以为自己走道走多了累，哎呀岁数大了，其实不是，你要是心脏供血好，心脏机能强大，哎，这个90岁也可以大步流行曲轩啊，人家90岁的演员还劈叉呢，还蹦高呢，人拍电影呢，是不是？所以一定记得啊，这是找到根本的原因吧，对不对？另外呢，很多小毛病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就是影响咱们的生活品质。比如说这个出大汗，哎呀，不管夏天春天冬天都出大汗，尤其是现在出大汗，一早一晚还挺凉的，那你万一出了汗了又着了凉了，那肯定一些风寒湿就待在你身体里边了，往骨头缝子里钻呢，往皮肤里渗呢，要不就骨关节疼痛，要不就皮肤痒起疹子，或者是特别的痒痒想挠，不起疹子也特别痒，好多的情况。所以千万要把这个汗给止住，要不然真是影响生活质量。还有人呢是那种啊脑血管问题迷糊，然后有的时候发晕，这个其实跟我们的血脂血压都有关系。有的人长期吃药啊，各种他汀类的药，控制血压的药什么的，就是你一直吃着药你仍然会波动，哎，但是你要是完全不吃会更加受不了。所以吃药有点用，但也没有彻底的帮助，吃药还有一些伤肝上身的副作用，那也

0: 没办法，是不是？这种体质跟情况该怎么纠正怎么调，您找许振山老中医，包括皮肤类的问题，起疹子啦，水泡啦，然后还有一大系列的就是肠胃消化，比如说您胃不好啊，不愿意吃饭，或者是上厕所费劲，然后有一些溃疡的问题，糜烂的问题，然后还有特别饱胀的问题。有的人是这么个经验，不胀吗？难受吗？哎，马上吃什么四消丸啊，酵母片啊，大山楂丸呢，哎，吃点就有帮助。但是总是这样，常年到位子都是这样的，离不开这些东西了。然后你要是一个一定时间不吃，就会打回原形，反而下次吃的量会更大啊。这种肠胃的问题您也找许振山老中医。这个肠胃的问题我们都不能否认，三分治七分养，但是这个治也至关重要啊，对不对？你得找到原因。有的胃肠的不得劲儿，其实是寒凉来的，胃寒，这个你要温阳，你就得找到对应的方式。但有的人的胃的情况嘛，打嗝啊，饱胀啊，其实是跟肝有关。你要是不调肝，你的胃永远都好不了。有的呢还跟我们的脾有关，因为脾胃相连，肝胆相照，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中医是治人又调病的，治病又调人的，所以你也可以找徐老爷子帮你把把脉。更重要的，我认为哈，不只是他有多高的经验，多好的水准，更重要的还是他负责任啊，特别耐心。所以你看大家约都约不着，抢都抢不上，这几天都排满了，因为大家都有这个保养的意识啊，因为现在属于啊福包秋，哎，这个季节过渡阶段挺不好把握的。有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挺难受的，心脏也突突不得劲儿，关节也难受，肠胃也不得劲儿，头也迷糊，一体多病。还有人上厕所特别的费劲，有的人是丁半起夜，一宿起夜好几回，本来一宿起夜一两次还能睡得着觉，现在一宿起夜五六回七八回觉没法睡了，对吧？你这个是泌尿系统的问题呢，还是肾的问题呢，还是哪块阳气不足了，对吧？这都找许老爷子帮你判断判断。咱起码啊，找许振山老中医把脉，让他帮你讲解分析你自个儿的病症跟情况原因，咱听听快50年经验的老中医怎么说，这都不收费，我觉得这是特别特别有含金量的，是不是？赶快预约吧，今天好不容易有两三个三四个空位，8468888383，8464-8183，8468888383，地址呢是在厢房区57街-27号惠林堂中医诊所，现在就打电话，要不今儿这两三个空位也约不上，8468888383，8464-8183。接下来咱有请刘万柱，你好。
1: 你好，依然老师。
0: 哎，叫依然就行，您好。
1: 那个我想求一个方啊。
0: 嗯，您说。
1: 就是说的，我到医大去了看去，他说的我认为有点就是泡沫尿。
0: 嗯。
1: 结果医大说他是没事儿，他说你这个没事儿。我说用不开药，他说不用。
0: 嗯。
1: 我寻思有没有什么保健的方你给我开，给我问问。
0: 谢谢您对我的信任哈，但是不是我开的，咱介绍一个听众用过的，我觉得这个安全，你可以用。啊，属于中医调养的角度，决明子一把
1: 啊，一把，
0: 哎，红小豆一把，嗯，煮水，这个呢，您可以按对儿，我们早晚各一对儿，早晚各喝一碗，也可以代茶饮，渴了就喝点儿，
1: 行，
0: 渴了就喝点儿，嗯，
1: 好了，
0: 好吧，
1: 好，
0: 您试试啊，也是听众亲身体验的，
1: 谢谢，
0: 不用谢。不用谢我，咱谢谢爱心听众的帮助。8799-6984。接下来有请王桂珍，你好。
2: 哎，爷你好。
0: 哎，阿姨你好。
2: 啊，我老听你的节目。
0: 谢谢。
2: 我那个外孙女和我侄女都，跟你去旅游去了。
0: 啊，是吗？
2: 啊，去年。
0: 啊，好的。
2: 我想问你吧，我今年88岁。
0: 啊。
2: 就手吧，就这个大拇指、二拇指这三个手指头麻，别的都不麻。你说，我想问问你有什么偏方啊，或者吃点啥药吧？因为我走道吧，有点费劲。
0: 嗯。
2: 腰腿不好使，没去看去。正好我听这，我天天听你的节目。
0: 嗯。
2: 我今天想咨询一下，你给我想个办法看看。
0: 有个食疗，阿姨可以用一用啊。
2: 啊，
0: 嗯，这个呢，咱

0: 听众孙燕会用的，我感觉是有点舒筋活络、打通气血，因为中医讲，不通则痛嘛。你要是通了，气血通了，可能就不痛了呗，是不是？这里边用到的是核桃仁儿，生的、熟的都行。嗯，
1: 核桃仁儿。
0: 对，然后还有泡好的木耳。
1: 啊。
0: 泡好的木耳，要蜂蜜，要好一点的蜂蜜，纯一点的蜂蜜。
1: 什么蜂蜜啊？
0: 对。
1: 啊。
0: 嗯。然后这三样各120克，
1: 这三样都120克。
0: 对，是的，一起和到一起，上锅蒸。
1: 啊，
0: 哎，上锅蒸熟就行了。哎，核桃仁也烂乎了，木耳也烂乎了就行了。然后呢，您就开始吃。有的人呢是每天两次，也有人每天吃一次。这些最早的版本是吃了4天，平均每天吃一点呗，吃1/4呗，哎，吃4天。咱有听众啊，这2天就吃了了，都行，都可以。
1: 啊，这三样都120克。
0: 对，是的。
1: 啊，谢谢你、
0: 不用谢，您试试啊。但是我认为啊，手脚手指头麻麻，有可能就是比较多的这个几率是腰椎或者颈椎来的啊，如果吃这个还是不见效，还是得系统再查查，找找病因。就找找病因，哎，知道原因了，可能咱更能够对症调理，要不然咱不知道病因吧，哎，咱们就只能猜。所以我们如果是比较猜的这个概念，我们就得找纯食疗会安全一些。万一猜对了，哎呀，皆大欢喜，没花啥钱，对吧？吃点小食疗，对吧？还挺好吃的，咱就把病给调了。但有的时候感的不好，咱没猜对，你用了食疗也没坏处，是不是？所以呀，一定要了解自己的情况，这样呢还可以更好的找偏方。找徐老爷子啊，你打电话来预约，一定记得，我就记着有位阿姨离得近，因为她在厢房区武序街嘛。就站在菜一街口往武序街里边走几步就到了，是不是？开车去的朋友要记得啊，这个本身武序街呢是那个单行道啊，你在菜一街往里拐是拐不进去的啊，然后呢你得绕一下。但是你要是走道，你站在那个菜一街往武序街里边走，走几步就到了惠林堂中医诊所。惠呢是草字头底下这个开会的惠，惠林堂。许振山老中医，快50年经验，把脉仔细，看病认真，赶快预约。有个阿姨离得近，然后直接就去了，等了好半天，然后也看不上，因为啥？因为都按点儿去约好了，是不是？哎，所以一定要打好提前量。今天空位就2-3个，有如果现在约不上，你就约明天或后天也行，打好提前量，8468883。如果咱们有一些嘴歪眼斜了，脑子嗡嗡响，耳朵嗡嗡响，面部神经的一些炎症的问题，嘴歪眼斜了，或者你睡不好觉，哎，医生给你判断，哎呀，这神经有点这个衰弱呀，是不是啊？就不太得劲儿啊，啊，然后四肢也麻木，关节也疼痛，腰也疼啊，陈旧性的一些劳损的问题，这些问题，甚至肠胃的，就肠胃的，你上火了，有点臭，然后呢，肝胆有点内热，有点苦，这些问题其实都能针灸。包括妇科一些问题，有炎症啊，痒痒啊，这个异味啊，啊等等，哎，我们针灸都能帮忙。啊，你找针灸大夫也可以今天约8468883，针灸大夫叫张树林，著名中医针灸专家，省针灸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针灸专家讲师团的教授、主任医师、特诊专家张树林，针灸大夫也是经验丰富。表达的特别的浅显易懂，让咱非常明白，也非常有收获。8468883。接下来咱有请赵辉，你好。
2: 你好，老师。
0: 哎，你好，叫这个怡然就行。
2: 你好，问一下，就是牙疼有没有啥好的办法？
0: 这好不好吧，得看有没有针对性。你要是上火造成的牙疼，有的听众推荐吃清火支麦片，说吃上很快2-3天就不疼了。

0: 经火之麦片还是典型的上火造成的牙疼，对吧？要对症咱就好好方法，不对症就不是好方法，是不是？土方法也有，漱口的花椒粒儿10克，然后呢准备高度数一点的好的白酒，准备1两，把花椒啊用适量的开水先泡上，焖个5分钟，然后再倒上1两白酒，再焖一会儿啊，不要放太多的水啊，差不多比例就行。先用开水哎给它泡5分钟，因为你要漱口嘛，所以不能特多但也不能太少，对不对？你要一小盅也不够漱口的。然后呢先用热水给它焖了，焖5分钟，再倒上1两白酒，再焖一会儿，然后就用这个水漱口，说一会儿啊牙就不疼了。
1: 哦，行。
0: 嗯，再就是吃药了，你到药店问问也行，你看看吃什么人工甲硝唑啊，还是螺旋霉素片啊。赵桂英推荐过螺旋霉素片配合人工牛黄甲硝唑一起吃，人家2天就好了。嗯，好吧，您酌情选择，是不是？
1: 谢谢。
0: 哎，不用谢啊。土方法咱也有啊，中成药有针对性的咱也有，西药配合的吃咱也有。我觉得咱这个想想咱这情况和类型更加适合哪一种，而且漱口这招和你内服的药物是不冲突的呀，你可以一边漱着口一边选择适合自己的药物来吃一吃也行。

调理胆囊炎的小妙招。新鲜的婆婆丁100克，或者是干的蒲公英50克。新鲜的婆婆丁100克，或者是干的蒲公英50克，加水煮代茶饮，记得每天喝。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随着年龄的增长，确实我们要面临一些问题，比如说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关注的点，就是咱们的骨骼健康。因为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们，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发现年龄大了，有一个典型的症状，就是行动没有那么的灵活了，尤其是膝关节比较常见的问题，就是酸啊、麻呀、肿啊、胀啊、疼啊，还有就是晨起的僵硬感，走道时候的疼痛感，阴天下雨刮大风，或者是冬天的时候下大雪变天降温，这种冷痛感，就是很多人穿了好几层衣服，大厚棉裤又是绒裤的，呼了好几层仍然会很冷。还有就是上下楼梯的时候关节嘎嘣嘎嘣响一下，有的人是嘎嘣响还疼痛，有的人呢声可响了不疼痛，会觉得自己吓一跳，为啥骨头会响呢？这是怎么回事呢？还有啊，用手摸一摸膝盖，有那种发热的感觉，还有走道走多了腿打晃，走道走多了这个腿有点晃晃咧咧切切的，要卡胶似的这种感觉。其实这个追根溯源，就是咱们关节里边的软骨没有营养了，然后呢反复肿胀疼痛。你想啊，软骨是包裹硬骨的，而且咱们的骨骼软骨硬骨结缔组织是在

关节腔体里面的，年龄大了，关节腔体里边的润滑液都不够了，所以它就会变得涩，哎，一磨就疼。所以一定记得啊，上下楼疼，怕风，下蹲困难，好不容易蹲下你擦个地或捡个东西再起来可费劲了，还包括疼痛特别的明显，早晚膝盖的僵硬，关节出现响动，然后走道困难，上厕所困难，做家务都困难，你更别提我出去锻炼锻炼，出去旅旅游就更不可能了。猪脆骨棒咱们啃过，那个脆骨其实就是我们的软骨，还有就是年龄大了啊，大肚腩水桶腰的，体重过重的，或者你体重整体不超重，属于小细腿大肚子这种，哎，这咱膝盖都承受比较大的压力，这也是造成咱们关节软骨过早被磨损退化，加速退行性病变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要控制血脂血压血糖，让我们别超重，这个对于骨关节的健康也是一个有意义的事儿。还有就是啊，岁数不大，但是属于啊特别爱跑马拉松啊，走圈啊，过度运动啊，你过度的去快走啊，跑啊，热身啊，骑车什么的，姿势不正确，运动时间哪怕不久，姿势不正确也会过高频次的伤害损害我们的关节。还有就是翘二郎腿，对不对？还有就是着了寒湿，这些个因素都要提醒着大家，咱们关节的软骨一定要保护起来。而这个不止在膝盖呀，跛了盖子有，对不对？那脖子呢？颈椎呢？腰椎呢？肩膀头子呢？胯骨轴子呢？对不对？这些都是关节软骨需要被保护关注的一些点。还有就是有些听众说半月板的问题，半月板其实就是膝盖的软骨垫儿，帮助我们减少软骨之间的摩擦，保护硬骨，保护起来。所以如果爱提重物，过度劳累，蹲着擦地，跪着擦地，对不对？这些都会造成我们膝盖的一个把这个软骨的软骨垫儿保护垫儿给磨薄了，磨没了，它就会造成问题了。再加上风寒湿邪，会更加难受。所以一定要把氨糖给补起来。氨糖，尤其是含量比较高、营养全面比较丰沛的氨糖软骨素肽钙。氨糖软骨素肽钙，既把软骨素补了，也把氨糖补了，又把小分子的肽给补了，真是比较全面的一个营养补充了。硬骨、软骨，包括关节腔体的润滑油，哎，筋膜、韧带、滑囊，对吧？骨小梁，哎呀，这个都能给补得挺全。市面上但凡名字叫做氨糖软骨素肽钙的都不便宜，五六十算便宜的了，七八十很正常，对吧？那我们节目当中这一款氨糖片，大家放心订购，不只是含量好，然后呢营养丰沛，给咱听众的价格特别合适。骨关节受损的，膝盖疼痛的，磨损受摩擦，关节嘎嘣响的，蹲地捡东西起来起不来的，可费劲了，走道打晃的，腰肩盘胯骨轴的，跛了盖子都不得劲儿的，咱补补软骨、硬骨、骨膜、骨油的营养，这是一个骨骼需要的全营养搭配方案。全营养搭配方案，因为它搭配的营养真的挺全面的。有需要我们氨糖软骨素肽钙的听众抓紧报名，您看这里边有软骨素，然后有氨糖，有肽，有钙，而且有维生素 C， 含二型胶原蛋白肽呀，含二型的就是直接作用到骨小梁、韧带、滑囊，对我们的骨骼好的。含一型的胶原蛋白肽都在面膜、化妆品里边，所以它是沉淀在我们皮肤表面的。含二型胶原蛋白的才是到我们的骨骼里面的，所以你放心来订购，这里边还有镁，还有维生素 C， 就是让我们的钙呀、磷啊、氨糖啊更好沉淀的营养素，挺丰沛的。而且这里边有复合型的氨基酸，蛋白质咱都了解特别重要，这里边安排的就是脱了脂肪的蚕蛹和大豆的蛋白质，而且还有液体钙，就是乳矿物盐，哎，所有让钙让我们的这个沉淀的更好的营养素都在这儿，相对比较丰沛。价格没有改变，199一组，10瓶，一瓶60片，每天2片，一瓶1个月，10瓶10个月，只要199，抓紧拨通87996984。没招，年龄大了吧，氨糖就流失，就是你要是五六十岁开始补，你八九十岁照样可以活蹦乱跳，大步流行。但是如果你不补，年龄大了，越来越磨损，着了寒凉了，哎，软骨变薄了，然后骨头硬碰硬了，就这个磨损嘛，生疼的，又红又肿又难受，又有这个积液，就造成严重的困扰跟问题了。所以现在来补，我们未病先防也好，补充营养也好，哎，给我们提高这个保养的意识。氨糖软骨素肽钙，这是。

怕，你看现在我们超市里边月饼都悄然上市了，才八月中旬，那么如果到了九月份慢慢步入十月份，是不是就寒凉了啊？这个环境秋风一起，秋燥一来，咱们肯定会更加需要关节的一个柔韧度灵活性，要不然寒气一来咱就疼。那么你一定要把营养给补了。为什么？我们想一件事就明白了。你说这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他咋露脚脖露大腿，冬天就穿个短袖，那羽绒服可薄了，人家也没毛病啊，因为人家年轻啊，年轻人骨骼也年轻啊，硬骨软骨都充盈而丰沛啊，所以人穿的少也没事儿。年龄大了，骨骼没营养了，着了寒凉就不行了，所以营养还是挺重要的。再一个，不管你是经络不通啊，淤堵啊，胯骨轴的跛了盖子，脚脖子啊，这个韧带滑囊，不管你啥问题哈，我是认为营养给补起来就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步骤。你不管你是扎针儿，你还是外敷，你还是烤电，营养给补了是特别重要的。就像咱听众说针对腰间盘的那个小偏方，不是吃三籽粉吗？为啥让你吃三籽粉啊？因为它能够补足了骨骼需要的营养，对吧？然后再通过云南白药活血化瘀，它才配合起来有帮助。所以骨骼的营养真的离不开氨糖软骨素钛钙这么全面的骨骼营养补品，把咱饮食上欠缺的给补了。199一组10瓶，您抓紧拨通87996984，本档节目就30组，就30组，就30组，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

0: 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线，抓紧拨通8799-6984来订购咱们的氨糖软骨素钛钙。导播老师一直在接电话，但我们啊就30组，抓紧拨通8799-6984。接下来我们有请孙丽杰，您好。
1: 你好，叶老师。
0: 哎，你好。
1: 我问一下，昨天听一个那个女士说，苏子叶吃三片，那个是管什么的呢？我就没记住。
0: 苏子叶啊、好多范围都会用到那个苏子叶，比如说有人是咳嗽，说吃点苏子叶；有人是胆囊炎，还可以用苏子叶泡水喝。有人胃炎也可以吃它，我是觉得有点消炎的那个概念。
1: 老师，我再问一下，还有一个仙人掌，给它搁什么？还掺什么了？给它怼碎了，然后敷的患处。
0: 这个也是，就是好多病症，具体情况都能用得到。你像有人他是腮腺炎，也会用仙人掌；有人是肩周炎，也会用仙人掌。前两天提到的是听众建议的。有一个听众咨询的叫肋软骨炎嘛，咱们听众建议可以试一试，仙人掌捣碎了，搁点那个白矾，有的方是搁白矾，有的方不搁，搁不搁都行。
1: 白矾，
0: 嗯，
1: 白矾涂患处，嗯，
0: 哎，对，就这俩吧，都是属于那种听众推荐的，经验可丰富了，挺多地方都能派上用场的土方法，
1: 这个量就是自己掌握呗。
0: 对，它没有标准，你想，你要是。对，白矾不用放太多，然后比如说你要是敷是腱鞘炎，也有这个敷仙人掌的，你要是腱鞘炎就敷手上，它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你要是想敷这个肩周你就得量大一点，这个就自己根据情况掌握就行。
1: 嗯，那好了，
0: 好的，祝您健康。想约针灸大夫打不进去电话呢，您就再打一遍8468888883，就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就赶上现在都往里打了。另外提醒大家哈，你也可以白天的时候，比如说下午2点打，上午11点打，这样错开我们现在都往里预约报名的这个时间段，就比较容易拨通，提前约好。甚至有听众今天才星期4嘛，他就约下个礼拜一了，这样打好提前量，找许振山老中医或者找针灸大夫张树林都拨通八四六

8888883，8464个8一个3，好不容易今天有2-3个空位，大家抓紧预约8464个8一个3。氨糖软骨素肽钙只剩最后五组，最后五组。刚才导播老师一直在接电话，现在终于有空线了。87996984，赶快给我们的骨骼补给补给营养，因为它真的是特别重要的。我们想耄耋之年的年龄也仍然能够大步流星去雨轩昂，那咱们的骨骨磨磨筋筋得有能量啊。而且这个东西你单靠饮食是可以补一些营养的，比如说氨糖，它是软骨素的一个营养的主要架构嘛，对吧？但是它大部分呢都来自于动物组织，比如说黄喉啊，还包括海洋动物的螃蟹壳子呀，大虾皮子呀，哎，是这些东西是主要来源。你是可以吃点点的，但是你要想把那个真正足够的氨糖给补进身体里，你靠吃是达到不够数量的。你是可以吃一些营养在里边，但是不够啊，这个量太少了，所以额外补充氨糖软骨素肽钙特别重要。如果您现在有一些还有驼背啦，这个有点缩缩啦，或者是走道裂裂切切的啦，腰也酸叽溜的，活动受限制，我想蹲蹲费劲，想起起费劲，关节僵硬，有响动运动的一些损耗，哎，咱们的骨骨摸摸筋筋可能已经裂口了，哈哈，对吧？变薄了，咱们就把这个氨糖软骨素肽钙补一补，挺全面的。液体钙也有，磷也有，镁也有，维生素 C 也有，蛋白质也有，胶原蛋白也有，挺丰富。赶快记好我们的这个报名电话，只剩最后4-5个名额，87996984，199一组，10瓶。你想啊，骨关节爽利，哎呀，大步流星去，想要说走就走。那么咱们就可以踏上我们的旅游之路了，在有限的生命时间段，多去出去看看景，哎，逛逛这个我们的祖国的大好河山。哎，现在啊有一个团特别超值，就是7-8月份一模一样的团队，5980的高端品质，但是9月7号跟咱984出去玩只要3099。去到哪儿啊？我们去西安，谱写红色情怀，走进延安故土，好多好多知名的景点咱们都会去到，而且壶口瀑布也是水特别大，特别丰沛，特别壮美的时候。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185-4514-8133。走进延安，了解延安精神，永放光芒。它之所以被叫做延安，是因为它独特的人文符号，窑洞啊，白头巾啊，黄嬷嬷呀，更重要的是它拥有区别于其他城市的精神特质，就是延安精神。这种精神在长期的实践当中来形成的，根植于我们的这个民众的心中。那咱们走一走这个古都啊，13朝的古都，世界4大古都中唯一的中国城市延安，吹过的风是红色革命之风啊，踩过的黄土地见证着发展的历史啊。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哎，好多知名景点，你看大唐不夜城啊，然后包括很多饮食文化，兵马俑，是不是壶口瀑布，华清宫，穿汉服体验，哎，拍拍照，爱这个美的姐妹们、阿姨们、大姐们，咱穿汉服，体验一下唐代美人的造型，是不是？慈恩寺啊，回民街呀，钟鼓楼啊，记好，咱们这个是高端旅游团啊，吃住都是上档次的。哎，要想追求高端的生活品质，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虽然高端的品质，7-8月份一样的团，一样的吃住，一样的水准，将近6000块钱，而且9月7号跟咱走3000出头。对不对？那有听众讲了，有的团才1000多，那1000多咱敢去吗？是不是？那能不能这个吃得好，住得好，这是很重要的啊！记好我们的西安旅行团的报名电话啊，足足玩6天双飞，跟984的主持人、编辑、记者走，特别放心。185-4514-8133，185-4514-8133。好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家节目，遗留的问题咱明天继续解答，感谢收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0: 今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5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6度，西北风2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晴，白天最高温度26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7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7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20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优。
1: 好的，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2: 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新闻007，给你演绎不一样的社会新闻。

0: 新闻零零七，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七月份，新能源汽车的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
1: 最高法12号发布了7件商业特许经营典型案例，引导和规范经营主体诚信合规经营。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呢批准发布了338项的国家标准，涉及自动驾驶系统安全、人工智能、医疗机械质量要求等。
1: 12号。

0: 国产大飞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北京至乌兰巴托往返航线正式开通。
1: 来关注一下中央气象台发布的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河南中部和西南部、湖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较高。
0: 12号上午，今年第17号台风浪卡生成，预计台风浪卡将会以每小时35至4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1: 人社部消息，10号到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了电力、能源以及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
0: 12号，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了。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预计在今年9月进行通航。
1: 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0: 12号，合肥至武汉高铁湖北段首座超5000米的隧道银孔山隧道顺利贯通了，这标志着全线隧道施工取得了阶段性的突破。
1: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宣布，经过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了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
0: 针对于亚运会名单公示之后啊，个别自媒体及网友以饭圈形态编造谣言，传播不实信息，11号体育总局体操中心发表了声明称，已经启动相关的维权程序。
1: 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歌剧舞剧院啊，来发布讣告。那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郭兰英同志因病于11号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
0: 近日呢，内蒙古发现了一组龙凤形象的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啊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最早的啊所见的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1: 近日，拥有33.7万粉丝的账号“知暖知甜”被平台封禁了。这个账号呢，刻意打造单亲妈妈人设，利用未成年人女儿对着镜头喊陌生网友“爸爸”来博取流量。人民锐评发文指出，以亲子之名来消费孩子之时，不仅突破了道德底线，更突破了法律红线。这条透支孩子身心健康和未知前途的歧途，必须堵住。
0: 来看一下全国的强降雨落区的预报图。今天呢，河南的中南部、湖北的中北部、安徽西部、江苏中南部、上海以及河北的中南部和东北部、天津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呢，河南南部、湖北的北部、江苏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此外，东北地区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北部及贵州的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分散性大到暴雨。
1: 来关注一下北京方面啊，七夕将至了，那北京呢，通州区在常规登记处之外呢，新增了3个户外婚姻登记点，准新人可以通过北京民政微信公众号京通小程序来进行预约。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2026年南昌马拉松赛事的预报名，18号18点将会截止。那本届赛事呢，将会在11月15号在八一广场鸣枪起跑，设马拉松20000人、半程马拉松12000人两个项目。那喜欢马拉松的朋友啊，不妨来关注一下南昌马拉松赛事。
1: 听众朋友，这睡眠呢可真是大事儿啊！经常说了，一夜甜梦百病消。哎，亲爱的朋友们。就是大家呢，有没有就是现在睡眠各方面非常成问题的，然后呢晚上呢躺在床上翻锅烙饼的，睡不好觉也睡不着觉啊，自己这吧就是心情吧还不好啊，然后呢睡眠这还成问题。我告诉你啊，就是呢深陷睡眠困扰的，夜间辗转反侧的，思绪万千的，熬夜到凌晨了还难以入睡的，即便是睡着了也多梦一醒，早上起来疲惫不堪的朋友们，精神萎靡不振呐、长期睡眠不仅透支你的精力体力，而且呢会损伤你的气血，加速你的衰老，影响你的健康生活，心脏都挠完了，朋友啊，哎，那个别再靠安眠药了，硬扛啊！你吃安眠药吧，你吃就得劲儿，不吃不得劲儿，是不是啊？你这一吃完之后，时间长了，感觉自己黏黏哒哒的，是不是感觉那个反应都迟缓了？它属于相当于拿个大棒子给你揍晕了一样。那么您吃点啥滋补呢？酸枣仁膏啊，朋友们，

0: 我这儿吧，就是有一个李良记的酸枣仁碗安糕，它是百年的老字号的传承古方，而且呢是非遗工艺熬制的，以食养之力温和调理，让你呢告别因为睡眠困扰的这个带来的一系列的烦恼。李良记呢始创于1914年，是苏州百年中华老字号，也是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高方技艺传承品牌，深耕了中药养生百年，品质呢历经了时光的沉淀，值得信赖。那么咱们这款李良记的酸枣仁糕啊，它是源自东汉医圣张仲景《金匮要略》当中的经典古方酸枣仁汤而来的，然后呢又融合了唐代的外台秘药，还有清代的医超类编，哎，它有一个叫做安神方剂精髓，遵循着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结合现代人体质给大家熬制的。它这里边酸枣仁含量非常高啊，真的是实实在在的给大家呢助力睡眠。那么这个膏方啊，它采用的是邢台道地的酸枣仁，然后呢给大家呢进行了熬制，哎，然后呢在里边呢配什么呢，再搭配上长白山的紫芝，再加上呢百合、桑葚、大枣、黄精、小麦、茯苓、甘草这几味啊，那个经过了古法熬制18倍浓缩，变成那个一膏状的，那口感吃上吧有点酸，但是别怕啊，18斤的这个原材料呢才能熬成一斤的这个膏滋，所以说呢浓缩的这个膏啊非常有营养，而且呢很好吸收，入口呢酸中吧带点微甜软糯，哎，朋友们，那么咱们这个整个的用料啊非常的干净，也非常的安全，每天呢喝这么一包啊，轻松的就养出我们的好睡眠。它这个吧你别着急，你连续的喝这个三盒四盒的，你再感受感受，因为它这个李良记的酸枣仁膏呢，它在这个市面当中一盒子就69块钱啊，朋友们，一盒69，那你就想一想吧，价格是不是挺贵的？是啊，啊，一盒69，一盒69。我们今天给大家呢带来什么呢？三整盒。完了之后呢，市面当中一盒69里边是10包的，我们这三整盒呢给您带来的是48包的。48包的，在市面当中呢，这三盒的话得将近呢，280多。我们今天呢，139块钱给大家带来三大盒。完了之后呢，一包16袋16条，我们给您加2条，也就是你到手能够得到50条，50条酸枣仁膏。大家说是卫东这个不便宜，当然了，因为它是真正的酸枣仁啊。你到药房当中你打听打听，一天喝一条，咱们能喝50天，50天将近2月呗，你平均一个月也将近60-70块钱了。它这个吧就是说咋说呢，是真正的酸枣仁膏，不是说那种就是那种打哈拉凑气儿啊饮料啊，不是，它是一点一点的熬出来的啊。李良记酸枣仁膏你打听打听，朋友们，139块钱，市面当中你只能买一盒半，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三大盒，完了之后呢加在一起一共是50条，一条一顿的量，50条喝50天。你喝完这50条，你看一看你的状态，就是你忽忽悠悠的那个能睡好觉，第二天你精神状态都不一样。大家如果说想预定这款酸枣仁膏的话，记住了电话哦，400-39-0139 400-39-0139。咋喝呢？每天睡觉之前的30分钟喝，哎，睡觉之前的30分钟喝啊，就是人一睡不好觉吧，失眠是一方面，心情是毛毛躁躁的，焦虑，总想跟人干仗，时间长了，总是这种状态的话，都给自己整抑郁了。所以说，为啥说老睡不好觉，老睡不好觉，慢慢的感觉自己都精神出现了压抑，甚至都得看精神科了呢？就是这个道理。那你说他想不想说呢？想，但是你这是吃药各个方面，你不如调理好。这个酸枣仁咱们用这个方子是一个古方，金匮要略、外台秘药还有医超类编，它这个仨个方子捏到一块儿的，根据现代人身体素质而给大家呢熬制的啊，补气安神，缓解疲劳，补充气血，益气补血安神。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李良记的酸枣仁膏啊，400-39-0139。 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预定哈，咱有个安心的好睡眠，您就吃一吃酸枣仁糕，哎，纯度浓度啊，科学性合理性非常的标准。来，我们以下时间呢继续关注节目，为各位带来非常播报。哎，我的天哪，这雨哗哗的。你好，服务员。
1: 哎，你好，女士，您需要点什么？
0: 啊，我等我朋友，我朋友一会儿呢要来，完我来早了，我可以在你家店里避避雨吗？
1: 啊，快进进进进进，
0: 哎呀，
1: 往里屋里走。哎妈，衣服都湿了。
0: 谢谢
1: 哈。
0: 哎呀，头发也湿了。
1: 哎、可不是咋的，
0: 裙子也湿了。
1: 你把你个外套啥的，
0: 啊，
1: 你脱下来，我给你晾一晾。
0: 没事没事没事。哎呀，还给我打点褶儿，那行，谢谢啊，擦一擦。哎呀，真感谢。你说我这湿漉漉的都不好意思进来，在门口犹豫半天了。
1: 没事儿，来两瓶水。
0: 他影响你生意。
1: 那大下雨
0: 天的，哎、擦擦水得了，这水呀、啊、就别喝了，多不好意思，不喝。
1: 给你拿瓶矿泉水，
0: 不喝了，
1: 喝着。
0: 哎呀，
1: 那啥，
0: 嗯，
1: 这有个凳子，你坐这儿歇着。
0: 哎、
1: 雨停再走，朋友来了再走啊，没事、
0: 哎、
1: 我在后面去那个忙我的货，新上一批货。
0: 你别动，我帮你捋过。啊、
1: 不用，
0: 啊、没事没事，
1: 不用。
0: 我闲着也是闲着。
1: 哎呀，真不用，你在这
0: 等朋友呢，
1: 你就消停在这避雨等朋友吧啊。哎呀妈，这老妹还挺热心的，
0: 姐吗？
1: 哎。
0: 哎，你家这衣服挺漂亮哈，
1: 还行，
0: 我看看行吗？
1: 那你用去呗，
0: 看看。哎呀妈呀，这个衣服挺好看。哎，你说我这个，我稍稍有点介于梨和猕猴桃的身材，你说我这种身材穿衣服能行吗？
1: 就这个，
0: 这个啊，
1: 就这个，嗯。
0: 哎，妈呀，美女，你真是专业卖衣服的哈啊！哎，你说我一穿上吧，看不着肚子，露不出腰。
1: 哎呀
0: 啊！
1: 俺家这个
0: 就
1: 专门是藏丑的，
0: 啊、
1: 遮肉的，
0: 这个
1: 就让大家伙一穿，哎妈呀，苗条瘦身。姐们，你真别说，我不是为了卖你货啊。
0: 嗯，
1: 你穿这衣服真漂亮，
0: 漂亮。
1: 嗯，真好看。
0: 哎呀，我又不能光买衣服啊，再买个裙子吧。哎，姐们，这个裙子我试一下，我相中这个色了，这个色好啊，纯净。这个。这个，
1: 拿都试试去。
0: 行
1: 啊，
0: 姐妹，
1: 哎，
0: 雨停没停呢？还没咋停，还兴了着哈。
1: 朋友来没来呢？
0: 没来呢。
1: 别着急，坐这儿等着。
0: 没事儿，没事儿，给我打电话了，我过个道啊，拐个弯就能看见我了。那啥，这十件衣服给我装着。
1: 妈，都买了，
0: 都买了。
1: 啊，
0: 你家微信、支付宝都行吗？
1: 妈，姐们，你可别为了避个雨，咱家还得非得消费。妈，这都是。公益的，你该在这避雨避雨。你要真说喜欢这衣服，那我也挺高兴的。
0: 真喜欢，而且你家这衣服吧，特别适合我风格啊！我就想自己屁股大，这你家衣服遮肚子挡屁股。哎、
1: 啊，
0: 微信、支付宝都行吗？
1: 行，都行。
0: 啊、那好嘞，我用现金。
1: 啊，没事，咋的都行。
0: 啊，我这啥用现金吧哈，姐们，感谢你哈，让我避雨。那这衣服啊，我穿好了还来行不行？
1: 哎呀，感谢姐们儿，你说你这没想到，你说咱俺家避个雨，还让你消费了，你说说。
0: 哎呀，双向奔赴吧，再见。客客气气的呀，想进来避个雨，
1: 嗯、
0: 但是没有想到呢，店员如此热情。啊，
1: 对，然后呢，这名女子呢是试过小衣服之后，感觉还挺带劲的，挺好的，
0: 好
1: 买了、
0: 嗯，
1: 消费了9件十件的这么买啊，
0: 嗯，你看看，所以说生活当中啊，大家别一门心思的盯住意向顾客，与人为善，哎，热情服务，哎，没准呢，咱们就遇到了潜在顾客的大升级啊，来继续关注新闻。我们是近段时间呢，西安的快速路上上演了惊险一幕，一辆白色轿车行驶当中，两名儿童将身体探出天窗兜风，更让人捏把汗的是，司机不仅放任不管，还在路上随意变道，分心玩手机等安全隐患。那么根据了解，接警之后呢，西安的公安交管未央大队迅速的锁定车辆，约谈驾驶员，而且如果说出现一个急刹车或者说是限高杆，那后果将会不堪设想啊。交警提示大家，孩子呢出天窗一时拉风，下一秒可能终身悔恨，请把握安全在自己手里，别拿生命去兜风。
1: 谁平时不薅个平台的福利呢？积分换个物资吗？这算不算是正常的省钱的好通道呢？这绝对是没有问题啊。但是四川一个超市老板真是把自作聪明四个字玩的那是明明白白啊。他干啥了？别人薅羊毛随缘薅，他直接用外挂程序非法获取了7000多个手机号，注册了6000多个假账号，套取平台福利，硬生生的薅走了10余吨的大米、鸡蛋等生活物资。薅了10余吨，这肯定吃不了啊。那这个先生呢就在自己的超市啊进行售卖，本以为拿捏了躺赢的密码，结果成功的把自己送进了警局。近日呢，南充嘉陵公安就破获了这起离谱的诈骗案，当场抓获了2名犯罪嫌疑人，直接斩断了一条靠非法注册账号套取平台补贴牟利的黑灰产业链。
0: 8月9号啊，在广东东莞啊，发生了一起因为车祸而引发的闹剧。一名男子呢，驾车携带着妻子儿子外出，可是啊，找不到停车位了，便让妻子你把路边那10吨搬走，试图呢在非正规区域停车，想着是脑洞大开。结果呢，在停车过程当中，男子因为自身的疏忽观察，导致车身与电线杆子发生了刮蹭。事发之后啊，男子怒气冲冲的狂踹自家车门，这也是路怒症一族啊，还摔碎了头上的墨镜。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法律方面的链接啊，这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各地最新的实施细则，乱停车的，你包括普通路段哈，含人行道，会处以20元到200元的罚款。这只是普通路段你乱停的，那么严管路段违停的话呢，处以100元到200元的罚款。如果说特殊区域，你比如说你占用消防通道了，高速公路违停了，这将会呢罚款500元。如果说妨碍呢导致拖车了，除了罚款之外呢，还得自行的承担拖移后的停车保管费。
1: 夏季游泳馆、水上乐园成了不少家庭的遛娃首选了。走进场馆，家长通常会看看这池水清不清，闻一闻消毒水重不重，有人还担心孩子呛一口水会感染腺病毒，而有人呢看到游泳之后感染 HPV 的新闻，索性不敢带孩子下水了。那么泳池真的有这么毒吗？其实正规的游泳馆的水质是有明确标准的，完善的循环过滤和消毒措施可以降低大部分病原体的传播风险，但是泳池并非无菌的环境，含氯的消毒剂也不能够瞬间杀死所有的病原体。更衣室、淋浴间、泳池边的湿地面、公用拖鞋、毛巾和浮板同样可能成为传播的环节，所以带孩子游泳水要看脚下，咱也不能忽略，尽量给孩子自备拖鞋啊。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在自己的婚礼上啊，来了数百个陌生人，这事儿还真发生了，到底是惊喜还是意外呢？那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莎车县阿曼纳宴会厅，新郎呢艾克热木江牵着新娘走到了舞台中央，当时呢气球缤纷，彩带从半空飘落，人群的呼声啊、掌声啊涌了上来。为什么有这么多全国各地的人来参加婚礼呢？那么新郎母亲呢，左热木四一提为儿子操办婚礼，用自己的账号啊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个电子请帖，原本只想传给亲友，没想到呢这一名河南网友留言说，我可以去吗？这左热木大方的回复说可以呀。这个帖子很快就火了，收获了20万赞，播放量1000万。这一开始啊，左热木以为是网友开玩笑，但随着私信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才发现哎呦，真的会有网友来参加儿子的婚礼啊。那么可是就在婚礼当天呢，这现场呢已经来了不少全国各地的网友，餐桌上摆满了馓子、巴旦木、各色的糕点、水果，满满一大桌。你看，没有想到哈，随手的一个网上热帖竟然受到了全国网友的关注，而且网友们也是真守信用啊，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看着陌生的人，但又好像都是朋友，大家呢一起欢声笑语，一起唱歌跳舞，才明白了啊，这句话的含义哈。
1: 喝酒之后在小区内开车就不算酒驾吗？记者从开封市祥符区检察院了解到一起案件，男子呢在开放市的小区之内醉酒驾车，同样构成了刑事犯罪。经过提起公诉，2026年7月2号，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马武拘役1个月，并处罚金9000元呐。这开封一名男子酒后在小区之内驾车，被交警查处之后说啊，这挪车位没出小区，我算啥醉驾呀？那目前呢，因为危险驾驶罪被刑拘1个月。

0: 处罚金9000元。
1: 顶楼边缘，17岁的少年和民警四目相对，民警不停地喊话，尽力地稳住少年，而与此同时，少年身后的一个身影正悄然逼近，那是生命的希望。近段时间呢，浦东警方会同消防部门成功地救下一名男子。那么根据了解说，这个少年呢是在酒店的楼顶边缘情绪激动，民警呢赶到现场，然后呢包括副所长周琦也随后抵达增援，消防应急救援人员同步到达。那根据了解，这少年小屋啊在楼顶的太阳板旁边，左侧呢毫无遮挡，背后呢就是数十米的高空，只要一转身就坠下了。小屋情绪不稳定，不时的警惕的回头张望，还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那么随后呢，这民警到来之后呢，耐心的开导，朝小屋喊话说，看着我孩子，你17岁，当你今天向我走过来的那一刻，你的人生将不一样了，17岁前的不快乐消失，你会迎来崭新的18岁。这一晚充满温度的话语啊，瞬间将小屋的注意力牢牢地锁在了周琦的身上。那么这时候呢，消防员果断出手，一把抱住小屋的脚踝。周琦见状，毫不犹豫地冲上去，与消防员合力地将小屋呢牢牢抱住，奋力地把他带到了安全区域。那么情绪稳定之后呢，民警联系了小屋的两位兄长到场，组织三人当面沟通，经过了一番劝导，兄弟三人解开了矛盾，重归于好。小屋也庆幸自己还活着，最终呢，三兄弟一起返回了苏州，跟父母会合。民警全程与三兄弟保持联系，直到他们平安到家。
0: 近日，郑州市中心医院急诊科接诊了一名20岁的女主播，因为剧烈腹痛就医，医生竟然从她的胃中吸出了2000毫升的食物。据医生介绍说，这名女主播呢，因为直播PK 失败了，情绪就失控了，买了大量零食暴饮暴食啊，从中午吃到了晚上9点左右，随后因为腹部剧痛送了医院。女孩的体重呢仅70-80斤，肚子却胀得如同怀孕的7-8个月的女子。 CT 显示整个胃中全都是食物啊，随后医生用洗胃管从她胃中吸出了2000毫升的食物，还仅仅是吃进去的一半。医生提醒，不要用伤害身体的方式来发泄情绪，情况加重可能引发胃穿孔，直接危及生命。
1: 上海有市民反映说呢，货拉拉司机啊装货走开之后，突然提出加价400元，因为没有接受，那么对方呢竟然将数万元的货物拉到了600多公里外的山东，还进一步的索要了所谓的押车费、仓储费。那么近段时间呢，这个经过平台申诉，第一时间的对涉事司机进行了管控，也提出了承担平台转运和仓储费，但司机呢拒不配合归还货物。平台后续呢将对这个事件呢进行跟进和解决问题。
0: 近日，浙江温州的一名即将升入小学的6岁男童啊，按照当地升学习俗，收到了长辈送出的30000元的升学红包。面对厚厚一沓现金，孩子不仅没有开心收下，反倒当场急哭了，坚持让妈妈把钱全部还给长辈儿啊。本以为呀，这孩子十分开心，没有想到6岁孩童的反应超出了家人的预料。来看一看到底是为啥啊？因为家里呢从来没有刻意教过孩子拒收红包、刻意懂事儿。可孩子小小年纪，他真切地感受到了长辈赚钱生活的不容易，所以他才说要把这个钱返回给自己的长辈儿。他说：“我不要，妈妈，你还回去吧。”啊。老人挣钱不容易啊，你看看，懂得体谅家人，心疼长辈，这份纯真的善良和孝心比任何红包、任何祝福都珍贵。
1: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新闻007啊。那么在节目进行当中呢，也是问一下朋友们，您有没有这样的困扰啊？身体当中呢，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再加上甲状腺结节啊，说实话呢，身体呢承受着各种结节的困扰啊。如果说您是结节体质的朋友，真得多多的关注，尤其是大家说肺部有结节的，定期的观察，看看大了小了，它是什么样的这个发展方向啊。 对不对，朋友们？那么其实呢，对于咱们这个有这个结节或者息肉体质的人来说，如果说您说我在生活当中调理调理自己怎么办呢？怎么好呢？哎呀，我给您推荐。

0: 眼啊，虎眼万年青冻干粉，真管用，真好使，真是给大家带来了调节的新路径啊。以前呢，咱说没遇到这些问题也不知道，哎，直到咱自己家里人这儿有这边问题，开始四处搜寻的时候，知道哦，原来虎眼万年青还有这个很好的效能呢。那么虎眼万年青啊，它是清热解毒，软坚散结，尤其是什么呢，调节免疫力，消肿抗炎，那种无名的肿啊、毒啊、炎症啊、不适啊、跌打损伤调理啊，虎眼万年青外敷都行啊。那么就是经过了一系列的这个试验呢，虎眼万年青里边它有一个多糖，提升了 NK 细胞淋巴细胞的活性，能够增强机体的免疫力，非常适合体质虚弱的、容易疲劳的亚健康的人群。然后呢，对于他们来说呢，就是帮助我们抗氧化呀、减轻炎症啊、清除自由基呀，还有呢就是缓解降低炎症，对于这个慢性的炎症带来的浑身的酸胀啊、燥热呀、舒缓呐、对不对？而且呢，对于肝脏还很好养护。那么这个虎眼万年青到底它是啥？怎么来的？朋友们，其实最早的时候呢，它是明清末时末朝的时候，就清末的时候啊，在长白山哎这儿有所发现和种植的，它属于是天门冬科的啊虎眼万年青。然后呢，它那个底部呢膨大球状啊，然后就是像那一个老虎的眼睛一样，故此得名虎眼万年青。那么咱们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虎眼万年青啊，它是呢由吉林大学和这个吉林省的种田企业联合攻关，把这虎眼万年青呢给它制作成了冻干粉。这样呢，我们又尤其是想调理的啊，您就给它喝上。什么样的朋友呢？我告诉你啊，就是经常说我是结节体质的啊，我们有的朋友说我肺结节、甲状腺结节，是不是？完了之后呢，这个乳腺结节各个方面，如果说呢，大家正在听节目的话，想要预定的话，您听好了，这个呢，最早的时候我买的时候一盒，哎，598，两盒，当时呢又跟这个厂家说呀，沟通啊、交流啊、托朋友认识啊，买两盒花了400多。那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虎眼万年青，您试一试。如果说您第一次用的话呢，您可以先买4盒。因为我们当时用的时候呢是买了4盒，当时那个结节呢是 2.9×2， 然后呢经过了一段时间，3月20号到6月28号3个月的时间呗，是不是啊？我们复查的时候 1.4。 朋友们，它这个呢怎么的，就是一整盒子像一个小箱似的，分成一瓶一瓶的冻干粉，你可以把这冻干粉倒到杯子里边，然后倒点温水哈，就是给它搅匀了，咕嘟一口喝下去，味道吧稍稍有点就是说那种植物药草的滋味，但不是说多苦啊，基本上不是说苦，就植物药草那个滋味特别浓。朋友们，虎眼万年青冻干粉，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粉丝选购团购价，一箱、两箱、三箱、四箱，喝4个月的时间，一天就喝一瓶，不要多喝啊！四箱多少钱呢？569。哎，当时我们线下零售的时候，这四箱得花900多呀，今天569。然后有朋友说，卫东，我这个以前知道也买过，今天在你节目当中再买一下子，多买点。那你买6盒，就是6小箱的话，6盒的话。能喝6个月的时间啊，多少钱呢？799，就是买的越多越实惠。今天在咱节目当中，凡是预定虎眼万年青冻干粉的朋友，你订4盒的话，赠你40包桑黄叶；你订6盒的话，赠你60包桑黄叶，再加上一盒桑黄超微粉。这个桑黄呢也是祛瘀散结的，但是桑黄叶和桑黄粉您在吃的时候呢，一定要绕开他汀类的药物。比就是那降血脂的药啊，你比如说你要是晚上吃那个降血脂的药，你这个桑黄叶你就白天喝，明白了吗？跟它呢绕开有个间隔啊。朋友们，咱这个呢虎眼万年青它不是药，但是呢就调理身体体质这方面真的是呱呱叫。一个是什么呢，咱有些朋友就是爱上火的啊，咽喉干口苦的，身体有淤结有内热的，对不对？完再加上大家呢就是经常喝酒的，熬夜的，那个做完大生化之后啊，转酶系列都高的，您就把它这个虎眼万年青的喝上。它这里边成分是啥呢？万年青皂苷，万年青多糖、黄酮还有硒类物质。就经常体内有炎症性反应的朋友，您就喝这个虎眼万年青，你喝吧，真是特别有帮助。 这个呢是吉林大学联合了吉林省的一个重点的虎眼万年青的龙头企业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你自己吧专门的拿着虎眼万年青的叶泡水啥的，你就达不到咱们这个作用。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是浓缩冻干粉啊，是浓缩冻干粉，一瓶就是一次量，还不能多吃呢，朋友们啊，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就主要针对的是啥呢？一个是咱们结节体质的朋友想调理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咱们这个现代人不爱运动了，完了之后肥甘厚腻多了，这个甘油三酯还有那个就是转酶啥的异常的，是不是想调理的？您把它呢给它呢喝上啊，569元四大盒，完了之后呢能喝四个月，再赠你呢40包的桑黄液，799元六大盒，赠你60包桑黄液，再赠你一盒那个虎眼，不是一盒那个桑黄超微粉。好，打电话预定吧，400-39-0139啊，400-39-0139。
1: 好的，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节目。咱们来看一下啊，1958年4月20号，哈尔滨电影机场的车间里，一台通体崭新的机器缓缓启动，随着碳弧灯亮起，清晰的影像投射在荧幕上，中国第一台自制的宽荧幕立体声电影放映机黑龙江牌5601型在这里正式诞生了。我们刚刚感受到的是槟城首起宽屏幕龙江高阳立体声，哈尔滨自制中国第一台宽荧幕的立体声电影放映机，我们共同来关注了这样的一条消息。
0: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呢，一首歌曲过后啊，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节目。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啊。一首千里之外，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份距离的疏离感，但是又让我们感受到了思维的跳跃啊。那这个早间的时候，我们也和大家共同将思绪带到哪里呢？没错，带到西安啊。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即将要在9月7号出发的哈尔滨起止的西安六日游，西安六日游，这是我身边很多好朋友啊，都向我推荐安利的一条线路。可你真的是没有去过啊，但是看我们的景点之后呢，也是深深的被吸引了。那其实呢，我另外一层非常想要去西安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看到我身边的很多我的小姐们啊，在那个西安博物馆拍摄了很多特别经典的古今穿越的照片啊，这就可以让我们感受到了西安它的历史文化、人文以及景观的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这样的一个旅游目的地。那如果你也想在9月7号和我们在秋高气爽时节走进延安，走进西安，那么抓紧时间添加柯妮的微信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哈尔滨起止独立成团，哈尔滨岂止独立成团啊。那很多昨天给我打电话的听众朋友啊，也在问我说，柯妮啊，大团小团？我说的20多个人的小团队，而且呢都是咱们哈尔滨的听众朋友，因为咱说了哈尔滨岂止独立成团，都是咱们哈尔滨的中老年朋友。那在秋日里面，我们感受一程长安，一段红色峥嵘，一季清秋记忆，不改人海，不挤酷暑，非常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这样的一次行程，人文、山河、历史、烟火一网打尽。咱们来看一看啊，都有哪些精华景点吧。壶口瀑布，世界级的黄色大瀑布，黄河奔涌，浸吞山河，亲眼见证母亲河的磅礴力量。延安圣地，走进红色摇篮，触摸峥嵘岁月，沉浸式感悟延安精神。我们来到南泥湾，镌刻时代精神的红色沃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还会来到枣园旧址，他在静谧的院落里回望革命岁月的温暖过往。还会来到世界八大奇迹的兵马俑，穿越千年大秦帝国的恢弘史诗。会来到华清宫啊，这是皇家御用的温泉园林，藏着盛唐的风月，西安事变的风云故事。还会来到现在网红顶级打卡地大唐不夜城，长安灯火盛世，一步一景，沉浸式梦回盛唐繁华。还会来到慈恩寺，沉淀长安千年的这样的一个神韵，皇家的这个古刹啊。还有西安博物馆，可以说这里是城阅千年文物古迹园林啊。西安博物馆不仅有文物，它有古迹，还承载着园林啊，就是它的景色也景别也特别的深入人心，三位一体的城市文脉宝库，明城墙，漫步明代古城墙，触摸古都的厚重肌理。我们还会来品尝一下地道的陕味烟火汇聚，一口尝遍长安人间烟火的回民街，加上永兴坊，全程入住西安三钻舒适型酒店，壶口特色主题民宿，可以说城市轻奢加上陕北风情双重体验，让大家玩得开心，住的那也是舒心，这舒适度啊，旅游的舒适度非常的饱满啊。那我们全程赠送给大家伙景区专业的电子耳麦啊，电子耳麦，兵马俑、华清宫、西安博物馆啊，还有价值188元的秦岭秘境穿越沉浸式来进行体验，价值68元的古风汉服体验一件穿越长安，每天的小矿泉水给大家准备着，毛泽东同志的纪念章给大家准备着，这都是不用花钱额外赠送给大家伙的。壶口特色陕北篝火烟火氛围感拉满了，邀请大家伙来玩一玩啊。我们餐食含的也很饱满啊，昨天呢有朋友们，有这个中老年朋友问了啊，说咱餐食含怎么样，餐 饭是含的多啊，这个餐含的多，为啥呢？因为适合适老化旅游，就是这样的，适合咱中老年朋友啊。我们984文艺广播其实一直做的都是适老化的旅游，让大家伙深度感受到旅游的魅力。不仅咱看了景，咱也舒舒服服的，就像度假一样，不像以往啊，就说策马扬鞭的，那真是走马观花的看景点。我们这回呢，我们的984文艺广播的飞机游的旅游线路呢，那可以说是告别暑期的拥挤，在秋高气爽天高云淡的好时候，我们去感受黄河壮阔，感受古城的温柔，感受红色圣地的治愈，一次旅行串联千年历史，邂逅山河与盛世。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目前报名的这个七八位的听众朋友，都是和我们一起走过西安、走过湖南的我们的老听众。可妮真的啊，要和大家说一句啊，我们的飞机游真圈粉无数啊。曾经和我们走过的听众朋友就更加的信赖我们，一听我们有新的线路去西安了，大家都纷纷来报名。所以当您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之后，你就会发现啊，原来984的适老化的旅游真的是非常贴心。在这儿呢，我也要提示儿女朋友们啊，如果你在暑期，在寒暑假啊，经常带着自己的儿女出去玩，你也不妨给家里的老人惦记一条线路啊。如果你没有时间陪伴他们，那不妨让他来参加我们984的适老化的旅游线路啊。这回是双飞六日游，哈尔滨岐止双飞六日游，有电台工作人员陪同大家一块去的啊。双飞六日游，保证大家出行品质。18045051668，18045051668。
1: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新闻007情景再现的非常播报。快上这边看看来，你看那个博物馆这边展示的是化石
0: 呀，
1: 文文你看，
0: 妈呀，哎，这化石真是感受到了历史的痕迹感啊，
1: 亿万年前
0: 呢，沉淀感，妈呀，能摸一摸多好，
1: 让摸
0: 一下，
1: 这个让摸，你看看人家玻璃罩子，这不有个开口吗？
0: 啊，
1: 哎，这个呢就是每个人呢都可以摸一下的，人是让摸的，
0: 真假呀？
1: 啊，真好，哎，
0: 哎呀，
1: 你先摸。
0: 摸呀，
1: 摸吧，没事儿。
0: 你快点的
1: 啊！
0: 你把那摄像头给我整好的，
1: 拿手机给你拍啊。
0: 我整整衣服，
1: 哎
0: 哎，我这小红领带红不红了？
1: 哎呀，正好。
0: 嘴唇呢？
1: 哎呀，娇艳。
0: 抹上了啊，
1: 抹上了。
0: 来，啊、来跟着啊，等会儿啊，摄像头我要摄像头，我不要拍照片啊。
1: 行，摄像头给录啊，
0: 我先录完了，然后你再给我拍。来，
1: 三二一，开始。
0: 大家好。我现在正在博物馆里感受历史的沉淀。接下来请跟随着我的镜头一起来触摸一下历史的痕迹。
1: 哎，
0: 在我们面前的呢是
1: 一块化石。
0: 是的，一块化石。那让我在这个特殊的时节当中，秋高气爽，马上出伏了啊，出伏天的时候，我们来感受一下化石对我们的震撼。
1: 哎，你摸摸，
0: 可以说这次能够摸到化石，我也是动用了我自己的人脉啊。经过了多方的协调和馆长进行了多次的磋商之后，他们才给予了我这次非常宝贵又郑重的机会，让
1: 化石
0: 触摸一下化石。
1: 哎，
0: 朋友们，我现在的心非常激动啊！
1: 伙伴们，他要摸了啊！
0: 三、
1: 二、一，哎，
0: 摸，
1: 是不是冰凉的？
0: 哎呦我的天哪，我一摸我就感觉我这心呐、啊、哇凉哇凉的。
1: 哎呦我的天，我突然想起来了。你就
0: 说哈，这化石啊，
1: 啊，
0: 它真的不一般呐、啊、你摸完了之后感觉能量满满呐、啊。
1: 你说哎呀，不能有辐射吧。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化石啊，你摸的

0: 信赖。就是有了你们的支持，我才拥有了这样的一份无上荣誉。
1: 那可不呗。
0: 接下来时间里，让我们共同来见证奇迹，让大家共同来感受一下我刚刚触摸到的亿万年、千万年的化石，它到底是什么化石？
1: 展示。
0: 三、
1: 二、一，
0: 答案揭晓。
1: 恐龙粪便化石。稳稳的，
0: 不是、那个各位网友朋友们，他刚才嘴瓢了，我重新跟大家说一遍，我刚刚触摸到的是恐龙蛋啊！好了，各位网友朋友们，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里了，再见啊！
1: 不是，你咋睁眼说瞎话呢？该拿盆洗手去吧，这恐龙粑粑。
0: 哎呀，什么玩意儿啊？你说说。
1: 女生在博物馆看到了一块化石，伸手就摸呀，也让大家摸。
0: 对，它这个就是能够让大家触摸的，叫做化石盲盒。就是你先摸一摸你要摸的这个化石，然后再打开上面那个答案的小链，就是这个小盖盖。
1: 嗯。
0: 然后一翻开之后就能知道你摸的是啥化石。
1: 对劲儿，你翻开之后一看傻眼了，这亿万年前的恐龙粪便化石啊，终于摸到手了啊！
0: 这是一条有味道的新闻。
1: 很多网友说旁边应该弄个盆洗一下子手。来，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谁是团长？你是团长啊？
0: 啊，
1: 那个一会儿呢，这个咱们这个小号啥的，这个吹起来啊！哎，
0: 我跟你说
1: 啊，
0: 同志啊，
1: 哎，
0: 你聘用我们，你就聘用对了。
1: 嗯，真的
0: 啊。啊，我们这个就是这个民乐团啊，
1: 啊，
0: 那个这个声音非常洪亮，技术非常娴熟。虽然普遍年龄在70岁左右啊，但是我们力气是有一把子的。
1: 好，好，好，因为当时吧，吴姐鼎力推荐，来，马上，等会儿啊，车停好了，我领你们进来啊。好嘞，来进来吧，往院里走。
0: 不是。
1: 哎，到了到了，就是。
0: 不是，我说同志啊，
1: 哎，
0: 这是啥地方？
1: 这不是派出所吗？
0: 派出所，你让我们在这吹小号打萨克斯啊？
1: 哎呀，
0: 叮当叮当一顿掌。
1: 对，你就吹吧。
0: 弄得不行，那不得把我们给刑拘了呀？
1: 哎，
0: 扰乱社会公共治安，公然向民警同志挑衅。
1: 挑衅啥呀？
0: 啊，
1: 我告诉你啊，我这要在你们的节拍和节奏之下呢，来实施我的这次一个活动。
0: 呀妈呀，你这个活动不能把我们搂进去了。
1: 搂不进去。
0: 我们虽然岁数大了，但是我们有这个法律意识啊。
1: 啊，放心，不能啊，
0: 不能啊，
1: 不能，不能，不能。
0: 确定啊？
1: 来，
0: 那你
1: 各位乐手们，
0: 等会儿
1: 啊，
0: 再来录个小视频。
1: 录上了，
0: 一切责任由你来承担。
1: 我承担。哎呀，
0: 行，来，姐妹们，三、
1: 二、
0: 一，
1: 开吹
0: 起来。
1: 哎呀，整得太好了
0: 啊，
1: 吹得好。
0: 同志你好，你有什么事儿？这是
1: 哎，刘警官在吗？
0: 他马上在里面办个案子，马上出来。你
1: 啥也别说了。哎呀，这是我请的那个小号的那个古乐手乐队哈。
0: 啊，您这是要
1: 宋锦旗。
0: 宋锦旗呀。
1: 对对对对对，
0: 这是啥事儿？宋锦旗啊。
1: 哎呀，你别说了，我跟你讲啊，这个人民警察为人民呐，你多亏了刘警官帮助我啊，完了之后呢，解决了我的问题啊，我特别送上了锦旗，有警无险，守民永安啊。
0: 那也不用整这么大牌面吧。
1: 哎呀，不行不行，我跟你说，这是我这老百姓的心声
0: 啊，
1: 你必须，我得付出实践。
0: 行行行，
1: 哎，我是真诚的 啊。
0: 刘警官，出来锦旗锦旗。
1: 哎呀，这是啥呢？因为民警帮助找回了走失的孩子，
0: 嗯，
1: 然后呢，家长呢是带着乐队呀来送锦旗了。
0: 对，
1: 嗯，
0: 网友们说了啊，
1: 嗯，
0: 乐队只能吹一阵子，但是民警因为这事儿能吹一辈子啊，
1: 哎呀，幸福。
0: 对，确实是啊，就是咱们说，获得了这样的一份老百姓发育的荣誉，那确实我们警察朋友也是无比荣上哈。
1: 嗯，来，我们关注几则本省本市的新闻内容。为了激活哈尔滨夜间的文旅市场，丰富城市夜游体验，目前呢，包括哈尔滨春秋观光巴士附近啊，在近日呢又推出了一江二桥夜幕下的哈尔滨主题的夜景观光线路，这市民啊还有中外游客打造沉浸式的夜游哈尔滨的项目，哎呦，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8月11号，哈尔滨市政协及哈尔滨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带队深入物管小区、局属的单位及工作。

0: 工程现场啊，就物业整治、百日攻坚行动、热网工程、工程招投标监管、燃气安全监控等工作落实成效开展实地调研。调研当中，记者了解到，目前的哈尔滨市正在加速推进全市供热、一城一网建设，首批四个项目的预计今年年底能够建成。
1: 那么再来关注一下8月12号黑龙江省住建厅发布的新规草案征求意见，以后呢，黑龙江省盖超低耗能超低的能耗节能房老房子做节能改造，政府呢会发专项的奖补了。根据了解呢，这个政策呢也是面向社会征求意见，大家可以关注这超低的能耗的房子的保温啊。那么这样房子的密闭性强，冬天呢也是少烧煤少开暖气。
0: 好，为了切实推维护啊中外消费者合法权益，那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推动经营主体压实主体责任，升级涉外消费维权服务，通过布设双语承诺公示牌，组建大学生志愿者维权队伍，拓宽线上线下双语维权渠道等多项举措，扩大了7日无理由退还货的承诺覆盖面，持续优化跨境的消费环境。
1: 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小雨，白天最高温度23度，夜间晴，最低温度16度，西北风2级，空气质量优。
0: 好，节目结束即将结束的时候提示啊，想要咨询想要报名9月7号哈尔滨旗帜秋高气爽，咱们走进长安，走进我们的6天5晚的延安西安6日游，双飞啊，而且是特价。那如果想要了解的话，添加科尼的微信18045051668，18045051668。我们来观看世界级黄色大瀑布壶口瀑布，感受黄河奔涌、气吞山河，亲眼见证母亲河的磅礴力量。我们来到延安圣地，走进红色摇篮，触摸峥嵘岁月，沉浸式感悟延安精神。我们去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这里镌刻着时代精神的红色沃土。会来到枣园旧址，静谧的院落里回望革命岁月的温暖过往。我们还会观赏到世界八大奇迹兵马俑，穿越千年啊恢宏的史诗，皇家御用温泉园林华清宫，这里藏着盛唐的风月、西安事变风云的故事。还会来到西安顶流网红打卡地啊，大唐不夜城，长安灯火盛世，一步一景沉浸式梦回盛唐繁华。还会来到慈恩寺，沉淀长安千年神韵的皇家古刹啊。还有西安博物馆，这里是城越千年及文物古迹园林三位一体的城市文脉宝库，明城墙，这里漫步古代古城墙，触摸古都的厚重肌理，回民街加上永兴坊，可以说地道的烟火味儿的聚集地，一口尝遍长安人间烟火。我们全程入住的是西安精选三钻舒适型酒店，壶口特色主题民宿，城市轻奢加陕北风情，双重体验啊，舒适度拉满啊。我们还赠送给大家188元的秦岭秘境穿越沉浸式体验，68元的古风汉服体验，每天一瓶矿泉水，壶口特色陕北的篝火晚会，让大家伙走出家们的同时感受到旅游度假的魅力。而且呢，我们还是那句话，我们是适老化的一个旅游啊，拒绝走马灯观花，沉浸式读懂千年陕西的故事，让大家舒舒服服的出去度个假。这就是我们双飞的啊，双飞飞机游的这样的一个品质。很多跟我们走过我们这个飞机游的听众朋友都会再回来再找我们的线路，哪个他没去过立刻报名。所以这我们也说，我们刚刚这两天宣传过程当中报名的听众都是我们的回头客。回头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品质真的很扛打，真的很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出游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欢迎大家伙添加我的微信，要行程市场同期比价格比线路，18045051668，18045051668。咱就有这个自信，你看我们的行程，你就会觉得说市面上咱的行程 程真的是饱满啊，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